0: 时
1: 间若过就过啊，无可能搁再回头。
0: 当反悔啦！
1: 啊，今日非常的欢喜。
0: 是啊。
1: 啊，第一通电话接到口音，就接到咱台南苏慧煌大哥的电话。
0: 对啦。
1: 啊，伊甲咱恭喜，周、
0: 啊、
1: 年快乐。
0: 当然。
1: 啊，我讲今日是阮长，阮长吼。啊，是周年庆，做满一周年的第一天啦、啊。
0: 嗯。
1: 啊，今日第二天，啊，我讲真感谢这些听友，这些长辈时代坐坐，啊，过了十万，凡是啊数百万，啊，的听友咧，甲咱收听。
0: 是。
1: 啊，家宏嘛，为一台电台，像头拄惠煌大哥讲的，中昼本来为一点钟、
0: 啊，
1: 开始做到两点钟，来降时做到全国。啊，透早、中昼、下晡，透早六点、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啊
0: 四点、
1: 到六点，啊，拢总有节目。
0: 是。
1: 啊，嘛会当做到礼拜就透早八点，
0: 到下暗时八点，拢无休困的哦。
1: 拢总有节目伫全国啊，透过六二号咧陪伴各位长辈时段。今日家宏会当。啊，做满一周年，会当受到遮济人疼惜，家宏甲小安伫遮亲亲，啊，一鞠躬甲恁讲感谢，
0: 多谢咱遮大母啊啦，感恩哦。
1: 无恁一路的支持甲栽培、疼惜、肯定，阮无法度行到今日啦。吼、哦，啊，当然。
0: 你刚刚要选举呢？
1: 当然，电台费无，这是一寡。啊！我即几天一直心肝内感动，想要讲的话，
0: 嗯，
1: 啊，一路行来，讲实在，电台费贵三三，
0: 是啊，
1: 啊，讲真正会当安尼一路做，加上当时要家己出来做播音的事业，我想讲咱唔在当做偌久，啊，唔在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甲咱疼惜偌久，啊，既然咱度过第一个年，啊，未来的第二个年、第三个年、第二十个年、第三十个年。拢爱予遮爸爸妈妈健健康康来收听咱的节目。啊，今日我嘛祝阮家己生日快乐。
0: 对啊。
1: 啊嘛祝福全天下的诶，遮爸爸妈妈、遮大哥大姐、遮姐啊、姐啊、伯啊、姆啊，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0: 对。
1: 大家拢会当万事如意。
0: 啊，心情爱放个快活、哦。
1: 啊，伫即一年，若甲恁交叉着，因为阮较含慢主持节目，较含慢啦吼，未晓做。啊，就敢若会晓实实啊讲，啊，咱的节目嘛足单纯、足自然的，就是开讲、破刀、点歌、选曲，啊，一点啊工商服务，安尼依住我，家宏也无咧讲政治，家宏也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名利。
2: 是啊。
1: 徐大哥你好。
0: 徐大哥好。
2: 家宏啊，你今年现场的啦？
1: 嗯，我满周年呢。
0: 满周年呢。
2: 啊，满周年啦。哎、
1: 欸，周年庆，满是周年。
2: 话
1: 咧，等于拢迄个
2: 全
1: 省都
2: 嘛来落架咧，家己嘛落架咧。
1: 家己
2: 先
1: 嘛
2: 落
1: 好
2: 落
1: 架哦。啊。
2: 哦，
1: 落咱无停
2: 咧
1: 啊。安尼
2: 吼，安尼今日。啊，正常你看，安尼迄个时间拢录音啊，拢问时候，安拢讲录音咧。
1: 无啦，迄毋是，迄是人要甲我心大吼。啊，人讲好这个物件是安尼啦吼。啊，要请请袂来，要死死袂走啦。嘿啊！啊，落雨都好，做去落，咱就踮厝内底，卖出去阿雨得。
2: 哟，啊，你听家伙个节目就真好咯啊！
1: 啊，感谢阮徐大哥一路行来的支持哈。哎呀，
2: 是无甲你支持啊，拢含你人工话尔啦。
1: 好啦，啊，开讲就是对阮上好的支持。
2: 啊，先讲这位开讲含你人工话尔，哪有甲你支持？
1: 无啦，咱无咧人
0: 工话，
1: 咱开讲啊，讲话。吼、哦，啊，这就是对阮一份上好的支持甲肯定。
2: 啊，你先讲无录音的就对啦。
1: 啊，在现场的在咧含你讲话
0: 啊。啊，你咧打算讲话啦？
1: 你敢来？
0: 一直讲，一直讲的。
1: 你敢来？伫咧问
2: 啊？啊，我甲你点一首歌啦。
1: 来，你请讲。
2: 康叔人你会唱无？
1: 康叔人我袂晓。
0: 别听啊！我甲你叫歌手找啦。叫歌车唱啦！哎呀，好啦，我特别夹子。
1: 歌车唱，
0: 来啦，叫歌车唱
1: 好
0: 哈。
2: 好
1: 无？
2: 啊，好啦，啊无啦，
0: 好
2: 啦。
1: 好，歌车唱
0: 啊哈，感恩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拢现场的节目啦。
0: 嗯。
1: 哦，逐工恁卡内拢找着家宏啊，像阮将士。现场你甲咧讲话，你都还阁唔知影阮是毋是、
0: 啊啊、
1: 现场诶？吼、哦，加上现场，逐工每一工拜一甲拜六， 啊，伫即个时间段，伫即个周日，拢总是伫空中咧甲恁做伴。有当时恁敲电话来，无我接诶，无代表毋是现场，是因为我无法度一届接三支电话。
0: 嘉宏打一支嘴尔啦。
1: 嘿啊，嘛是支两支手接一支电话安尼啦。
0: 你也两支嘴着怪物哦。
1: 啊，所以讲，阮伫即个即个月，爸爸妈妈爱特别用心、特别认真来甲阮收听。因为阮做周年庆有大好康啦吼，
0: 是啊，
1: 逐工送啊，逐工优惠。
0: 来，蔡大哥，你好。
1: 刷卡，啊，所以讲，伫即个月哦，阮做第一届周年庆，啊，大大拢要来甲做庆祝，啊，邀请来的贵宾，邀请来的厂商，啊嘛拢特别交代了啊。即栋的品，大家无
0: 品无赚嘞，无赚钱啊！
1: 都落地啊，地爸爸来啊，康康叫，
0: 哦，康康啊，好早哦！
1: 啊，来位你好，苏慧姐，
3: 哎，
0: 苏慧姐，
1: 你好，
0: 你好，你刷电来，安那什么好不？
3: 你
1: 今仔
3: 很
1: 电话哦，很电话，对，很电话节目，直接来甲你做
0: 陪伴。啊，你今仔你刷电啦，哦，全国拢有听到你的声音啦。
3: 哦，我是
0: 讲甲
3: 你
0: 问
3: 好，
0: 就安尼等小安淑慧大姐啦，哈。
1: 哎呀，你大亏哦啦吼！啊，你有要点歌无？
3: 唔免啦，
1: 唔免啦吼！
0: 你得小安淑慧大姐哦，感恩哦。
1: 啊，秀春姐。
0: 秀春姐，哦，你的声音袂歹听，啊，你笑声真好。伊着
4: 点会有甲你叫上听报哈？
0: 什么物件？上
4: 听报。
0: 上听报哦，啊，你是小大。你稍等，我叫老卡哦，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一路行来收听啦，吼。啊，今日咱嘛有邀请一个贵宾，啊，有一种疾病，台湾人230万以上有咧食药啊，哦，有一种病啦，啊，我有邀请一个贵宾，啊，然后这个贵宾真正，我若要讲伊的过去。啊，
0: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1: 会真稀奇啦吼！过去真侪电视顶看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0: 是
1: 啊，拢总是由伊手底所出的处方。
0: 无唔对
1: 啊！啊，今日佫特别邀请伊来就咱的节目，我有甲讲咱周年庆，啊，本来大家听着周年庆拢提无用，因为大家拢要有心理准备嘛
0: 吼。對啊啊，地哦满满，啊空空，互伊转去，来嘛惊。
1: 来，那毋是送，无就是俗。
0: 对啦。
1: 啊，物件拢现，物件拢现做，现好诶，吼！啊，伫遮希望咱遮长辈时代，遮爸爸妈妈啊，拢会当认真甲咱收听。啊，即个月无论如何，阮做周年庆，啊，逐工更加爱收听，尽量即个月的工课拢甲拨拨掉啦吼，
0: 拨拨掉，
1: 哎呀，拢来听节目，
0: 啊，拢免食饭就对啊。
1: 即个月拢做好康的，即个月若毋是送，我都讲
0: 啊，就是
1: 俗，吼，啊，要大家拢万载而归啦吼。啊，咱互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去等下节目的现场。
0: 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是咱华联的林大姐所点的歌曲。

0: 这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
1: 对你的怀念特别多啦，吼，今年啊，
0: 今年
1: 啊，唔免怀念，咱逐工拢会当伫空中相见，
0: 是啦，
1: 伫空中相会，这是上快乐的日子。家宏一天上快乐的日子，就是咧做节目的日子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拢会当伫空中，甲这长辈时代开讲破刀，互恁确定的来甲阮问好，甲阮娱乐产品也好，肯定阮的产品，肯定阮的节目，互阮愈做愈有信心。过去一年若做了较无好势，直接嘛是爱深深甲恁讲歹势。希望爸爸妈妈甲阮体谅。
0: 阮会加油啦。
1: 是啦，
0: 阮会改进啦，吼。
1: 唔对个，阮会认真去改进。好个行为，阮会继续冲，继续拼。所谓好个行为，就是讲厂商一定物件爱好。
0: 你讲讲较济，就是要讲嘴的对啊。
1: 无，我爱先讲一下，
0: 先讲，
1: 下先住嘞吼，等下较袂疼。
0: 人个等下是偏啊，你要坐咧等
1: 嘞。下啦无住吼，等下。足疼啦！
0: 足疼呢！
1: 等下像咧做武汉会武汉的迄个
0: 疫苗
1: 啊，咧赶快啦吼！
0: 听一个就过啊，不要紧啦哈！
1: 咱时间的关系，咱今日真欢喜啊！伫阮做周年庆的第二天咱来这接一个啦吼！来，喂，你好，
0: 来，燕小姐，
2: 你好，
1: 你好，
0: 咱大家好了吼！
2: 嘉宏，你做了袂歹啦，
1: 做了袂歹啦，
2: 系啦，
1: 感谢
2: 你的产品嘛袂歹啦，
1: 安尼吼，感谢燕姐大姐这几年的支持甲照顾，
2: 我是新人客啦，
1: 你都太妈你隔壁啊，
0: 我叫大蛋糕了吼，
2: 有啊，再有咯，即马无啊，
0: 哦，安尼真哦，热者较凉啦吼，
1: 哦，我太妈你做侪人客呢。隔壁嘛，做些屏东啊，
0: 太麻利隔壁啦。
1: 多谢阮燕学姐，
0: 台东好地方啦哈。
1: 燕学姐，然后来台东，快来佚佗。
2: 好啊，
1: 好。
2: 我彰化人。
1: 你彰化倒位？
2: 我彰化市的。
1: 你爱只狗给寄到位台东去啊？
0: 啊，要台东好啊。
1: 叫恁人甲你怪，啊一怪就怪到台东。
0: 哎呀，所在水啊，好山好水啊！
1: 是讲即马交通较方便啊啦吼。
2: 有啊。
1: 啊无较早乖到台东，若要倒来到彰化，要几工的呢？
2: 有啊，甲暗暝梦都有啊。
0: 即马袂啊啦吼。
1: 即马真好。
0: 即马太方便啊啦。
1: 哎呀，爱用来佚佗，然后倒来彰化，再来互嘉宏奉一杯茶。
2: 好啦。
1: 哦，多谢。
0: 感恩我的燕雪大姐哦。
2: 你的产品袂歹啦。
1: 安尼
0: 好。感恩感恩。
1: 就好啊。
2: 我就是听恁的，迄落啊，感觉讲，甲恁交关讲安尼。
0: 我燕学姐嘛是一路等等的。
1: 你吃完对一个产品，你感觉袂歹？
2: 目睭的嘛袂歹。
0: 哦，叶黄素啦，哈。
1: 叶黄素甲面巾签拢真赞。
2: 嘿啊，啊甲迄个清辉嘛袂歹。
1: 清辉嘛袂歹哈。好，多谢。
0: 那多谢完了燕雪妈妈啦哈。
1: 等下佚佗哦哈。
0: 谢谢，感恩，谢谢。
1: 这一通电话，一通关心啦，
0: 真正足感恩的啦。
1: 啊，嘉宏真正家己东桥海口人啊，我家己东桥人，一个庄卡农村子弟，会当来都市设备音色，甲声音遍及全国，就是爱受

0: 今日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吴总经理来到
1: 现场。吴总好，
0: 吴总诶，你好。
2: 哎，你好。啊，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吼，大家好。啊，哎，嘉宏好，啊，小安好。
1: 你好啦，哈、
2: 啊！真恭喜哈，咱今仔日开始周年庆
0: 啦，是啦、啊，是啦、啊，正式开跑啦，哈！
2: 够欢喜的啦！
0: 哎呀，顶个月我着拢利用周年庆咧，甲来宾讨奖品啦、啊，啊，讨优惠，啊，今日着免阁利用，今日因为这是正式的啊，周年庆的开始啊，欧总的啊，欧总的，你有一项真强的强项啦，哈！就是写这保健食品的处方，
2: 这嘛是我的兴趣啦，
0: 吼、哦，嘛是你的兴趣啦，哈！啊，我听讲你堂嘛读这下啦
2: 吼，
0: 啊，然后真侪全国知名度的商品，
2: 是啦，
0: 拢是经由你的手
2: 啊
0: 落下，尤其就亲像糖尿病的处方，我听讲是你的专长啦吼。
2: 诶、欸，我对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吼，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啦。
0: 是是是。哦，
2: 对这个吼，对人的开始的牙卡开始安尼个研究，糖水袂好安尼研究，哦，加这个糖尿病的用药的研究，
0: 是
2: 哦，啊加保健食品的用研究，
0: 是是。
2: 哦，啊嘛捌对这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内底去吹。
0: 是
2: 哦，看虾米款的这个成分吼，对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有帮助。
0: 是是是。
2: 哦，啊研究真侪物件啦。
0: 是是是。啊、台湾我听报道啦吼，
2: 是
0: 啊，经过卫生署统计，啊，有确定有咧食药诶，医生有开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有230万人啦吼。啊，那无开药啊，有诶小可糖尿病轻微诶，家己无咧食药诶，毋知阁有几百万，咱毋知啦吼、嗯。啊，一个小小诶台湾啊，3000多万人，2300多万人。啊，都有占差不多一成以上，吼、哦，有确诊的啦，吼、哦，啊，若无的，唔知几成，拢有糖尿病啦。
2: 这是登记的，登记有案的啦。
0: 登记有案的啦。哦，
2: 根据阮即卖研究，吼、
0: 哦，是，
2: 即卖伫即个所谓的糖尿病，
0: 是，
2: 诶，即个前期，吼、哦，咱讲的即个胰岛素的阻抗这种的，
0: 是，
2: 吼、哦，伊大部分拢伴随这种诶三高，比如讲。伊个血压会较悬一挂，
0: 是，
2: 吼、哦，伊个血油会较悬一挂，
0: 是，
2: 啊，不三时呐，较忝的时阵，有当时血糖较悬一丝啦，这种诶、
0: 欸，
2: 其实这种拢是准备吼、哦、要糖尿病，
0: 吼、哦，
2: 这种诶四大朋友啊，差不多伫这个这个进行当中哦，差不多会维持10年至15年，
0: 是，
2: 吼、哦，啊，等甲伊个腰翘，看甲差不多啊，
0: 吼、
2: 哦，啊，就糖尿病啊，
0: 吼、哦，等甲腰翘。你讲算讲平常时啦，血压较悬的，生活啦较无正常的，
2: 尤其是血油较悬的，
0: 血油较悬的，
2: 啊，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0: 哦，巴肚汤啊较大汤，
2: 嘿，啊，嘴皮碰塞塞这种的，其实拢真危险，
0: 拢是糖尿病的前兆的精神啦，
2: 吼，
0: 那无好啊控制落来，最后就是会糖尿病，就是会引起着腰椎的关系啦，
2: 啊，这种的去验血检查吼，拢甲你讲正常。
0: 哦哦哦！
2: 啊，咱这医生都、就是医生管的，这个数字都是足现实的物件。
0: 嘿，
2: 你都是验出有问题啊，都代表歹啊嘛。
0: 对。
2: 系啊，啊，咱车歹，咱普通时啊车都会用去保养啊。你敢袂讲等歹掉伫路边，才想要去换油？
0: 不可能、啊。
2: 不可能嘛。
0: 系啊。
2: 啊，结果咱即卖现主持的现代化的生活，拢是等下歹去，要去修理拢袂赴啊。
0: 是。
2: 啊，讲种规组害了了啊。
0: 是是是。啊，你若像讲安尼平常时，
2: 嗯，
0: 啊，若带着糖分的人，有诶真侪毋知啦，
2: 伊毋知，真正毋知。
0: 啊，根据你诶专长，
2: 是，
0: 你是毋是来共分享一个讲，啊，伊若有啥物，虽然你今年伊无糖尿病啦
2: 吼，
0: 但是伊若有啥物症状，
2: 是，
0: 伊着感觉伊糖尿病，都要接近伊啊，吼。
2: 其实这个糖分高吼是一个现象啦，
0: 是，
2: 吼根据这个统计吼，我们去也研究吼，其实糖尿病要来个处理，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代志，
0: 是，
2: 上界困难就是讲，这个糖尿病伊拢总会去引起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0: 370几种，
2: 对，所以讲你若糖分高，吼准备要入去。这个得到糖尿病这段时间吼，这个人就参像敢那是一个疾病的百货公司，
0: 好
2: 哦，因为伊这个慢性病，所因为糖分所引起的这个慢性病太侪咧，所以讲敢那这个人你甲当作是一间这个百货公司来看，伊若只要治到糖尿病，你甲入去，伊什么病都拢有，比如讲这个目睭啦、盲目，
0: 是、
2: 因为这个血糖高，伊血变黏，
0: 是，
2: 所以讲家宏，我甲你请教，咱今仔若准讲去问到糖哥啦，
0: 对。
2: 爱安怎？
0: 黏黏
2: 嘛，赶快拿你的身躯内底血糖。

0: 啦伤悬，这个汤锅伊就会黏。
1: 对。
0: 啊，黏的时阵，你一挂血内底物件变作会，变作讲到会渴，行袂叮当。
1: 吼、
0: 哦。再来，你的血管会变脆。
1: 吼、
0: 哦。吼、哦，所以就常常安那，就是有当下在乌青凝血。注意听哦，吼、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你常常拢会当，比如讲脚麻、手麻。
1: 对。
0: 别人坐伫遐脚麻、手麻，伊嘛跟你讲脚麻、手麻，人起来就好啊，伊起来阁麻。
1: 对。
0: 伊其实唔是血路脱掉的啊，伊就是神经去哦，即个糖分去影响到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会当讲较早，咱较早咧生咸好不好？
1: 哎。
0: 哦，生这个蜜饯啊，拢会去收糖对吧？
1: 生咸生甜啦。
0: 对对对，啊，你刚想象讲你的糖分来关，干那是你这个人。吼、哦，二十四小时，你的五脏六腑，啊，拢浸伫这个汤水内底。
1: 是是是。
0: 啊，这个器官要哪会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看人迄个蜜饯有无？生过糖了后，拢啊薄了脆脆。
1: 对对对。
0: 啊，你的器官嘛变成是安尼、哦，啊，规身躯会病都拢出来
1: 啊。啊，但是那像你讲会带来375种以上啦吼。
0: 是。
1: 但是那像直接的啦，
0: 嘿，
1: 那糖尿病直接影响的，现初时足侪人会惊的，
0: 嘿，
1: 较知影会惊的啦，
0: 嘿，
1: 就是高，就是会中风。
0: 对，
1: 啊，会心肌梗塞，
0: 是啊，
1: 啊，脚若烂，空嘴袂好，会骨卡，
0: 啊，血都袂过，空嘴唔多烂，
1: 人较惊拢，干那差不多惊这三项啊，
0: 嘿，
1: 啊，其实剩的因拢唔知影，就亲像你讲的，有375种，诶，疾病啦吼，慢性疾病，
0: 对，
1: 拢是因为糖尿病的已经伫你的身躯隐形的出现啦，隐形的出现啦吼，无互你明显的感觉你糖尿病，但是你已经隐形的。慢性的糖尿病已经存在伫你的身躯内底啦，
0: 我一直咧研究的，一直咧伫遐鼓吹的，
1: 是，
0: 就是伫糖尿病要确定的进程这段时间，
1: 是，
0: 咱还阁有机会去甲挽回，
1: 是，
0: 咱阁有机会阁甲这个健康救倒转来，
1: 是，
0: 就是甲伊的血糖降低，
1: 是，
0: 啊变哪互伊血糖降低，所以我直接阁要问这个家宏这个问题，
1: 是，
0: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伊是糖伤多，也是糖伤少，
1: 糖伤多
0: 吼，你讲安尼，就一半咧，糖尿病的患者吼，伊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咧，伊即卖物件食落了，吼，这个糖会走入去这个血内底，啊，这个血内底呢，准备着要甲这个营养分吼，入去咱的细胞，
1: 是，
0: 安尼你才会当在正常循环，
1: 对，
0: 吼，你身躯才会开始会烧昏昏，
1: 对，
0: 吼，你甲看遐破病的这个时段，
1: 是，
0: 人咧讲死人甲活人。好、哦，刚我搁甲你请教，死人甲活人都有无共款？
1: 一个有咧喘气，一个无咧喘气。
0: 是啊，一个咧喘气，一个无喘气。啊，过来就是安那，一个是冷叽叽的啦，
1: 是
0: 啊，一个是烧呼呼的啦。
1: 哦。
0: 啊，咱即啦，即个血络循环歹，身旧年即个病痛，伊的身躯拢冷叽叽。
1: 是。
0: 乡亲时代，你家己去看你周遭的这些时代，
1: 哦，
0: 因是毋是拢安尼？因若破病，旧年坐倒伫门床，是毋是安尼？旧
1: 年倒有咧，坐有咧。
0: 对啊。脚尾、手尾冷叽叽，神经会麻痹，
1: 对不？对
0: 啊，啊，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伊这个血内底糖无法度入去，有细胞吃着，吃袂着糖嘛，吃袂着糖的时阵，伊就无体力，啊，就规身躯冷叽叽，
1: 是，
0: 吼、哦，啊，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
1: 吼吼、哦，
0: 啊，讲你啊，你那吃袂落去，啊，伊就无胃口嘛，啊，你那拢不爱去行行，我煞唔知，啊，都规身躯无体力嘛，
1: 啊，无你讲，像你那安尼讲，人咧讲这个。糖尿病唔是拢吃多喝多拉多，
0: 嘿，
1: 系啊，
0: 啊伊这都是，
1: 啊是安怎有人会食袂落？
0: 啊伊一开始吼，就是讲安那，伊一开始的时阵就是讲伊细胞食袂着糖，啊伊就甲你讲啊我腹肚枵，腹肚枵当中伊就开始去食一寡饭，吼食一寡甜，
1: 要
0: 赶紧甲这个糖分带入去细胞内底。
1: 是，
0: 但是伊细胞顶面一个胰岛素的这个门，锁匙歹去啊，
1: 是，
0: 吼锁匙歹去啊，所以伊这个要求。哦，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无法度把这个门打开，
1: 是
0: 啊，糖都袂滴入去啊，
1: 是
0: 啊，袂滴入去的时候，伊哩食到尾啊，总是腹肚会饱嘛，
1: 是
0: 啊，食到饱的时候呢，吼、哦，伊的细胞嘛是食袂着糖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伊的细胞就开始，
1: 是
0: 哦，去食伊其他的油啦，
1: 是
0: 食伊其他的蛋白质啊，
1: 是，
0: 所以就开始，吼、哦，一开始伊的嘴巴因为糖分伤多，伊的嘴巴水分拢叫吸掉去，
1: 是，
0: 过来哦，伊就想要食物件，
1: 是、
0: 哦，因为就身躯无糖嘛，
1: 是
0: 啊，开始消散落吧，
1: 是，
0: 吼、哦、啊，我再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吼。哎，我曾经有熟悉一个吼人客吼，伊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业务总监哦。
1: 哦，酒曲公司。
0: 啊，伊是当咧病，啊，迄当阵伊才50岁尔。
1: 嘿
0: 啊，一段时间呢，伊开始消散落吧。我讲你可能应该是有糖尿病，你要去检查一下。伊讲无可能啦，伊无可能有糖尿病啦，绝对无可能。伊咧讲伊外久之前才去检查，拢完全无问题啦。其实吼，咱来不管是去做检查，
1: 是
0: 啊，甲伊安尼，逐工都想要啉甜的，
1: 是
0: 啊，逐工都咧找病。

0: AM 1071。
1: 哦，阿萨巴拉在是，刚才是暂时，不是有个严密的糖化血色素，都要差0.14，十三点九啦，伊才开始甘愿，吼、哦，讲要来配合，讲这个西医来去调整伊的血糖、嗯嗯，这个当中伊嘛赶紧来找我，
0: 嗯嗯、
1: 哦，啊，根据我的这个配方吼、哦，来去甲做一个调整，
0: 伊
1: 短短的这个两个月时间，十三点九，
0: 这个十三点九要求讲要判戏啊，
1: 系啊，讲要判戏啊，迄种
0: 诶就是，差不多要求讲
1: 要求明明马桶就转交遐，伊讲应该毋是伊，啊明明就规工食袂落，干那想要啉甜诶，伊讲应该毋是糖尿病，结果去检出来时，伊才讲啊，为虾米是我？啊，这毋是你，无是谁？啊，结果安尼，伫咧短短两个月时间，佫转去检查，十三点九降来剩5.8，伊诶空白诶血糖剩100，本来是360几哦，
0: 是，
1: 啊，这种诶是。真正实在是真珍贵的一个经验吼，
0: 对，
1: 结果这个业务总监的后生吼来给我答谢，
0: 是业务总监嘛，
1: 这根、哦、嘿，这个根本都是一个医学的奇迹啦，
0: 是，
1: 即马真侪这个糖尿病，
0: 是，
1: 伊根本血糖都降袂落来啊，
0: 是，
1: 药啊食个安尼，下注个安尼，根本伊都降袂落来，
0: 对，
1: 啊，透过咱的这个吼，甲这种的做一个搭配，
0: 你的处方啦，
1: 对，哦、这个处方，
0: 啊，你当时啥那会针对这个处方这么有兴趣哈、啊？
1: 嘿，因为就是讲吼。我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危险群、
0: 哦，
1: 我的阿公，
0: 哦，
1: 我的这叔伯啊，
0: 哦，
1: 都是糖尿病、哦，啊，尤其是最近，
0: 是，
1: 哦，这个新冠状肺炎，
0: 是，
1: 只要那是去因为，哦，这个过往还是讲去注这个 AZ 疫苗，
0: 是，
1: 过往的，去甲调查每一个拢是。都旧年的糖尿病
0: 的患者，
1: 所以我顶起讲这個，我都有讲啊，我去研究啊，原来真侪这种的慢性病，其实伊的起因，
0: 伊
1: 的上起头，拢是因为糖分伤高所引起的。
0: 是，
1: 对。
0: 我曾经和你熟识开讲，我认为讲啊，以前人甲我介绍讲你是写糖尿病处方的权威，
1: 是
0: 啊，我是讲啊，看起来嘛不过如此，啊，但是和你开讲了。啊！我伫你的口中确实学到真侪物件啦吼。我嘛捌咧听你咧讲一项物件，我认为真有道理。
1: 是，
0: 但是即个爸爸妈妈永远因无法度去了解即、這个彻底了解即个原因。
1: 对，
0: 就是讲你糖尿病到尾也拢带着腰翘病嘛。
1: 是，
0: 那毋是腰翘，无就细腰子嘛。
1: 是，
0: 吼、哦，注胰岛素注久了，腰翘歹去的。就过来就西药剂这条路拢爱行嘛，
1: 啊，就135里数了啊。
0: 对啊，啊，我当初捌听你讲一个物件，你是不是应该摕起来甲这个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嗯，就是讲这个药草诶运作啦。
1: 嘿，咱一开始吼，咱这个人体正常的人吼，伊的血糖咧运作，就是讲你物件食了药草。分泌这个胰岛素，
0: 是、
1: 哦、这个糖食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0: 是，
1: 因为即摆现代人吼、哦，拢是食是过多。
0: 对。
1: 哦，较早人食做粗重嘛，
0: 对。
1: 即摆人食。
0: 即摆无咧做啊。
1: 尤其是即摆这个上恐怖的白肺啦。
0: 是。
1: 哦，就是这个食较饱，这个食较饱，大概食较真欢喜，但是这真正是会害人啊。
0: 对。
1: 哦，啊，一直食，你的细胞糖有够啊，伊就会甲你阻挡，讲你唔好过来啊。
0: 嗯。
1: 啊，但是你讲啊，这无食都袂好啊，全一直拼，一直拼，啊，结果你的药效就必须爱个做较侪药。这个胰岛素，
0: 更
1: 加高的胰岛素去把这个血糖运送进去。
0: 哦，
1: 渐渐过来呢，你药草，你把这个药草当作是搞，加想用伊是一百个人，
0: 是，
1: 哦，来这个带伫这个药草内底，
0: 是，
1: 这一百个人每天拢爱做这个一百分的工课，
0: 是，
1: 人做一分足轻松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安尼拢让伊操劳，人本来是三顿做煞了休困啦，结果你让伊二四小时。食饱了，搁啉一个珍珠奶茶。
0: 是，
1: 哦，啊，来想着看了迄、那個、哦，嘴巴巴了，搁来食看卖。
0: 是，
1: 结果咧腰椎拢无咧休困。
0: 是，
1: 各个器官咧休困，伊拢无咧休困，所以对一摆开始就一个破病，剩99个，一个翘起剩98个。
0: 是，
1: 但是这愈来愈少的人，伊爱所做诶工课。
0: 腰椎爱做诶人，
1: 对，
0: 比如讲伊原本有一摆工人
1: 对啊，伊有一摆工人。
0: 你分比你这个胰岛素。
1: 对，啊，这一摆人做一摆人工课，但是你诶。年龄的退化
0: 是，
1: 吼、哦，身体的退化，甲你因为你食过伤过头、超过啊，
0: 是，
1: 你的腰椎伤忝拢无休困，
0: 是，
1: 这个一百工人，剩到尾会，有人总是会倒嘛，有人总是会忝嘛，
0: 对，
1: 啊，可能就翘起嘛，所以剩90个，剩80个，
0: 是，
1: 啊，结果因在做的工课，同款甲做一百个人的工课同款，
0: 是，
1: 所以伊安怎伊会愈忝，
0: 对，
1: 所以这个当中伊的恶化都非常非常的紧，
0: 是，
1: 等到有一天你的腰椎的功能剩。干那剩40%，
0: 是
1: 本来一百个人干那剩40%在做工课，
0: 伊
1: 必须赶快做一百个人
0: 的工课，
1: 甚至要做比一百个人工课搁
0: 较济，
1: 伊就倒了搁较紧。
0: 安尼嘿啊，因为伊愈忝啊，伊本来这个工课这间厝 内底咧去一摆，工人咧去，顺顺啊咧去，吼、哦，你即马来一四十个人，要来去这间厝，一四十个人爱去分担一摆人的工课，
1: 啊，唔多怎啊超时，
0: 对啊，
1: 时节佫较紧，
0: 对啊，
1: 所以到尾啊，
0: 变
1: 做
0: 只搭超面啊，超安尼，
1: 对啊，
0: 都无胰岛素通分泌，
1: 啊，无胰岛素就一世人住。做这个胰岛素，你爱靠我来，
0: 哦哦、
1: 啊靠我来，过来算嘞。今仔你那是加食两嘴饭，
0: 话
1: 你这个胰岛素要加注一挂。
0: 是
1: 啊，所以医生拢讲你这唔好食，哦，啊护士讲这你唔好食，营养师讲这你嘛袂当食。
0: 剩百外要
1: 食，变啊规世人干那想要安尼好，我食一啖拢袂使。
0: 剩百外要干那一粒馒头都袂食一啖，
1: 都袂使食嘞。啊有够可能啊，规身躯安尼，规工都安尼无气力，规身躯冷叽叽，啊就干那安尼。目睭金金啊，看
0: 啊，嘿，你头拄仔咧讲到讲，因为即个做白血啦，吼，尤其像即马外口火锅店吃到饱的，食即真济会去害着人，糖尿病更加严重。其实佫有一个原因啦，是安那即个爸爸妈妈会特别搞着糖尿病，缺食啦，因无去咧食白血，但是伊伫厝煮的物件，伊就是三顿伊袂当，互迄个碗盘内底有剩物件。伊一定爱甲捡甲，吼打打理理，伊认为迄蛋条无菜，饭卡剩半碗饭，伊都现成饱肚肚啊，伊嘛袂堪忍，伊嘛爱甲迄个半碗饭爱甲白喝完。
1: 啊，迄其实拢是糖。
0: 对啊，啊桌顶剩三块卤肉，剩两块鱼，三块菜，伊嘛一定逐项拢爱甲啃喝完。
1: 啊，血油就伤悬
0: 啊。对啊，啊所以讲，你讲唔是因为白血会害死人？害着人讲啊，这个血糖、低脂糖尿病的严重性，包括这个爸爸妈妈有的因是因为肩倒欠、肩倒缺食才产生的。这个亲像那像我咧甲阮老母讲一句话，阮老母拢菜吼，我那汤过搁再汤，吼、伊是无一顿讲食完啦，今日透中昼食无完，下暗搁汤，下暗食无完，冰咧明仔载搁汤，
1: 缺食啦，
0: 汤甲。我甲阮老母常常讲一句话，我母啊，你诶物件安尼一顿汤过一顿啦吼，安尼若食食咧歹巴肚，你自费钱摕去咧看医生，
1: 是啊，
0: 较会好，还是讲你甲即个物件确实食好完较会好。
1: 我著讲吼，咱即个吼，即个嘛真唔甘啦吼，咱即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咱吼少年拼甲老，你一定爱对你家己较好咧，
0: 是，
1: 咱老爱老了有尊严，
0: 对，
1: 咱来去思考一点讲。咱活在世间的意义是啥物？
0: 是，
1: 你要快快乐乐、欢欢喜喜，
0: 是，
1: 吼、哦、啊，老伴招咧吼，咱来去遮游山玩水，
0: 是，
1: 也是讲要去病院报道，
0: 对，
1: 吼、哦、啊，底下咧排队排几工看病看三分钟，
0: 是，
1: 吼、哦、啊，结果呢，遮只药啊，互你愈食愈重，对一粒食到两粒，
0: 对，
1: 到尾啊食到六粒，啊都袂好。
0: 对，
1: 嘿，啊，过来就讲吼，
0: 啊，有诶，根本伊啊嘛无在条控制啊，
1: 无在条控制，愈控制愈害啦。
0: 对啊，
1: 你甲看哦，即卖拄仔咱咧讲着，讲倒来咧要求一百个工人诶工课。
0: 对，
1: 等甲你剩四十个人咧做一百人工课诶时阵，医生讲啊，你来食我诶药啊。
0: 是，
1: 啊，这药啊是安怎咧？
0: 是，
1: 这药啊就是吼，来逼这四十个工人，这个要求剩40%诶工人，
0: 是，
1: 互伊继续搁拼落，因为无啦啦，底下已经胰岛素做袂出
0: 来。对，
1: 药啊甲灌落去。互伊即个胰岛素阁拼出来，
0: 互伊四十个工人阁硬硬阁做啦吼，
1: 啊阁死者阁较紧，
0: 来着剩20个通做尔啦，
1: 系啊，
0: 二十个即马来，你又阁食落阁拼，阁拼100个人的工课，来拼都差不多拢熬住啊。
1: 啊伊讲，效果无好呢，啊效果无好，甲你加药啊，加啥物药啊，加互你糖分食袂着药啊，加互你个肠啊去袂运作个药啊，所以你种呾食糖分个药啊吼，乡亲时代吼，你去甲探听看下，看我讲个是有影无？到尾拢是安怎，肠啊袂叮当，喉咙闭结，啊，即、這个消化无好，
0: 对，
1: 吼啊胃溃疡，
0: 对，
1: 吼啊结果即个胃本拢食袂落，
0: 对，
1: 啊拢做一个恶性个循环，
0: 是，
1: 所以我咧讲，吼、我咧讲讲即个时代，你要对家己较好咧。
0: 啊，无法度啊，因为伊嘛明明知影糖尿病啦，控制无好，食济啦，啉济，放济。到尾啊，最后因就是中风的危险群，心肌梗塞的危险群。然后有当时啊，空嘴啦，这个糖化血色素高，无容易收缩嘛
1: 吼。
0: 软卡、蜂窝性组织炎、固卡，严重的目睭看无。有当时啊，目睭血糖高到目睭雾雾。啊，有诶低血糖诶，出门拢爱去扎糖啊。
1: 对，
0: 因嘛无愿意啊。
1: 啊，无迄有生命危险，怎？ 哎，怎啊倒了呢？
0: 对啊，
1: 还昏倒伫涂骹。
0: 对啊，我都捌看过这种案例。
1: 足恐怖啊，规身骨颤呢。
0: 但是乌当的你总是嘛无法度怪因，是安怎讲？嗯，因为因无法度去了解讲到底糖尿病要安怎食食来控制。第一，第二要有啥物好的食品，会当来甲因补充。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甲因分担遮个糖尿病管的竞争。哎呀。
1: 咱伫个吼，这个以阮咱这个博士群吼，
0: 是
1: 吼，阮伫个咧研究当中吼，这拢是咱吼台湾这个五名这个吼教学医院的医生博士群哦，
0: 是，
1: 阮伫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当中去找，啊，真侪这个植物确实伊嘛有效，但是伊的效果唔是咱要爱，因为伊就是乎你食袂着糖，
0: 是，
1: 同款甲药啊同款嘛，
0: 是，
1: 咱好不容易伫咱这个苦瓜，
0: 是，
1: 去找着，为什么咱较早？细汉咱都听时代咧讲哦，较早拢食苦瓜丹啊、苦瓜精吼，对这个血糖有效。但是为什么唔知啊？咱经过这医学博士去啊研究，发觉讲吼，这个苦瓜内底去萃取的这个专利的生态，伊有法度呢，针对你细胞顶面吼，这个胰岛素这个门。
0: 啊，你稍等一下吼，以上有讲到迄、那个啊，他都以上啦吼，咱是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即马直接，咱要来请教咱欧总诶，咱直接就来甲进广告啊啦吼。来啊，即马就直接啦，互你来甲即个爸爸妈妈嘛教讲，要安怎来互因会当做控即个糖分诶升高，
1: 是
0: 吼啊，即个胰岛素诶分泌不足，
1: 是
0: 吼、哦，要安怎来改善？是安怎你写即个处方伫电视咧卖顶悬，一客啊人咧卖拢卖到3000多块，一大堆人咧卖。
1: 对，
0: 因为有效嘛，
1: 有效啦，
0: 吼、哦，啊是安怎？迄拢你写的处方，
1: 是，
0: 你家己无爱做，到尾就爱我家你拜托，你才要来做这个处方，
1: 吼、哦，嘿、哦欸欸，咱这个因为有讲签约啦，
0: 是，
1: 哦、啊，这个甲这个医生这边之后咧配合吼、
0: 哦，是，
1: 啊，因为我甲嘉宏实在是太好咧，
0: 是，
1: 啊，咱今仔嘛讲到一句话，好，我会当三心讲，咱这拢是咧帮忙人健康，
0: 真正，这就是我的宗旨，
1: 嘿，啊，针对咱特别为着讲咱这边的周年庆哦，咱甲这个产品甲推出吼、
0: 哦，是，
1: 啊，咱这个推出的当中，咱比电视广告这个成分更加升级，
0: 是，
1: 哦，啊，这个分量更加增加，
0: 我那是电视咧看到人咧卖吼，食糖分的。药啊，对无？诶，保健食品啦，我第一个一定靠伊讲我种诶，这支处方干你写诶，伊讲是无唔对，我写诶，吼，都糖什么症啦，吼啊，拄什么诶，什么过诶啦，有诶无诶，这种诶，拢是经由咱乌种诶手，每一字每一笔，拢是由伊写出来，
1: 来
0: 定出来诶。量啦吼，甲内底只个醋香、盐香、配香，拢是经过伊个手。啊，不，大家无法度啊。电视咧食一克啊，3800、3600啊，咧食都有效啊。
1: 哦，3900了。
0: 吼、哦，3900。
1: 是。
0: 啊，无食无买袂使啊，因为因惊以后洗耳机啊，惊以后会骨卡，惊目睭会青盲，惊会心脏病，惊会高血压。但是今日我讲啊，我这周年庆上无共个，就是我有拜托吴总个。嘿啊，伊来帮咱量身定做啦吼，
1: 一定来，
0: 来帮恁找一支写一支专门，就是针对要互你，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的听众群，而且长辈时代一个福气，专门为恁写、为恁做的，
1: 对，
0: 敢若听咱的节目才听有诶，啊嘛拄啊全国敢若伫咱的节目才买有诶，因为伫电视3900几。伤贵啦，吼、
1: 嗯
0: 哦，咱讲实在，但是无法度食有效啦。
1: 嗯、
0: 啊，我都有甲欧总来讲，咱两个那亲兄弟咧，吼、哦，啊，你着知影，你我做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即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嘛，吼、哦，要互因会当平平安安的当来游山玩水。即嘛是因为武汉疫情，啊，互因免为着讲啊，趁规世人诶，食一粒馒头唔敢食，水果食苹果，食一酒，饭食一嘴。像即马过来，重要的节日又搁到啊！咱一年上大节日的母亲节、父亲节嘛，即、个节日要带爸爸妈妈来食，哎，拢讲得真好听，爸母啊，我带你来食大餐，一到餐厅真歹势，阿爸，这样你袂使食，阿母，这样你袂使食，
1: 起码是一摆啊，
0: 靠呀，安尼啊，就带恁去食母亲节，带恁去食父亲节，
1: 我食啦，
0: 对，啊，就是安尼，啊，咱即马重要的节日搁来啊！包括阮周年庆啦，吼，
1: 嘿，
0: 何总诶，
1: 是，
0: 要安怎来调整，会当互即个爸爸妈妈正常食食， 用上帝的时间，互因会当唔免去注意倒数，会当唔免以后洗药剂，会当互伊袂腰椎歹去，要安怎赶紧来甲因加一个。
1: 吼、哦，咱讲到这吼、個，我阁有一个人客吼，是一个咱台湾知名即个电视台，吼、哦，迄、那个头家娘，
0: 是是是，
1: 啊，自少年做电台，一直甲做电视台，
0: 是是是，
1: 哦、啊，结果伊去做身体检查，拢检查一摆，迄个两三万块，检查回来讲伊血糖高，啊，当然啦，医生讲你若个无控制，
0: 是，
1: 啊，都要开始准备食药来调整啊，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当中吼、哦，我嘛是甲咱这个配方吼，吼、哦、起来互伊去处理，
0: 是，
1: 那起码已经三年
0: 啊，是，
1: 吼、哦，伊控制甲真好，
0: 是，
1: 因为呢，咱这个。苦瓜生态吼，咱这个苦瓜萃取的这个配方内底吼，
0: 是，
1: 伊会当啊啦，把你的血糖，互你入去细胞，别人你咧食西药，甲别人的这个产品拢是哦，互你的食饭食，卖去变成糖。第一点，第二点，卖互你吸收着糖。
0: 是，
1: 啊，等于就是叫你枵巴肚啊。
0: 是，
1: 所以真侪糖尿病吼，唔是糖尿病死，拢是安怎活活枵死较
0: 侪。
1: 吼、哦，那么这个配方就是会当啊，和咱这个血内底血糖
0: 是
1: 会当顺利，
0: 是
1: 将、哦、这道门拍开，
0: 是
1: 吼、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伊就是敢那一支锁匙咁快，
0: 对，
1: 把咱细胞这个胰岛素这个门啊拍开，
0: 是，
1: 和你的血糖会当顺利入去，
0: 是，
1: 啊入去了你就正常啊，
0: 是，
1: 吼、哦，所以血糖咧降真紧，
0: 对对、
1: 哦、咱这个临床这边这个报告就是讲，伊伫饭前15分钟哦，
0: 是。
1: 吼、哦，会当来这个使用吼，和你的血糖相关降63%，
0: 降63%，
1: 降6%，
0: 15分钟的
1: 对，拢这拢是饭前食吼，
0: 唔、哦哦、是饭后食，
1: 对、哦，啊，即卖电视为什么广告这么多，都是有效嘛。
0: 啊，你写迄个处方吼，迄、那个头家娘食，迄、那个你讲头拄啊，你讲的这段啦吼，迄、那个电视台的当娘，
1: 对，当娘，
0: 其实你这个故事吼，啊，全国只要然后咧做电视台。诶，主持啦吼，只要全国老咧做电台播音，大家都知影，迄、那个头家娘就是食你这个处方，然后才有法度唔免食西药啦。
1: 是啦，
0: 啊，我嘛知影真侪电台、各大电视台，拢咧拜托你要搁甲写处方，吼，一寡地方台、唱歌台啦，吼，一寡全国的这些播音界啦，吼，这些同业要叫你甲写处方。你拢无愿意，因为你有含电视台一挂大件的药厂。
1: 卖甲我讲我无愿意，因为咱有甲人签约。
0: 对，袂使、啊。
1: 所以这都是有一个契约的这个保障底下。
0: 对，
1: 唔好讲我无愿意啦。
0: 啊，我是讲，因为拄好加红，我真正甲讲差不多半年以上啊啦吼、嗯。我甲欧总来拜托、
1: 嗯，
0: 我讲我搞进做。节目做遮久啦，吼、
1: 嗯
0: 哦，当然过去家宏嘛，捌卖过糖粉呢，嘛真侪人食了拢袂歹，但是有个人感觉嫌讲伊效果功能也阁无够，所以讲我特别拜托欧总诶，写一支上特别特殊诶处方，伫全台湾要互你食，你讲食几工，就会当赶紧解即个血糖哦降落来，要阁互伊会当正常食食嘛吼、
1: 嗯，
0: 就是讲会当食饭。会当食鱼、食菜、食水果、食肉，拢会当正常食。吼、哦，啊，然后就是讲，啊，进咧食西药，要伫短时间内底，吼、哦，当然你进你糖化血色素拢10+，白高，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拢咧200-300+，你当然你袂使药啊，随无食嘛。
1: 哦，这药啊袂当停掉。
0: 吼、哦，因为你若随停掉，会工人就随无咧做工课，你药效随歹去嘛。
1: 咱来倒。
0: 但是你这个物件就是有这个招数，
1: 会
0: 当互伊讲伫短时间内，食咱的物件，互伊血糖稳定，互伊家只的西药的量慢慢啊甲减落来，慢慢啊甲控制到最后你免食西药。
1: 因为你这个食西药都是可以食袂着糖，所以这个食西药这个时段伊真艰苦，啊，伊都巴肚枵啊，都食袂着糖啊。
0: 是，
1: 咱这个吼、哦、产品，咱这个处方，
0: 是，
1: 可以食当中，伊的细胞都食会着糖啊，
0: 伊
1: 都
0: 袂
1: 枵啊，袂枵伊都袂去想要乌白食嘛。
0: 是，
1: 这个原理就这么简单嘛。
0: 好，
1: 所以伊就食伊需要用的物件都有够啊。
0: 是，
1: 因为糖会当入去啊。咱这个研究当中，就这个处方会当可以糖顺利
0: 入
1: 去伊的细胞。
0: 是，
1: 但就别人讲啊，种同款的物件无共师傅咧。
0: 咱
1: 这个处方会当可你的血。
0: 是。
1: 内底糖
0: 是
1: 顺利入去你的细胞内底，
0: 是
1: 安尼你自然你就正常，
0: 是
1: 规身躯的循环都起来，你都有气力，
0: 是
1: 吼、哦，啊你都袂参像食西药安尼，糖也无你食，吼、哦、啊糖也无你叮当，啊规身躯拢食袂着糖，腹肚枵，细胞枵，规身躯 脚摇手摇，软烧烧，
0: 是
1: 这种的生活，干那想你都干那艰苦呢。
0: 是是，安尼，吴总，我要甲你请教啦吼。今日你这个厝方，
1: 对哦，
0: 伫专省啦，含人有啥物无同款？
1: 咱的身份加急。哦，咱国家这个吼、哦、对五脏六腑才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调养，
0: 是
1: 哦，和你不是干那讲哦，顾你的腰椎呢，佮将你的肝，哦，将你的肠啊，即个胃吼，五脏六腑才拢佮处理好好
0: 势。是是是，
1: 哦，咱这个新闻即目前是全台湾，
0: 是，
1: 甲方我甲你讲吼，唔是甲你操蛋，干那你有呢，
0: 是是，
1: 因为你都特别甲我讲，
0: 对，哦，
1: 啊，我成功来做一个区隔，我甲咱也袂当甲头工减料，
0: 是，
1: 咱甲这个身份甲加强。
0: 哦，
1: 啊，这个吼质量够啊加强，
0: 是、哦，
1: 这是一个特级版的，
0: 因为特级版的 plus 的啦，
1: 吼、哦，
0: 就是相关级的，这比你伫电视人咧广告的三千九啊八啦，三千六个啦，更加新，更加强，更加有效啦。
1: 对，
0: 你若迄种轻微的，敢那带掉的啦，吼，打带掉的，三工，吼、哦，我有问咱欧总的嘛，
1: 你讲
0: 三工就会当可以讲啊，血糖。
1: 准讲若无效吼，做你客顿来行话。
0: 三工若无效物件，做你个客顿
1: 来。你茫单调吼，你做你客顿来行话，我应该你是无照时间食。
0: 是是
1: 是。啊，无就是讲吼，你阵啊动作是先药。
0: 是。
1: 哦，阵啊较早袂当食，拢总甲呕出来食。
0: 啊，够一项，我要甲欧总的特别请教。有的人就是像你讲的，伊目前伊啊，伊有糖尿病啊，但是伊啊未去检查到。伊这若无去检查到糖尿病的人，会使食无？
1: 哦，这更加爱食，
0: 更加爱食。
1: 咱其实这个产品吼，哦、研究就是针对糖尿病的前期这点人，
0: 是、哦、是 是, 是，
1: 去做一个发想。
0: 是，
1: 吼、哦，就是讲你唔知呀。
0: 是，
1: 刚刚你早的时阵未付啊。
0: 是是是。
1: 吼、哦，咱这个产品这个处方就是要根据吼你这种的体质。
0: 是。
1: 吼、哦，巴肚汤啊，较大汤诶，
0: 吼、哦，
1: 嘴皮碰塞塞，
0: 是，
1: 吼、哦、啊，吼、哦、啊，下半晡啊，食饱就想要爱困诶，
0: 是是是，
1: 哦、啊，食饱就下气诶，
0: 是，
1: 吼、哦、啊，食饱心脏皮薄菜，
0: 是是是，
1: 啊，所以我感觉伊脚麻、手麻，
0: 是，
1: 目睭小块模糊，其实你这种是血糖有较悬，
0: 安尼吼，
1: 吼、哦，这种诶朋友，这种诶时段，你赶紧诶，一定爱，
0: 安尼咱为着无爱互有即个并发症啦，吼、哦，爱互因目睭模糊以后诶青眉、黄斑部病变诶心脏病高血压。吼、哦，啊，脑中风的骨卡啦，卡会烂，
1: 即个杂杂
0: 滴滴的工课，咱来食这个。
1: 啊，
0: 你即目前定价定偌济哈？
1: 三千九百八啊。
0: 三千九百八，无啦，那是电视啦。啊，你来我家啦，哪有可能给伊照电视的介绍？
2: 根本讲电视较贵啊，你搁搞个三千九百
0: 八？无爱，或者爸爸妈妈，因爸爸妈妈大家拢做
2: 电话。
0: 你未来啦吼，你会愈来，我会邀请你来上我节目的次数会愈多、
1: 哦，
0: 因为我知你有真侪专业的知识，吼、
1: 嗯
0: 哦，对药理、对病理，吼、哦，拢真了解啦吼、嗯。啊，现在处方佫拢是有够赞。拢是会当互因改西药，唔免互因烦恼讲啊，今日血糖伤高，饭未食一，啥物未食一，啥物未食一，加缩一下啦，
1: 缩一下吼。
0: 嘿，
1: 无因为咱即摆吼，即、這个来啊嘛，加即个吼，加红恭喜咱的周年庆啦。
0: 是是是，
1: 咱即摆就等于讲咱广告费有较省啦。
0: 是，
1: 吼啊无咯，安尼啦吼，咱就是咱来优惠吼，咱即个雄心时代。
0: 是。
1: 哦，3200块，
0: 3200块，我看安尼啦，我讲诶，咱买迄个3200块诶啦，咱就抓规气甲折头3000去啦，
1: 折头3000，
0: 嘿啦嘿啦，
1: 就想要1000块安尼，
0: 不要紧啦，啊你都免伫电视广告、哦，重点是你这个物件，我有客户，我诶亲戚食，我内底同事食有糖尿病，大家食甲拢已经，哦。唔免食西药啊、
1: 嗯，
0: 啊有诶拢已经会当正常食饭，食白米饭啦，吼、哦、三顿拢正常咧食啊。
1: 足侪吼，准备要注意多数诶，
0: 吼，
1: 拢来食咱这个村了，胰岛素都唔免。
0: 我讲花生3000啦，
1: 3000哦，
0: 嘿啦，
1: 好啦，麦哥底下讲，
0: 都嘿啦，以后为着未来，我买真侪，只要你做广告3000，啊，差不多100桌啦，吼、
1: 哦，3100桌 OK 啦。
0: 好来啊，你甲送一拉落啦。
1: 啊、
0: 嗯，啊！你这拢一定要有料定，伊也毋是干那食一拉就会稳定啊。
1: 无啊，多几百组。
0: 安尼啊。
1: 安尼哦。
0: 安尼无爱偌济。
1: 安尼咱减一寡，咱你安尼无我著甲你款用租数一万，只啊租数一万，即卖外口拢咧欠费哦，拢咧欠费
0: 吼。因为足欠的啦，即厝房太歹处理。
1: 啊，咱这种专属式的。
0: 是。
1: 来，咱这无咯，咱就加付款50组，好不
0: 好？50组。
1: 50组。
0: 啊，你甲送一罐。
1: 嘿，送一罐。
0: 好，
1: 来。
0: 安尼话你讲，今日咱3900的苦瓜啦吼，320公斤甲萃取1公斤的苦瓜， 唐金润啦，咱今日三千块，吴总的甲三千块，别个又是三千块，甲买一罐，搁送一罐。但是有一项啦，阮的周年庆呢？
3: 你好，
1: 恁的周年庆。
0: 哎呀，阮今日办周年庆呢。
1: 啊，拄啊，毋是买一罐送一罐啊。
0: 无啊，买一罐送一罐，周年庆你来，你爱加炸礼物来送我听友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安尼。
3: 意思是，
0: 你爱去给送钱，然后听又做礼物，嘿啦。
1: 安尼唔代表钱啊，送两啊，
0: 嘿啦，
1: 安尼就了钱啊。
0: 无啊，了钱不要紧啦，都落来啦，较紧的啦。
1: 安尼哦，
2: 厉害啦，我不要卡呢。
1: 啊，你
2: 卡
1: 哦。
2: 哇，你讲你介绍我，本来开始咧卖啊。
1: 三千块买一啊，送两啊。
0: 嘿，
1: 有确定哦。
0: 嘿，啊，我五十组。
1: 一定
0: 安尼。
1: 嘿，五十组，无咱搁减一挂。
0: 安尼话题。
1: 三十组。
0: 好，来，嘿，准备时段。今日咱一家啊，三千加币，因为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因为三千块啦吼，苦瓜生态，你等阮管的。今日你的赶紧甲买倒来吃，你准备要洗药剂的，药草哦，爱甲顾咧，无爱煮迄个胰岛素的，你电话赶紧甲卡。今日高雄大大为恁争取，就是讲今日送三千。阮公司做周年庆，我阁加甲你上500块，两千五买一罐，
1: 啊、
0: 送两罐。今日做上大优惠，
1: 啊、
0: 苦瓜生态一罐3500啊，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继续通阮落款，你继续我袂当食啦。
1: 安尼我袂晓买，我嘛无法
0: 度啊。
4: 哎、欸，你好！
0: 来，你要听我呢哦。
4: 哦，
0: 唔
4: 是。
0: 来，等你叫你。来，我甲时间讲电台讲上啊。你好不？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感谢长辈时代，欢迎咱回来，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第二点钟啦吼。电话恁弄起，真感谢。
1: 你好。
0: 因为阮都在做周年庆啦吼。吴总诶，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诶，
2: 美国原装进口，
0: 新鲜的处方啦吼。
2: 全新的配方。
0: 嘿啊，你就讲今日
2: 成分加强，
0: 成分加强。都食那血糖诶，三工特别互因降低，吼、哦！咱一罐，你讲恁伫电视卖偌济？
2: 加红，咱这第一电视台3900呢，
0: 三千九百。
2: 你再红一个，吼、哦，三千。
0: 啊，我就讲3900，吼、哦！你讲要算3200嘛？
2: 嘿，
0: 我甲你出3000块，甲做优惠，或者爸爸妈妈食互伊，免目睭会青盲，食互伊免烦恼。会去牵连到心血管疾病，吼、哦！啊，电视这处方3900太贵嘞，
2: 太贵，
0: 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甲送一罐落啊嘛，吼、哦，你有答应啊嘛？
2: 3900其实嘛袂贵呢，有效，
0: 有效就无贵啦，
2: 对啊对啊，
0: 吼、哦！啊，然后你3000块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啊，阮周年庆，你搁加送一罐，
2: 咱3000买1送2已经足好个啊呢，
0: 3000买1，但我今晚是卖3000呢，系啊，我只是卖2500块。
2: 你带向这2500向阳拼出来，我都未负欢迎啊。
0: 嘿，对啊。
2: 咱家卖3000，敢袂使？
0: 无法度啦，因为我已经电话发出去，真电话拢满线。啊，我就讲啊，今日食咱这个糖尿病，咱要安怎糖均匀，咱要安怎吃，会当让伊的糖分会当控制，让伊会当赶紧把糖化血色素、把糖分降落来。
2: 是。咱即马吼，咱即马即做糖精粉这个产品吼，你三顿吼一开始食第一个月三顿吼，这个饭前15分钟甲食两粒，
0: 是是是，
2: 你这个三工内血糖你会感觉非常的水，
0: 是是是，
2: 吼，即个伊会当降到65%，
0: 是是是，
2: 所以讲你来讲医生拄啊好讲。啊！你即马准备爱食糖尿病的药啊，顺赶紧你来家，你来家处理这个吼、哦、配方，
0: 是
2: 吼、哦、绝对会当让你药啊唔免食，
0: 是是是。
2: 啊！你即马胰岛素愈煮愈重的这个时段，
0: 是
2: 咱这个配方吼落去的时阵啊，你的这个胰岛素会稳定控制底下，
0: 是是是。
2: 哦，你若完全无胰岛素啊，安尼嘛无法度啊，
0: 是是是。
2: 啊，咱这个物件实在是效果极好的啦，
0: 是。
2: 你若讲无效吼，你倒转来找我不要紧，
0: 是是。啊，你若讲已经有咧注意胰岛素的来吃咧。
2: 做胰岛素更加好，更加爱吃。因为胰岛素，你对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有人做甲一工做甲50个单位，
0: 还阁
2: 做袂行。为什么？因为就是伊的细胞，这个胰岛素门拍袂开嘛。
0: 是是是。
2: 干那欠一支锁匙，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
0: 是。
2: 你即马糖尿病干那欠一支锁匙。
0: 是。
2: 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会当甲你这支锁匙拍开。
0: 是。
2: 哦，这个锁拍开，糖入去。
0: 是。
2: 你自然胰岛素，你就免做遐尼济嘛。
0: 是是是。
2: 哦，这个足简单的道理啊。
0: 对。啊，咱今日就是食这个糖精粉，不管你血糖偌高的啦吼，饭前血糖咧200-300的，你咧注意多少的，糖化血色素咧700-900的，我总有讲，你得干了饭前血糖的三高，没有你降落来啦吼。那糖化血色素的，食一个月以来，保证要让你免阁注意多少，一罐今日60粒的哦，3980块。今日欧总的讲要优惠3000块，我要求欧总的送一罐，然后周年庆搁加一盒做礼物，买3000块买一盒送2盒，加红甲公司争取，甲恁套出500块，第一动作周年庆的回馈，一盒2500买一盒送2盒，这罐价一盒也是3900啊，两倍是大，有糖尿病你若搁唔知当卡。安尼搞，我都甲你勉强，全国都得啊啦，全世界这个苦瓜生态上好诶，全国嘛我卖上少诶，
2: 有专利啊，
0: 2500块，专利诶苦瓜生态，食糖分就得啊啦，三工要互你见功效，长辈时代电话观音交通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3: 我买几张啦，
0: 来买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左手干了30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电话，保证你下回来。喂，你好。
3: 喂。
0: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起来咧。我来甲你讲啊，你有糖分的，无糖分的，你拢爱甲买倒来吃。电视咧广告的，拢是乌装的，下的厨房一罐3900，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2罐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3: 对。
0: 来。
3: 要请教问一下，安尼。
1: 刚刚开始尔，啊，未做胰岛素，啊，是要安怎食？
2: 哎，照三顿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两粒哈。
1: 饭前
2: 十五。嘿，啊，咱这专属的，咱这拢专属的哈。
1: 好好。
0: 哦，来来，
2: 祝你健康哦。
0: 来，等等，兄弟啊，来喂，来喂，你好。
4: 哎，
0: 你好，不是吉川哦。哎。来，等等，兄弟，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4: 哎，我吉川。
0: 来，等等，兄弟，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5: 喂。
0: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5: 嘿。
0: 嘿，来，等，嘿，等等，兄弟哦，哈。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有。
0: 来，等等，兄弟。中北时段，成功你买袂着三罐两千五的苦瓜生态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等下起来，来
2: 喂
0: 你好，
2: 来喂
0: 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新天又等下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敲通啦，今日你都讲啊，欧总的长期研究苦瓜生态二三十档啊。电视写的处方一罐三千九啊八，迄个拢来自伊的手啦。今日咱用一罐2500块，咱甲出3000，今日买一罐送两罐，阮公司阁加甲你争取到周年庆，加甲你倒出500，互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加三罐啦。来，哦，电话拢满线，来，欢迎好新听友。
5: 好啦。
0: 来，你要苦瓜送来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一直妈妈，还没苦瓜生态呢。来你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啊，等等下咧哦，等等拢满线。中北时段，乌总的讲要送3000，买一罐，啊，伊阁送一罐，吼，啊，周年庆阁一罐做礼物。阮公司加甲你倒出500块，2500，互你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苦瓜生态，全国甲加红有咧卖尔。来喂你好。
2: 有专利的，讲卖这个介绍啦。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我讲你啦，我要请教我送的。
0: 来，你讲。
6: 我送的。
2: 嘿，是，请讲。
6: 我迄个吼。伊个糖分哦，降到32啦。
2: 嘿。
6: 降五厘啊。
0: 糖分降到32啦。
6: 对啊。
2: 哦，你这都是胰岛素注伤济啦。
6: 安尼哦。
2: 嘿，胰岛素注伤济，对不？你
6: 我不会做呢。
2: 嘿。哦，你这。
6: 我讲你食糖心宝啦。
0: 哦，啊，你食那个糖精润，你哦，你糖分会哦稳定嘛。
2: 好。
0: 来，你这这两个，这两个，来，来，喂，你好。来，
7: 嘿
0: 嘿，你要糖精润哦，嘿啊，等下拢满煞。
7: 啊，我爸爸伊种糖化血色素拢9点多，啊，两拢两百块，食食这边
0: 哪只？食这边哪只？
2: 叫三顿食吼，饭前15分钟食两粒，吼，保证你这个两个月吼糖化血色素降来个7以下。
7: 好安尼哦，嘿，两个排骨我要整两桌哦。
0: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8: 嘿
0: 嘿，
8: 哎。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吼，
0: 嘿，来你讲。
8: 我爸爸糖化血色素吼，拢有差不多7.3、7.5，
5: 嘿，
8: 啊，当糖食济。
2: 赶紧食吼，伊即摆这个糖化血色素也帮你降落吼，哎，这个过半月时间会当互你降53%吼。
8: 过半月啊，也是食济了后，伊原来咧食药就拢甲停起来呢。
2: 哦，莫停莫停吼，你即摆先。继续配合落去吃，
0: 慢慢啊吃，啊你搁慢慢啊减灾减落来了，你就甲减药啊落来。
2: 嘿，医生主动的，
0: 医生会主动甲你减药
8: 啊。安尼啊，因为我爸爸都爱食饭啦，啊就想讲食
2: 迄安尼。食，即马这个苦瓜生态吃落吼，这个苦瓜生态吃落，伊即马糖伊都袂，伊饭都袂过去食伤侪，因为伊都有够啊，糖吸收会着啊嘛。啊，伊较早就是糖吸收袂着，一直想要食饭嘛。
8: 哦、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以后食这药啊，食落，伊就会家己慢慢减少要食饭的迄种想法
2: 就对。对，伊身躯的糖都有够啊嘛，有够伊就袂想要搁食，你食饱还搁想要食无？一定袂嘛。
8: 哦，
2: 对无？
8: 好，好，安尼甲我留一组大组的。
0: 我等下无大组的，你先写细组电话起来吼。等下老夫你才
9: 看看。你大组不是我特讲要大组，一定有人客，搁要大组，拜托的。
0: 咱大组的啦吼。
9: 我一定是有大组的啦，拜托
2: 哦。大组的。
0: 阮古听友拢长期有咧甲阮支持，啊，咱若今日甲卖一个上俗的啦，电视咧卖一罐3980块，啊，你今日你讲要算3200，啊，我甲你出3000，买一罐啊，你都已经送一罐。 啊，一罐甲赞助阮周年庆的礼物嘛，
2: 对啊，对啊。
0: 啊，阮公司甲倒出500块，3000我嘛唔敢，应该甲伊算2500啦吼。
2: 其实足有，足已经足优惠。
0: 啊，三罐都2500，啊，今日你若阮的租数大租的，就是两小租，嘿，嘿啊，六罐啦，
2: 六罐，
0: 5000块啦，
2: 六罐5000块，
0: 嘿啊，啊，佫加一罐，你甲送落啦，
2: 嘿，安尼我真正无法度啦，
0: 你无法度，
2: 嘿啊，无法度，这介绍已经拉到底啊呢。
0: 啊无，
2: 本来拄啊3000啊，你搁怎啊搁向一个2500，你搁倒出500。
0: 啊无安尼啦，你若甲我租数，互我10租啦，吼、啊一罐我家己送。因为我知你这个糖精粉太有效嘞，阮内底同事大家食食到有够赞的啦。
2: 好啦，
0: 安尼你落我10租大租的。
2: 好，加我们这顾在你啊，因为你也真有心啦吼。
0: 是啊，因为我搁做周年庆啊。
2: 吼、哦，啊你搁是我的偶像，无多安尼顺你的意思啦。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若要爱大租的，就是一罐3900啊，白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500块，2500摕到三罐，今日若两小组就是5000块六罐，佮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当袂是大，干来即栋尔周年庆啊，即届卖袂咧。乌总啊，我看后届唔敢来卖啊，
2: 拜介绍一下，
0: 因为糖精润就对啊啦吼。吃降你的血糖，吃乎你血糖的稳定，吃乎你糖化血色素的降落来，吃乎你会当袂目睭模糊，袂、
2: 哦、
0: 黄斑部病变，吃乎你以后唔免顾卡，吃乎你袂惊讲去引发疾病发生来以后，要糖精润哦。
10: 我呢？
0: 来听听下咧，哪位你要糖精润哦？来要糖精润哦。你要大早听听下咧，哪位你要糖精润哦？来电话下咧，来回你要要腾讯论哦。
10: 对，
0: 来电话要大众的电话下咧。长辈时代，全国你哪有大买到这种处方特调啊？的苦瓜生态，一罐原价3900，我今日卖恁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我起来卖我5杯，甲你卖。来回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1: 我大错。
0: 来电话下咧。来回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哈。来回你又要苦瓜生态吼、
11: 哦，啊，要改大
0: 组，来要改大组，等你改，你准备时段，大组的六罐，5000块加送一罐，七罐5000，吃无后三天内底无改变，随物件给我寄回来，我钱用你，我咧做周年庆，我咧讲啊，要甲你摕做俗俗俗的优惠啦，物件赞赞赞，介绍俗俗俗，一罐3980，电视咧广告的，所有的。苦瓜生态拢是经过乌总的手，今日来到咱这，伊讲要送3000，我嘛讲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500块做周年庆，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5000，哪位你好？
12: 喂，我要买四组。
0: 来，你要四组苦瓜生态吼，东北时代，你都腾稳罐的啦。糖分的药啊，早暗三顿咧吃的啦，糖分咧降袂落来啦。电话你赶紧甲开来啊！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欸，来要苦瓜生态哦，糖精粉，
13: 不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要糖精粉哦，
13: 喂，
0: 来你要要糖精粉哦，
13: 我要开大桌诶，
0: 来你电话下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我总诶我甲你请教吼、
2: 欸，
0: 像讲伊若糖分悬诶啦，几工会降落来啦。
2: 三天就降下来
0: 了，三天就当然会降下来了，就对了，来，你好，王正大哥。
14: 我讲吼，我拄仔有买吼，我加只名，我想来改改大组。
0: 来，你要改大组，你电话寄来。今日你若无买大组，你大大下下，全国就对了啦，苦瓜生态，无可能你买到3罐2500，无可能买到7罐5000块的，拄仔干那加下只毛你买会到尔。这个苦瓜生态你若买不到，糖尿病你卖讲你哀怨啦，你哀怨你有糖尿病无效啦，因为我今日卖恁这个介绍，恁都唔知怎买啊。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糖精粉，
15: 嘿嘿，
0: 这
15: 个大组一组，
0: 来电话下咧吼，今日大组的7罐5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啦。你要10000块，你都无得买啦！一罐人都电视，我甲你讲啊，迄种乌种的产品，3980块，60粒的哦。 啊，咱六十粒的一定价是甲咱定三千，要咱卖三千六啦，啊，我甲出三千块。啊，今日我讲啊，伊甲咱定三千，咱买一罐送两罐，我阁甲公司争取，公司替恁出500块，互恁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的藤吉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 Plus 的三罐。2500啊，东北时代，电话你观音卡，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0: 嗯，我先做一组。
0: 来电话起来，啊，那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七罐。来你好，
2: 大组价值200。
0: 哎，来你好。
1: 伊
0: 即支敢卖过咯？即支电视拢咧卖，伫阮
2: 遮嘛
0: 第一届咧。
2: 电视讲
0: 我特别甲歹卖，来卖啦。
1: 我买
0: 迄个
1: 大组
0: 诶。那你电话起来，我著讲啊，三工通阮无降落来物件，随寄转来，全国干阿咱家咧，甲你挂保证。东北时代藤吉润苦瓜生态，一罐3900块，今日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出2000，甲你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嘿，闭着门吧，
10: 别。
0: 来，你大组的电话起来吼，来回你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起来，来回你要苦瓜生态哦，
10: 来，
0: 来边安那吃？
2: 咱这个三顿饭前15分钟吼，你甲吞两粒，吼，保证三工后，吼你诶血糖降到有够水吼。
10: 是啊。
0: 诶，来
10: 电。我用糖化血色素较悬
2: 呐。哦，糖化血色素悬，代表你的这个康巴血糖嘛真悬啊。你即摆啦，即摆开始食吼，你登记病医检查的时阵，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较足水的。
1: 可是我才92
0: 咧。嘿，啥物
1: 讲？
2: 啥？等于量
1: 血糖吼，92。
2: 嘿，血糖92。
0: 不要紧，你做你家食，你就是饭前食两粒吼。
2: 嘿，
0: 来电话叫你。东北时代，这种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今日我这栋周年庆，我今日第一天啦。我调工要用上俗的介绍来邀约空中时代来为你啊，哎，要苦瓜生态哦，大桌四桌，来等那个嘞，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来要苦瓜生态藤青论哦，
16: 我要讲起啦，
0: 嘿嘿，
16: 我现在
0: 啦，嘿，我知，
16: 我咧讲吼，
0: 嘿。
16: 我
0: 今日啊，甲
16: 你买。
0: 来，你等来下来东北时代，爸，咱今日咱的藤吉润苦瓜生态，全国独一无二，一罐3900块，电视咧卖啦。今日咱甲欧总的叫来，大大刀甲掠来，一罐你讲要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我公司替恁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喂，你好。
17: 喂，
0: 哪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7: 大组
0: 的，要大组的哦。啊，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罐佫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台好啦。汤温恁啊，唔甲滴就对啊啦。会平我心脏病，平我脑中风，会骨卡，会车眉啦。哪位你好？
18: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来电话给你。来，对，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租数都特别无啊，因为大家拢真巧，会晓写大作的。你全国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你要去对买到六罐，搁送一罐七罐5000的啦。来，喂，你好。
18: 哎，你好。
0: 嘿，你要苦瓜生态哦。
18: 苦瓜
0: 生态，你食糖的？
18: 哎，别啊，降火也未许好。
0: 血糖的。
2: 干会疼，干会也冇好哦，
0: 干会也冇好，
2: 对，
0: 你会疼啦，稳定会也就稳定啦，
2: 嘿，
18: 啊，我要一组，
0: 来，你要大组四组，
18: 大组诶，
0: 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中辈时代做数都特别无啊，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请
0: 问你是？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19: 嘿，
0: 来，等下，
19: 你
0: 讲
19: 现场诶吗？
0: 现场诶啦，
2: 现场，
0: 系啊，无现场诶，你要无即个介绍啦，来，中辈时代，爸爸。今日咱的苦瓜生态糖精温，我讲啊，三天就要甲你降你的糖温，你糖化血色素一个月要甲你降到伫你的标准内底啦。来喂，你好，来，
19: 我要那个苦瓜
0: 生态哦，来电来个，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苦瓜生态哦，来电来个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说，今日一罐3900块啦。咱优惠，欧总讲要优惠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 吼、哦，三罐三千，公司甲你出五百，你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60粒的苦瓜生态，卖你2500块，嘉宏来甲你赚一块银就对啊啦。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啦，来回你好。
17: 喂。
0: 来回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7: 你敢是嘉宏？
0: 系我嘉宏本人。

0: 嘉宏，我直接想要来个插一段话，就是讲吼，咱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段吼，拢有一两半夜啊，咧抱怨讲爱食叶黄素吼，啊来把酒赶快拢会蒙雾。为什么伊叶黄素会食袂惊？都是因为血糖管去影响到伊个把酒蒙雾。
1: 好好
0: 好，你若糖精分甲食了，你即个把酒蒙雾的问题就会当改善甲。
1: 好好好，今日会当改善你把酒的蒙雾，
0: 对哦，
1: 让你血糖会当稳定，让你会当正常三顿食饭、食水果、食蔬菜。吼、哦，啊，唔免这项也袂食一，那项也袂食一，长辈时代注意投诉的啦，三顿拢咧食糖尿病药啊，你电话赶紧甲敲来，来喂你好。
2: 喂，我迄个梁成花，
1: 嘿嘿，来你好。
2: 我摕大刀，摕大刀。
1: 来电话给你吼、哦。啊，我你讲啊，苦瓜生态啦，全国三罐2500，这种处方你买得着就对啦。我替你十倍钱啊，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 哎、
1: 来电话给你哈，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真歹卡。啊，我就讲啊。三天降你的血糖，一个月糖化血色素要让你正常啦。来喂，你好。来喂，你要苦瓜生态的糖精论哦。
3: 我常常甲你买啊。
1: 来啊，你要苦瓜生态呢？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嘿，来陈美大姐，
3: 嘿，我定是做细做诶。
1: 来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全国独一无二电视咧卖3980诶苦瓜生态，我今日甲起来做周年庆，为3200、3000，甲减落来甲2500，买一罐送你两罐，60粒诶三罐诶苦瓜生态，搁未晓买？你注定你糖尿病这世人爱带掉咧，搁未晓买，你人工若目睭咧无快，你才来咧反弹，没有啊啦！来喂你好，来你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啊，若大组是2小组5000块6罐，搁加上一罐周年庆才有，今年保证干那卖七栋，这个介绍呢哈。来喂你好，来你苦瓜生态哦。
3: 好，苦瓜生态。
1: 来电话下，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3: 我张秋
1: 莲，
3: 你
1: 来你电话下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来你要苦瓜生态哦。
3: 哎对。
1: 要大组细组。
3: 大组
1: 诶。来电话下来，长辈时代，我讲啊，未晓买大组诶，恁若真正要治好你诶糖尿病，我干那会当两字送你念头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哈。
3: 苦瓜生态。
1: 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3: 对。
1: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生命，爱你糖尿病要好好。今日你血糖要降下会落来，要正常会当食物件，电话甲敲通。来，你好。
4: 喂。
1: 来，喂，你好。
4: 我
1: 买
4: 苦瓜生态。
1: 来，电话给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1-081，一罐3900，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哎、那怎无去？来，喂，你好。啊，中午时段电话拢满线吼，电话有够多。今日就对啊啦，今日是真正嘉宏周年庆第一档的啊。来，喂，你好。
5: 喂。
1: 嘿，来，你好。新听友，你要苦瓜生态哦。嗯。嘿，喂。
5: 喂。
1: 你要苦瓜生态呢啦。
5: 对。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5: 嘿。
1: 来，
5: 等。
1: 要大组的电话给你。我讲你今日就对啊啦。除了你不爱你的糖尿病哦，除了你感觉你糖尿病不要紧，啊无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我跟你讲，你就是真正的箭头。今日我卖恁5000块七罐呢，长辈时代。来喂，你好。
5: 喂。
1: 来，苦瓜生态哦。
5: 对。
1: 来，电话下咧，全国都对啊啦，人电视咧卖3900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我跟你讲，嘉宏的节目是安怎这么多人爱听？是安怎这么多人听嘉宏？因为嘉宏敢出介绍，嘉宏唔免一碗饭配一尾野狗，钱我无赚不要紧，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5: 谢谢。
1: 嘿，来电话下咧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我会使无赚钱，但是我袂当互恁糖分降袂落来。我会当无赚钱，我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恁无身体健康，要安怎听我的节目？爸爸妈妈，一罐3900，乌总的出价3000，买一罐送2罐，加红叫公司倒出500。

0: 今日要互恁破全国的纪录，一罐苦瓜圣代2500，买一罐阁送两罐，一罐代无800块啦。来喂，你好。
1: 喂。
0: 来了。
1: 这个是。
0: 我家宏本人，你要苦瓜圣代哦。
1: 你家宏本人哦。
0: 嘿嘿。
1: 哎，你食是食迄落的。
0: 食糖分呢？
1: 啊，无，剩也无检查呢，食。
0: 无检查糖分，甲食咧保证你即世人袂糖分啦。检查食，着爱食。就爱用治疗的啊，
2: 对家己较好咧
0: 啦。啊，若真无糖分，就用食啊，做用保养的啦。嘿啊，来，来，你若要爱电的，你先听伊话。
2: 等下人后摆俾你食，就是了。
0: 哦，对，啊，我咧讲啊，等有一天，等有一天啦，你若已经去顾卡啦，等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心脏啦，心肌梗塞啦。等啦，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脑中风啦，你才要来吃麦麸啊啦。爸爸妈妈，今日2500，这哪像免本的呢？3900白电视在卖的呢，特级版的 Plus 的，一罐3900白，今日加红，剩3500无？无，因为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早的就是2500，买6罐送一罐7罐。5000块，准备时段，左手差不多要无啊。电话你家己卡，0800 0800 0800。今日你若阁无买着这个苦瓜生态，你糖分继续发悬，你真正大瘾头啦。5000块的苦瓜生态，食不好，食三工无减糖分无减落来，物件随甲减倒来，1块都无互你开，家宏甲你专业负担。我干那讲一句话。家宏会使无趁钱，但是我袂当无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3: 你敢知我什么人？
0: 我知啦，你名声大哥。
3: 哦，
0: 爱玲啊，你要苦瓜生态哦。
3: 我电台咧在现场现场的哦。
0: 现场的啦，电台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已经话甲物件袂遐要换啊，佫毋是，佫毋知啊，位你好。
4: 喂。
0: 嘿，来你苦瓜生态哦。
4: 我
0: 姓高刘啊。来，电台起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4: 系你管家宏。
0: 系我家宏来，你电话起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5: 好
0: 是。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6: 喂。
0: 要不苦瓜生态哦。
6: 对啦。
0: 哦，来电话起来。
6: 哎，
0: 电话起来，来。准备时段，最后啊，左手我搁退换有无？无就无啊。一罐电视3900，吴总的讲要算3200，我甲出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周年庆，甲你倒出500块做大优惠，甲咱做年庆哦。阮大满周年咧做周年庆，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位你好，来位苦瓜生态哦。嗯、来，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再加送一罐7罐5000啊。准备时段，糖尿病要好唔好？电话就靠恁家己要卡敢唔卡？糖尿病开你5000块。开你2500，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你唔知要相信无？好、哦，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7: 对，
0: 来电来行咧吼，来电，我左手头尾无啊，电来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来回你后尾苦瓜生态哦、喔。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后尾苦瓜生态哦、喔。来电来行咧。来，听歌，听歌，听歌。

0: 一首《红木》七斤红木泥啦哈，是咱来岳阳大姐说点
1: 歌听。啊，大家拢来啊，
0: 平平平平
1: 啦，
0: 当然咯，这好的物件，对不？该当好闪过烂过。
1: 大组的加写十几组啦，安尼咩啦？啊，我公司今日搁一组，搁甲因到处500块，本来你讲要爱3000的嘛。吼，上少都甲你出个3000啊！到我公司佫甲伊到处500。
2: 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咱拄只电话一直满线，咱已经遮尼侪时段拢有甲咱哦做文者啊。
1: 是。
2: 我看租数也卖吐啊，咱赶紧吼，甲即个糖尿病要食即个糖分的即个时段吼，来改变啊，食较要紧啊。
1: 无啦，咱嘛是爱人进电话拢满线，啊人想要买啊买无，因为全国无人咧卖3罐2500的苦瓜生态60粒的啦，特级版的啦。吼、哦，啊，佫是全国将士上新的处方，比电视的下的处方佫较强，佫较赞啦。
2: 吼，太过袂晓食，我真正。
1: 啊，就像你讲的，食3天啦，无效咧。
2: 嘿，起顿来行我，吼、哦，拜托诶。
1: 无效，原金退行啦。
2: 你若无想要吼，即、哦哦這个脚空嘴烂袂好诶啦。
1: 嘿。
2: 吼、哦，你若无想要讲目睭模糊得到白内障诶啦。
1: 嘿，目睭青盲啦。
2: 嘿啊，你若无想要讲来即个中风诶啦。吼、哦，你唔茫讲慢皮啊，
1: 嘿，
2: 嘿啊，你茫讲啊，这无可能啦，这绝对唔是我吼，啊，真正就是你，啊，等家人嘛逼你要食药的时阵哦，白付啊。
1: 啊，糖尿病真正有够严重的啦，
2: 糖尿病就是
1: 2300万人啦。
2: 系啊，370几种的并发症，得到糖尿病，敢那秘书开一个疾病的这个慢性病保险公司，什么病你都有机会。
1: 对啦。
2: 哦，敢那这个目睭模糊，你就敢那规工都艰苦坐过。
1: 啊，那个唔听，搞咩啊？西药剂的。
2: 啊，
1: 胰岛素咧做 CRG 也得力啊啦，
2: 嘿，
1: 啊你若人生带着 CRG， 你一世人多位拢唔免去啊啦，
2: 嘿，
1: 你存5000万，存1000万也嘛无效啦，
2: 无效啦。
1: 我讲存100外亿个一粒馒头未食一啦，存10外亿个一周水果未食一啦。
2: 乡亲时代，你也想看卖啊？你活的意义是虾米啦？
1: 对啦，
2: 你是要对家己较好咧？
1: 人生存钱意义何在？
2: 系啊，你要你家己较健康。
1: 食饭未食一，食水果未食一。
2: 你为着一个糖，你都安尼无法度过未过？
1: 对啊，啊，底下干那咧烦恼，讲你唔知当时会去洗耳机，药效唔知当时会歹。啊，我跟你讲哦，你若胰岛素一直煮到药效歹，药效生癌啦，药效癌全台湾是无，全世界是无药医哦。药效癌是癌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深深去甲了解、甲体会哦。今日是安怎家宏甘愿要甲你用这个，佮甲你到处500块来回你好。
3: 喂，家宏哦。
1: 嘿，你好。
3: 哦，你进前迄个酸苦瓜迄袂歹呢。
1: 嘿，啊，我这个加强版的。
2: 嘿，加强版的出来。
3: 去迄个血糖本来拢100到100，即摆拢降落来，降到要100啦。
1: 哦哦。
3: 啊，你这大刀佮我用款
1: 者。好，啊，这个特级版的，这个你吃会佮较紧哦。
3: 哦，好。
2: 三刚保证你有啊，
1: 这个升级版的啦，吼。
3: 安尼我佮食看麦。
1: 好，多谢。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何总的啊，人拢要爱大组的啦，啊，头拄像这袂起是，我去人应起来啦。
2: 啊，
1: 小安不是讲欠十几组大组？
0: 欠十几组你够应？我拢买出小你看你会落讲偌久？
1: 哦，好快。
2: 无啊，
0: 我楼下唔逼到，唔知要安怎电话都唔敢接。
2: 我要装好装款啊，搞实在是有较困难啦。
0: 拜托的啦。
2: 啊，无安尼。
0: 我用两个，我袂当小
2: 派。小组的，我哥出十组。
0: 你看强子型的，我
2: 大组的，
1: 小组个十组。
2: 嘿，啊大组的，
1: 大组个五组。
2: 五组。
1: 啊五组。同款啦吼，
2: 啊！我今麦搁敲电话去叫人加班，
1: 吼啊！就是照安尼卖啦，吼啊！你电视都卖
2: 三千，啊！你介绍要调转来，你忙，
1: 无啦，介绍要调后工的啦，啊！反正你都进入糖分的啦，水果、饭、糖卖加一个，蛋卖加一个，一罐398060粒的，诶，苦瓜生态特级版的，你收到，也写一个特级版 plus 的糖精润啦吼，要食好你的糖精润，好你稳定你的血糖。一罐3980，今日我做周年庆，甲吴总啊出价3000块，买一罐送2罐，我公司阁甲你倒出500块，2500，买一罐送2罐，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苦瓜生态，3罐2500，东北时代，你若全国买到这个美国进口，着专利证明的，你甲摕倒来卖我。我25000甲你买，啊，今日组数最后剩小组10组的，吼，啊，大组的5组，啊，头拄啊对方的迄十楼卡其实迄十几组大组的变啦。
0: 怎么还在家里去收啊？要安怎？你把酒紧紧喝哇！
1: 你这五组是还没无算哦，你还佫
0: 给我做？我这是无算你内面哦，哈！
2: 剩的遐我处理吼，啊，某个警告。
1: 好啊，无啊啦吼！
2: 外口咧落大雨，我要来走啊！
1: 啊，最后这个大组还佫五组啦吼，就是两小组5000块，买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食降烈血糖，食稳定烈血糖，互你唔免佫食。唔免注胰岛素，唔免烦恼糖化血色素，
2: 你就过大啦啦，
1: 你七八九啦，唔免咧烦恼你饭前血糖外悬啦，饭今日唔敢食，水果明仔载唔敢食，啊人生剩偌济，大项唔敢食要创啊？人个你好，
4: 哎呀，
1: 在搞咩？嘿，要苦瓜生态哦，
4: 哎呀，
1: 来点点叫你，来剩最后四组十组的，大组十组四组的，最后大组剩五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葡萄大姐，
5: 哎，
1: 你有没有苦瓜生态？没打错，等那个了。
2: 奖金你啊，
1: 我来
2: 奖金你啊，吼，你都别个安尼，食饭饱去盐火汤，盐到他妈气喘喘，讲啊，我都是无应该食迄啦。啊，你创啥煮这好我食啦，害我火汤这么悬。你只要汤真稳，吼，你甲照时间照起间甲食，吼，三天保证你有效，无效你做顿来做你退顿来还我，无要紧哈。
1: 哦，安尼听到啦，吼，三天见功效啦。来，喂，你好，什么方法？
5: 喂，啊，家豪你好。
1: 哎，你要苦瓜生态哦。
5: 你家豪好。
1: 哎，我讲本人。
5: 哎呀，啊，我听你讲卖苦瓜生态。
1: 哎哎，
2: 干惠腾，干惠腾。
5: 啊啊。
1: 来，电话行嘞，你电。
5: 大组偌济？
1: 大组我今日有够少的，5000七罐。
5: 哎，你甲我写一组大组的。
1: 来，你电话行嘞，我叫小姐写吼。准备时段，今日你若袂晓买，我刚才甲你讲，你就是无爱，让你的糖尿病好啦。啊！我讲我甘愿无趁钱，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血糖袂稳定啦，来喂你好，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今日一罐最后的介绍就是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5000块。中北时代糖精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今日食三天买，互你健康好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逐工血糖手咧擦个，擦看你血糖悬低，要互你以后唔免阁安尼擦，互你直接地当逐工正常食食。来，喂，你好。
6: 哎、欸，我大组。
1: 来，大组，我电话叫你。要互你将来食咱的糖精润，食咱的苦瓜生态，互你将来甲西药改掉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得干阿即个好处，安尼就不得了啊！开你偌济钱？开你5000块。今日公司小组替你出500。大组的替你出1000啦，来喂你好。
7: 哎，
1: 敢是嘉宏？嘿，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7: 嘿，我要这类这组的
1: 嘿。来苦瓜生态藤金润，电话行咧。啊，中辈时代，我来讲啊，嘉宏做头路，会当无趁钱，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来喂你好。
7: 嘉宏。
1: 来，下要藤金润哦。
7: 嘿啊。
1: 苦瓜生态。来电话行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小组的十组写完就无啊，大组剩最后5组，
2: 唔通搁加哦。
1: 吼、啊，啊，这有5种的有讲，无啊，都搁加啦哈。来，你好。
8: 你嘉宏
1: 呀？嘿嘿嘿。
8: 啊。
1: 嘿，嘉宏本人啊。
8: 啊，本人啊。
1: 嘿。
8: 啊，我十六正搞上
1: 来。来，你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那定这个介绍就对啊，卖你这个产品，你今日若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你袂晓买，我敢来当送你两字念头。吼、哦，干来当安尼尔，是安怎讲？因为你无爱惜你家己的性命，你唔惊你以后的骨卡，你唔惊你以后的青梅，你唔惊你以后的并发心脏病、并发中风来喂你好。
9: 喂，
1: 来你苦瓜生态哦。
9: 啊，那这只糖分有效哦。
1: 不，三工，我你
2: 三工，
1: 三工啦，
2: 三工，保证你有效。
1: 三工糖分水降落来。
2: 保证你后摆吼，袂去转去1352就去西游记。
1: 祖阿妈妈，你捌买过我一个物件，我的物件，大家都信用的啦。
9: 我有一项。
1: 来，你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等下行咧，我唔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号通啊，好歹你家己决定啊啦，喂，你好。
9: 喂，
1: 嘿，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9: 哎，
1: 来电话给你。你的人生，你家己决定，糖尿病要好无？你家己决定，糖分要稳定无？你家己决定，用2500决定一切，用2500改变你的一生。我跟你讲。 两千五，你要讲买半罐都无够啦。
2: 无够啦。
1: 我刚咧甲你讲啦，来喂你好。苦瓜生态吼，来点那个咧，来我都讲啦，血糖未稳定的，你进糖化血色素七八九以上的啦，超过六以上的，你赶紧甲买倒来吃。今日血糖你咧未稳定的，糖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饭未吃紧，馒头未吃紧，胖未吃紧，面未吃紧。靠腰啊，大人都未吃钱啊！你是要吃啥啦？
2: 北京要吃了，发性地啊啦！
1: 对啊，
2: 啊无脾气来去试试的。
1: 哦，啊，就是有影啊！对，糖尿病人就是安尼啊！啊，唔吃是艰苦啦！啊，要吃是惊糖尿病压起来，并发中风，并发脑病变啦，并发到青梅啦，并发到以后爱顾家啦。
2: 吃到老啊，吃一顿饭就讲，他妈连笑连屁，讲这袂当吃，那袂当吃。
1: 哦，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迄人也未吃是，今日一个机会啦，吼！来回你好。
4: 来啊！
1: 来，喏，妈妈，
2: 要苦瓜生态。
4: 要加红啊！
1: 嘿，我加红啦。
4: 啊！
1: 来，要苦瓜生态哦。
4: 加红大早来啦。
1: 来来，电话给你吼。我来讲啊，大细组恁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糖尿病救车，今日加红咧做组年轻，一罐3980，五种的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替你出500。用2500，和你挂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啊，若即个介绍，你全国有地买，做你甲摕倒来互我，处分同款的，食三工要互你记功劳。大组的就是六罐，佮加送一罐，5000块。中辈时代，今日加红一块都不爱赚，但是我要赚到啥物？赚到爸爸妈妈恁身体健康，赚到恁糖尿病拢好啊！来位你好，
9: 来你好，
1: 要苦瓜生态哦。电话叫你，来回你后尾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尔，来回你后，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叫你，我都甲你讲啊啦，家宏无趁钱不要紧啦，家宏人生就对啊，到这个程度，趁钱唔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做电台主持节目，要让爸爸妈妈食健康，让恁会当快乐食饭，快乐食水果，过正常的生活。唔免烦恼要顾卡，唔免烦恼目睭视网膜病变，唔免烦恼糖尿病影响到你心肌梗塞，以后无爱洗耳机，安尼就过单啦。来喂，你好。
6: 喂。
1: 嘿，来你好。
6: 哦。
1: 要苦瓜生态哦。
6: 嘿，啊，你敢会使？
1: 来，电话举咧，来听一首歌啦。因为座数也差不多无啊，啊，最后咱嘛感谢欧总诶，
2: 是
1: 啊，甲咱载来遮好诶物件，欧总诶，3980。是你伫电视咧卖介绍，
2: 对、哦。
1: 啊，今日唔是我要甲你出价，今日是因为我做周年庆，以咱两个交情，哦、啊，我嘛互你算3000，阮公司甲你搁贴500，吼、哦，啊，我一罐是甲你卖3000块，啊，互你送一罐，啊，周年庆搁一罐做礼物啦，啊，迄500块是阮公司出的，所以讲今日一组2500，阮是甲你卖3000，迄毋是卖2500的哦。
2: 哦
1: 哦。哦，你这点你爱搞，你爱了解。啊，当然。这无够你的本钱，你的本钱，你伫电视咧卖3980，卖较好势好势。
2: 足欠货，即电视讲我足欠货。
1: 对，啊，互我甲叫来遮，今日用3000块，啊，特别甲你感谢，希望你以后有啥物好个产品，会当阁继续再来，或者爸爸妈妈。
2: 哦，这个今仔日吼，教我深深的感动吼，小安嘛是吼，啊，今仔日吼，这么好个产品吼，爸爸妈妈，你都敢那食一个讲，互你。这个血糖稳定的好势，真侪乡亲时代讲，啊，我血糖都无问题，你是无去检查啦，你无问题。即卖这个时代吼，十个内底有九个去检查血糖拢偏高啦。
1: 对。
2: 我今仔真欢喜吼，会当吼来遮啊，炸到这么好的产品吼，啊，感谢嘉宏伫遮吼，咱完全真正是今仔咧赚足侪功德，无赚到钱啦，啊，就赚到功德啊。
1: 赚到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
2: 嘿，安
1: 尼甲你感谢啦吼、哦。来，小安听一条歌吼，来东北时代。一罐3980，今日甲你优惠偌济？欧总会送3000，阮公司我争取甲你倒出500。一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三工要互你记功劳。一罐3000，公司倒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买六罐阁加送一罐，七罐啦吼。最后的组数啊，你家己写下来，你好。钱太太，没苦瓜生态哦。
10: 好，
1: 哎，啊啦，电话佫挂，电话佫卡袂通诶，唔赶紧卡，安尼就是你对你的糖尿病无重视，我无勉强。啊啦，今日你要爱你的糖尿病好，要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卡两届开两千五，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就解答啦。以上算广告。
0: 来这首歌曲叫做原因啦，吼，是咱来桂英姐说点的歌曲哦。
1: 啊，你糖尿病原因就是啥？就是你无咧听人的嘴，你物件乌白食，你有好的物件苦瓜酸菜，你唔买当去食，你的糖分降袂落来，原因是啥？就是唔听人的，唔甘愿开2500块啦，吼，中袂时段，吼，啊，你电话你家己开啦，吼。

针对今仔日的唐安文哈，啊，咱电话继续打一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一卡，门盖开通哦。

0: 一首歌叫做原因嘛，吼，咱的身体吼一定是有原因才会不舒服嘛，吼，啊，找出原因来。
1: 什么原因你糖尿病？你糖分会降袂落来？
0: 当然啦、
1: 啊，因为你无咧听人的嘴。
0: 是啊，是啊。
1: 啊，我甲你讲，西药食久，西药剂，吼，啊，规工甲毋西药食了，药效歹去，食甲药剂歹去。咱今日这个苦瓜生态加红真正硬套的，
0: 真正升级版的呢。
1: 这正用感情去共套来。
0: 是啊。
1: 人伫电视咧卖3980，欧总的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拢总是一下的处方，吼、哦，啊，伊的处方真正是食糖尿病真正一杯一中，吼、哦，我都讲啊，人家讲三工无效物件，做你甲夹倒来。
0: 人家讲三工、哦，啊，咱就加一气化嘛，对吧？
1: 吼、啊哦，啊，你连三工你家己都唔愿试，安尼我无法度。啊，今日一罐是3980，伊讲伊上济当又到3000块。嘉宏做做人生，今日第一工第一档，我著家己甲公司倒出500，一罐苦瓜生态3980，我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就是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无爱趁钱，我要爱趁哦，即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唔免为着糖尿病咧痛苦。今日大组的两组。两小组6罐5000块，加送一罐，加红了钱，我了我的钱，趁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欢喜，我人生我甘愿，我爽快，嘛感谢过去恁一年的照顾，未来一年、10年继续甲加红支持甲鼓励，做人正照袂遮常啊！一罐3980，卖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吼、哦，电话0800。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来卡两届。糖分食三工无效物件，甲寄倒来还我。糖化血色素甲食若无降落来，甲寄倒来还我。你若甲今日即支买倒去食，你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正常过生活，安尼就够着啊。希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有即个福气吼。啊，苦瓜生态糖精粉记号条，一罐3980。电视若咧看到的，人咧买3980。你三罐买2500啦，因为我2500买一罐送你两罐，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无爱糖分的电话甲敲通。啊，时间来到最后，而且祝所有空中时代长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有对的糖分，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你骨卡的心脏病。吼、哦，啊会闹中风，啊会迄个视网膜病变，拢免烦恼，吼、哦，一届特别互你好利利，直接甲恁做祝福啊！电话号码0800 0800 0800，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紧紧在播满大听。听到凯奇，咱大家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又个甲凯奇伫这个空中，咱伫遮做伴，伫遮互相讲笑。当然啦，我讲你笑，电台就是安尼吼，我咧讲。啊！你咧笑啊！有时啊，我系讲着艰苦诶，我咧哭，你嘛咧哭，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咱感情有咧交流，对不吼？咱互相啊、朋友都是安尼，不三时都要有这个感情的交流，所以这个朋友的感情才会久长。你若讲拢无互相来去，无互相的交流，安尼愈来，咱就愈疏远啊，愈来特别做伙啊。你讲是不是？但譬如讲，阮头家足久拢无讲阮头家啊吼，啊，我有想要家己会做一寡代志吼，阮头家就讲啊，伊甲我教，毕竟伊是头家，台湾嘛是小可有影响的人吼，啊，较低调，啊，不过伊嘛是看过大世面的人，佮有伊有真侪朋友，哦，伊嘛有真侪经验，哦，所以有时啊有真侪代志拢会教开起，啊，嘛有真侪这个道理也教开起。像伊在甲我讲，伊讲吼，伊对我真正足好个呢。伊讲凯奇，咱要出去吼，无钱有影步步难。你若无钱，啊嘛阁无关系。你要做啥物工课，你毋是讲干那认真，你就有法落来成功。所以吼，你敢知影？啊，你要开嘴去人借钱个时阵，你就会去面对着一届阁一届个失望。你若要去人借钱个时阵，你就会面对着你对人生的失望，你会面对着你对朋友的失望，你会面对着你对亲情的失望，甚至会感觉讲，因啥啦不爱跟你斗相共，你有真济失望哦。要讲借钱的时阵，所以开始你后摆若要借钱，你会记得先来找我。哦，阮头家安尼甲我讲的时阵，我偌感动嘞，你敢知？迄时阵我的头壳在伫想，我的人生奈遮尔好。感谢天，感谢地，予我有一个真好的老爸，佮予我真好的头家。我头家跟老爸无共款人哦，我是感觉真感谢我的爸母，我嘛感谢我的头家，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共款，那对我遮尔好啦。到尾一个讲一句话，讲客气，因为我真正对你好，所以我袂当伤害你，我袂当做迄个上尾啊一个予你失望的人。你若失望多啊，吼，你就会渐渐习惯。啊，我卖做上尾啊一个就好啊。叫我若要借钱，第一个去找伊啦，因为吼，伊不爱做上尾啊一个，吼，我失望的人。伊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吼。其实咱若要借过钱的人，阮厝内底艰苦。以前借钱，阮爸爸爱去甲人借钱，看别人的面色，真正你。无钱的时阵，你含看医生，你都无法度；你含破病，你都无资格。真正，你若无钱，你真正含破病，你都无资格，因为你去要病院，你含要拿要150块，有可能你都拿袂出来。无钱就是无钱，伊就是这样现实。所以我知影，我知影，啊，我嘛是知影，阮头家咧甲我讲生笑的，伊是咧甲我讲，咱平常时。都爱去结善缘，唔通去看袂起任何一个人。你敢知影？有可能伫两年后，也是有可能搁较紧，半年后、一年后，人雄雄有一个机会，规个怎冰心起来，无同款呢？伊有可能变作伊来甲你帮助呢。所以普通时你都爱结善缘，也无后摆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处处。去面对着，拢是感觉失望。是安那迄时阵啊，伊我对伊嘛袂歹，我有甲伊食过饭，伊那要安尼对待我。啊，迄时阵安那安那，其实迄时阵人在咧看你是安那咧做人啊。伊要搞假的是爱去结善缘。这首歌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甲你笑命命。有时啊咧帮助人，像阮头家咧搞帮助咧搞假，并不是一直讲安尼搞我念搞我念。并不是，伊会照着这款真趣味、真轻松的方式来教我教代志，所以我真正足感谢阮头家，足感谢阮头家娘的，感谢因教我啊看教，教我笑命命，我只有今仔日会当食一嘴饭，食饱
清修叠加，做我喜欢的工作。在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相会真的感谢每一个你，感谢我们头家，感谢我们头家娘，感谢我的公司，感谢天地，才有法度让我今天这么幸福在这。我真的感觉我自己很幸福的呢，像现在听到电台的你，你感觉自己有幸福吗？有时候幸福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并不是说你用比较这样你就有幸福了，你说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陪伴你的是凯奇。

记得以前开始要在节目里面介绍过香肉，香肉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哦、他非常非常的巧、哦、他是第一个会能做香的人。但是开始说过、哦、是怎么这个香刚做出来，第一遍做出来，他不是要来拜拜的，他是九天玄女要来治疗他爸爸的病。因为他爸爸在古早时代没法多吃没法多喝啊，药啊吃不进去，要怎么来治病？他就想说，要不我把药啊把做做一个香，把它点下去让他爸爸鼻味，希望他爸爸会这样、啊、有这个药效、哦、所以他就开始来做香，让他爸爸用鼻的、啊、他爸爸渐渐渐渐鼻这个味就渐渐好起来了、哦啊、再来就开始吃药啊。所以香是九天玄女他发明的。那时候开始说的是香肉九天玄女，今天开始又要来介绍一本九天玄女。因为有的人把九天玄女跟女娲娘娘不做伙啊，其实两个是不同款的哦。女娲娘娘就是天破一空，伊去啊补起来的，啊分男女啊嘛去女娲娘娘甲人对无分做查甫的，分做查某的。啊女娲娘娘唔呐分查甫查某，要嫁娶所有的这个礼数嘛是女娲娘娘伊去做的。也佫有女娲娘娘嘛规定，你呐生以前呐吼，呐讲生是同款的，会袂上来结婚。这是有基因的关系哦，咱即马看起来，近亲不能结婚嘛。以前女娲娘娘就甲大家讲啊，所以女娲娘娘阿爷、啊、这个神诶，这个相嘛无同款。女娲娘娘伊是蛇的身躯，人的面。女娲娘娘是安尼，啊那九天玄女咧无同款哦。九天玄女伊叫做玄鸟，所以伊是安那，伊是一个人的面，鸟啊的身躯，有诶咧。九天玄女，唔呐讲人诶面，鸟诶身躯哦，伊下骹阁打两只龙，所以真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两个人合作共款，其实是无共诶哦吼。九天玄女管诶是九天玄女，啊那女娲娘娘管诶是女娲娘娘，足侪人会搞混了。男女之间诶代志，就是咱诶女娲娘娘。伊若讲，这个老爸老母啊，也是讲。创业做生意的当头壳的九天玄女真正真会使哦，啥物真会使？来，我来讲哦，伊发生过的代志，伊生平的事迹。咱九天玄女吼，其实伊是咱西王庙的部下，相传吼，九天玄女法力无边，而且伊精通着兵法，也佮有这个阵术，伊会当引起着地动。甚至只要若要去出兵，要来修正，请九天玄女拢一定会拍一个胜仗回来哦。相传古早有一个皇帝，伊出兵要去修正的时阵，哇，拄到真济困难，伊想这边害啊害啊，无法度啊，绝对战败啊，绝对爱个爱，兵马拢损失去啊，钱嘛拢了去啊，可能个爱地乎人啊，这边战败啊，大败啊。跟咱人皇帝其实嘛是人，所以跟咱同款啊，战败啊，无法度啊，要安那？咱台湾人就开始拜啊啦，拜拜啊，拜托啊，拜托天，拜托地，吼、哦，我即马战败啊，紧来甲我救啦！你若无甲我救吼、哦，我即马可能含苦都无法度撑长去啊啦！安尼对天跪拜三暝三日，哦，足虔诚的哦，一直拜。一直拜三暝三日，就伫第三天的时阵，为天顶降落一个妇人，一个查某的。哇，啊，这个查某生做哪？面是查某的，也唔过，那身躯是鸟啊！哇，啊，看到安尼，这个皇帝拜三暝三日啦，啊，落来一个查某的，面是人，身躯是鸟啊！伊就讲，安尼是神，皇帝就开始一直拜。啊，这个啊，妇人伊就讲啊，吼，我是玄女。你若有啥物问题，你就甲我问。这皇帝就讲啊，啊，我对面的咧甲我修正的吼，这个人真正厉害，伊安那整安那赢，安那哇咧，安那整安那输。该当拜托这个先生啊，你来甲我，甲我教，来甲我救，我袂安那会当正赢。这个九天玄女啊，开始，伊就奉伊这个
英勇之术哦，开始落战术啦啦，过来哦吼，佮予伊这个符，予伊这个兵符，予伊这个神符，其实九天玄女就够用阴符的，这个伊的符法术非常的厉害哦吼，非常非常厉害，伊用这个伊的阴符，也佮有这个英勇术，也佮有这个奇门遁甲，相传咱的九天玄女有这个阴符经。哦，一本册叫做《阴符经》，伊用安尼，佮佮教这个阵术，佮佮这个应用术，然后佮用兵符，佮佮用奇门遁甲，计讲一变，就予伊对面战败啊！这个九天玄女，唔呐吼，会当布阵哦，摆这个阵，伊要安那来破这个局，佮来用应用术，佮来用伊个阴符，来去控制着天地。我都叫过嘛，伊会当控制地动，会当控制落雨，会当控制真济个物件。毕竟伊是西王庙派来个嘛吼，过来哦，唔呐安尼哦，伊个会当布这个阵，有时啊，有光吼，过来有出烟，也过来有出火，人会惊啊。啊，这个阵要哪样行出来，才有法度来活命咧。对面的这将士，这兵影影，伊拢唔知。啊，毋过咱家己知，九天玄女佮用五色的幻旗来，予咱这边的兵马知影方位来行出去，啊，甲对面的这个军队咧，甲伊包起来，甚至一边都予伊死，厉害呢！只讲查某袂当，你看查某伫咧以前都有法度来做，毋是做兵啊，伊无做兵，直接都会当来派兵，直接。会当来用将，直接就会当来布阵，有厉害无？足厉害呢！所以时阵九天玄女吼，哦，皇帝甲伊抱到天顶的神内底，西王庙下骹就是九天玄女啊。这个九天玄女哦，在《太上老君中经》就有记载的吼。九天玄女是仙宫玉女，到阮去寺庙呀，身正脂肪。姜太一仙女赤子，所以仙女吼，伊会挂这个太白明星。太白明星就是你的耳仔有这个耳钩，叫做太明蜘蛛。这太明蜘蛛会光会照到伊的身躯，所以伊会当延年不死，有不死之身。啊，那这个仙宫玉女嘞，就是九天仙女，然后伊会坐到这个黄金珠。玉魂旗的车，有时啊坐凤凰，凤凰，有时啊坐黄龙，哦，过来身躯头顶的神，伊嘛是九天玄女，虚无缥缈呀。所以，伫个身躯头顶哦吼，啊，佮有咧坐这个紫魂旗之车，这就是九天玄女，伊的名叫鸳鸯，伊的字叫做紫电雅。这九天玄女甲一般神明较无同款的，就是讲伊无做过人。你看观世帝君啊、妈祖娘娘啊、观世音菩萨，伊拢有做过人。也毋过九天玄女拄则有讲，做这修正的时阵，雄雄降临来吼、哦，所以自头到尾，伊就是天顶的神仙。伊就是有代志，伊就来点化。凡人，伊并毋是有伫人间的生活，伊自头到尾就是新生啊，真正是非常大的吼。所以九天玄女，伊唔呐。

会晓做饭嘛，也会晓音符嘛，啊，也会晓布阵嘛，所以咧，伫个爱情闹问题迄时阵啊，譬如讲因某啊，土气兄要安那布阵来掠狗。哦，还是讲哦，我感觉这个啊，姻缘未歹，对方嘛未歹，希望讲下当来甲伊做伙一世人，唔知有这个缘分无？请九天玄女来斗三工，哦，下当来布阵，互我下当甲伊的缘分较深一寡。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加温，加温哦，有时啊，都添这个经营较无好啦。哦，重要的就是你原本。咱厝内底都有做好心、有做好事的人，你来求这个加温才会使。因为你来求加温的时阵，伊嘛会当甲你点化。平常时你都有咧累积这个功德、累积这个福报，伊甲你做点化，真紧咱就会当家贴平安兴旺，和这个水温啊会当下卖来咧，减少掉这个失败，减少掉这个行这个弯路。提高到咱的成功率，让咱的家运会当兴旺，吼，让咱的家运，大家人会当平安较顺时。重要哦，又讲哦，你原本就爱去累积你的功德，也个有爱累积你的福报。一般时你若无这个累积功德甲福报，是无法度去改变到你的运势。哦，无法度去改变的你的运势，就敢那平常时你着爱欠钱，你若无欠钱，需要的时阵，你钱无法度提出来来解决代志，对不？过来，咱啊亲子的关系，爸仔囝哦，阿母仔囝，这个关系同款，这嘛是爱有累积功德，也够有累积福报。你若是无功德、无福报，咱是会愈活。愈艰苦，所以有福气的人，平常时有咧做好代志的人，伊就会帮助咱的愈活愈轻松。咱年老的时阵，就有人来甲咱照顾；年老的时阵，咱子孙就会兴旺，咱这个家会愈来愈好。要过平常时，你若无咧做好的代志，你若无咧累积的福报，出口就感冒。出口就是要讲人的五四三，逐天就是咧怨叹，这嘛无好，迄嘛无好，啊，讲话拢无讲别人好，敢讲别人无好，阮兜上好诶，即款你嘛无法度有一个好诶功德甲福报。囡仔嘛咧看你是安那讲话，所以渐渐潜移默化，你诶囡仔嘛会学着甲你同款诶个性，学着甲你同款。为人处事的方式，所以你讲这个家庭敢有法度愈来愈好，这是无法度的吼、哦。所以普通时，咱得爱广结善缘，过来要口出善语，无一定爱用真济钱去做好代志。你爱有一个啊道德，有一个良心，也够讲的话上好是好话，卖甲咱领导上搞，别人领导拢无搞，嘿，唔通安尼吼。过来叫天贤路，伊就搞布阵的嘛，对不？伊就搞算的，一个样做这个音符。所以你来咧创业的，你做这个业务的，真正非常建议，也够摆摊哦，摆摊嘛是会使哦。创业的业务的摆摊，非常建议会当来这个叫天贤路家来给伊拜拜。来祈求讲，咱要安怎来布阵哦？咱这项代志要安怎来做才会成功？通常，九天玄女对着你普通时有咧讲好话、做好代志，伊是真甲你斗三工的哦，真甲你斗三工的吼、哦。过来，九天玄女吼，伊捌伫个以前哦，云游四海来人间云游四海，伫个燕山边有一个乌潭，遐个拄着一只乌龙。伊就随着迄只乌龙咧，入去到乌潭边啊一个乌坑内底，这是真正找内底死的吼，一个黑洞内底，啊，伊就伫个这个冰壁遐写着天书，叫做《九天秘籍》《九天秘籍》。这个册咧，《九天秘籍》佮分作三部，一部就是天机道，天机道就咧讲天机的；第二部咧，这个《九天秘籍》的。诶，分作三本就对了啦。第一本咧讲天机的，叫做《天机道》；第二本咧咧讲着帝王之业的，叫做
人间道。

啊，那第三本呢，就是咧研究着风水的，叫做地脉道。所以足济咧看风水的吼，也是讲希望咱厝内底风水会当做啊好，改啊好咧。啊，厝内底当平安顺时的，有个人嘛会去拜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嘛有风水界祖师爷的这个称号，所以九天玄女啊，咱若有需要，卖讲有需要，咱袂当讲有需要再来求神明。平常时咱有经过，来请安问好，互伊对咱熟悉熟悉咧，对咱有印象。跟人同款嘛，你若无咧惊打，人对你无印象，人若要甲你斗相共，所以咱平常时咱得来惊打，来甲伊请安问好，做一下安尼动作去做运动，动作去安尼散步嘛袂歹哦，啊，是过行，是过食，这嘛袂歹。有时啊惊打，需要的时阵，咱若讲双脚一跪，双手一拜，来心心求着求天玄女，伊嘛是会甲咱斗相共，毕竟。定定惊大，对咱都有这个啊，熟悉哦，熟悉都有这个感情，啊有这个感情，佮加上伊看到你，普通时后咧讲好话，普通时后咧讲好代志，这个福报嘛有吼，功德嘛有，人安尼甲你点化一下，点解一下，你就会当事事顺利呀，啊心想事成哦，所以平常时嘛希望讲会当来加讲好话。加做好代志，足侪人有拜这个九天玄女的啦吼，也佫有足侪人嘛想要去拜，对九天玄女有进一步的了解。今仔日开始在伫节目内底，甲大家来分享九天玄女这个道教相关的女神哦吼。咱会记哩，进前有一个广告，安尼降落。迄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甲咱真侪信徒拢藏咧心肝内底，伊真正帮助着真侪信徒，不管伊伫个啊事业、家庭，也是讲出入安全，也是讲厝内底风水地理，伊拢有真侪帮忙伫个遐。伫遮感谢九天玄女对每一个人的照顾，感谢着一切。这首歌将你。放心肝，相信咱呐广结善缘，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足侪人唔是干那心明尔，含人拢会互你感动啊！感动就甲你放咧心肝来。你若需要斗三工，一句话哦，你的一句话，伊就安尼甲你做个底啊！你讲是唔是？这首歌将你放心肝，开始嘛，甲你放咧心肝内底呢，所以有时啊。早就应该介绍爱到外口的通路是同款啊，要过电台这个通路，阮依然保持着甲外口这个批发商哦，也过有这个中盘，恁摕着有时啊中盘大盘介绍啊，你敢知影？希望大家拢会当熟悉着好的产品。

即马吼，病院吼、哦、是人上济的所在。要唔过，咱一般是看啥物啊？心脏科啦、内科啦、外科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吼、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精神科。并不是讲有神经病吼，还是讲有头壳有问题才去找精神科，并不是。大部分去找精神科的拢是睡眠的问题，睡袂去，引起着情绪无好，引起着感觉无代志的压力真大，引起着真济不良的反应。睡袂去，即马影响着非常侪台湾人，差不多七成的台湾人拢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因为人就是食、放、困，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来。放会出来的问题，有时啊药啊食落马上就解决，也毋过困会去的问题，吼、哦，这就真歹来处理啊呢。因为我若要食落水困去的，会安那，会影响到人的愈食反应愈慢，愈食愈动工。睡袂去就无法度精神集中啊！过来照着这个药物吃落，变作动工，变作反应慢，变作原本睡袂好，就真济代志做袂好安尼。即马变作无法度做代志，无法度做代志，心情阁愈郁卒，心情阁愈压杂，啊，过来引起着啥？引起着心痛啊，头底郁哦，过来头底痛，规个人伊就紧绷，我感觉足忝的。规个肉吼会揪做伙，有诶甚至会一直抽筋，即拢是睡眠引起着诶真济后遗症。所以，精神科即卖我那爱排队，有时啊挂号我那爱半个月呢。要毋过即卖哦，市面上哦会当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上天然诶，就是两项尔。即两项叫做谷胱甘肽，抑阁另外一个叫做色氨酸。这就是证明会当安全、天然、有效来改善着睡眠问题。唔那安尼哦，伊也阁会当没有后遗症，因为食爱困药啊，绝对有后遗症。大部分食的都是反应的愈来愈慢，人咧甲你讲一句话，你稍微等咧五秒。等了十秒才反应过来，即马少年啊无迄个耐心咧等你啊，所以你来发觉少年啊愈来愈无爱甲你讲话，少年啊愈来愈无爱插你。你咧讲一句话，你才一句讲出来，人就随甲你吓断去。啊，你卖讲啊啦，你唔知啦，甚至你要开钱，人讲你袂用开啦，你拢乌白来啦，大项拢甲你否定，大项拢甲你讲你袂使，因为伊就已经看袂起你呀。伊对你无耐心啊呐，伊无法度有耐心啊，因为你的反应慢，因为你的判断会唔对，因为你的认知，你会出真济的状况，所以少年那人伊就爱去顾伊的家庭，啊，佮爱趁钱，那有遮尔啊济耐心来听你胡白讲，甚至伊咧佮你讲话，你可能有诶爱等十分钟，才会当正常讲出来，你莫感觉讲我咧讲生笑哦。真正有的人，你甲伊讲一句话，伊爱五分钟了后，伊要安那甲伊想要讲的讲出来，伊阁讲袂出来，真正讲袂出来，这就是爱困药啊，食真济，所以真济人才会开始去挂精神科，要来解决这个原本的问题。精神科去挂，啊，伊干来当啥？爱困药，即马卖开爱困药啊，互你开啥？镇定剂、镇定剂，哇，愈食愈嗨。原本是动工缓慢尔，即马你含要做代志，就变真慢。哦，你真正咧，啊，而且看物件，逐工头戆戆，哦，啊，目睭拢安尼很涣散，人看到你就惊啦，一看就知影讲吼，你这个精神状况有问题啊啦。啊，食敢甲你挖去，恁新妇敢敢互伊个孙啊，啊，恁孙啊，伊个囝来挖去讲啊，这个状况有问题，阿公阿妈边啊，足侪人拢因为安尼啦，啊，所以阿公阿妈家己嘛艰苦啊。才开始你照着看这个精神科，会感觉无面子呢，又阁无法度啊！无去看的时阵已经无法度啊，去看阁惊人笑神经病，啊无去看家己个根本就变神经病。所以唯一一个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上天然的谷胱甘肽个色氨酸，因为这是会当直接把你脑部的开关给它打开，打开了后为根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天然的这个原料，天然的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是基本的氨基酸哦。人体本来就爱有的氨基酸，
你虽然有报入去，但是你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你的流失是比别人更快。所以你吃，可能你吃一罐入去，老的呢，老比你完，你比你吃的更多。咱少年的时阵，我都留咧身躯的，要唔过老去的时阵，你有咧食营养入去，要唔过排出遐营养分比你想的也搁较济，根本都留袂掉嘛。阿要安那，甲你予质量食的入去，搁留会掉。即台感谢即嘛科技的进步，借着这个生物科技，会当提高着啊，甲这个萃取出来，甲质量萃取好有够。咱食一寡瓜，质量就真有够啊，袂去造成着身体影响，而且佫有法度甲你个质量留咧你个身躯内底，产生着变化，互咱个身体开始有好个反应，慢慢改善出来，毋是食入去啊就老掉，袂当安尼，食好有够，佫老会掉。反应才会好，效果才会明显。甲别人差在倒，就差在遮，交够留会牢，所以效果就会出来，差就差在遮。下面这部回来开始甲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谷胱甘肽，也有色氨酸，对咱人体的帮助。

并不是讲我买讲有就好啊，并不是安尼。咱爱买量爱有够的，食爱留会掉的，食出效果，则唔是乌白开钱。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个困眠问题唯一一个会当来解解决的，就是啊，足侪人是食色氨酸，这病院拢会开这个色氨酸来食，褪黑激素啦，食褪黑激素哦，褪黑激素一定会当让你困眠，啊，唔过。长期你安尼补充，敢那补充褪黑激素是袂使的。上重要，咱得爱拍开掉这个褪黑激素，上好咱家己会当来制造，上好咱家己会当就留会掉。所以得爱照着这个色氨酸，咱色氨酸脑咧补充，这天然的哦，食物内底嘛是有诶哦，只要家萃取出来，食了有够。因为咱加食食物吼量无够，所以你无任何的反应。透过着生物科技，为天然的这个原物料内底来萃取着这个色氨酸，拍开着咱人体内底对褪黑激素会当来保持，会当来利用，而这些活多，才会当让你好困好安眠，这是上重要。色氨酸，你只要我都留会掉这个有效成分，拍开着人体这个开关呢，留会掉的，就是这个色氨酸哦。所以色氨酸啊，对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呢？第一哦，咱皮肤哪粗的，有改善哦，有改善。再来上重要，伊得当调节掉咱的神经，改善掉咱的困眠，调节掉神经，改善掉困眠。因为伊会当帮助掉咱促进咱的血清素，也够促进咱自己来分泌这个褪黑激素，咱家己会当来做调整啦，唔免照着得爱食爱困药啊啦，食着这个褪黑激素，硬互你困嘞吼，伊互你愈食愈好困，甚至咱家己都会当安安困吼，都会当安安困。啊，一般食物内底拢有，是讲咱食这食物，啊食非常非常大量，食到腹肚拢挺起来，才嚼遐量，啊食落了，佫无一定啊。老的掉，有可能全部老了了，所以才照着生物科技来为咱的食材内底来萃取，天然的食材内底萃取起来，一寡寡尔，你可能食一粒胶囊吼，你都有食的量啊，啊而且这胶囊因为是萃取的，有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内底，对你的身躯产生着好的作用，最好的作用包括着咱。情绪会当较好咧，脾气啊，唔免讲遮尼啊呢，情绪化，也是讲定定咧生气，定定咧压榨，过来愈困愈好嘛吼。也个咱年纪大，对着蛋白质，蛋白质对咱肉真重要呢，肉甲骨头真重要呢，蛋白质的合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吼、哦。所以咱普通时都要补充。对，这个色氨酸，那讲凯奇啊，是咪食色氨酸的？对咱的困眠的好有帮助。当然嘛，也唔过咱皇家制药敢干啦安尼尔？唔啦，也佫有另外一项的秘密武器嘛，伫内底叫做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佫较厉害哦，这嘛是一个真天然的啊一项的物质，这为天然的物件内底萃取出来谷胱甘肽吼。在医学界内底叫做人只要活咧，你就需要谷胱甘肽。你敢知影这个谷胱甘肽这项物件有偌厉害？咱的人体生活饮食内底会接触到真侪有毒的物质，对不？所以消化的时阵可能会代谢真侪物件出来，啊，代谢物件出来有可能排袂出来。也毋过，只要你有咧补充这个谷胱甘肽。伊是一款的抗氧化酵素，也当帮助着咱要代谢出来的这物件、这毒素、这自由基换做一个无毒的水，无毒的水就敢那摇，就敢那干，安尼给伊排出去。所以咱只要活咧，就需要这个谷胱甘肽，你敢知影？养过咱人体啊，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老的时阵，咱的人体就愈来愈少，所以开始啊，身躯会臭汗，再来开始有老人斑，再来开始面会较
乌黑黄，这就是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嘛。甚至愈老的时阵，你啊便秘愈严重，嘴愈来愈臭，常常肝火上升，喙齿浮，啊，这底下这毒素伫咧你的体内，你规身躯都酸痛，你哪有法度好困好安眠呢？你讲是毋是？肝若无好的人，绝对困了无好啦，这是一定的绝对的保证的，吼、哦。真若谷胱甘肽伫咧内底，伊会当将这物件消化，而且代谢。做无毒的水，无毒的水才会当照着皮肤、照着放尿，甲伊紧甲伊排出来哦。所以即马不管伫咧日本，都当伫咧美国，谷胱甘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健康产品呢。你敢知影？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尤其有啉酒的哦。啊，我拢困袂去啦，我得啉啊，即马啉啉的，搁困去。徛啊，规工拢头公公，绝对袂当安尼。咱人体差不多60兆的细胞，拢需要谷胱甘肽 （GSH）， 这是细胞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质，因为伊会当甲这毒素拢换作无毒的水来甲伊排出来。伊唔呐会当调节咱体内的毒素，产生免疫力，提高代谢之外，吼，伊也阁会当安那，会敢避免掉一寡无好的物件进入到咱的体内，哦，阁来会当避免掉咱内底五脏六腑真济器官有可能老化，有可能破病，即个问题，吼，即个问题，你一。饮食也无够的啦，也是以前做工做过头的啦，有咧食薰，有咧饮酒的啦，这拢会加速着你体内谷胱甘肽的流失。你食的阁无够你用的，哦，你老的阁比你食的也阁较侪，也阁较侪。咱即卖生活内底毒素是非常非常的侪啊，啊毒素干啦肝、甲肾会当去做解毒，尤其肝解毒上重要。啊，那咧解毒中，伊就爱。有这个大量的谷胱甘肽，才有法度把这个毒性变作无毒的清水。啊，这个无毒的清水咧，才有法度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你爱真大量，才有法度去解毒嘛。啊，才会当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嘛。啊，大量的这个谷胱甘肽咧，伊会把毒素溶入水内底，啊，这个水哦，佫是无毒的，所以才有法度为这个尿啦，为这个啊。老肝啦，排出你体外，有毒素的是咩啦？甲你排出来，你得爱加这个谷胱甘肽来解毒，才有办法啦。所以这个肝咧运作，你要甲伊补充真济谷胱甘肽，这个毒素才有法度溶去，才有法度变作无毒的水排出你体外。真济论文拢是安尼写的，所以这个谷胱甘肽咧，真早就有人来使用啊，要唔过？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啊，那有法度来个体内这物件，给伊排出去，吼、哦，减少乳酸堆积，就是袂酸袂痛，疲嘛较袂疲劳哦，吼、哦，啊，透过着这个血脑的屏障，还可以舒缓咱的神经细胞，疏解压力，提升睡眠品质。都爱解解好完，咱才有法度，佮照着保持着这个啊褪黑激素。才有法度，让你愈来愈好睏，甚至足侪人拢感觉过愈来愈少年啊！是安那啊？因为这毒素有咧排出去，有咧代谢，人自然就会少年起来啊！过来，细胞脑咧活化，当然人就会轻松，人就会少年，愈食愈好睏，愈补充身体阁愈好。差就差伫遮，别人敢若加一款尔，一盒都要2000块，阮是两项。全部拢掺落去，唔呐安尼，愈食愈好困嘞，也阁有一项叫做芝麻名医啦，吼、哦，这个电视拢有咧看吼、哦，芝麻名医，阮内底这三项全部量掺了有够，互你食两粒，你就有效果，唔免吼，我这个一罐是90粒的啦，啊，不过你一天爱食几粒，一天食9粒，伊是一罐90粒的哦，一天食。高粒，佮爱食20多罐，伊才会食出效果。阮唔免呐，阮一天食2粒，对无？会知影补充一下，人体唔呐，甲你改善着睏眠，真济拢做一遍来甲你改善，一天2粒尔。啊，互你讲摕一组，你着要小看有效果，上无咱就有效果，唔才有信心继续来改善。
你讲是唔是？阮皇家制药做的产品，就是讲你买一项，希望会当甲你顾几啦项。你开一遍的钱，都爱互你食出着效果，食出着信心，食出着对阮皇家制药的满意，才唔免开始伫个遮含慢讲话，佮无法度讲甲会飞天的正地。啊咧，阮就稳稳啊做，实实啊做，伫个遮。伫等待者，啊，咱就安尼互相交流吼。啊，一般的时阵，阮有唱走也袂去，阮揣的有人，售后服务是非常非常的妥善。足侪人要甲阮买，就是因为阮的售后服务；足侪人要甲阮买，就是阮就是敢若卖阮有唱的产品，阮有保障的，阮有效果的，阮会当互人信任的，阮会当互人安全的。足侪人安尼甲阮买，所以人客会一个报过一个，一个报过一个，开始愈做。愈稳定，啊！大家人嘛愈来愈健康，真正感谢每一个你对凯奇的信任。我嘛真认真呐，阮公司做产品嘛真认真。我提供着这个娱乐，甲大家来做伙。阮公司提供着有效的产品，互你开的每一分钱，拢会当产生着五分甚至十分的效果。今仔日的潘王晶内底都芝麻名医。就谷胱甘肽，就色氨酸，用上亲民的介绍，上好的效果，让你一次拥有把握这本特别优待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即马咱台湾人哦，三个都一个困未起，啊，而且唔那困未起吼，那困无好，心情无好，食嘛袂落，啉嘛袂落。医生就讲哦，这有可能是忧郁啦，啊无就讲脑神经衰弱。哦，即马即款的病者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即马真侪医生都会请这个检验师去甲跟着医生讨论分析，看即马这要安那来改善咱即马台湾人。大部分的这款病症，今仔日嘛真欢喜邀请到检验师来跟咱的节目中，跟咱做伙分享这个议题。检验师你好，
2: 谢谢啊，感谢咱凯奇，
1: 谢谢、
2: 以及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啊。谢谢，
2: 今仔日真欢喜来探讨这个失眠哈、
1: 啊。是
2: 啊，其实失眠哈，在咱台湾啊，人数非常的多，
1: 是
2: 占差不多三分之一。
1: 哇，
2: 啊，凯奇，你知影无哈？
1: 嗯。
2: 根据台大医院一个陈医师哈，
1: 伊
2: 的研究哈，咱台湾一年当干那这个爱困药啊，定症剂
1: 是
2: 拄啊好差不多三亿粒
1: 哈，三亿粒、哦、
2: 差不多爱食三亿粒安尼啦哈，
1: 一年啊，
2: 是差不多，
1: 哎呦，
2: 足、啊、严重诶，
1: 足严重诶呢，
2: 是是是，
1: 嘿嘿，
2: 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的话题
1: 是，
2: 哦，就是针对歹困眠
1: 是
2: 啊，忧郁症
1: 是，
2: 躁郁症
1: 是，
2: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1: 好
2: 啊，当然即摆科技非常的进步，
1: 嗯，
2: 好、哦，所以伫遮呢，检视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1: 是、
2: 哦，目前最新的
1: 最新的
2: 会当代替着爱困药啊，
1: 是
2: 代替着定静剂，
1: 是
2: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1: 是
2: 哦，叫做葵烯酸
1: 啊，来葵烯酸
2: 是。
1: 请问检验师吼，足侪人跟我同款，唔知影虾米是葵烯酸，拜托你。
2: 这个葵烯酸吼，就是咱膀胱炎的萃取物啦。
1: 膀胱炎的萃取物。
2: 是是是
1: 是。
2: 市面上的膀胱炎非常的多吼。
1: 对啊。
2: 那不过呢，市面上膀胱炎有90%以上拢是水分。
1: 啊。
2: 啊，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烯酸。
1: 哦，
2: 叫做葵烯酸啊！
1: 膀胱炎内底上重要帮助咱的，叫做葵烯酸。
2: 叫做葵烯酸
1: 哦，
2: 所以葵烯酸是有效成分。
1: 是
2: 哦，那么这个葵烯酸呢，咱将着膀胱炎内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1: 是，
2: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膀胱精。
1: 哦，
2: 啊，咱内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烯酸。
1: 葵烯酸
2: 伊会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1: 脑神经，
2: 吼、哦，对，和咱暗时呢，这个或者要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落来，
1: 脑神经稳定落来，
2: 啊，和咱自然一醒到天光。
1: 安尼，甲只安眠药有啥无共？
2: 啊，安眠药啊，伊其实嘛是咧安定着脑神经，
1: 嘿嘿，
2: 哦，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的。
1: 是，
2: 啊，咱这个葵烯酸呢，伊是用调整脑神经。诶，这个稳定度
1: 是
2: 来达到着好困好安眠，达到着抗忧郁，达到着抗躁郁，
1: 是
2: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迷茫，
1: 是
2: 互你袂暗时耳康叽叽叫，
1: 是
2: 诶，一个足纯天然诶，这个配方啦、
1: 啊，哇，足厉害的呢，
2: 是是是，
1: 拄只检验师讲的这款的搞迷茫，
2: 是
1: 头晕头痛，
2: 是
1: 耳康叽叽叫，
2: 是
1: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2: 包括歹困。
1: 歹困，
2: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2: 哦、你都拿这笔葵烯酸，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1: 吼，
2: 我足有信心的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1: 早暗两粒，
2: 是
1: 十天来就当见功效啊。
2: 是，而且伊会当互你安尼足好入眠呢，
1: 是，
2: 互你的困眠非常的啊，这饱足。
1: 有效哦，
2: 有绝对有效，
1: 有效我唔惊开钱啊！
2: 你着早暗两粒照起肝保养，十天来绝对见功效的。
1: 有效我唔惊开
2: 钱。甚至你若肝保养诶，照三顿拢甲补充两粒，
1: 是
2: 嘛无要紧啦，
1: 是
2: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1: 更加紧，
2: 是
1: 加速就对啊。
2: 对对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1: 是
2: 以外，诶、咱干那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1: 是
2: 咱内面这个配方搁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1: 色氨酸是啥物、啊？
2: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分泌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若有够的时阵，自然你的脑细胞、
1: 是
2: 你的脑神经，
1: 是
2: 那会当伫你暗时要睏进前呢，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2: 哦，啊，你脑神经静落来，
1: 嘿，
2: 然后帮助到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
1: 是，
2: 自然咱就好困好安眠。
1: 哦，啊，你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拄则讲安眠药啊，一直接吃落化合的，
2: 是，
1: 去控制咱的脑神经。
2: 是。
1: 啊，不过其实咱人体爱像陈院士拄则讲的，
2: 对，
1: 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2: 是。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1: 哦，四点到八点的时
2: 阵。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1: 浓度够，
2: 自然到家要困的这个时间，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上东上西安尼啦。
1: 是是是。
2: 哦，所以咱这个葵烯酸搭配着色氨酸，
1: 是，
2: 这叫做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2: 双效合一。
1: 所以得咱直接直接吼改善咱这困眠的问题，哦，
2: 是
1: 得到一个真完善的。解决
2: 包括搞乒乓，包括耳康叽叽叫，包括就讲你请习惯性的头壳疼，早暗两粒甲补充，十天来保证见功效。
1: 早暗两粒，
2: 是
1: 十天来绝对见功效，
2: 绝对见功效，
1: 绝对见功效。
2: 尤其哈，开始你看困眠无好的人，皮肤会打无？
1: A
2: 哈，
1: 嗯，
2: 啊，咱这个配方里面佫添加一项叫做赛洛酶。
1: 什么是赛洛酶？
2: 那赛洛酶呢？在咱医学上的研究，伊叫做补水之王。
1: 补水之王，
2: 吓，咱歹困眠的人，皮肤会老老，皮肤会打湿，皮肤会袂光整。
1: 对对 对, 對、
2: 哦。啊，所以讲长期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
1: 嘿，
2: 啊，迄、那个餐地欠水同款啦。
1: 欠水，
2: 吓，
1: 打啵啵。
2: 啊，所以看起来就加真吵啦。
1: 哦。
2: 所以讲，咱除了要你好困好安眠，要你的脑神经稳定。没有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
1: 是
2: 我连咱失眠引起的皮肤、湿皮肤、老皮肤脸，
1: 是，
2: 我嘛添加着这个赛洛酶，要来达到着皮肤的补水这个功效。
1: 哇！
2: 啊，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1: 是。
2: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白净。
1: 是。
2: 哦，皮肤会愈白净。而且，干那赛洛酶以外呢，阮阁有添加着一味，这个叫做成分，
1: 啊，
2: 叫做解毒之妙。
1: 解毒之妙。
2: 哎，解毒之母。
1: 喂，这是什么成分？
2: 啊，解毒之妙呢？解毒之母，伊的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哦、
2: 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要分解掉毒素，咱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代谢、一定要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哦，关键在这啦，
2: 关键在这。
1: 嗯 嗯, 嗯、
2: 哦，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以及外、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拢有斑斑点点。
1: 对对对、哦，
2: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要提升，如果那无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而且是伊是原酵母来发酵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1: 原酵母发酵的哦。
2: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阮搁甲添加落去的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化，
1: 肝细胞
2: 活化，你的肝的解毒功能就提升，
1: 提升啊，
2: 自然就会将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比如讲肝斑、雀斑、老人斑，
1: 是，
2: 伊的这个或者部分大概啦哈，两礼拜至过半个月，
1: 两礼拜过半个月，
2: 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最起码让你改善50%以上，
1: 两礼拜个过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2: 至过半个
1: 月，
2: 差不多。
1: 50%改善那个肝斑呢？其实肝会老老化、会退化，老人斑会一直出来，
2: 是
1: 就困了。
2: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1: 是
2: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1: 是
2: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妙，谷胱甘肽类，阮非常的有信心，
1: 是
2: 哦，非常的有信心。
1: 检验室来讲有信心，绝对的是好的，
2: 绝对娱乐的啦，
1: 绝对的是好的。
2: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1: 多一个
2: 叫做淋巴
1: 啊，有影。
2: 好
1: 哦，今麦淋巴对不吼？是女性唯一会在掉这个癌症的，所以大家上惊就是这
2: 啊。对对对，啊，淋巴呢，其实呢，伊的淋线吼，就亲像树仔的根部同款。
1: 是。
2: 吼、哦，啊，咱这个女性朋友的淋巴，当然，在咱阿未停经前，咱要求伊的形体爱会水嘛。
1: 对啊。
2: 但是咱到卡停经以后，其实呢。伊难免伊会安怎？
1: 糟精，
2: 伊会糟精。
1: 好、哦，
2: 啊，难免伊糟精起个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啊，做讲大姐，
1: 是是，
2: 你爱有一个观念，
1: 嘿，
2: 其实要防止着淋巴恶毒症的产生，
1: 是
2: 第一个关键，就是啥？ 一定要让冷线通透，
1: 冷线通透非常的重要。
2: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除了让我们好睡好安眠，让我们肝斑笑斑老人斑，包括着皮肤水分八甜一直刮，
1: 是
2: 我们还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1: 青木瓜素
2: 而且是生态等级，
1: 生态等级
2: 哇，也能畅通着我们女性朋友，
1: 是
2: 不管你停经也是阿伯停经，
1: 是
2: 也当让女性朋友的零线通透，
1: 通透连房，
2: 是
1: 零线，
2: 就是让你亲像讲水沟啊，甲通，
1: 是
2: 有得通，
1: 嘿，
2: 啊伊就袂臭，
1: 是
2: 同款，咱添加着青木瓜素，
1: 欸，
2: 要让咱停经前甲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呢，
1: 嗯，
2: 啊这个零线通透，
1: 是
2: 啊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布地零，
1: 哦，
2: 啊零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零房，
1: 嘿，
2: 会安尼不管是掉掉。
1: 是，
2: 那最主要零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零房恶毒症的根本重要的这个关键安尼。
1: 哇，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2: 是，
1: 你看这个零房的零线啊通透吼，
2: 是
1: 零房第一。因为这个形体哦，更加爱你。再来，上重要是家己爱爱家己。女性的恶毒症，就是淋巴开始、淋巴通透，是唯一哦会当解决的问题。
2: 而且开始，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哈，一个会当安怎呢？一个会当分解脂肪。
1: 可以当分解脂肪。
2: 可比讲，真侪妈妈、女性朋友，啊，都年会到一个阶段，有这个尾鱼肚，啊，有这个蝴蝶袖，
1: 对
2: ，人讲惊到咯，亲像暗光的山尾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
1: 嗯。
2: 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肥。
1: 是。
2: 哦，我要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爱将着体内的啊，这讲白色脂肪提升，
1: 是
2: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1: 就是利润油迄款的，
2: 对，
1: 改代谢处理。
2: 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掉咱的利润油。
1: 是
2: 啊，利润油然后代谢，
1: 嘿，
2: 自然咱的肉质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1: 是，
2: 你就袂常常感觉讲腹肚痛大大，
1: 是
2: 大腿粗，
1: 是
2: 包括蝴蝶袖。
1: 是，
2: 遐安尼两万八的电动鞋，而且个困扰啦。
1: 唔，拿两万八电动鞋，感觉这个吼，你个利润油那无代谢吼，侬会感觉规个肉拢水水，
2: 对啊，
1: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哦，
2: 啊，而且吼，阮阁有一个成分叫做香精疗法。
1: 什么是香精疗法？
2: 阮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1: 香风草
2: 啊，香风草伫咱全世界上介好，
1: 嘿，
2: 是一种个顶级的精油。
1: 先给精油的是原料，就是这个香风草的意思。
2: 啊，它是可以用吃的方式，
1: 可以当吃。
2: 啊，你这个香风草的萃取物，如果你若补充得到，也当让咱呼吸哈，这个呼吸的速度较稳定嘞。
1: 呼吸速度稳定，
2: 呼吸速率。
1: 嘿，
2: 哦，足侪人去检查心脏正常，
1: 是，
2: 但是呢，普通时拢会心肝头乌白动，
1: 对，
2: 心肝头会杂杂。
1: 对，
2: 胸坎啊会闷闷，
1: 哦，真侪人安尼，
2: 啊，喘气袂大放，
1: 对，
2: 所以阮阁有添加着全世界精油疗法，好，这个香风草，顶级香风草，来予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
1: 是，
2: 哦，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筋络，而且放凉安尼，
1: 哇，
2: 是，
1: 陈院士您真正真专业的吼，您知影讲哦，这个睡眠甲呼吸，
2: 是，
1: 也是有真大真大的关联，
2: 是，
1: 你看咱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若要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2: 是，
1: 伊就是看你呼吸的速度、
2: 呼吸速率。
1: 对，
2: 所以讲开始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哈，咱今仔日所甲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是
2: 目前科技上新的葵西酸，
1: 是
2: 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1: 是
2: 达到着咱卖搞眠梦，
1: 是
2: 梦耳孔叽叽叫，
1: 是
2: 梦互你习惯性的头壳疼，
1: 哦，
2: 包括着葛根素，也当平衡内分泌，
1: 平衡内分泌，
2: 就是讲互咱查某人一挂经年期的竞争，
1: 哦，
2: 可比讲。慢胃肝，
1: 慢
2: 变清肝，慢安尼搞操烦，啊，慢搞猜疑，
1: 慢搞猜疑，
2: 啊，即个即个和这个困扰哈，
1: 啊，各慢是不是？欢烧嘿，我那也当开心。
2: 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1: 热潮红，
2: 啊，一阵烧一阵冷，
1: 对，
2: 哦，啊，感觉讲拢安尼，规身躯都袂轻松，
1: 对，
2: 哦，而且个更年期问题，
1: 有影，
2: 100%甲咱改善安尼啦。
1: 你那点点啊，杂唔知要为倒来诶，
2: 是
1: 艰苦唔知要为倒来诶，其实咱得爱去改善这个更年期问题。
2: 是，
1: 咱前面是不甲咱讲过，更年期分两个阶段吼，咱一般诶50岁。啊， 七十岁，
2: 对
1: 哦，这两个阶段，
2: 是是是。
1: 卖讲哎，我你跟六十岁天经啊，那个有经年期，
2: 是，
1: 其实七十岁个有一遍，对不？
2: 是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的这个老人线啦，
1: 老人线
2: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经年期所带来的困扰，
1: 对
2: 哦。啊，老大人经年期到以后呢，
1: 嗯，
2: 哦，咱当然。要讲恢复到非常少年的身体机能是无可能，
1: 是是。
2: 但是呢，啊，即讲即个葛根素哈，
1: 嗯，
2: 伊可以当予咱的老人现，
1: 是，
2: 包括咱的狐臭，
1: 是，哦，
2: 包括咱的臭汗酸味呢，
1: 是，
2: 伊拢会当达到着改善，
1: 是。
2: 葛根素会当摆下着咱人体每天产生的诶一种乳酸蛋白。
1: 哦，葛根素这厉害哦，
2: 这种的乳酸蛋白你只要有摆下出来，
1: 嗯，
2: 自然就袂有狐臭。自然就袂有老人现，自然就较无臭汗酸味安尼啦。
1: 哇，
2: 哦是，所以总共呢，安尼拄啊好七大成分，
1: 七大成分，
2: 啊，这个品名叫做彭王精，
1: 这个彭王精厉害
2: 呢。啊，阮最近已经有加到咱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1: 哦，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是，
2: 阮已经。啊，持续在季节当中，
1: 是
2: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
1: 嗯，
2: 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抗忧郁的门诊，
1: 是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
2: 伊就甲咱做采用啊，
1: 哇，
2: 啊，拢总纯粹自费的，
1: 自费的，
2: 哦，拢总自费的，
1: 有影
2: 啊，一克啊，哈，
1: 嗯，
2: 咱定价是2000块。
1: 一克啊，定价是2000块。
2: 是是是，
1: 哇，
2: 自费的价格是安尼，你要肝斑、雀斑、老人斑、淡化。包括你零散要通透，往这个恶毒物啊来产生，
1: 是
2: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包括你要耳孔较袂叽叽叫，
1: 是
2: 包括你的偏头痛、头晕目眩，包括着咱皮肤要紧、皮肤要水、皮肤要有水分，
1: 是
2: 啊，搁咱喘气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2: 咱一定爱使用这七大成分，
1: 是
2: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1: 是。
2: 今天去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分享，谢谢。
1: 感谢陈院士吼，咱的芳王精
2: 是
1: 内底有七大成分，
2: 是
1: 啊，一七大成分吼，
2: 是
1: 伊会当带来咱改善十外种，甚至甲二十种，
2: 是
1: 咱本身真济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2: 啊，补充方式非常简单，
1: 是
2: 无分饭前饭后，
1: 是
2: 你只要照起刚解补充，
1: 嘿，
2: 检验师甲你保证，
1: 是
2: 绝对有效的，是。
1: 哎，安那食有效，佮讲一遍。
2: 来，早暗两粒，
1: 哎、欸，
2: 吼、哦，针对着咱失眠、困袂去、耳孔叽叽叫、高眠梦，十天内要互你见功效。
1: 十天内就我都见功效。
2: 你若敢照三顿保养，一礼拜来，
1: 一礼拜来，啊、
2: 一礼拜来，照三顿一礼拜来，早暗两粒是十天来。
1: 嗯，
2: 哦，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是两礼拜至过半月。
1: 是，
2: 吼、哦，肝斑、雀斑、老人斑是两礼拜至过半月。
1: 阮一定爱有效哦，
2: 一定有效，
1: 因为开始食的无
2: 吼，
1: 无效，食无效果的，还是要叫阮食真久的，迄款的吼，我唔爱。
2: 啊，咱拢是
1: 钱爱开在刀口上。
2: 咱拢是自费的哈，开始。
1: 嗯，
2: 咱未来大概后个月，甲着睡眠治疗中心做配合，
1: 是，
2: 而且部分哈，
1: 哎、
2: 欸，啊，介绍是2000块。
1: 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
2: 是
1: 早暗服用，
2: 对，全部拢是萃取物，
1: 全部
2: 拢是萃取物，安尼的。
1: 啊，拄只讲到芳王精甲芳王灵的无同，就是讲，嘿，
2: 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1: 嗯，
2: 这个市面上的芳王灵90%以上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尔。
2: 啊，内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1: 是。
2: 啊，咱将着葵烯酸。甲萃取出来，
1: 是，
2: 然后佮加上着淡斑，
1: 嘿，
2: 加上着啊，这个畅通零线，
1: 是，
2: 加上着皮肤水分要保持，
1: 是，
2: 加上着要平衡内分泌，这种种的成分，
1: 嗯，
2: 所以阮的品名叫做芳王精，
1: 所以差的差在遮哦，
2: 差在遮，
1: 有萃取无萃取，
2: 是，
1: 无甲你，
2: 是，
1: 偷工减料，无甲你掺水的，
2: 是，
1: 也佫有，佫有一个问题，
2: 是。
1: 啊，这敢荷尔蒙？
2: 啊，这不是荷尔蒙，
1: 嘿，
2: 哦，这100%不是荷尔蒙
1: 哈，
2: 伊是一种纯天然针对着脑神经要稳定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
1: 是，
2: 哦，叫做葵烯酸，
1: 哦，这就是葵烯酸，不是荷尔蒙哈，
2: 绝对不是荷尔蒙，
1: 葵烯酸
2: 是
1: 包含着这个色氨酸，
2: 是，
1: 就是这个会当
2: 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
1: 嗯，
2: 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1: 是
2: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1: 是，
2: 让予咱变性肝，让予咱操烦，让予咱搞紧张，
1: 对对对，
2: 卖予你安尼发面红，
1: 对对对，
2: 佮、哦、加上着解毒之妙，啊、哦，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2: 要予你的肝解毒功能来提升。 佮添加着赛洛美，要皮肤水分有够。
1: 是。
2: 包括咱佮添加着香蜂巢，互你喘气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1: 哇！
2: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
1: 嘿，
2: 啊，伊的品名叫做胖王精。
1: 感谢感谢咱的检验师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佮等下咱的节目现场。

0: 郑先生，感谢你甲分享遮尔好诶，即个彭王晶对咱带来诶好处，啊，咱诶介绍哦，咱够炸一寡量，要来甲咱诶大哥大姐做伙分享遮尔好诶物件，来解决因生活当中诶困扰。郑先生，
1: 自费就是2000块。啊，当然，人讲广告牺牲，牺牲广告哈。咱有开放淡薄仔的名额，
0: 哦，
1: 那一刻啊，就是犹太咱开启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不止价啊啦，哦，不止价啊，安尼啦吼。
0: 无法度阁俗一寡，
1: 无法度，哦，因为这针对歹困眠、高眠梦、耳康叽叽叫、肝斑、雀斑、老人斑、皮肤水分无够，包括着喘气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磷酸要畅通，
0: 是
1: 七大成分，阮成本非常高，
0: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发都改善呢。
1: 早暗一粒是保养，
0: 吼、
1: 欸，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绝对
0: 有
1: 功效的，半工回来，
0: 半工回来，
1: 半工回来，
0: 有功效的，
1: 绝对没有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呐，吼，啊，歹困眠的10天来，
0: 是，
1: 啊，肝斑、雀斑、老人斑2礼拜至高半月，
0: 2礼拜高半月，
1: 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0: 这么神奇的物件，我真正想讲吼，你拄只有讲嘛，广告交换，敢唔爱互阮交换一下？
1: 啊，无多啦，开始，歹势啦，吼，
0: 因为足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0: 我希望大家拢有法多，
1: 是，
0: 来，补充这个成分，
1: 是，
0: 改善伊的。困了，
1: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困好安眠，绝对有你肝斑、雀斑、老人斑退掉，绝对要有咱磷酸通透，卖产生着未来淋巴的恶毒症啦！
0: 是
1: 是啦，
0: 因为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甲病院哦、喔、去直接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都摕着试用品啦，甚至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的人吃，大家人效果拢真好，
1: 是
0: 所以。阮内底人嘛叫我讲，家己爱问介绍，希望讲会当去压落。阮内底家己的人哦，
1: 所以价格
0: 阮的同事呢，
1: 1500块开始，歹势啦。
0: 家己的同事嘛，无多，
1: 无哈多，无哈多哈。所以讲这个部分，请你谅解啊。谢谢，谢谢。
0: 哦，安尼谢谢咱的检验师，
1: 感谢，
0: 今仔个咱的现场，跟咱分享，谢谢。啊，检验师讲再见了，我的眼神一直看向着阮的头家啊。头家，今仔日哈尼啊好的产品哦，哈尼啊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得起，因为人一无困，一无眠，所有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都无好看，面色若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偌好，有偌好运，这无可能啦。咱面一定爱安那，会光，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元气要好爱安那，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逐款病拢会走来，对无？所以开始。

级叠加先心，甲阮头家吼用这个眼神甲伊讲，看会淡的啊？真的，阮头家有讲啊，阮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时咧接电话，足侪人拢有像检验师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啊，这味的芳香精就会当解决你真侪真侪的问题啊吼。七大主要的效果，伫半个月内就要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吼，今啊日。只要抓回去，半个月来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凯奇在这要求阮头家，阮头家讲一盒1500块哟，每人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阮头家有讲啊，啊凯奇弄一个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五组就好啊，好不好？摇头呢，五组就好，好不好？上无今仔下暗。AM 有在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因今仔有法都收听到，哦 AM 在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这个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当来改改善，给伊一个好的困眠，给伊一个好的精神，给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给我做给我4000的，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搞我摇头，讲4000块五盒，买啦，4000块六盒，咱只要五组就好啊，好不好？好，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好伊一个犹太，好伊一个感受，好伊知影凯奇的产品，唔呐讲有效呢，搁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唔呐食得起呢，也搁要效果真紧的出来，唔免互你买3组、4组、5组、6组，唔免安尼。希望讲咱用咱大家人拢付得起的钱，食得起的物件，达成你上好的健康，好不好？ OK。6组就好啊，好不好？5组啦，6组有啦，无5组，好不好？好5组，4000块六盒，5组。开始阁讲一遍吼，今仔日芳香精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你买4000加1000块，阁加三盒无吼？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家己选择。啊，那4000块六盒的只有5组。九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0491-2345，0491-2345，4000块六盒，无唔对，一盒1500块。哦，检验师卖人就是一盒1500块啊吼，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哦，买二送一，3000块三盒，佮加1000块嘞，4000块六盒。4000块六盒，让你困了精神的八点。

0: AM 一零七一，
1: 家己即马希望讲哦，胸口啊，卖互我造成胸口啊，同款的水型的这款的膀胱经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开始家己毛食，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要让你的女朋友吃，加多幸福的，你说是不是？尤其水分给你保护有够，人的青春，人的每天春风满面。0495-7-2-3-4-5，电话一定要紧卡，把握这边5组4000元6盒的机会。

志，电话接了伤济，伤紧张去，这歌未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啊，真正手忙脚乱，淡薄仔紧张，因为真济人都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吼，困眠困了无好，也阁有啦，常常心情无好，食袂落，啉袂落，安那阿杂家己拢唔知影哦。去看医生，伊就讲啊，你脑神经衰弱啦，也无讲你忧郁症，无唔对，咱人本来都唔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忧郁症敢会有？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啊呐，咱内底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若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呗，你若讲一个破病的人要身体会好，还是讲笑会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啊！艰苦的一个面啊，苦过咧，要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要判断讲你的困眠有好无好，就是让你去困，挂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起哦，有个人困困的怎起是安那？因为伊的这个心脏乌白动，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吧？你喘出来，哦，伊胸腔煞袂高。哦，你可能要等五秒、十秒，佮开始，佮开始安尼呼出来有无？有这款嘞，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嘞吼，这款嘞你要得心肌梗塞哦，也佮有困起的时阵困甲人倒嘞，就袂会起来啊吼，魂已经走起哩呀，啊含住倒嘞，袂佮起来，这款嘞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哎，尤其这个困个，佮一半停起来。啊，搁等一秒再，吼，这款的吼，爱特别细意哦，哦，爱特别细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细意，咱来去调整伊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伊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会当改调整，互伊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啊一放松，你就袂乌白想乱想，你就有法度倒咧一眠甲天光。你讲是不是？要不也无啥代志啊！你刚倒来困未去，啊，变怪嘛咧想遐，变怪嘛想遐，想的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家己咧想啥，你就是困未去吼、哦。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困未去，有法度解毒无？无法度。人讲肝吼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毒，这是上好的。啊，你若无困呢，你就无法度解毒。则讲，哎呦，我的肝斑奈愈来愈济，咁查某才有肝斑。查甫同款的，你看有的大哥面头顶就一大一大安尼，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不是？不是目镜看的就无看呢，是你无看你家己呢，别人有可有看到你的。所以这一大一大要安那？第一，不是讲哦，你个也抹粉就好啊，咱来为体来做出来，该你的肝毒，该你的肝毒吼，你肝毒若该了好，咱规个人就会筋骨。整个人看起来面色就会好，整个人看起来就很精神的。再来水分，查甫人最怕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神水，这嘛是水呢吼。这个水分爱家补八点，你脚手则袂打扫，足侪人的脚手一直在流皮，一直在流皮，甚至鼻甲阁会流血，走路会疼侪。这就是你愈来愈打扫，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姐姐。上定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寒天逼甲真正会流血流滴，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也该保护起来无法度，搁爱抹油，今仔日为体内，你买咱的膀胱经转去吼，唔呐讲解你的毒，唔呐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障碍，哦，改善你困眠的障碍以外。这拢送的啦，哦，这拢送的肝斑送给你，哦，咱要改善困眠的障碍为主。这肝斑呐、乌斑的这退掉，送你拢送的，过来哦。咱的胸坎啊，胸无水，惊讲会掉胸坎啊，恶毒症的这，赶快替你解决，送你，赶快这嘛免钱。一个有啥物调解咱的毒素，不管男女的，拢爱把这个肝的毒素给排出来，让咱的这个皮肤肝斑，还是讲斑脉一直生出来。一个有，你肝若过了无好，人生就是乌白；过了啦好，
人生就是彩色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要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家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家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个尾啊，那愈老那安尼。啊，讲伊查甫诶，啊嘛烦哪查某诶，啊也阁有，规个人感觉足压杂诶，哦啊，一直变寒呢，内分泌爱家调整哦好，改善你这个问题，也阁来。最重要的，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你食落直接就是把你的这个脑神经把你带落，带好你困。啊，唔过食久会伤未？而且你该个愈食愈侪，药量愈食愈大，食到尾啊，唔呐讲一个调咧以外，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会惊，你会惊哦，你无食安眠药，你会惊，惊讲你困未起。啊，无食安眠药啊，啊，你会惊讲啊，我该安那？有的人就是安那，跟他食毒嘞，去调嘞啊，食个调嘞，无食安眠药会惊，会惊吓啊，这款嘞唔通，真正唔通。咱内底，咱安眠药啊食久会去影响到咱的脑，真正影响到咱的脑。你若讲影响到脑，啊那退化去变啊，人若退化去变啊，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变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袂当去影响到脑，起码老人痴呆症真侪。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歹治疗，根本都无药啊好治。你癌症各有法度甲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注意。过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互伊褪黑激素快，像红眼啊同款。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安尼一时啊就困去啊。人伊褪黑激素，那是真健康的三星了后哦。有褪黑激素过来，伊就会互咱的脑神经讲：啊，你爱去困啊哦吼！啊，你爱笑笑，爱乖乖哦，要困啊哦。脑神经就开始点落呀，就等恁咱的身体就等要困啊。安尼才是正常的嘛。你讲是不是？你食药啊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那有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吃一粒药啊，让你困，啊，不过伤害到你的脑，一粒可能害一年，退一年，你敢未？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的彭王真，请你一定爱把握，真正一定爱把握。尤其开始买，大家人拢食起的计小，我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敢若五组，4000块六盒。你困眠的问题。你予你十天来改善，家己电话举起来，彭龙正定一组回去，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我有吃过无？有，你看哦，凯奇逐天下暗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用请的呢。啊，若无生理咩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做紧张的呢。我一做节目爱几六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该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会，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食这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有法度放轻松来。你若人无法度轻松吼，一定来急调咧，规身躯一定酸痛的，绝对酸痛的。你讲是毋是？你规个人拢咧急力，拢咧紧张，一定酸痛的嘛。伊有法度帮助你真紧，都心情放轻松，规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筋络当然嘛透，感觉讲哇，我酸痛来差者，其实唔是你咧酸痛，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掉咧，伤紧张啊，真济代志互你紧张，真济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就用彭王精，互伊来替你放下真济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搁较济代志，这才是对的啦，哦，这才是对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更加侪代事。你讲是不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旁丰顺的可能性。今天你彭王晶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把握哦。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哪来预防嘞？就是普通时，咱这个敏这个乳腺吼，爱、哦、改做一个疏通。有的人用按摩的，当然你若去配合一寡营养素来吃，对咱的这个乳腺的疏通更加更加好，你都唔免去用液啊，
开始那讲夹，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灵感是爱叫人夹的，夹个叽叽叫，夹个爱头乌，叫要断去呢。我讲真的，莫笑，真正是安尼。那讲第二遍，过两年还要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啊，唔过无去，佫会惊。要安怎让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来，0495-1234。尤其鳞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吼，就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系，家族性的。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呢，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紧卡，0495-1234。0495-1234。必须明困了吧，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帆风顺的未来。

拼靠双拳，家己的身体若要健康，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看身体不好的，有人爱强迫家己爱静落，一定爱困，无困身体绝对袂好。啊，毋过真侪人就是甲开始问，我都困袂去啊。倒来的乌白想，也无虾米好烦恼的。我就是乌白想，我就是鱼啊，安尼争来争去，边一边嘛袂使，东边袂使，西边袂使，啊无我换一个色来变北边，同款袂使，变南边又完袂使，即款的吼，安尼大家安尼东西南北安尼变变的变袂使的这個，要我家己争来，无可能哦，无可能，因为咱人体同款的退化。哦，咱咧分泌嘞，即个物件啦吼，什么褪黑激素啦哦，也佮有咱咧内分泌，同款会愈来愈少，甚至有诶分泌了无好，造成真侪诶失调，诶无，诶，即个失调就是安那，就是造成咱困袂起诶原因啊，造成咱困袂起诶原因，咱若加食安眠药啊，会伤到头壳袂，会啦，真正会伤到头壳，尤其是即卖研究已经出啊吼。啊那，你若困了无好嘞，早期的失智症就会找到你啊！早期的失智症真正的。啊那讲，你看你即马，譬如讲中昼食啥，你阁会记得无？真侪人已经拢袂记得起啊啦！你看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得了。啊那讲，阁过五年、十年了后，你敢确定讲你行出门有法度阁倒来？你哪会感觉你家己退化了啊紧？就是困眠袂当困了好。袂当困到安稳，你就是搞眠梦，甚至会早起来会头痛，会头晕目暗，甚至目睭会红红肿肿，这拢是困眠无好的原因。也阁有，你讲困无好，面色敢会好看？无可能会好看。困无好，人敢会讲无破病？真有可能，拢无可能的代志。尤其那个超烦侪嘞吼，袂安那困，困袂起，啊那困袂起。千万唔通用安眠药啊，伤到你的脑呢，伤到你的脑呢，而且一个食了会调咧，你若无食，你会惊，你会惊吓，无食你会艰苦，所以安眠药啊，千万唔通食，唔那会调咧呢，佮伤害到你的脑神经。咱上惊就是失智症呢，你即下那个一直食安眠药啊，你的失智症愈早会来找到你，愈早。会来找到你吼，所以咱只要早暗一粒，早暗一粒，十天就要你有效果，十天就要你乌乌困，十天就要你倒在眠床，唔免伫遐整鱼啊，十天就要你唔免安尼东南西北安尼变，十天就袂让你安尼搞眠梦，啊个清明，人小看一个脚步声尔，你就起来，这款的困眠品质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真济睡眠治疗中心。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你看日本哦，日本待了十多年，有一个明星有无？哦，伊咧卖什么什么名医的，嘛是食咧，互咱会当困得起，困得起，咱自然就会水，面就会光，皮肤就会好，就袂遐打扫。是安那？爱困哦好。啊，伊的芝麻名医伊讲。讲了伤紧啊，歹势歹势拢讲出来哦。伊的这吼，伊讲什么伊的吼，伊食落了，伊敢那单方尔。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呢，哦，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全方位、全面呢，甲你顾着，而且唔呐讲解决你困眠无好势的问题呢，其他打扫的，也佮有咱的连房的问题，也佮有咧老人搬愈来愈济。也阁有咱的呼吸的速度，呼呼呼，甲一半，停起来，无阁干，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这个猝死的可能原因非常的高。你边啊那咧困的恁同学，夜间班的同学，那困安尼吼，你要特别注意。你定定三更暝半在来个看，啊，阁有咧喘无？唔免安尼啦，咱爱甲伊补充，补充到咱的膀胱经，可以呼吸。会当正常，咱嘛袂惊，伊家己嘛袂惊，讲困到一半，啥物无交代，伊就走去，哦，啥物无交代，你就走去，也是困到一半，安内边啊凉凉啊，袂安那，一定爱家己补充，尤其安尼，呼，到一半，呼呼呼呼，才个安尼即款的哦，特别爱注意，
特别爱补充。过来，咱来解毒，这肝的解毒上重要啊！哦，肝若无好，人真的乌白啊！你肝若硬化，你看你腹肚就愈来愈大坑。也阁有，这个会当吼，甲咱小看吼，这个鱼卵油啊吼。鱼卵油哦吼，会当给你改善，和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咱来困的肉，鱼卵油会当给你改善，袂和你安尼肉安尼水水，水水无好看啦。要来个嫁一个老乌狗啊，还是娶一个老乌猫，大家嘛要烟斗好看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是咱的胸卡嘛，这吼胸要给顾水，尤其是咱这大姐，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绝对和你笑个笑眯眯的效果，和你笑眯眯的效果吼，电话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个即个大哥啊，咱讲用较侪年啊吼，用到拢走精气，爱甲报转来啦，爱甲恁某报转来，互你有一个安尼，恁两个吼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幸福，爱甲恁某报一个，对你遮尔久啊，艰苦遮尔久啊，该走精的拢走精气啊，即卖有一遍机会，唔呐讲补伊个走精，该扭转来以外。佮会当互伊精气神，拢会当八天，互伊困会安眠，困会好势，互伊逐天生活袂因为讲唔知影原因的即艰苦，心情无好压榨，即问题总甲你改善。潘王晶，一罐1500元，三盒3000元，4000元嘞，六盒，3000元三盒，4000元六盒，3000元三盒，4000元六盒，今仔日。五组就是要拼输赢的，真正无趁钱。这五组特别让你十天效果会出来，而且买会个个会个再买。4000元六盒的机会，五组4000元六盒的机会，电话金卡，这真正是拼输赢的介绍哦。电话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又过到了咱官方俱乐部的时间，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阿雄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阿雄电台、电声电台，中昼一点钟，咱电声两点钟，拜一到拜六，咱爱向电台一点钟啊，电声电台两点钟啦吼。啊，礼拜无休困哦，吼，礼拜无休困，礼拜透早哦，明仔载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明仔载礼拜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现在时间十二点三分过五十二秒，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十六，农历三月三十，明仔载四月初一啦啦吼，明仔载农历四月初一，真紧啦，当时才过年尔。啊，明仔载礼拜日，啊，今仔日星期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歌这是什么人所唱的呢？哦，因为阿秀今仔做无用哦，一挂歌星杨泽啦，哦啊，包括经纪人一挂歌星拢敲电话给我，因为咱八月初六吼，八月初六有布袋舞神宫有一场，啊，咱六月初七吼，咱六月初七，咱所处第一大天府真和宫，六月初六就开始咧闹热啦，啊，六月初七啊，许志豪甲这个乔佑吼，拢会来遮表演，啊，请迄个湖面的来咧主持，啊，佮有几个啊歌星啦吼，几个啊歌星，欢迎咱好朋友啦吼。其实你若无禁讲你信啥物教啦吼，有时间来大庙斗闹热，对你有好无歹啦。哦，因为有当啊，你身躯卡一寡。啊，无形的，唔是讲足严重，但是你家己唔知影，影响到你的气温。你定定来庙拜拜，对你有好无歹哦。迄大神吼，啊，即、这个王爷公啦、神明啦，有当时啊会替你家己背走啦吼、哦。所以讲，这是有好无歹。所以阿秀足信这，所以我气温愈来愈好。我较早有一段时间气温嘛是无好啊。所以我会当感受到，吼，感受到，尤其啊，虔诚足重要，心诚则灵啦。啊，当然袂使信啊，讲啊，啥物拢唔做啦，工课拢唔做，钱就为天顶拔落来，无可能啦，吼。伊嘛是叫你爱向善，爱认真拍拼，啊，做人做事吼，爱向啊，即、这个正面吼，正面去想啦，吼，正道去想。来，首先请一首。张清芳所唱的《无人熟悉》，较早咱长辈时代，恁嘛拢唔捌歌啦，吼，拢唔捌歌。啊，元芳甲阿秀伫即个节目，哦，离即个电台吼，25档以上啊，尤其元芳是30档以上啊。啊，较早咱大家嘛拢无熟悉，啊，后来安尼，就慢慢熟悉啊啦。非常感谢集恁的力量来提携甲牵绳，为无熟悉。哦，够熟悉，这是足大、足无简单的缘分。张清芳所唱的《无人熟悉》，感谢。

从来无人熟悉，这是张清芳所唱的歌曲。啊，咱下头有一首歌哈，温暖的心，落得咱这个吴太太到咱钟明哥哥家买咱的胃肠的，要听温暖的心。等下立刻报完，我就甲咱吴太太报啦哈。啊，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16日，农历是3月30日啦吼，3月30日星期六。啊，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拢做好日，明仔载是5月17日，啊，农历是4月初一，星期日。啊，这两天拢做好日，拄啊干呐，重重点禁忌的都是刀店日啦，未使开刀。哦，有的讲安排拜六礼拜开刀，拜六礼拜。这两天拄啊好禁忌开刀，啊，剩的主吉事拢会使。啊，今仔日的好时辰，午时、未时、酉时、甲戌时，都是11点、1点，啊，1点、3点，甲暗头啊5点、7点，甲7点、9点，哦，即8点钟的好时辰。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九月23岁，啊，明仔载。好时辰是明仔载透早3点、5点的阴时，中昼11点、1点的午时，过昼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新时。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过22岁煞西，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课。另外，咱来看浦东油价吼，浦东油价。普通油价也无讲要调整，九二的保持32块是九五的33.9块，九八的35.9块，差油31块。另外黄金哦，另外黄金，黄金今仔日的盘吼，今仔日的盘阁落20块，一钱黄金今仔日开盘阁落20，剩17960块，买16960。你啊降落来愈低吼，伊个差价愈少啦。即马差价拄啊1000块呢，哦买甲买。啊，咱白金吼，今仔日阁落200，一钱剩7900，买6500，这是金啊个价格。来看股市啦吼，股市。股市的收盘，哦，股市的收盘，涨，上市的落579.39，加权指数41172.36，成交量13171亿，过4000，上柜的落15.39，加权指数411.18，成交量3168亿，过9900，哦，这是股市。啊，气象这部分吼，气象这部分，即马即个气象局吼报这气象，敢那有改变啦吼，有改变，伊无咧甲你报拜一拜哩，伊啊是讲即届较特别哦，即届较特别，即为今仔日开始吼，到月底以前啦，台湾附近无明显的方面。啊嘛无明显的方面的系统要南下拢无。所以到月底这段时间，气温持续拢偏暖偏热，早晚气温哦相对的差别真大啦吼、哦。早晚气温上这个爱加减嘛吼，加穿一件衫，或是还是讲减穿一件衫。早晚比较较凉冷，早晚温差比较较大。啊，暗时啊到透早嘛，爱注意低温雾，啊是零星的落雨。午后山区爱注意局部性的汹涌向大雨。所以到月底以前，拢差不多这种天气形态。啊，到月底以前嘛无风台的消息，哦，风台的这个分裂拢无。哦，这是气象，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现在时间12点过16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16日，农历3月30日啦吼，歹势，明仔再较4月初一，啊，今仔日星期六，晚风俱乐部伫中昼12点到1点，爱乡电台中昼12点到2点，
电声电台，爱乡电台是 FM90.7， 有一个点，迄拢调频的。啊，电声电台是 AM1071， 哦，这无点，哦，这无同款，所以你若要转收音机吼，爱转哦对哦，啊无转袂对。转播时间，转播的节目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礼拜时啊，明仔载礼拜。冰坐点钟，哦，明仔载啊透早到明仔中昼十二点，明仔载四点钟，电声电台、爱乡电台，明仔载东部连续四点钟。转播时间由官方甲阿秀个人服务，嘛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拢会使。啊，咱呢？在指定药房的十二大产品，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力神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印伫壳仔挂，啊，这嘛点数，一六支换咱的尔康，一百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各有红花木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择一种。四支管刀换1000块的产品，有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洗身躯、洗面的私密洁净露，抹身躯、抹面的金银花润泽乳液，这三种拢1000块。四支管刀，互你选择一种。十二大产品药房买都有，你迄个所在若无药房的，卡来公司订购。啊，咱一寡无放伫药房，对外口都有咧做公益的。咱一半行啊无放伫药房的，就是要回馈予咱许多好朋友，像酸痛药部、甲半夜眠，会使讲啊，咧服务咱听众的。哦，公益做别人，嘛是爱加减啊做好人。所以酸痛药部、甲半夜眠，咱许多好朋友拢无咧算本的。慢夜眠拢唔免运费，一罐400块，买三罐佫加一罐互你。啊，那是咱的酸痛药部必须要爱20方，佮唔免运费。只要20方以内，你拢加咱的产品做伙寄，安尼就唔免运费。但是你若无做伙寄，爱加100块的运费。我再甲咱好朋友报告。啊，咱的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啊，包括青普林这。会使讲世界专利的欧美、英国、意大利哦，咱尤其青普林，咱真无会啊吼。后礼拜会开来哦，吼，后礼拜会开来，你唔通看咱无啥咧报呢？咱固定咧食，佮甲咱倒收报的，拢有咧甲咱买呢。哦，咱的青普林，体内的普林，你若无加清清咧，哦，足够骨膜增疼哦，这种的人咧食的，也佮有咱。射护康就是查甫人专用的，啊嘛剩套五罐尔，哦，咱的射护康嘛袂啊剩套五罐尔，所以讲咱会做伙做伙后礼拜会拢会做伙来，咱好朋友这拢爱公司订购，啊这拢薄利多销，较早有买过1000块的人就知影，即嘛1600块尔尔，这拢也是有争取的吼，争取的，啊佫唔免运费，哦，寄嘛唔免运费，哦，敢那酸痛药部。爱运费，啊，包括咱的咖啡手工饼，有的嘛爱运费，因为阮嘛是拢薄利多销，拢用迄种高品质，哦，你像手工饼啦、胖啦，拢用迄个天然的，哦，无咧甲你用化学的，所以咱比较比较贵点嘛，有当时爱甲你加运费，加运费恁较会好啦，哦，啊，我若甲你有的讲啊，无加运费，迄饼一袋个20-30块、30-40块，嘛是真贵。但是无法度，为着恁的健康，拢用天然的，本来伊就拢高价价的成本啊。哦，囡仔食嘛拢袂影响到成长。你像巧克力，囡仔最爱食对无？别外口的巧克力，你若唔敢食，还有棕榈油嘛？阮的巧克力拢无棕榈油的。啊，要哪做啊？无棕榈油，啊，你得用迄个进口的啊，用咱那这个这个。世界迄个比赛就第一名的诶，咱的法国的即个可可粉哦，可可粉迄是世界比赛第一名，
迄种的可可粉、芳溃，包括无棕榈油，咱顶辈是多镭做的巧克力，都拢无问题。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敲过来，这拢抽取下。啊，就是较早恁讲的护理师阿文小姐，爱考到世界的证照，搁咱台湾的证照，伊拢有考。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啊是讲咖啡，伊拢交咖啡师规工拢咧做伙，伊是查地无去考尔，交阿秀同款查地无考尔，所以拢会使讲迄个知识，拢专业的知识。

吴太太，啊，甲咱所有好朋友来收听，感谢你去到罗德宗明哥哥家买咱的胃肠的，来温暖的心，陈思安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中辈时代好朋友，恁家的查囡仔呐，登车过哦，也是讲。

太太本身，甚至妈妈，甚至阿妈及阿祖及咱的女性朋友，只要当请过有 MC 来开始，你就是足需要这个女性的荷尔蒙。啊，女性的荷尔蒙拢是每一届 MC 来伊自然制造。啊，那无就是咱爱去甲补给。啊，要甲补给，就爱植物性的哦，你袂使动物性的。因为动物性的补给剂会一寡毛病产生啦，你会无健康啦。所以要补给爱补给植物性的，尤其咱女性朋友，查囡仔好，少妇也好，妈妈也好，有的逐个月来巴肚背痛，啊，有的是啥胀解，哦啊，规身躯拢袂爽快。拢安尼烧烫烫，这种这方面，迄就是欠缺咱这种植物性的、女性的荷尔蒙，有名或者有类的雌激素啦，这种的成分啦。有类雌激素就是咱一般讲的讲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啊，要安怎食这种袂去妨害到咱的健康，就是爱植物性的。尤其咱拢咧补给着异黄酮，异黄酮有也嘛有缺点嘛。咱这个红花木素，伊就是无缺点，并排除掉所有异黄酮的缺点。红花木素有名，有的讲叫做红山药草，啊，伫中药材内底，有的讲叫做红车稻草，迄随在人讲的啦。但是最重要的，伊内底就是丰富的药类的雌激素。后来咱阁由美国这边委托美国这边，阁甲咱加这个红石榴。水煮到内底丰富的矿物质，咱皮肤才有水分呐、啊。哦，包括维生素，就是咱女性朋友足重要一挂维生素内底骨力味，对咱妇科帮助足大的营养素。所以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后来佫加红石榴，咱是大，逐天加食一盖，需要的一个加食一粒无要紧，三粒。啊，若较无需要的，要保养的，当阿当请过的组件，一天一粒甲保养。啊，你若感觉讲我需要两粒固定的，这是一定的啦吼，至少爱两粒去保。

0: AM 1071，
1: 啊是阿嬷也好，有当时啊，你脾气会较毒素，你就是欠缺这种有力的雌激素，这种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唔信你甲试看卖啊咧。阿秀较早的性地嘛是有无好一段时间，但是咱这个红花木素异黄酮，因为无够这个营养素，造成咱女性朋友妇科的一挂问题，胸下啦。哦，咱的妇科就是三大重要的器官嘛。查某人，啊，你欠缺这种的营养素，咱是大好朋友，你的健康都维持袂掉。啊，维持袂掉，你定定去咧中医生馆，是毋是你人得压杂，你的脾气就会变歹。所以咱健康的重要性，买单和咱人的个性会改变呢。所以身体若健康，你的性就较好。较健康的性质，你身体若无健康，无怪你脾气会变较歹哦。这拢有加减啊，哦有关系。所以这个健康的重要性，关于女性朋友，你就是食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啊，那男士朋友咧，食咱迄罐色富康。色富康这是美国、英国、意大利世界专利的。这较早伫培林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唔是你凊彩就买会到的。啊，这是咱这个缘分，缘分吼，人讲的食药啊、找医生，拢爱缘分，缘分。啊，这种的产品，拄啊好，我有熟悉到这个头家，啊，怎啊提来卖？吼、哦，咱的社富康，而且我搁甲建议减200块，进一克啊，1600块，内底60粒，早暗1粒1粒。你要吃三顿也可以，色富康，咱的药房无，这一克啊1600块，你若寄，万免运费，吼，万免运费，阿叔拢吸收起来。啊，那是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药房买都有，一克啊2000块，同款60粒，一天至少吃2粒，吃一盖就可以。啊，咱为的是多讲我色富康，一盖加吃2粒，我那一天啊吃一盖，阿嘛是会使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王刚发所唱的《伤心固定人》。啊，人迄个七龙有唱一首《酒醉固定人》啦吼，啊，这是《伤心固定人》。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即个时间12:38，电车电台即个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爱乡电台每一工1点钟12:00到1点的节目，感谢咱爱乡电台电车电台时段，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啊，咱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不管要寄的、指定药房、唔知影的、要问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这个邱处下，也都是较在阿文小姐会甲你服务。来，咱来报一件新闻吼，报一件新闻。咱这件是我看蛮样嘞吼这进前拢报过啊，我来看这件，这件伫咱。尽量报咱下载也无报过啦吼，无报过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这是45岁姓王的男子，伫5月11日下晡，甲骨力名工地的同事伫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一处的工地，因为薪水的问题来爆发着激烈的冲突啦。双方面随后骑着机械，吼、哦，啊，伫遐蹦来蹦去。姓王的这个遭受人为了拍，地书面拢出血，身体、身躯骨来所在受伤。涉案的6名查甫工人分别开着2台轿车都离开现场。啊，这个应该是工头去用拍啦。啊，台安分局警方接到报案，立即启动着拿查微博。先后伫信义区、甲内湖区，将姓林的查甫人等6个嫌犯全数拢查缉到案，然后一个都无好走去啊！并且伫车内抄出着弹簧刀甲毒品哦！你啊看，你若请到迄落食毒的人，啊，你都迄拢足无明白的啦，吼，足无明白的。专案依法依上法办，啊，这发生伫。5月11日下晡4点，这个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接到通报，讲仁爱路某一个所在过来人伫遐相拍，啊，当然环境火速赶到。迄个时阵，迄2台车6个人已经拢离开啊，干阿剩这个受伤姓王的查甫人，啊，其他的涉案的人员拢跳上2台轿车逃走啊。啊，当然走未去啦！伫短时间内，人就围捕啊。啊，随后伫信义区拿查到1台的轿车，内底一个41岁姓林的，43岁姓罗的，啊，甲44岁姓沈的。另外一批伫内湖区，这是第2台的轿车，内底30岁姓陈的，35岁姓刘的。甲42岁姓郭，哦，安尼6个人，哦，拢抓到啊！啊，警方随后伫2台轿车内底展开着搜索，查扣着即个弹簧刀、球棒啊、甲铁棍啊，哦，啊，甲咧背钉啊，迄种撬棒啊，骨来项攻击性的器械啊，啊，甚至佫撬出不法的毒品。警方初步厘清，这群查甫人普通时啊，拢同一个工地咧做工课。当工因为工课分配啊，甲工资结算的问题产生隔膜，啊，双方面拄到了后，一言不发，众人情绪失控之下，个人提出着武装车内的工具，展开着伫遐冤家。啊，互相的姓王的这个查甫人，经过人员送到病院治疗，好佳哉，伤势拢是挫伤，并无生命危险啊！啊，当然，这几个，哦，伊危害着社会处罚啊，甲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哦，来依上法办呐，以维护着社会的安宁，哦，这是一件。现在时间12:42，过来讲另外一件吼，这是食物中毒的问题。经营着餐车
贩售猪肉便当49岁太极的查甫人叫做阿仙呐。在2023年9月11日，制作着猪肉便当了后，前往着桃园市大亨区一处的营造公司的员工宿舍，没有住伫宿舍13名的义工来吃，结果发生着集体中毒的事件。桃园地检署侦结了后，已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这个案件，将这个49岁太极的这个阿仙提起着公诉。啊，检方调查，当天透早1点外，这个阿仙煮白饭啦、猪肉啦、小黄瓜啦，制作猪肉便当。同天的透早5点外，将便当送到营造公司的员工宿舍。没有13名员工，这个义工吃完便当了后，陆续出现着麦肚疼、流的问题啊，这种的食物中毒的状况。好佳在营造公司发现讲有个人，将因赶紧送到病院，并且向桃园市政府卫生局通报啊。这个阿仙坦白承认制造着猪肉便当和义工。来卖淫，致使食物中毒。检方表示讲，这个阿仙所经营的餐车贩售着猪肉便当，对制作餐点的环境卫生维护的重要性，甲食材无妥善处理，可能遭受着病原菌的感染，致使食品中毒的事件。所以讲。这个咱是话吼，比如讲你这个餐车，你冰箱冰的，伊的保存的冷度有够无？你咧制作的过程，你的环境卫生有一寡像有个点足太高啦。阮家的点拢足清气的吼，点足太高的。你像我较早伫林森路咧卖简餐吼，我拢交代迄小姐，逐工的哦，逐工迄点吼，拢爱用迄种。苏打，哦，苏打水，哦，苏打水，咱是多，恁拢知影吼？迄、那个苏打会加一个苏打水来浸泡。你不管切黄色的啦，切红色的，迄点尾也会变色。哦，包括迄个刀拢会去留着有迄粉嘛，迄足够密细菌的，所以逐工下班一定桌布拢爱浸苏打水。哦啊，这个点嘛爱浸苏打水，拢浸。即马过工来，卡去洗洗起来。哦，所以讲这足重要诶，吼、哦，这足重要诶。你呐，都唔通安怎，你都无采工啊啦。所以即拢会影响到啥？染有这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诶食材。哦，是讲点呐，你点呐有迄个细菌，你搁揢物件顶悬切。哦，是讲食个。小个甲青个爱无共点哦，所以阮个点骨啊地，即块咧切小个，即块咧切青，迄点拢爱分开啦。安尼保持着安全哦，安全就是讲卫生个问题，安尼较袂造成问题啦发生吼，都无法度啊会危险。有当啊，你要后悔嘛袂赴呢哦，所以讲即个卫生个重要性。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乔佑所唱的《北疆溪的恋歌》。哦，咱乔佑6月7日要来台南市安定区所处第一大天府真和宫。哦，这个王爷公五府千岁吼啊，遮来表演6点半。啊，6月7日就开始咧闹热啦，因为咱爱用电台干那1点钟。啊，无法度讲安尼，位头到位详细报啦吼，会当简单报尔。啊，那特别话，这个报我较详细吼，那特别话，较个报我较详细。乔佑所唱的《北疆溪的恋歌》。

0: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来，甲咱介绍咱的产品哈。咱的产品尔康专门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来甲咱照顾的，哦，来甲咱照顾的。啊，所以你食啥，拢爱经过胃的消化，所以叫做消化道机能。啊，来到咱的肠啊吸收，所以吸收的问题。啊，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会产生什么啊无健康，你拢唔知。所以不管你对一种的无健康，你拢会当食咱的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鹅康，上一多的鹅康，即嘛咱的注册商标，内底成分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楝。尤其这个苦楝，咱胃内底有菌，伊会当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也是讲消化不良的充足本身咱占足大的成分，佮一个泡剂伫咧制药的过程当中，佮曝一个日头，曝一个96点钟，这是足重要的哦。啊，当然这是商业机密当中的过程，咱都无讲啊。这就是要强调讲咱这个。虽然讲伊是食药两用食品的啊，即、这个含糊的，但是咱嘛足用心咧制作萃取，互咱是大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腹肚，吐骨流啦，引起的胃的啊，甲肠仔会无爽快，会当甲你调整，会当甲你改善，会当维护咱的健康，其他。胃甲肠仔引起的无健康，即拢会影响到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所以不管每一个人的健康有受到咱啊长期的困扰的人，不管对一种会无健康，你拢会当予咱学康机会。两时啊渐渐啊囡仔减半，国中、高中、大学都拢会使是讲算要大人啊。你甲食两时啊，拢无要紧。出门出外，你扎随身包哦。咱出门出外，有咱的耳康做随身包，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肉肚，都唔免烦恼。厝内底你甲放罐装的，即拢1500块，去维持着咱啊的健康。安尼你看到物件会爱食啦，哦，你像看物件袂爱食的啦，哦，这都、就是。咱内底大茴香啦、白术啦、葱术啦，会当互你啊胃口会开啦吼。咱讲个讲啊，唔爱食麦饭个哦，咱内底骨力味啊，咱佮加即个碳酸镁啊、薄荷脑，即拢加一点点啊，都、就是要增加咱胃甲肠啊，伊、那个健康无同款个无健康，会当甲咱维持着健康，所以即拢爱升温吼，拢爱放哦，拄拄啊好。这是一门的经验呢。有的时候说，啊，边边那个成分，啊，咱的耳康舌啊，拢会当将你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种的无健康，豆豆啊吃，豆豆啊进步，豆豆啊维持着你的健康。边边这个成分，有的时候啊，无法度维持着你的健康，这甲你咧做，甲成分放偌济，这拢有关系啊。所以讲。是安那药厂伊个名声，有个人足出名，有个药厂足出名，有个药厂未出名，迄就是加这制药做药啊，伊个经验、甲技术、甲伊个设备，拢爱经验哦，这拢足重要的经验。啊，当然药师团伊有咧进步无？药师团闹咧进步，你个产品。自然对你进步嘛，这就是经验、甲技术、甲你的知识、甲你的商业机密，这拢是爱靠家己创造啊。所以咱的耳康、养乐精、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也够咱要大补元气、要增强体力、速度较紧的人参、皂甘胶囊，内底够有 Q10、冬虫夏草，拿养乐精每一配。一礼拜，一天甲食三摆，一礼拜，你的精神、元气、体力是毋是有进步？你就知影讲，这方面要甲你维持健康，有伊的价值。尤其这个皂苷， 伫韩国蓍麻本来就足贵，喙都着蓍麻、蓍麻花、蓍麻根的皂苷、芳皂的皂、心肝脾肺肾的肝，会当稳定糖分移除外，佮会当稳定咱慢性病医生咧甲你处理长期咧追踪的人，你需要靠这个皂苷来甲你稳定，一方面帮助医生。哦，那不是讲讲靠医生呢，你食心嘛足重要，这个皂苷的重要性啊。皂苷3500块，唔通嫌贵啊，100粒。啊，讲循环阁无健康的人，影响到啊，咱规身躯拢会安尼麻痹的问题，颔骨啊紧的颔呐，哦，这拢都是循环无健康，要代谢你体内，去影响到你健康遐油啊。你一定爱食黑红素，帮助你循环，慢慢啊恢复迄个健康。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蜡用的精锐配，针对咱长期无健康的人，最基本的健康，帮助你健康啊。所以讲，这就是咱要照顾着身体哦，一定爱了解着这個。以上算广告。其他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载啊8点到明仔中昼12点，礼拜四啊4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58分到电声电台工商，再过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2: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下课啊，要唔走？
1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1: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蔡家庭的甘愿为你孤单啦吼！今日时间一点三分过五十秒，今日咱第二点钟电声电台第一阶段元丰俱乐部的节目，由元丰甲阿秀个人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收听。元丰俱乐部伫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 AM 1071。咱电声电台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播出的元丰俱乐部，感谢大家的收听，嘛感谢咱长辈时代二三十冬来，会使讲二三十冬半世纪啊呢，咱讲来讲，咱人一生哦，差不多活几岁啊，用用要占一半的时间啊啦，哦，你人较早讲六十岁就大寿啊呢。所以这会使讲，这个无简单的缘分哦，会使讲足深的缘分。啊，这种的缘分，就是元丰甲阿秀爱感恩的所在。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甲咱疼惜二三十冬，和咱这个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甲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这条椅啊，安尼坐一条啦，哦，无去哦。无去哦，安尼空卡翘，这拢是恁的支持加爱护。啊，恁的支持爱护，就是加阮的产品有关系嘛。哦，无恁的啊，这个买阮的产品，互阮机会来照顾到你的健康，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互相牵绳，互相照顾，嘛，无法度节目会当维持加进啦。所以咱啊，新朋友啦，啊是讲老朋友，你较早都无需要。啊，即嘛有需要啊，会当互阮机会，新朋友、老朋友哦，也袂用到的。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鲜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印红色的罐头。而且伫98年，都规个拢改萃取诶。较早老朋友拢知影，咱还阁咧卖烧麦的乌油丸。烧麦的乌油丸毋是讲歹，迄是政府诶招，只是技术迄阵也未提升。啊，咱98年规个拢萃取诶，该甲政府申请萃取诶，将乌油丸申请做萃取诶，就是咱诶健壮胶囊，将咱这个茶壶、青瓜散、药粉啊，嘛以萃取的，甲入滴高汞内底来申请到肝机用。哦啊，包括咱骨碌丽鲜加，较早有的讲啊做树丁加，较早也是毛卖过树丁加啊，人参枸杞、鹿角菇板，咱后来知影讲对咱退化的好朋友，通重要的。就是咱鹿角甲菇板、人参甲枸杞，阮都甲提掉，可以甲卫生福利部重新申请骨碌丽鲜保加，只有两味。伫咱咧交咱许多好朋友结缘，即个当中产品，阮拢会尽量去甲改进。啊，那食品呢，食药量用汉方呢，嘛是尽量甲改进，加成分，加技术。无甲咱加介绍，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也够咱的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即个，逐季都甲你加即个成分啦，逐季都加遮济当来，逐季都甲你加成分，拢无甲咱加介绍。啊，咱九大产品起啊怪红罐头，六季换一罐尔康1500块的。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就是红枣黑红素、永乐精啊，甲红花木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罐头换咱1000块的，就是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洗身躯、洗面的私密洁净露、抹身躯、抹面的金银花润泽乳液，这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男性专用的瘦腹康，也還有青普林，男女、囡仔、大细通用的，
清除咱体内遐普林，较袂造成骨膜肿痛，所以这个产品的名号做清普林。啊，这两种拢是世界专利的，尤其清普林佫两大专利的哦。咱是话食着，大家都甲咱学落的。啊，这较早伫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得买，啊，咱拄啊有迄个烟熏，伫我遮你买会着，无你嘛毋知要对买啊。因为佫有咱的特殊的咖啡。内底拢是天然的营养素，会当抵消掉咱较早食着化学的、啉着化学的，伫咱体内代谢袂出去的，需要即种的天然的营养素。伫咱的咖啡内底，阿拉比卡的咖啡海拔有够，包括伊的地理位置，就是咱这个国家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来。卖咱这种咖啡，买来保持着咱每一个消费者的健康的咖啡啊，也阁有咱的啊，这个红这个蔓越莓啦，蔓越莓对咱女性帮助嘛真大，啊男性嘛会当食，囡仔大细乌白食拢无要紧，啊蔓越莓伊是脆脆的，做成油饼，吼、哦，唔是咱迄个一粒一粒果子的蔓越莓哦，内底敢那七十粒的款。一罐敢那七十粒，啊，一天食一粒，一罐都食两个多月，啊，你有当啊要甲食两片嘛会使，啊，凶足大片的哦，咱是多迄一罐400块，你若寄一罐万免运费，寄两罐万免运费，寄三罐万免运费，但是你寄三罐会佫加一罐互你，哦，会佫加一罐互你，这会使讲薄利多销啦。哦，咱是大好朋友，这拢咧甲恁搭下来回馈的产品，一个酸痛药包嘛是咧甲咱回馈的产品。蔓越莓甲酸痛药包拢十多当前都有咧卖啊，咱听众朋友有买着的人都知影，价钱拢无变，即马起价起遐久啊。啊，十多当前你若买一罐400块，爱佫加运费呢，即马拢无甲你加运费，三罐佫加一罐互你。酸痛药包十外当前都卖一百，这青草啊膏的，有买着的人都知影，拢无甲你染料，拢无甲你染，同款遐大块，同款甲你杯足高的，吼，迄青草啊膏杯足高的，好搭好粒，浸着水嘛无容易落，啊，佫好搭好粒，啊，最主要乌青金花咧搭，哦，酸痛咧搭，大家都学落的，咱的酸痛药包五大块一方。一方五大地100块，20方以上较唔免运费哦，这拢啊，咱拢有算的啦，尽量会当甲咱回馈的回馈。20方以内，你若加咱的产品寄，都唔免运费；你若另外寄，都爱加100块的运费。甲咱报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台南直播。管持手机啊，加控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唐丽所唱的《月亮金金看》，邀请大家来。月亮我问你啦吼，月亮我问你，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这是唐丽所唱的《月亮我问你》。今个时间1:57，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咧。这就是新竹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熟悉到一个姓陈的小三，每一天开车接伊上下班，佮同居佮遛狗，最后佮生一个后生啊！啊，佮刷落去吼，哦，伊疼外口一个，疼甲囡仔拢伊歹呢，拢伊哀哦，到病院看诊啊！啊，拢经录即个过程，拢互因某录影存证，要录影存证，迄就是公共场所啦。像别人公共场所，你会当录影真尊敬。啊，结果尾啊，伊着告即个小三求偿100万，结果尾啊，新竹地方法院判赔25万。啊，即、这个查甫人偷食，你敢知影？迄是结婚2-3冬尔，着咧偷食。即、这个太太甲姓氏的查甫人是109年结婚，112年10月开始。即、这个着交外口即个姓刘的，着拢同居啊，送伊上下班，袂输咧热恋的情侣。伫电话当中，哦，搁安尼打情骂俏，煞落去叫因翁叫老公，尾也搁生下一个后生啊。结果最后判即个查甫赔12万，查某赔25万。啊，其实即种婚姻吼，其实着无存在啊啦吼，离离的啦。你看结婚3冬尔，伊就嫌你无好，外口阁高，啊，对即个较适中，你就成全人嘛吼。啊，但是有个讲37万嘛，罔提啊，揢一个出气的哦，揢一个出气的啦吼。过来讲另外一件，另外一件，这是通缉犯哦，通缉犯。啊，拄到警方咧甲追捕，毋是敢若拒绝追捕尔，佮拍伤2个警员啦。这是嘉南市一个姓陈的通缉犯，啊，照着就医检查的时阵逃走，为着要闪开着追捕的警察，竟然跳入去病院边仔的化粪池覅起来呢。啊，化粪池有够臭的啊，最后被看见遮尔啊臭。才爬出着化粪池，规身躯臭甲落网啦！啊，家人地方法院审结以伤害罪、强迫逃走未遂罪，合并判处伊4个月的徒刑，会当预科罚金12万啦！啊，判决书指出讲，从事餐饮业的姓陈的，因为伪造着有价证券，遭受着通缉。正当的11月初4下晡4点，伫嘉南市新丰街某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现讲起有嘉南市市警局第二分局北岛子分驻所的所长陈品修、警员杨祖贤盯着了后，甲2名警员发生激烈的扭扭捏捏啊，并且起有警员控告讲。拍这两个警员，佮踢这两个警员，致使警员身体过来所在拢擦伤、挫伤，但是最后同款遭受着逮捕啦。啊，姓陈的被制服了后，声称讲身体无爽快，要就医。这个姓陈的所长佮警员同工暗头啊，就将伊介乎到3军总营嘉南分院静营。哦，正营啦、啊、吼，公营的营，这个营区就医，无离过5点半钟后，姓陈的做完 X 光检查，惊出着 X 光，即间诊疗室了后，汹汹爬起卡笼，往病院外口当硬走啊！啊，这两个远景看到，赶紧甲堆啊啦，两个人一路堆，并且发生扭扭捏捏，伊走私警察嘛。啊，姓陈的看无法度将警察甲甩掉吼，就算讲啊，去互抓到，情急之下竟然呢跳入去病院边仔的化粪池覅起来。你也想，警方看你跳入去化粪池，伊袂感觉等你哦，这个有够戆的啦，吼、哦！
你跳入去照相，伊嘛淡仔等伊，是你挡袂掉，还是伊挡袂掉？啊，警方看到，就叫警察来支援啊！你等你跳入去，人阁叫较侪警察来当只等你啊！怎啊重化问题吼，团团围住啊，并且对姓陈的甲劝说啊！你也想，你伫化问题会当挡偌久啦？结果乖乖啊爬出来，规身躯臭毛毛。啊！警察通知着消防队员，开来着水箱车，向伊喷水除臭，规身躯甲洗好清气，甲喷水啊，甲带倒转去派出所，警方调。

代志。这个时间一点过二十三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于天龙所唱的《有缘无分》，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咱来进入商品的广告。咱时代好朋友啊，想要介绍的，那有下利用，给阮机会啦哈。咱的气功吼，专门咧洗这个加酒杯、甲酒气所引起的口腔的问题啊，咬破气花，啊，你得足够流血哦。啊不，啊是讲咱敏感性的喙齿，食烧、食冷，咳到都会酸痛。逐天早时啊，甲暗时啊，尤其暗时啊，你绝对袂使无洗，因为这阿是有经验足丰富。三分钟到五分钟，早时啊，三分钟到五分钟。啊，你配掉，我拢配掉了，我无落嘴。等三分钟、五分钟过，我要去落嘴，才来落嘴。哦，三分钟、五分钟洗完，过三分钟、五分钟才去落嘴。啊，落嘛唔免落啊，落啊伤清气，因为咱内底拢是天然的金银花、玉竹瓜。一个有咱洋甘菊、汉灵草、鼠尾草、乌龙、青地黄，一个有脊椎菊所萃取的，内底一挂对咱牙周病，也是酒气引起的口腔的问题，口腔搞破空的哦，这拢洗咱这条气膏，啊，有的拢安那呢？半暝啊，喙齿那咧疼，伊用咱的气膏。甲抹抹，较接甲抹咧，因为咱遮的成分拢是天然的，尤其内底无放山绿沙甲二甘醇，所以对咱口腔的健康，你个囡仔当阿咧学洗喙齿，这种的植物性的，无注意吞话拢无要紧。

这是张秀坚的了断，这个时间一点过35分，咱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1071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啊，拄啊有七哥，咱是大卡来咧问，讲啊。食落敢有要紧？即我有讲啊，食落无要紧啦，因为咱内底无含三氯沙加二甘醇。啊，尤其一工哦，平啊你食物件了，要甲洗嘴嘛拢无要紧哦。啊，洗爱轻轻啊洗，唔通大洗的漉啊，怎啊即个气管破空，安尼都无好。哦，洗好嘟嘟啊好就好，气旁遐污秽啦、细菌啦，洗好清气。最重要的就是安尼，啊，洗3分钟到5分钟，就是你咧洗好清气当中，将遐成分改降入去。咱萃取到遐成分，佮有萃取到内底的成分啦，迄无法度洗甲焦掉，因为这食品呢，哦，咱即个卫生护理部拢有规定，唔免都洗甲遐详细，所以敢若爱知影成分就好啊。啊，要萃取啥，萃取啥，迄无法度洗落，所以讲。这就是商业机密啦，吼！商业机密，啊，有当时啊，未使写，啊，有当啊，嘛不爱甲人讲。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任何问题，卡来询问。这个时间1:36，来，咱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咱。好朋友吼，啊，这件是争这个祖囝的监护权的官司啦。有硕士学这个学位哦，就是讲学历哦，有硕士的学历的新竹的姓林的女教师啊，甲因翁拍离婚官司，咧争取到祖囝的监护权，因为怀疑查囝身躯顶伤势。甲因翁有关系，竟然伫祖囝的餐袋啊当中，藏有藏虾皮所买的窃听器啊！啊，结果去因翁发现，怎甲提过？新竹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做妈妈犯罪动机情有可原，所以予伊缓刑啊！法官调查去年5月姓林的甲姓陈的经过裁判离婚，离婚前的1个月，这个。做太太的，伫虾皮购物网站买到这个窃听器，伫新北市大个所在，将这个窃听器放伫左囝餐袋啊内底。啊，这个查甫人东港行驶会面交往侵权，前往去接查囝返去新竹大个所在。这个姓林的做太太的，透过着窃听器录着两个人非公开的谈话啊。事后姓陈的感觉左囝餐袋啊内底有物件发出着闪光，详细一看，才发现讲，这个熊大吊饰外观所暗藏的物件，竟然是窃听器，所以甲提过啊。啊，这个做太太的讲啊，怀疑左囝身躯顶的伤势，甲因翁有关系啊。所以购买着窃听器，伫这个餐厅啊内底要听对话。法官认为讲，伊所侵害的法益，大于所维护的利益，无法度通过比例原则来检验。故有妨害秘密主管权益，足明显啦。但是法官。心着着讲，这个做妈妈为着要护这个祖家心切的心态，当时甲前翁拄啊咧诉讼着侵权的项目专案的争执，一时想较无够来缓刑，伊的犯罪动机情有可原呐。为着要争取祖家的监护权所犯的，啊主观上恶性。也阁无讲重大，最后以七度啊，录他人非公开谈话判3个月，啊会当缓刑2冬啦吼，所以这安尼嘛未使哦。过来讲另外一件，
台东一名查甫人，自细汉就放母放囝，前往着台北生活，对三名子女不闻不问，甚至曾经打破着因某弟叔啊来离开，就是讲这个某嘛离家出走。无想到这名老爸，唔是无尽着抚养的义务，佮将长子当作人肉提款机，白贼讲要报。要将报废的这个车辆骗取到当时担任着军职的中柱的身份证啊！迄、那个车辆就是因中柱的嘛，啊，迄、那个白贼讲要报废，所以甲骗取因中柱的身份证，私底下偷办着三组手机啊的门号，硬卡这个色情电话，短时间内色情电话高达到将近80万呐、啊！地书身为军职的。啊，这个中柱无代无志，派到古雅吼，都、哦就是80万遮大的债务啊，甚至惨遭受到法院强制执行扣薪水三分之一，一路为中枢向扣到上司啊。啊，这个军爷的生活增加到这个沉重的负担嘛，唔是干安尼哦，这名老爸佫前往到中国找小三。将身躯顶的钱开了了，佫遭受到对方赶走了后，受困伫当地，无法度倒来台湾。当时伊第二后生心肝软，情急之下汇款将近10万予对方。这名老爸才会当倒来台湾。啊，这名老爸近年来同款无曾经佮伊的子女联络过，一直到日前，因为这个脑血管。去予踢嘞，来中风住院，目前由台东县政府安置，因为伊个名下无财产，通支付着安置个费用。县政府社会处向三名子女要求负担抚养个义务，啊，这个举动引发着子女痛心，佮无奈，认为讲老爸过去个种种行为实在伤过恶极啊。所以向台东地方法院请求抚养的义务，啊，台东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传唤这名老爸甲伊的亲小妹出庭作证，伫庭上举结着证据，讲三名囡仔出生了后，出生了后啦，全靠阿公阿妈一手扭大汉的，兄哥伫外口做工过，非常的自私逍遥，就是讲这个阿哥啦。哦，这个阿哥替这三个囡仔作证，啊，一世人习惯一个人，结婚前后拢无摕过半仙钱，倒来厝里做囡仔的生活费用。啊，这个囡仔细汉，甚至常常无饭通好食，无爸母通陪伴，生活非常的坎坷啊。啊，这个状况，人讲的生啊唔饲，高达到20吨，等囡仔也要趁钱啊，常常要甲囡仔提钱啊。所以讲，啊，这个地方法院日前做出着正义的决定，准这个子女的申请依法转属，拢免除因对老爸抚养的义务，专案还可以当控告。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吼，拄啊迄个细说台湾迄个李辉吼，去、哦、打电话吼我，吼、哦、啊，我咧做节目，因拢唔知影啦吼，所以节目当中打电话啊。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这是翁立友的歌啦，吼，翁立友，翁立友，吼，翁立友的歌。翁立友交这个叶诺凡啊，甲林俊杰所合唱的歌曲，讲个做诶，无嘛唔是呢，翁立友的歌。缘分这两字啦，吼，我看了唔对，缘分这两字，邀请好朋友来收听翁立友的歌，感谢。

0: 我来，这是王力宏的歌《缘分》这两字。现在时间一点过48分，官方俱乐部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哈。咱中国时代，咱的女性荷尔蒙红花木素异黄酮，这咱女性朋友哦，女性朋友会使讲足重要的一个营养素，植物性的有类雌激素啦。其实咱女性朋友吼，这个妇科的问题，你若卖好发生，互伊健康，你就减足一困扰啦。女性朋友妇科的问题，卖好发生。这个有类的雌激素，俗称女性植物性的荷尔蒙，这足重要，一定要补给无够。尤其妇科的问题，咱红潮流萃取到内底一挂维生素，对女性有帮助的维生素，甲丰富的矿物质，都是咱女性朋友，咱变啊这个 MC 无来啊，迄皮肤有嘢拢开始打，哦，啊咧打，伊咧退化得紧，啊皮咧凝得紧。所以讲，一方面，食就是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佮有红潮流；一方面就是抹，就是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人讲体内环保，外口嘛爱抹。啊，所以咱时代足侪人有看过阿秀，拢讲我的皮肤有够水的，白啊佮油啊佮少年。5、6岁以上，哦，少年5、6岁以上，甚至较离谱的，少年10岁以上，少年10岁、10多岁以上，啊，所以讲，这就是身体要健康，哦，足侪因素你拢爱考虑。红花木素异黄酮，就是女性朋友专用的，10多岁当请过的查囡仔，你若逐工一粒好保养，真正以后就较无女性。因为欠缺着植物性的荷尔蒙所引起妇科的问题，包括这个红潮流，内行的嘛知影，红潮流女性朋友来吃，会减少足侪妇科的问题、无健康的问题来发生，这都是维护着咱的健康足重要的这个营养素。红花木素是美国进口的，交咱的蔓越莓同款一个进口商。由美国进口的2000块，内底60粒，一天食2粒。啊，那是咱啊，这个三种幼儿花，都是咱的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生保加。这三种的幼儿花，拢是政府的药照。尤其骨碌二生保加哦，最基本，我其他像肝基用、健壮胶囊，一半工啊，也无食。我就会贴骨碌二生保加，因为骨碌二生保加伊本身唔是干呐，甲咱生精补髓，就是讲退化的，爱有法度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唔是甲咱强健筋骨，就是骨板强健筋骨，骨伤好无哩的，唔是干呐专对这两种，其他没有咱许多哩体质无健康的人，爱食这种营养药，要照顾着咱的骨头。有的人未堪去食补，你就是爱食这种干呐两味六角甲骨板这种的营养药，刷落去对咱病后调理，破病了后唔是干呐调理尔，要复健，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为着要咱时代严重的骨头退化，严重的身体无健康，要做病后的调理。严重破病了后要复健的，通任督二脉，爱适合大家拢会当食。营养药未补未少，伊自我。咱是大好朋友，要安怎加强这支产品对你的健康？较严重退化的骨头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要病后调理的问题、要通任督二脉的问题，咱是大好朋友，这种的营养药必须要内底。放90%的六角甲骨板，所以咱一克啊后壁有写，敢那1公克的水分，1515毫升的骨板，3000×30毫升的六角水分，敢那1公克。所以伊安尼黏贴贴，你爱用行的，啊无电锅用吹， 刷落去爱会晓吹，你像我，我唔敢用吹，你若扎了无好势，我拢用保温罐烧起来，滚水100度，咱是多这爱100度，足侪人拢当作拉拉来就要啉，落甲古板坑遮重，敢会当互你安尼水拉拉来就啉的吗？安尼伊落甲古板无够重啊啦，拢水分。拢水分要安怎？你严重的退化，严重的骨伤好无哩？要安怎甲你病后调理？要安怎讲叫做阴阳药？要安怎讲会当通灵多灵呢？效果就未出来啊！所以讲，先来放只重，互你歹泡，一定要保温罐100度、90度的滚水冲落烧起来，而且还佫切叮当，切透10分钟就样的呀，你就会当倒出来啉啊！古龙里程保家，啊，内底古板保精血、保神、保精、保血、保神，内底六角保精、保命、保气、气血旺盛。哦，古板保血，六角保气，气血互你旺盛啊！所以先啊，讲会当做病后的调理。啊，另外咱健中教人健康的健。臃肿的肿，伊本来就是对心。你看骨碌里身保加毛保有保心啊。啊，咱健中教人本身对心，会使讲主攻的产品，就是龙桂百宝丸，来萃取的加政府卫生福利部个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嘛，就是针对咱心比较较严重的人，要维护着你的健康，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会当甲咱益精血，哦，伊嘛是补精个补血，益精血，强筋健骨，强健筋骨，佮会当甲咱补肝肾含肝也甲你照顾着，佮会当甲咱气风湿，骨伤好无力个人，除了食骨碌里程保加强健筋骨，都爱佮气一个风湿，有个人骨伤好无力，做个风湿，风湿症个。内底一味就是咧，甲你气风湿，即拢伫广告、申请广告文字内容内底有诶哦，无袂当乌白讲哦。啊，佫刷落去会当甲咱利水啊，汗水症诶。所以骨碌里程保加有食，健中教人有食，对心、对筋骨、对精血这方面，你甲看是毋是有相乘加分诶作用？啊！你搁食咱的肝鸡用是政府的差额清肝散，来申请萃取伫滴个讲内底，搁另外申请肝机能的肝、肺能机的机、勇敢的勇，专门咧食肝胆肾胆的问题，胆力所引起的无爽快，咱的肝机用对胆嘛有帮助，这拢有申请伫广告文字内底，包括。要清肝毒，必须要爱阁会当甲你养肝血，甚至咱肝肌用内底有一两粒，嘛是咧消肿利水。你甲看，这是毋是甲咱的健中胶囊阁有加分的作用？刷落去，咱长辈时代，你若因为肝的问题，肝毒排无哩，足够生迄个粒啊，就是脓啊，内底迄个脂根咧甲咱排脓，哦排脓的脓就是粒啊。啊，是讲足够生烂条啊，迄嘛是一种脓哦，内底拢安尼哦，对无？伫甲你排脓，迄就是咱肝毒排无出去。啊，所以讲咱必须要会当排肝毒，佮甲你养肝血，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啦。肝机用2500块，健中胶囊2200块，骨碌里程保加6600块，其他各拢应有红罐头。以上算广告。时间也差不多到站了，甲咱电车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车广播电台 AM1071。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 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车就10000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长来和好朋友报告咱们优良的产品。
1: 人生沾着目屎，
0: 上安堂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铁肌专门伫咧甲咱固筋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

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调，食咱的神王，互你尽到天光。纯中药连者四里通，互咱大便的畅通，互咱大肚肚趁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玉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同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一啦，壮安同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有吊肚，风风巴掌，一吃酸，食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壮安同的食胃散。咱顾胃、顾肠啊、顾鼻。

0: 日落西山哈，这是咱住伫东区的五大社，也甲咱公司订购了着24,500的产品，互咱送两领冰凉被哈。啊，吴大姐哈，爱听的日落西山，咱优先来做安排哈。迄、那个吴大姐物件吼，你应该有收到啊啦吼，那无收到吼，真麻烦你卡一个电话过来通知一下嘿，谢谢罗兰哈。来，自己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在家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诶，食了好，食了赞，你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太姐啊，
1: 太姐啊，昌哥你好，大家好，大家平安。
0: 杨太太你好，
1: 哎，大家好，啊，我点一首。雷俊豪纯属安的新歌。
0: 好 ，OK， 好。
1: 好，感谢唱歌啊。
0: 好 ，OK， 好，
1: 谢谢你，拜拜。
0: OK， 拜拜。来，自己好边讲赞的哈，那有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咱快马加一个编去。来坐啊。
2: 你好，
0: 大姐，哎，大哥，你
2: 点一条阿
0: 头，哦，阿头啦，哈，
2: 啊，
0: 你叫阿头，
2: 谢谢啊，
0: 他叫阿头来切头哈，
2: 谢谢
0: ，OK， 好，拜拜。来，自己好朋友赞的哈，那有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快马加起编去。嘿，节目一开始咧，甲好朋友邀请哈，想要听什么歌，你甲阿昌交代。电脑 CD 有的吼，阿昌拢动工满足咱。如果那电脑 CD 都无吼，你叫我欠两工啊嘿。来这样、
3: 啊，阿昌啊，你好啊。
0: 啊，兄弟你好嘿。
3: 哟，
0: 哟、啊。
3: 来点一条歌啊。
0: 好，来，你要点什么歌？
3: 我点一个日语的霓虹的。
0: 那阮这拢一条呢。无一条呢，
3: 唔是一条哦。
0: 无啦，迄落一条啦。
3: 哦，安尼哦。
0: 啊，若是讲吼，迄落讲一首较文雅啦，
3: 系嘛？哦。
0: 那讲一条，你都爱去找迄个姑娘啊点啦。
3: 无啦，一条，我就来买馒头了，一条。
0: 馒头是好一点呢。
3: 啊，你免破开而已。
0: 好，啊破开就变两条，好，现在就对好一条。
3: 对。
0: 对。后来你要再一条。
3: 我要。听一地吼，这个上面的咱的命运，唔是咱决定一地
0: 咧。一地哦，这浪花恋呐、啊。
3: 浪花恋呢？
0: 嘿，浪花恋呐、
3: 啊。啊，对，国语会较侪句，还是台语会较侪句啊？
0: 诶、欸，台语会较侪句。
3: 台语会较侪句
0: 啊。但是该姓的姓啊，不该姓的人姓呢？
3: 哦、
0: 你问人讲，人讲该用两千，你讲啊，讲千九安尼就无意思啊咧。
3: 啊，嘿，我专门咧出咧。
0: 唔通啦。
3: 无。诶、
0: 欸，安尼。啊
3: 昌哥，我讲予你笑，你唔知真正唔知想要许。阮较早咧算时安尼，叫个太太出嚟吼，啊，大家拢参加咧洗身躯啊吼，啊，上门上车来问讲，啊，你到底是捡偌济啊？伊讲两千，我靠腰啊！我身躯存千二尔呢，安尼啊。
0: 啊伊嘛讲，讲无千二蒙收，还是讲啊要欠？
3: 讲啊，千二把斤啊，剩咧八包你欠哦。伊讲安尼哦，
0: 俺真欠你阿回你过来呀。
3: 啊哈！
0: 阿辉，你得过来呀、
3: 啊！无，阿辉在去，看电视头水阿歹，电视头阿歹，讲阿无啦，卖啦，咱卖水啊！我连个钱毛捞两千来来啦！
0: 哎呀，要死哇！你有这吼内行人心入会啦！
3: 啊
0: 哈！你内行人心入会啦！
3: 阿你好，
0: 但是用歪招啦，你都无骨珠。
3: 嗯，爱讲阿我腾起来，我讲靠呀，我唔是我在腾起来啊！
0: 哦，安尼哦，安尼了解我学起来呀。
3: 啊，无啊，你即出事忙去行行，迄你是无效啊嘞，咱袂讲讲死嘞。
0: 哦，唔晓得听吼。
3: 咱村里有诶，村里卖白白食食了，怕歹
0: 嘛。了解了解了解，爱听厝诶人查某人诶话。
3: 对，
0: 较袂两杯啦。
3: 好，点歌啦，卖点上古啦
0: 哈。OK， 好，拜拜，
3: 好，拜拜。
0: 来坐啊。
4: 喂，阿昌你好，大家好，吴小姐你好。
0: 啊，陈小姐你好嘿。
4: 阿昌，我听一条情关。
0: 情关呢？ 那个
4: 杜姐，那个
0: 陈小姐，陈小姐，
4: 哎，
0: 那个啊，丽花姐啊，吼，我有甲讲啊，吼，伊讲伊无你的电话，啊，伊会去找你。
4: 啊，伊啊无来耶。
0: 杜姐啦，杜姐，我咧甲讲，嘿啦，嘿哦，嘿哦，嘿哦，吼。嘿
4: 啦，啊，伊头电话抽唔到啊，我看嘛未通啊。
0: 嘿啦，
4: 啊，我切出来，我讲咧，我这下头只电话一定唔到
0: 的。嘿啦，伊
4: 讲。啊，我有甲敲手机啊，不过手机啊无人听。
0: 嘿啦，啊，伊。
4: 啊，有人要找伊啊，啊，叫我甲伊敲看麦，啊，我都敲未通，啊，我怎么爱甲你麻烦你个电台台？
0: 有啦，伊即马有咧听啦，伊会拨时间去找你啦，吼。
4: 哎，
0: 安尼好啊 ，OK OK，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来这啊，
5: 秋伟啊，
0: 哟，来聊这啊。
5: 我咧讲啊，伊我手机啊来无？
0: 好啦，
5: 陈大姐，陈大姐，我手机啊。
0: 你卡拨时间去找伊啦，吼，安尼好不吼？
5: 哎，陈大姐，你我手机啊，交给你啊。
0: OK， 好，
5: 拜拜。
0: Okay。好啦，你去那边讲赞的哈，那有要点歌，咱搁一首两首啦吼，那有要点歌，搁再一首两首嘿。啊，阿聪节目我那进行啦吼，阿弟个好朋友，咱也有需要着阿聪甲咱做服务吼，你只电话卡入来，我那伫咧开讲铺头，当然我着线顶甲好朋友接听。啊，那歌曲伫咧播送当中吼，我只线卡甲好朋友做服务嘿。啊，那有要点歌的好朋友吼，咱搁一首两首啦吼。各位点歌，搁一首两首安尼好，谢谢。好啦，阿聪节目我呐进行，即卖行一首可怜的人吼，这是咱大理新市的张大哥以及咱张大嫂，也再一摆甲咱公司定岗了的24,500的产品吼，也予咱送两领槟榔杯吼。啊，迄、那个张大哥、张大姐交代要爱听可怜的人，啊，来几个好朋友，咱共同来欣赏嘿可怜的人。哎呦，海边未叮当，哎。

来可怜的人吼，也甲咱自己的好朋友也来做安排嘿。一个一位吼，这是咱大哩阿莲和阿莲吼，张大姐，啊去咱阿莲和的药局购买了就12000块的产品吼，也予咱送一领冰凉被吼。啊，咱张大姐要听小别夜间兵，要听查某唱的 ，OK 哈。迄、那个张大姐和阿昌吼，三面介绍完了，咱才来欣赏这首小别夜间兵，安尼好不吼？谢谢罗兰哈，好，我过来直接和平和阿昌吼来介绍一下产品嘿，谢谢罗兰进广告哈。来，这些好朋友吼，啊，咱的富康的吼，剩也两工尔尔吼，到了就明仔载，咱就截止啊吼，咱的也12000块的产品吼，也送你一领冰凉被的活动，到了明仔载，咱就截止啊。所以讲，好朋友，那讲买好家己吼，安尼也有淡薄啊吼，困的享受啦吼，会记得啊，一领冰凉被甲关灯来加。足赞的啦！你得呐，卖蒙着品牌，你得蒙着讲，哎呦，夭寿哦！即卖面色会较做加吼，品质还人家管安尼，嘿，触发着咱的皮肤吼，安尼感觉又绵绵的对啦吼。啊，暗时咧困安尼冰凉啊冰凉，足爽快。你若困起了后吼，未过啊感觉会冷安尼呢，嘿，敢那会保温安尼呢？自己的好朋友，即那冰凉冰吼，讲真经的啦，我得讲。真啊，冰凉杯我已经加三单瓜，好朋友讲只品质真啊无话讲吼。啊，买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产品吼，这三支产品就对啦，买万二啦，买万二特别送你真啊冰凉杯吼。啊，就讲、对三支产品，也就是咱日本原装进口的金四 C S， 这款金四 C S 吼，自己好朋友过去啦吼，过去啦，足济人吼。也食到金丝是俄罗斯特制呢，我甲讲内底面的成分足丰富啦，当中就对啦吼。好朋友，你敢捌看过讲咧食看世界看好下清看世界看好下面的产品，敢甲你染红花？咱即款金丝是哦，迄日本人咧做，伊就敢甲你染红花，因为讲吼看世界看好下清看世界看好下面的吼，无染红花吼，食较袂着吼。啊，咱金丝是敢甲你染红花一束花，也佮有迄个叶黄素、枸杞子。黑红素、山楂醋、海藻萃取，计共15味，足大贴，要互你食有感觉，要互你食看世界、看好下清、看世界、看好下明诶，吼、哦！也咱诶金丝是 S， 一罐只1500块吼，一罐只1500块。来阿弟个好朋友，也够有一罐吼，也包有迄、那个保顺通吼、哦，咱这罐保顺通吼、哦，这是也。12米吼，也落去连接吼，鱼油的对。好朋友，唔是干啦，讲鱼油尔呢？咱内底面的成分吼，除了鱼油做主这一组外，啊，佮有纳豆、红景天、辅酶 Q 天吼，安尼加上了就7米其他成分，加强12米。足大贴啦，要你食有感觉，要你食有健康，人啊健康，身体就健康吼。啊，咱这罐也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这一罐嘛，下一个1500块尔尔吼。美国原装进口保顺通，食有健康吼，身体就健康安尼。啊，自己好朋友也有咱这罐银之梅，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银之梅哦，好朋友跟咱讲啊。咱若咧讲个较袂清袂楚啦吼，惊到咯东东海啦，好朋友有种现象。

意思我咧也不见得买到纯日本原装进口的。按照你这吼纯日本原装进口的，才啊回去有好朋友一罐才2000块尔吼，一罐才2000块。好朋友预防性的治疗啦吼，你一句吼。拍摄我未使讲详清楚者，反正胭脂梅就是好物件，最简单甲好朋友讲吼，买万二啦，买万二吼，咱特别送你一领冰凉被吼，啊送到明仔载就截止啊吼，即甲好朋友做报告哈。啊，咱阿公阿昌，我较无了解，无详细，不要紧，你敲电话吼，问林小姐啊，问咱张律师，毕竟阿昌伫节目上吼。也咧甲好朋友介绍，我的时间有限吼，啊你若较无了解、无详细吼，开1.5块尔尔，你卡电话过来问咱的林小姐吼，林小姐甲你讲啊真清楚安尼吼，谢谢哈，以上是广告嘿。啊，好朋友啊，那是无了解、无详细吼，安尼啊无清楚要做询问。啊，对着咱情商无了解、无详细，你拢会记得卡咱公司的电话，过来问咱的林小姐，爱问咱的张律师吼。咱啊，大台南卡570-3368，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则会记得卡790-2333，790-2333。挂屏东的好朋友，才会记得卡高阳哈，卡高阳会记头前加一个0707-790-2333。来，遐小笔也干冰。

来，小别也干冰哈，拍摄哈，迄、那个也张张大姐哈，真抱歉嘿，工会也无搞出面讲，有些是日记的安尼啦吼，安尼啊点落了后吼，较知影讲是日记的，不要紧，较等下吼，阿将再去甲你催吼，较等下咱也有时间，咱再过来安排这首查某的唱的吼，以台语歌曲《小别也干冰》安尼吼，再甲咱张大姐做报告哈。啊，来地界和平，咱讲赞的，咱讲赞的哈，咱的也。日本观众进口这三支产品买万二块，要赠送吼，今仔冰凉杯活动到明仔载，咱就截止啊安尼吼。好朋友，若无了解、无详细啦吼，注意卡电的过来问咱的林小姐，还是问咱的张秘书，林小姐啦。

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哦！谢谢罗兰哈，好，我去来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吼、哦、也来介于诶讲迄个社会书，和好朋友做探讨嘿。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啊，有当时讲啊，你都唔是无，啊你开下贪吼，贪个不要紧呢，唔是呢，你贪了吼、哦，无合法啦。为人是做好嘅啊，啊贪吼就是要吃人嘅，安尼，伊都唔是欠债、欠银、欠钱啊，偏偏哦，伊就爱占你小便宜。哎呦，某咩人啊，做我出来吃饭啊，吃食咧吼，急点点要互别人吼、哦，也去也买单去拿钱就对安尼啊，好朋友，这种人做小贪，啊有当时啊吼，贪趣味头尾做伙啦，啊看人买淡薄物件，哎呦喂啊，某咩人啊，你买啥物物件啊，这唔知好食歹食，就讲起起来吃看卖下咧，安尼吼，啊这就食较饱啦。自己好朋友，这种做小贪，啊小贪的人吼、哦，好朋友袂孤单啦，讲真言的吼、哦，人讲有人啦、啊、有量吼、哦，才有福。啊，你若小贪，就表示你无量嘛，啊无量的人要到有福，安尼啦。啊，干那硬欠吼，讲真的袂好起啦。好朋友，唔通像较早落一辈，莫讲讲，加紧较欠较欠的吼，安尼较紧好起，唔是安尼哈。人得爱有量吼、哦，啊好朋友若要讲有量，才会也有福。有量才会好，也要讲也是山平，足久足侪的道理啦。但是吼，我得简单甲好朋友讲，人吼唔通讲吼，也未爱占人的小便宜，千万唔通。啊，这占小便宜啊，佮还好哦，话吼，纯粹是有病哦，迄都唔是无钱啊。像讲吼，迄报纸十时曾经报起了，就也一个伫台湾哦，不只出名哦。因某合作，因某合作啥？做足出名一个歌星啦，吼、哦！啊，因翁合作林子祥啊，这香港的演员吼、哦，啊，因某干下一个名，我离出口安尼，迄奇怪，因两个翁阿某讲听哦，原来存咧几啊亿个工作哦，啊，若要好大票，唔爱十外亿个大票，存遐尼济钱呢？啊，偏偏呐、啊，迄、那个林子祥吼。哦伊煞犯到一个迄个竞争啦，那看到伊假嘅物件吼，伊就是要甲人客啦。啊，伊敢买袂起，哎呀，太买袂起，安尼啊，伫香港吼，讲真嘅，伊就也有淡薄仔知名度。那伫香港吼，市内啦，即个人客安尼吼，啊，就叫头家发现着吼，拢会赔人钱，赔的准都煞安尼吼。啊，迄、那个那伫迄个公家机关，歹势袂好啦。一摆伫迄个机场啦，吼，伫机场啦，看到迄个小首饰，吼，看人个手饰就对啦，敢那是百几块诶，工作好代表了500块安尼，又来去讲价，结果去吼迄个机场吼，迄个巡逻警察看到，啊，即个我都偷刀切刀啦，吼，即个公诉罪啊啦。哎，咁买袂起，伊就迄个病啊，安尼啊，阿弟个好朋友下讲客物件，你讲是迄个病。啊，这条林子祥这是病哦，因为伊客气是坑个因厝，伊无咧卖，吼、哦，伊无咧卖。安尼，啊，你若是讲吼，安尼讲物件讲客气，啊，客气咧卖，你甲我讲迄是病吼、哦，我都唔相信啊。那安尼台湾吼、哦、都无查啦，有查啦人拢讲迄我是患病，吼、哦，我是破病，所以才讲偷个物件。好朋友，安尼唔只台湾吼、哦，迄、那个法律唔同乱去。为什么阿昌会去公园来哈？来讲家己台东啊吼，这名查某医生啊，谈第一姊妹啊伴，谈第一姊妹啊伴吼，安尼啦，啊唔是讲作息就对啦吼，但是吼，算讲这个开餐厅，这个查某的，咱个叫做阿菊啊啦吼，这个阿菊啊开餐厅啦，安尼啊，迄、那个阿君啊吼。有一段时间就对，伊咧做医生哦，一段时间吼、哦，认定讲伊所服务的这间诊所吼无好就对啦，就安暂时先淡出诶。即摆去这个阿姑那的餐厅吼、哦，食到饭，食饭食到熟悉，当谈阿姑那变成了是朋友啦。即摆甲阿姑那吼靠腰啦，讲啊，我都无工过吼，安尼啦，迄、那个阿姑那讲啊，若无你来，我才斗三工几工啊啦。你若讲搁找有工课吼，安尼找有病院啦、诊所吼，伊才搁等于上班呐。
即卖咧啊，来阿菊啊，这间餐厅吼，刚上班无几工啦吼，啊，即卖有迄、那个啊医生的工会啊，唔着等于诊所上班啊。到位到啊，啊当然来上班几工吼，迄、那个阿菊啊会算薪水可以嘛？阿君啊，即一工咧也利用了的下晡时啊吼。休班的时间就对了，总去这个阿菊的餐厅吼，领薪水啦。现在阿菊啊，薪水算好阿君啊了后就对了吼，阿菊啊，顾谈其他的迄个朋友吼，伫咧开讲啦。阿菊啊，强调也这两天所收的营业额吼，10000多块，也够有迄、那个存折。也够有真济吼，手饰啊，对金啊，有啊无的安尼吼，拢甲牌藏伫伊个牌啊啦，将即个牌啊吼，都藏伫旁边啦。这个阿君啊，也看到阿菊啊吼，贪着其他的人吼，伫咧开讲啊，无咧注意看伊个牌啊啦，就安尼迄个阿君啊吼，钱客了了后咧，总阿菊，我阿菊啊，安尼我要回家啊。离开的时阵啊，顺耍也用手咧，将着阿君啊，迄个牌啊，当个牌走啦。即摆咧，将着这个牌啊，牌走了，等下厝检查一看，哎呦喂啊，夭寿哦！这个阿舅较好个啊，有10000多块现金秘书瓜，也阁有即摆钱吼，也诶金啊就掉啦吼，骨力钱啦，骨力钱安尼吼。是完咧，赶紧咧，也提起迄个病院吼，提起银楼啦，总甲卖掉啦。啊，即卖提起银楼要卖掉吼，你得爱提身份证去登记呢。你这个牌啊内底面啊，迄、那个阿舅啊的身份证啦、健保卡啦吼，所有资料拢伫种内底面啦。迄、那个阿姑啊，是完咧，提着阿舅啊的证件，兼将着阿舅啊吼，即个黄金总啊卖80000多块啦。即卖也甲卖掉了后吼，安尼去扣税扣税啦。那会知影咧？经过了头两三点钟久啦，迄、那个阿菊啊吼，正讲伊个牌啊拍无去啊，所有证件拢拍无去啊啦，也是随时咧叫完了就店内含店外，敢是录影去一看？有事吧？嘿，安尼哈，阿菊啊，阿菊啊，非常伤心啦。我阿姑啊，恁那安尼哈？钱摕，你的薪水摕好你啊！啊，你要走，你兼将我牌给我牌去哦，安尼太丢啊！钓完了就也店外监视录影去啦。迄、那个阿君啊，要走的时阵啊，将着阿菊啊，这个牌啊，安尼大办，总个藏伫伊机车的卡达邦的所在啦。你安尼机车徛咧，就安尼去红屁啦。当然，警察是查起来啦。阿菊啊，将近点半的时阵离，阿君啊，点半的时阵，中午点半的时阵离开了着阿菊的餐厅啦。离下晡5点半左右吼，阿君啊，离迄个银楼的监视录影机出现。当然，银楼的头家娘讲啦，嘿，也阿君啊所刻的身份证吼，是阿菊啊的身份证，所以咧也总共啊吼。这个阿君啊，也伫阿菊的牌内底面，总共摕了将近90000块啊！诶，物件就对啦吼，伫去和平啊，我都讲过，这个七道罪啦，这个七道罪吼，基本上拢总是公诉啦。但是吼，迄、那个法院咧甲判决的这个阿君啊吼，也老爸老母因为年纪有啊，吼年纪有啊，啊不止啊坐会啊吼，需要着这个阿君啊吼来甲服用啊。但是哦，迄个七道罪是公诉罪就对啦吼，但是这个阿君啊过去哦，也够有4-5层的七道罪哦，表示讲伊这个人头壳吼已经习惯性啊，吼已经习惯性啊，从地界河边唔通啦，唔是咱的物件吼卖啦，你若未买人客吼，有当时也付出着相当的代价啦吼。讲咱只河边了解哈，这种的是敢是病，这种敢那唔是病呢，是习惯性啊，安尼吼。来谢谢哈，雷俊豪。

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直接和平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产品的进广告。来啊，直接和平这会记哩啦，哈，那是讲哈，规工就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过鸡啊的坐到地，渡到地，啊，干那吼，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但是呐，甲你问讲，某咪人啊？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未出来，唔知讲对你无爽快，非得规工吼是安未爽快安尼啦，啊，未一个人留咧等咧，自己和平，这个现象就对，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腰子出了问题，腰子呐出问题吼，讲来辛苦白了，一人一人来哦，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加食铁鸡，吼、哦！阿昌咧，甲恁介绍一罐铁鸡，你加食，吼、哦！加食铁鸡哈，铁鸡分大细罐，你细罐是一百粒装的吼，你加食一罐啊，要互你饿了解，大家讲哦，昌啊，即卖鸡真精彩呢，人啊精彩啦，你看得较迄落较少年，吼、哦，安尼，无嘛较无心个白听，敢是安尼吼？阿弟去河边一罐铁鸡。除了讲腰子，甲你顾用以之外，啊，咱若讲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吼、哦，简单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来，才会记哩嘿，加食一罐铁鸡吼，食、哦、一罐铁鸡，要你饿了解得之哦，甚至讲迄个筋络的问题吼，真、哦、侪人吼，安尼酸甲吼，酸甲啊，透早日头尾出来吼。哦无材料，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呢。来，你家食这罐铁鸡啊，要和你讲吼。还有阿昌，这罐铁鸡我刚食细罐的一罐尔尔吼。哦，即马困到自然醒，和你有如解得志吼。啊，那迄个酸痛的问题啦，我那赶快要和你感觉讲好，啊，甲改善较济。唔通讲患着筋络变酸痛的问题吼，啊，得去食迄个止痛的，注迄个止痛的下好朋友。会得袂长筋呐，吼！特地想要甲治疗，你甲食顺中药来去练一下气机，吼、哦！将咱的筋络变酸痛问题，特地先甲你打掉，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啊，搁再来吼、哦，我都讲过，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你食甲几岁，好朋友，那讲咱咧规个头毛吼，安尼白死白苍苍呐，啊是讲头毛落甲安尼溜尖溜尖呐，吼、哦！你看安尼较臭啦，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若讲足够落头毛诶，吼、哦、啊，规抱头壳拢是白头毛了了，你甲食铁鸡哈，迄、那个落头毛诶就对啦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规撮诶，即马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未继续恶化，啊，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嘿。大病院啦吼，也当大刀出院，等下伫咧整容的人气也开不足，自身安怎自身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啊体力愈来愈歹，加上熬胃寒，意思话熬腰酸背痛吼，面会较无血色啦吼，啊脚手个冰冷，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哦哦叫，来好朋友，食这罐铁鸡哈，甲咱保肝心。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这罐铁鸡我都讲过啦，吼，分大细罐，吼，好朋友，市面上呾做大细罐的药啊，就对啦，吼。阿昌刚开始讲，你安心啊，家食，因为咧，那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都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要卖什么人？是不是呢？啊，你们讲啊，大罐那个饮两粒啊，就好啊，好平唔是呢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吼，你细罐的啊，细罐的申请，大罐的啊，大罐的申请，申请一项就对了吼。公主较无细意，开了五六万块啦，好朋友，迄种是钱了了呢，是不是呢？所以讲吼。食咱的铁鸡，互你学了个特技哈。铁爱铁，手机的机器，手机的机器。来，啊，即卖要来甲好朋友介绍这款降运动的食扫散。好朋友，这个扫吼，有关着气管的问题吼，做啰嗦啦吼，真侪人吼，安尼也吹着冷风，着酷酷扫，吹着冷气爱扫，甚至哦，也食着冰水啊咧扫。吼、哦，也是讲食着甜的，也挤呢挤呢，好朋友。
少一个就对啦吼，咱胸肝迄个器官是限两个呢，迄袂使讲器官呢，迄是相当严重的。好朋友，吼，唔通当作讲吼，牙少的凊彩牙药食食就好。好朋友，讲真个药当然爱食啦吼，也甲咱养细菌、固细菌来降按动的即款食少散，带你离瓦去。我就讲过啦，唔管讲你是食薰到卡痰啦，还是食薰咧少啦，还是讲吼无所不至。少降安酮的这款食少散，都带来你来挖过。降安酮的这款食少散吼，唔是阿兄家咧炒肥的啦。吼，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迄、那个油，迄、那个名称咱未使讲一下。你煮啊，就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迄、那个油粉啊吼，是安尼绵干胖啊干胖安尼吼。啊，那公斤啊，伫咧酷酷少，你唔免惊讲迄斤啊唔敢食，因为伊未啥物苦涩。足香的就对啦吼，安尼啊，唔是安尼尔呢？我讲这号做米数，伊阿说咱拢做甲真大罐吼，150亩，150亩才1500块尔吼。咱种安东的食少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二号哈，咱铁机的广告二号10810000003，啊那咱种安东的食少散10903100013，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57033685，高雄79023333。79023333，啊，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吼，会记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甲卡咱高雄的电话。离屏东要卡高雄，会记你加一个0700790033。来继续来指定的吼，即咱对哩工山吼，诶呀潘小姐。啊，去咱中明药局购买了着12000块的产品，要互咱送一领被吼。咱潘小姐交代吼，3点吼、要听巧合，来伫个好朋友共同欣赏哈巧合。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阿特哈、哦、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啊，来你家再一摆甲好朋友哈、哦、做一个提醒啦哈，哎、哦，自己的好朋友也咱的迄个万二块哈、哦，送一领冰凉被的活动哈、哦，也到了明仔载咱就截止啊哈，好朋友。那有想要给咱送的好朋友吼，麻烦咱哈两早交代吼，唔通火车过也卡伫咧分别安尼，唔通讲吼也已经赠送煞安尼，啊，才要过来讲是唔是当送伊一领冰凉被？好朋友没有啊哈，讲真嘅，阮头家吼前几间在咧统计讲到底是也欠几领吼，谈个谈迄个也源头吼，定岗倒转来安尼吼，所以讲甲好朋友讲哈。咱也买日本原装进口的三期产品吼，价强万二的，这价强万二吼，咱特别送你一领冰凉被吼。啊，自己好比我都讲过，这领冰凉被吼，伊的迄个也家的享受啦吼。啊，像讲下无客气的话，就是讲家的享受不在话下啦。啊，好朋友若要咱送吼，你得赶紧吼。啊，若无了解无详细，你则卡电来问咱的林小姐，还是问咱的丁友书吼，则甲卡咱公司的电话询问下。台南的好朋友卡570-5703368。570-5368，高雄790-2333，790-2333。好、啊、来，今仔过来听阿聪讲迄个社会事嘿。那讲自己的好朋友讲到吼，也咱台湾在做官的对啦吼，你迄个也。惊到法院，惊法院一个作反的，安尼啊，惊法院作衰呢。伫个好朋友，尤其是讲吼，离咱台湾吼，一般的人也普遍吼、哦，普遍就对啦。伫咧讲啦吼，讲吼，即做官啦，对啦，一审吼判重罪啦，二审的轻判罪啦，啊啦，三审吼基本上吼。呀，就叫你等于处罪啊，基本上吼、哦，差不多是安尼啊。啊，即马即法官吼、哦，那心里偌认为讲安叮咚叮咚吼，迄、那个检察官做难满，做检察官十个九个就对啦吼，伊若要甲你上诉，敢若做袂爽快的。所以明明吼、哦，基本上啦，一定诶，迄个也法庭啊，一件刑事案件啊，迄照你讲吼、哦，拢唔免偌久吼、哦，对心内心愿啊。啊，你咱台湾唔是那心诶吼。一旦迄个法律案件基本判落吼，拢差不多爱停诉爱一两冬的时间呐。为什么啊？一两冬的时间，即卖代志啦发生了后，就唔着也来到地检署，啊地检署的检察官伊就开始审理啊，伊足紧的开始上诉。吼、哦，甲你上诉去了，叫律师安怎讲吼，伊就是要甲你上诉。即卖也伊就甲你起诉啦吼，即卖甲你起诉去甲法院哦，到迄个也地检到迄个也催诉庭啦。迄、那个法官开始审理完了就讲，啊，即无啥话啊，好啦好啦好啦，即你判无罪啦。即卖甲你判无罪吼，伊有两份公文哦，一份是去地检署，吼、哦、原来甲你审理的这检察官，一份互你对不对？法官甲你判无罪啊，但是检察官会不服啊，伊阁甲你上诉啊。安尼你就可以行，你就可以行法院啊。吼、哦，你就去行法院啊。有当下一件案件落就对啦吼，你甲他行法院吼，吼行咧二十摆啦。啊，这半个一摆，半个一摆，你就烦死啊咧。唔是讲做一个好国民啦吼，安尼啦，较袂安尼烦啦。啊，正经啦，讲卡到代志啊，去到法院吼，迄、那个检察官难话吼，伊若要甲你上诉，你完啊无伊的裁掉啦。来，自己的好朋友来，即卖讲这个吼，讲法无细，结果食饱吼，盈盈烧卡档啦。啊，这人性的，这人性啊，自己的好朋友，我唔知讲吼。
你有咧用咱厝个电脑，还是用手机啊咧看迄、那个呀，或者索马频道的节目也无啦。诶，伫个和平公信然后你毋通用用吼，啊，要爱去看迄个索马频道的节目哦。看迄个索马频道的节目，基本上是查甫咧，查某较袂安尼吼。公信查某是较袂查甫的吼，较安尼耐心咧看。啊，好朋友，你若讲用手机咧看啦，啊是讲吼。也用迄个电脑呐，你若看迄个付费的吼，较安全。安那讲，你若看迄个免费的哦，看迄个无钱的吼，安尼哦，足紧的吼，你的电脑会去互迄个病毒甲你侵，甲你攻击啊！迄个病毒吼会甲你攻击，啊，你若电脑基本上是定期哦，你就爱定期啊，就对了吼。你若用手机咧看，手机啊原来定期呢。所以讲，地界和平，你若要看迄个索马频道节目吼，最好是看迄个付费的吼。安尼，迄基本上就是迄个亚成人频道嘛吼。较早五六当前，五六当前吼，以前就在五六当前以前吼，咱台湾是也阁无即个亚索马频道的，即摆有啊啦吼。较早拢是看迄个美国啊，啊那不如看迄个日本啊吼。即较风行啦吼，安尼啦，啊，即马台湾有啊，即过来当来吼，台湾有迄个索马频道啊，来讲家伫南投地方法院啦，即个姓吴的检察官就对啦，英英吼，无代志吼，就安尼咧办公室个吼，诶，电脑啦，也去伫迄个色情网站吼，也伫咧扫咧扫咧，看咧看咧啦。啊，这里法院的电脑哦，这是公务用的电脑啦，要是话你看得看吼，安尼来去看迄个免费安尼啦，煞遭受了着迄个病毒的攻击啦，造成啊这个电脑吼，当宕机，当也开不起来啦。当然啦、啊，迄、那个地检署吼，诶，迄个主管呐、啊，得加考卷啊，唔通安尼吼，伊又唔通安尼啊。为着地检署吼，诶，迄个资讯安全呐、啊、吼，安尼你唔通搁再看这个呀，迄、那个是索马频道啊啦。但是这个五的吼，这个五啊到了对啦吼，讲真正啊真正吼，迄头壳吼唔得对条筋叫卡掉啦。明早讲看这个无字的索马频道吼，电脑会中毒啦，伊偏偏经过一礼拜了后，又搁甲开咧看啦。看看了后，讲真个，这目睭会较金啦，这些看下这目睭较金啦。但自己的好朋友，这摆看到对啦，电脑依然同款搁再中毒啊啦。自己的好朋友，这个主管吼、就念啊咧，啊你真照影吼，目睭真啊囥咧立底来底面，啊都好水甲你讲啊，啊你讲未听哪安尼好，归去安尼吼，甲你送迄个法务部吼检审会吼，安尼啦。哟，检审会是阮咧甲警告处分啦。一些好朋友，啊那叫也即个也检察公会吼，也甲警告的，这基本上吼，这讲实话了，做大头兵做甲老啊安尼啦吼，这绝对袂升官啦。你这个这些好朋友要上迄个色情吼，我讲较白讲色情诶，迄个网站啦吼，嘿，咱啊大部分大部分阿强也无甲你反对，因为你要顾心脏嘛，你看心脏皮薄菜呢吼，安尼要治疗着你血压啊，啊能量唔能叫中风呢？这个看吼，心脏皮薄跳，啊，迄个血吼总压悬起来吼，目睭点大，里面的红光光，诶，这无啥拄好会中风啊。啊，唔能滚生球，卖滚生球，安尼吼。啊，你着讲厝啊，踮迄个南投地检署吼，讲真，迄是上盖凉的所在，安尼吼。啊，你若感觉那上过凉，啊，若无安尼啦，你着调去吼，迄、那个大都市内底面租厝啊贵啦吼，安尼啦。啊，迄、那个工课啊济，安尼吼，你着无能好好食困啊。哦，无迄个美国时间，通去踮遐咧看这个色情影片啊。唔只讲自己好片，看这个色情影片吼，唔是干那讲吼，是咱一般凡夫俗子会看尔啦。包括伊咧做检察官，伊咧做法官，明早讲犯法，啊伊嘛是咧做，咁是安尼哦。伊做法官，伊做检察官，伊就袂犯法哩，伊就做也知法犯法啦。这应该是吼罪加一定哦。讲咱只好片，大家笑笑的哈、啊。谢谢罗兰嘿，来命运唔是咱决定的代志，挂件日子。浪花烈，好朋友共同欣赏诶。

企業で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がれ、酒も飲みながれ、

来咱花莲安排哦，好朋友来欣赏啊，吼，啊，直接好朋友吼，下半点钟吼来听阿昌讲台湾民间故事安尼吼，这个好朋友做报告哈，啊，时间来到这，来和好朋友和阿昌来介绍一下产品啊，吼，谢谢罗拉进广告。来啊！伫起个好朋友，只会记你啦吼。阿昌伫咧甲咱介绍诶，即款介于玻璃用啉诶古乐怡仙加，即款产品吼，咧食足简单用啉诶，吼、哦、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填骨髓，互咱诶牙、骹、手诶灵活与自我，互咱骨头减诶订单。尤其是讲吼，一寡长辈时段年纪呐较有诶啦吼，安尼迄个骹头诶酸软、骹头诶无力，来会记哩，要互咱爬楼梯、骹头会灵活，会记哩哈。咱一罐钙玻璃用啉诶古乐怡仙加，早啉你著早快活吼。较严重诶啦，迄、那个卡车片，即个两骨的规工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好朋友，即、這个现象啦吼，那叫骨科也照电光片，骨科就讲，哎呦，夭寿啊！你两骨吼是肉怎样呢？来，好朋友，医生啦讲要叫咱食倒啊吧，慢食咧，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即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怡仙加，你甲啉。吼、哦，你甲啉两三罐了，有该当要留卡好留，啊那无吼，我敢讲啦，你学了甲，但是讲我袂啦，我继续啉落，因为啉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怡仙加，你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互你学了钙得志吼，啊那好朋友，咱得讲歹菌啦发生事故吼，迄、那个骨头有叫断去，啊叫裂去的，来会记哩哈，要快速恢复了掉咱迄个也修复掉迄裂去还是断去的骨头吼，你会记哩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线甲你甲啉，你恢复足紧的，对，要互你学了钙得志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线甲，迄中辈时代会记哩啦，目睭吼有各种的竞争，你甲啉啦吼。你甲啉啦，要让你目睭各种的竞争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古板、六角、人松、枸杞子。啊，这个枸杞子吼，伊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唔是安尼尔哈。忙住生了，忙住生风吼，拢是每一个做事大人吼，诶，迄个心愿呐。咱厝诶囡仔吼，青少年，哪讲囡仔饲甲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安尼囡仔咧登墙，一世人才一拜年尔吼，要彻底幸福，咧囡仔登墙起来。贪人比平质，介意玻璃用你的古乐怡仙加，你甲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嘛吼，迄登墙起来吼，你会讲啊娘话啊，饲囝就是安尼饲啦，饲囝太使饲输人饲，是不是安尼吼？即款介玻璃用你的古乐怡仙加，啊你若讲冲啊，迄药啊物件囡仔要甲你食呢，我甲你讲甘甘胖胖吼，迄口感足好，哪做人你甲拿两茶。哦，放咧冰箱吼，当作饮料啉，囡仔作愿意啉诶。啊，那冬天就对啦吼，咱只个拿拿住那小个茶壶啉，嘿，你啉吼，足甘诶，口感足好个啦吼。诶、欸，记哩哈，咱那是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两骨诶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会当得到一定诶改善吼。钙玻璃用啉诶古乐怡仙加吼。咱这是也用抽标准的四点加来去抽精浓缩萃取的吼，你啉吼，互你安尼一定会感觉地讲哦，迄、那个口感有够好，啊，迄、那个效果都不在话下吼。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怡仙加哈，一罐才3500块。啊，来讲到迄个年纪哪有啦？十个九个吼，拢迄个放尿有问题吼、哦。来，阿昌咧介绍即款神农，带你来挖去哦。那放尿吼，未大腹啦，禁尿禁未掉啦，查甫拢总有即个现象。来，咱男士朋友注意听哈，你若是你是吼，安尼三万两万，安尼啊，就想要走便所，尤其是讲，敢若像尿若要禁吼，哎，行到便所口口了啊，尿又搁渗落啊，暗时哦，面少皮那小块。

但甲咱补肾作用受热，唔则讲吼，男士朋友甲食一个讲夜放热的大白，放的清气，禁热禁下条，安尼过头过失去啊！卖讲一两大裤脏啊吼，不是安尼臭热破臭热破，暗时啊吼，一暗到天光吼，起来放咧我来变热，安尼生活品质拢歹去咧。啊，那女性朋友吼，会闪热的啦，唔管讲你出力。哦，啊是讲吓惊着，啊是讲路加行两步滑，啊会闪着一尴尬，唔得爱下迄个油珠啊吼，好朋友会记哩哈，食一罐神农吼，食一罐神农吼，会当互咱禁尿禁会条，放尿会大白，啊咱的神农啊吼，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小罐的啊，好朋友一碗同款，一句话甲好朋友叮咛啦，产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小罐。你们讲啊，大罐的加装了就好啊，好朋友唔是安尼哦，卫生署的规定啊，小罐的申请发。啊，大罐的申请法，大罐的、细罐的吼，你分开申请一组啊，每一项就对了，拢爱钱了了哦，吼、哦。盖咱的肾脏机能的肾，各样的用肾红啊，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盖波你要广告如何？1-800-120-0002，啊，那咱肾红的1-900-031-0012，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你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会去头前加0700-7900-2333，静观。

在一片深山拿来的地面，树那是安尼生甲整齐啊整齐，有真济修行人来遮伫咧打坐。当然来遮伫咧打坐的修行人，每一个人一直静坐落去，演讲是非常的精进，也非常的虔诚。为了甲公告着这名山丘啊山丘，迄、那个皮毛是随生甲非常的神秘。逐天都是行来到到这个大树下，也来伫咧打坐，来伫咧也静下，静下了就精神，也伫咧思维。来讲到这一天啊，这个修行人也坐来伫咧打坐的感觉，哎呦，今仔日感觉。敢那唔是介好安尼，头发银乎安尼，也昏昏沉沉的。这边修行人呐，感觉讲，一直咧打坐，静未下心来去自我，头发是安尼戆神啊戆神，就安尼起身，惊向着树那而去。一步惊去把树那来对面，一看到头前。也有一个窟窿，哎呦！这个窟窿哪会遐尼啊水哈？哦，骨只一领芳。在这个窟窿当中嘞，也生满了着这个莲花啦。一看，哎呦，莲花竟然阁是安尼一缕一缕开甲遐尼啊水啦！而安尼这个修行人，也心内就起了一种个念头，吼！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到这莲花遐尼啊水，有够水有够水的啦！哦，闻到这个莲花的香味，真个使我精神都好起来。也是我呢，这个修行人惊向着这个莲花池边呢，顺手就安尼也挽了一蕊的莲花起来，偏偏的遇住我，甚至都甲插伫咧胸前。就在这个时阵呐，也在旁边竟然呢，也有声音而出来。

0: 不应该有。你竟然呢？你来偷我的外灵灰，你总不应该有。
1: 那小型人就安尼也抬头起来，四处在咧看，什么人？什么人在咧讲话？什么人在咧讲话？小型人抬头四周围在咧看，安那看就是看无人抬就对啦。哟，啊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来来来，讲我头版的电话。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跟我讲，你别跟我吓惊啦。

0: 你这边请来的人说我的会隆重许过你过来恩惠啊恩惠恩惠你是心灵难人今年逃班的过年会你修行人内心起了贪贪念今年都不在那个欢喜不在那个点头你不在那个见效今年这个问我这年会不是我的
1: 为空中传来这声音呢、啊历史到这个修行人感觉内心非常的见笑啦
2: 志文对不住你莲花心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
1: 这个修行人也嘴说到对不起到这个也莲花心就这样跪在土下头双手合掌也甚至将到头等于土下头
2: 莲花心对不住我知道我不对啊从今以后我绝对痛改前非我绝对不会贪取任何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莲花心请你接受我的忏悔
1: 就在也这修行人跪在土下头，也向着这个也莲花神伫咧忏悔时阵，李邦斌也一面大汗哼哼的走过来咯。
3: 好，我的傻丫伊，你啊笑我真正，你别在那演着水着面啊！好，真正你啊，哎呦，哇，我的瓦龟马掌配秘书汤，阿你包馒头配豆奶啊！啊你啊喂哦，哦，阿这莲花开甲海尔水啊！好，阿这那个满外山卡吼。哎、欸，起来去饲菜市啊，卖就对了，绝对卖真济钱呐、啊！哎呦，哦，哎呦喂啊，迄、那个莲花开遐认真吼，相对的，嘿，下底的莲藕哦，谈莲子绝对足济啦，吼吼，哟，我有够欢喜的啦！
1: 那么这面大，这面大汉呐、啊。也就安尼打入这莲花池内底面啊，好双手就安尼赶紧的向着这莲花池里面、池里面，甚至呢，也将到这莲花的籽也好，或者是讲也伊的枝骨也好，立家是安尼乱七八糟就对啦，甚至在迄个莲花池内底面安尼跳来跳去啦，也跳来跳去无大劲，搁该讲呢。好、哦、真正以后我啦知影讲吼，哎、这莲花开甲遐尼啊水，啊，迄、那个莲子开遐尼啊济花只吼，嘿，恁爸张书记遐钱就对啦，许今日都本钱，伊也通好去甲赢倒转来啊啦，吼、哦，真正以后恁爸真正是福气到唔知啦。你加十分辛苦来体面呐。整个莲花池内底面的莲花骨和莲花拢去和这名大汉甲操打去啊！甚至哦，你迄个莲花池内底面下海六个蚂蚁啦，他们遐污水完全拢总是变起来啊！整个池啊，看起是安尼乱七八糟，安尼安垃圾甲唔好空气的。十外分钟经十外分钟时间经过。这名大汉双手揽着也一大堆的莲花，一碗大笑哈哈而去啦！冒死啊啦，冒死啊啦！李邦，李贵的邦边的修道人啊，总是希望讲这个时阵，也修在莲花池的莲花神会当出面。来个阻止呀，甚至来个这边处罚掉这名拄只满莲花这名大汉。但是呢，离这个边啊，挂了十外分钟久，就是目不见着莲花神的声也出现呐。离这名修道人，也满面充满了着疑问呐、啊。 是我的对题来问这林辉神呐、啊。
2: 林辉神啊，林辉神啊，我遐尔啊谦卑，我遐尔啊虔诚，甲你认唔到，我干那慢了一蕊的莲花念念。你得安尼遐尔啊严格，也来甲我这边。也拄只迄个人，是安尼慢遐尔啊多，而这个莲花，你竟然连淡薄啊甲这边都无，你安尼对我讲。做无公平，你安尼讲，对我做无公平。敢讲，莲花神你是安尼欺善怕恶心？莲花神啊，你有目睭你甲看，规个莲花池，去予拄只迄名恶汉，臭大家咧寸票不留，莲花神。你嘛讲一句公道话咧，莲花神，你为什么拢总唔讲话？
1: 这个视频的人，都是唔甘愿讲，也即边遐尔啊水的莲花，拢总欺负这名恶汉来家，也毁灭伊，甚至莲花神连出面来讲一句话都。我的也是安尼，所以内心非常的痛苦。在空中，也是个白云，慢慢啊散去了后，在空中刹那当中，就对啦，都出现了一个宛然亲像人的面容同款的迄个形影出来。

我人敢那亲像一片的迷雾同款，一点啊无点的。伊那是讲一片迷雾来滴，有只有的一点啊无点，你看是不是上当的名言？所以你办了这对宴会，我才会提出。从这点的污点来给它洗掉，恢复到你本来的水格。你啊，那污渍那样恶寒，本身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物。你亲像一块化木一块倒木同款，不管伊安怎垃圾，安怎污，起码无所谓。我想要去倒倒马高，起码蛮发多。只个呢，只有伊家己去收拾伊所做恶业，所以我才会点点来。你免怨叹，你应该是爱欢喜才对。你有发点，好别人看到。看了后呢，你阁愿意。也接受别人甲你纠正、甲你指正、教导你，这表示你这个人也不是真白，但你来个洗好清气，这敢不是带着你欢喜的代志是？都清楚无？你的天敌，你今物目睭所看的来讲。都假，你去的天顶，云是遐尔啊多，你敢看这云的数，看得出来吧？也不一句，你丫头看到的，这云敢那乌龟窜尔尔，你敢不是看个

0: 是无水呢？会显得甲天非常乱呢。所以啊，洪梅应该想袂济。修行人有了解，有明白。
1: 林飞行将这话讲了后，就安尼小声失一句啊。迄、那个烧道人原先是跪伫涂骹，也头也关关伫咧看这个夜天顶，即撮云晚年敢那亲像人的面容伫咧讲话同款。刹那当中咧，一只云就安尼消失去。迄、那个烧道人呢，终于了解讲哦。莲花神所指意思是啥花啊？是安尼起身，嘿，起身了后咧，也向着伊的家中而回咯。

的个好朋友，这个故事是要甲咱大家讲啦。有人伫咧甲咱骂啦，有人伫咧甲咱指教啦，有人伫咧甲咱教啦，表示讲吼，也够有劲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即摆现代人啦，工作压力吼，以及着金钱压力啦，讲真个呢，迄动不动啊，无迄个抗压性，啊，就安尼想袂开要去自杀。如果若是讲撞到这个压力啦，贪到这个知识啦，吼，别人对咱的压力，别人对咱的知识，你甲化为了着这个原动力，是不是安尼会当讲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讲真济代志吼，人对咱讲无好听的话，或者是讲人给咱压力，你用另外一种的思维，你去甲思考，讲真经的，要出头天，要成功，足紧的。就在咱的面头前。

交代要爱听查某的唱，甲咱做安排啊吼。谢谢罗兰哈，来滴个好朋友，今仔日吼来和阿昌也介绍一下咱的经销药房药局的吼。谢谢进广告嘿。金兵药局伫咱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边金子戏院对面，祥豪药局伫咱公园路延平市场口啊洪山宫对面。惠光药局伫咱文贤路加油站车对面第二间红条啊，迄一间。啊，那咱王药局伫咱小东路甲光明路口啊，两台药局伫咱靠近德高处三车路口。一间药局咧，伫咱东区大东路二段265号，好德东直店伫中德路497号。大川药局伫咱西门路一段481号，啊，那咱万里花生咧，伫咱万里民雄路南顶桥前200公尺三角窗。中丰药局伫咱安南区安中路第三分局车对面。圣温药局伫咱海淀路一段花国饭店边啊。绿顺药局伫咱安南区安顺派出所车对面。安顺农会隔壁，也那咱协安药局，伫咱永康中山南路623号永康市农会。台湾药局伫咱民族路298号台湾市场口啊。那安兴堂咧，伫咱大湾路429号南湾车牌啊边。碧英药局伫咱盐行中正北路12号。好德台湾店，离咱台湾永大路二段9号；好德护国店，离咱护国路一段359号。进入药局，离咱仁德区二巷一路嘉南大学车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566号；耀德药局，离咱贵仁区贵仁市场内啊东边面。个一间咧，离咱关庙中山二路137号支持；好德药局新化店离咱中山路420号；顺德药局离新化中山路313号；离玉泉区博爱洞药局离中正路238号土角厝；三号药局离大内内江里227号。啊，那伫咱新市区有咱新和德伫中正路319号外宽道路市场前啊，庆丰药局伫咱新市民生路57号和富山口车对面，信兴药局伫满道兴中路115号，那伫下雅区有桂林堂中山路一段2号，中营药局伫咱西岗啊区。西港啊，市场西边面三角窗，嘉里药局伫咱嘉里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安兴药局伫咱嘉里区中山路345号。啊，那伫咱客家区有信中药局，伫咱客家大庙后壁面古龙会对面，好泰药局伫咱神化区加油站边啊。啊，那伫恁新年咧，大安药局。在咱新营中山路甲中正路口啊，8号有丰如药局，在咱康乐路72号；家庭区有信安药局，在咱家庭路79号。顶家庭庙边，啊那进入药局，在咱乌来区维亚来亚齐亚附近；啊那在咱基山区有咱众安药局，在咱福新街古家油站对面。好德连锁药房药局的总店在咱阿莲中山路88号市政台边啊，中明药局工山店在咱工山路7号，啊那中明药局罗德店在咱罗德电信局斜对面，好德燕巢店在咱中明路628号，燕巢尊贵泉药局伫中明路502号，一安洞药局伫咱桥仔头桥南路86号，古市场青田口啊，一那叶药局伫咱南阿坑
翠屏路123号翠屏国小的斜对面，李建友邮局伫南安坑区邮场街191号。也拿咱河德主管店是主管主管路233号。新民兴邮局伫咱鹅寮光明路鹅寮市场边啊。啊，那伫左营有咱丰盈邮局伫左营大路390号。啊，那人人邮局伫左营新庄啊路668号之一，那关发邮局伫大厦中山路201号，英雄邮局伫咱仁武区仁雄路36-2号，仁德邮局伫仁武中正路新市场口啊。来，各位朋友，以上是咱所有的经销药房邮局哈广告结束的。各位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去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会去头前加0700-7900-2333，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早。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用大空的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叫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钱大赚大赚钱。八空八本铺文丰文具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咱里西门路甲健康路口路南100公尺过来，你都看到文丰文具服务中心吗？八空八本铺，咱台南的电话2141-8空8，感谢乡亲，这个中油宣布后礼拜油价全面里来冻起，台湾为油价哈，佮维持着迄个阿联国家最低价就对啦。国际油价也佫是足悬，但是呢，咱台湾维持着亚洲上俗的这个油啦。中油宣布为配合着政府平稳着物价政策，所以呢，咱的油无要来起价哈，啊，咱会当尽量啦，开车来去淘淘安尼啦。啊，但是中油的吼，爱白叫无啦，讲哎呦，我安尼了的，就148亿啊，安尼啦。自从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配合着启动美伊战争的全面平稳机制哈，中油讲已经吸收着184亿了钱了，甲一破落啊，安尼啦吼，当然啦。人迄个呢，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对不对？啊，抬头的生意都有人做，了钱的生意要安怎？中油讲以后都会想办法的，对。啊，那今仔日黄金一钱买进1696空，16960块，卖出1796空，17960块，比涨薄落来87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要找文丰文具，咱台南的电话2141-8空8，2141-8空8。

气象室来你的报告到两点二十一分开始，针对着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着大雷雨即时的讯息哈。间隔时间呢，就差不多下晡就开始呀哦。公司有短暂性的强降雨，同时佫有强阵风雷电呢，也那是溪水爱注意暴。暴起单风落少后，所以今日的天气随时呢晴时多云或者雨哈。等我来给你报道的，陆上市境区域，台南市南化区、高雄市基山区、美浓区、六股啦、甲仙啦、三拿啦、内门啦、莫林啦、桃园啦、南麻社区啦。屏东县就是李港乡、盐埔乡、高雄乡、山地门乡、牡丹乡；分林县是古坑乡，嘉义县是中埔乡、德佳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哦。这是五个地区，会适时、随时拢会来你的落雨，安尼报告予咱亲爱的听友来收听。日本的静冈发生着一个惊悚判尸案。一个72岁老妇女人，涉嫌自70几岁翁大体，囥伊在厝诶，要到2个月，一直到甲这个查某囝，因为久久无看到阿爸，感觉奇怪，前往伊爸母诶厝来探视，才来惊看到讲老爸已经病危了大事啊，惊甲赶紧来报警。目前老妇女人啊，也已经被警方来伫咧逮捕啊，吼。嫌犯平时甲翁两个人住斗阵，因为家族啊聚会，老爸拢一直啦都无现身啊。查某囝感觉讲十分的反常。5月15日黄昏，查某囝就亲身前往伊爸母的厝来看一看咧变主道。一个礼拜厝发觉讲老爸倒伫在房间内底，无有生命现象，赶紧来报警哈。其实哦，咱这囝儿后生啦，嫁啦吼，啊娶也是娶啦，拢离开着这个爸母，唔通等到讲要来聚餐啊，2个月才见一改面，1两天啊，都爱赶紧攞电话过啊。哦，啊你好，我好，阿爸好，阿母好，对不对？拢爱听一个声嘞啊，啊这2个月无咧记性大年人，这有较离谱淡薄呢。确定讲哈，住迄个翁的大体呢无去啊，啊囥伫在厝内底。到底是自杀他杀呢？迄拢真正真奇怪。但是讲死者大体并无发觉明显的外部有伤痕。但是讲哈，迄个总共那是讲迄个老翁也无去啊，啊是安怎样？老母呢无来你咧报警，这嘛是真正真奇怪的所在呢哈。所以咱翁某呢，一定都是爱扶强扶衰哦。唔通讲你行一路，我行一路哈。翁某是三世修来姻缘，咱更加是爱来爱惜。新北市龙洞，这是一个破花车发生意外，一个男子十公尺高的所在哈，总要爆落来，紧急来里咧送医哈。啊，八道馆的哈，八馆八街，咱家己若无迄个功夫，靠路若无好诶，这拢是非常诶。

四点到五点，文行文艺联合主持，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土优良的产品 ，GMP 优良药品，这些拢是咱台湾哦，上盖青、上盖红的生物科技研究出厂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的。百分百的金丝丝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呀、哦，目睭金金。百分百的金丝丝，百分百的单量丸。看八个用瓜丸、疏通丸、清淡面膜丸，要来吃顾目睭的是清淡面膜丸，这是纯道地汉药。啊，咖啡反射丸在吃稀的嘞，人哦头晕、头晕、头痛，啊，变变白白叫呢，人安尼稀的嘞，无论是查甫查某，足够稀的，迄稀的原因就是气虚、火虚、气虚啦。啊，有的人就是感觉阳虚、阴虚。啊，都拢袂轻松，都虚咧咧，安尼啦，路也无法度通行啦，啊坐也无法度通坐，安尼啦，足虚个啦，用咩倒头菜呀？百分百个咖啡饭烧完，咱家食好笑，各国像就是春风少年兄，啊，走路就转哦，转是定着安尼吼，走路就是开讲大步，开栽就着。百分百个咖啡饭烧完，百分百个新娘新气丸，互你放尿会顺呢，要食放尿顺。顺顺的，百分百的新娘新气丸，和你的膀胱有力头，该放就该放，该收缩就收缩。百分百新娘新气丸，马代的百分百的低烧散变为散，和你用的骨骨少骨骨的，百分百的钙过筋过筋的，安安困的。百分百的活力好眠，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门，请文风安尼，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该讨好开，老来该啉落去就对啊。眠长困短爱困困未去的，安安困。百分百的活力好眠，百分百的珍珠丽雅霜、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啊，咱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怪保湿精华如意，百分百本铺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百分百的大生机贴药包，100元三袋，三袋100元。百分百的大生机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元三袋，三袋100元。百分百的大生机贴药包是石墨烯的哦。

咱台南的电话找文宏找文琪，台南214-808，214-808。咱这个6月19就是端午节，连连的三天连假吼，高速公路局的讲吼，各地车调将是以着旅游回乡人客为主呢。端午节三天的连假，头第一天的车流啊，可能会比着平时低了1.4倍。另外，中华邮政呢，即马物流拢大塞车，物流拢来伫咧耽误。邮政哈，中华邮政的董事长王国才就伫咧讲，赶紧来增财。中华邮政咱人力的缺口要到3000几个人，目前几个立委来关切人力无够，恐怕会造成着邮政经营的问题。邮局的员工吼讲吼吼，哎、哦，真正啦，吼、哦、基层人力吼精干用人的成本力不足，所以吼拢被抽薪啦，吼啊抽调查啦，支援邮局的啦，作业中心啦，真正是无用噶，脚斗手斗争斗乱斗安尼啦，人是争斗后斗啊，伊唔是啦，伊是争斗乱斗安尼斗到无啥啥啦，所以人力人力也无够，迄拢无法度通度过着这个危机的着。当然啦、啊，这爱大改善吼，该请就爱请，该聘请就爱聘请，唔是大下呢，听众朋友吼、哦，迄物件订好一堆，迄拢是无法度通消耗的代志。另外，川协会已经结束啊，川普伫咧讲，即届的中国大陆行达成协议是很棒很棒的协议。川协会15日已经落幕，美国总统川普迄下晡坐飞机，长着着坐飞机登去到美国啊。川普对着即届高度的评价，离开以前表示讲非常棒的协议。俄罗斯习近平会谈成功，并强调稳定中美关系和经济合作，并表示家己和习近平建立了良好个人的关系，双方面同意在未来三年内底建立稳定，作为了关系发展的对啦哈。啊，这个呢，拢真正是高格调的啦哈。相方面合作方面，川普来伫咧讲，中方同意增加买着美国的石油，并向着波音公司采着200台的飞行机。地区的安全都是伊朗的问题，交换意见，一直认为讲，德黑兰不应该拥有了核的武器。川普正式嘛邀请着习近平9月20日来去因美国访问的着。习近平在长者里一直在讲着台湾，台湾，但是川普向你吼已读不回安尼啦。听众朋友，即届上届最特殊的呢，就是川普后边有10几个身价超过1条美金 CEO 董事长、执行长，这是川普要典礼的拳头帽，吼、哦，要典礼的肌肉，典型讲这就是伊的经济、科技加市场的一个实力。川普即届。今仔就是高帽子的战术，吼、哦，地关帽的战术。川普甲习近平攀上天，用迄个帽啊，过来换迄个帽药，吼、哦，会当讲是啦。迄、那个算盘打了非常的如意的滴咧。啊，即届咱有感觉无哈、哦？川普来到北京了后，甲秘书的双手向北的去参加会议。这边被国内的通货膨胀、经济、政治氛围、其中的选举压力拔掉的。这边将是比着俄乌的战争、台湾的战争、霍姆兹海峡、伊朗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的约束。但是川普是一个准来、吼、哦、准来超来磨来吞的人。这届大大看到川普七老八度啊，70几岁老大年人为国咧打拼，真正搁离美国飞来去到大陆，足无简单呢。而且你该问的问题，伊会头壳像个鬼精灵安尼反应劈下就出来，袂讲因为坐会就失智，或者是脑筋反应无好，或者是话拢讲袂出来。川普伊有本事来甲你化解，会当化逆势为顺势，迄就是伊个人的迄个磨练。因为伊是生理人，伊是生理背景，绝对无实力的对哈。啊，咱即届做俄罗斯川普咧，伊个反应，伊个基地，人就伫咧问讲，川普第一年对着台湾的军售总金额卖咱183亿美金，即届第二年做总统有意思要卖咱台湾的武器310亿美金，伫咧军售哈。但是中央有提起到这个问题，伊讲我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已哈，所以讲我不想回答
伊就甲习近平讲，我不想回答。川普一个是一个美国首位对着台湾军售案，采着随搞随性的制度，唔免用排队的总统。第一年级对着台湾军售最主要做件的系统，就是利用美国总统限制上少的最悬的金额最少的限制，随搞随性，迄拢是川普创下了纪录，哈。啊，当然啦，以着和平为第一咯。咱台湾无有迄个调整的能力，但是看到即届川普呢，有较安抚着咱即个台湾，我那是生理买卖离行。美国总统川普15日，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招待，参加着中共权力中心的中南海三天访问，已经回家了。那伊着台湾进行着大讨论哈，伊非常详细商讨着对台湾的军售案。啊，川普啦，有甲习近平讲啊，讲这个黎智英是不是爱给放出来啦？但是习近平讲，这是一个烫手蚵仔问题，爱搁考虑得着哈。伊讲啊，伊啊，很老啊，搁给管嘛无路用啦，哈。啊，习近平讲，再爱搁考虑，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黎智英就是较早的《苹果日报》的董事长。啊，因为哈，都另外有一挂迄个新闻的迄个诽谤的着啊，所以呢，所可能，所不可能，安尼啦，总得该哭起来呀啦，啊，哭起来哈。川普呢，就讲啊，阿姨嘛是一个牛人啦，是不是安尼来给放好出来呢？习近平讲，我再考虑看看。北控北本部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8，2148。多谢老主角你的收听，这是张南桂林姚大刘办公长文风品味，这首歌是什么？播不完，搁再来点播一届哟。

公投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文风文旗联合主持，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第五个欧巴反省又搁加一层，婚姻观副议长北港调停中的陈署长吼，伊这个惊得着，因为涉嫌甲前立委调停中的前董事长詹楚美哲有迄、那个有迄个纠纷，所以呢，詹楚美哲立委立处的互人拍，啊，即马吼。已经嫌犯来收押来侦办啊，司法的网络流传啊，蔡庆才佫涉嫌另外有强迫他人归落去佫咁暴力的代志，婚姻关检察局专案组成了一个小组，就提着蔡人来调查，并佫逮捕着十几个共犯来告案，进行了后，依照妨害罪由伤害罪移送婚姻地检署来侦办，犯行伊佫加一层，罪加一定。廖天江的这个吼蔡进才涉嫌逼着讲呢，逼着讲吼，讲施暴，逼着一挂无辜的人来落跪安尼啦。警方已经逮捕着十个嫌犯啦。被害人讲惊，互人拍，啊，唔敢来报案。结果迄个影像露出，才来曝光。事后被害人惊到屁屁错啦，讲惊的命无去安尼啦。听有咱这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唔是一个暴力的国家吼，唔是讲你用暴力的呢，安尼就准赢得着。吼，以这来欺负少的，这嘛是袂使钱呢。另外，用着迄个外送来做骗子，利鸟换太子，模仿着外送的平台来做骗子反动。规劈着查缉，新竹检警查获了贩毒集团，利用着通讯软体，甲着买毒者来联络，伊着三班制，嘿嘿，买毒啊卖甲排班排三班制呢，伊着24点钟轮班来送货，听着装有了外送平台过物自箱的乌毒贝啊，前往伊交付毒品。这吼、哦、聪明比聪明哦，都唔是讲你足聪明吼、哦，啊用迄个外送的平台个乌多麦啊置物箱安尼，人当作是你要送货哦。这多过一车，摸过一顿呢，迄嘛照你啊分两分哦。每单吼、哦，探出着400块到500块的报酬。新竹地检署今仔日逮捕着姓郑男子，顶五个人统统嚟来告案，总款加着迄个重量的毒品，拢。通通拢嚟来查办，五个嫌犯经过着法院准押来鉴定。听有即马这哈，那卖毒食毒呢，这抓着拢爱当罪啊！哦，接单派单模仿着外送模式来交易，机车外送呢，拢当作是讲无人知影，指定地点来里阿咧卖毒，结果嘛是被查着哈。即马这食毒这实在是足不应该。另外偷窃的风波，台北市今仔去开查到爱尔利罚125万，爱尔利台北市伊利中心开2间，新北3间，分店停业半年，议员质疑着台北市反健康，哦，迄、那个欺诈率低到有够离谱，总是呢，市长都是爱来管好迄个好势的对啦。另外，这个东港吼，东港港来漏水，600栋级的顺风杆已经全到位了。政府自2018年启动着，计划10年建造着141台国型杆准艇，其中包括着12台600栋安平级的顺风杆，由中信造船公司打造了最后一台已经完工啊。今仔日正式名号就是东港杆得着吼，咱迄个屏东的东港安尼。听有你若讲呢，每个人忧郁症要安怎？高雄市府人事处秘书处的这个主任，哈、哦，这个柯调英被控，自2023年10月初开始，持续频繁遇到连续霸凌着下属，害对方几下改去病院看精神科，事实被诊断出讲患着重度的忧郁症，因此被提告，求偿着10万块。经过法院认定这场的霸凌来学习，判赔着86800。高雄市府调查了后，注意记过。哦，伊虽然不是主管级的啦，但是吼、哦，伊的科级改变为了迄、那个一个安尼啦。大家拢是艰苦囝、趁食囝啦，大家拢爱互相啦吼，什么人无咧乱搞？

0: AM 1071。
1: 三四天来才会收到，安尼报告给你知哦。咱北康八本铺优良的商品金丝丝咧，食过目睭金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目睭若无好，搁走趁咱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模糊生涩，看无三分目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吼，头前一只一只乌影飞蚊啊，飞来飞去的，未清气的，咱着给你念起来。空八零金四四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是120粒装。北康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玉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稳定血糖，血糖那丝丝目睭得金，目睭买的金，甲咱食北康八的金丝丝。昨咱点家点尿片先安尿房，文峰落车要落来，阿爸打电话给文峰，问讲金丝丝要安怎吃，吃早安，下早起吃两粒。啊，永安食两粒，食早餐，伊是120粒装的哈，800的金丝丝。感谢咱的新同学，甲咱买金丝丝。啊，那800的伴娘丸，卖啊卖久卖跳卖济，行路骨卡一个腰寸卖得真艰苦呢。咱的脚床头会酸痛，啊骨头吼，拢来哔哔啵啵的，筋络较烂。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5斤，2700。大罐的1500，300粒1.5斤，有分做大细罐。800的伴娘丸，疼尾椎、疼龙骨的哦，你都。有的是生迄个骨刺的，脚手啊扭袂惯，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拢甲咱食800的伴娘丸、勇肝丸、勇肝二大解毒兼固胃、霸道八解、生肝火、勇肝火、治肝火、800的勇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巴都惊未起，食800的疏通丸，肺那痛人的健康，肺那塌的爱中风，800的疏通丸，800的金丹连木丸，食好目睭金壳壳哦，这是孙道的汉药，800金丹连木丸，过心过肝过眼底，800的金丹连木丸，800的加味反笑丸，你食稀丸，头晕头晕头痛，便便白白叫的，拢食咱800的哦。800咱的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反效丸哈。啊，有诶听众朋友讲，我足高料呢，高料，你敢食800的形容神气丸？婆婆妈妈一嘴茶就一锅便所，惊走未路的迄啦，惊走未富的都会出料、闪料、地料，你咧笑、你咧扫拢会出料，料放未出来、放无料，食咱800的形容神气丸，互你放料顺顺顺。800形容神气丸呐、哦。800孙新龙新气丸，这是要吃国鹏公用六合山基本六合山专门科台南2141800高高料大基本跟落多条，唔通烦恼跟冻未条，800新龙新气丸呐、哦。

广告。八里地少山松下轮流各单点各细胞，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安尼记苏大哥、苏大嫂来指定。拄啊，郭大哥，我要来去田边药房，甲咱买808地少山，粉粉粉，又又又迷迷迷。你那少盖骨少袂好啊，呼吸道有较烂毛，呼吸道袂顺袂通，擦掉的哦。食咱808地少山，偷你的中馈，像我这个迷人的声，808地少山，你都爱赶来。808地少山一罐2000，速大罐阁好用。808地少山，啊808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哦。啊，你若是感觉讲呢，胃寒、胃热。啊，胃食道逆流会一切生呢，啊，胃会紧张，胃闷闷呢，胃幽门杆菌呢，哈，咱西药啊，食一咩的人啊，听众朋友胃肠有较烂，外食定食无定食的呢，拢甲咱食808病为善，速大罐阁好用，808病为善，808蓝桂枝好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徛会久，行会远，固你的脚骨有力，好用的固骨素，较袂骨头怕讲含烧，要食固骨的，808蓝桂枝好用的固骨素。咱内底成分有菇苯、有鹿茸、有拟真子、有玛卡、有芝麻素，甲咱食808蓝桂枝好用的固骨素。啊，808的钙固金，老年老人拢需要来吼食咱的钙固金。即大多数的人吼、哦、人啊，譬如讲吼、哦、老大年人欠着迄个钙质，家己唔知影，由你平时的一寡动作你会出来，感觉讲你就是有欠钙质啦，精神涣散啦。啊，无耐性啦，半暝啊咧困会掉筋，啊关节磕磕，困袂好，啊搞梦容易来扯，半困半清醒，喙齿摇，喙齿落，哦摇，咱的喙齿摇摇摆摆，啊食欲差。所以有时阵吼，啊，得人啊，得神啊，啊，我那得爱运动啦、啊。但是筋络都烂啦，行两三步筋络都发炎呢。要让你身体慢慢恢复，补充到咱这个钙固筋。筋络的，就是咱吃808的钙固筋，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骨头的细胞哦，让你钙有来的钙固筋。经过的发炎、百病、焦躁、骨质疏松，你得搞808的。钙固筋的固筋啊，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文风啊咧，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解头壳开拉拉的解啉落去就对啊。808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迄条三哥啊，血糖、血压、血脂的，拢甲咱讲和你称丹参纳豆激酶哈。啊，活力好眠，每顿困对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好好困，先困到底呢？吃咱808的活力好眠。咱有时阵半困半清醒，啊，徛咧无弯起，坐咧都下起倒的，搁困未起嘿啦，困未起搁嫌床弯的啦。你甲咱吃808的活力好眠，先困到底，808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808活力好眠。

东北本土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甲咱西部科技拥有出厂北控北本土全部优良的产品，金四星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明目丸、加味的反笑丸、神气丸、马代茶独家提供，感谢着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2141-8088，2141-808。

本土文风文艺联合主持，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多谢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哈。啊，高雄那大寮风。从哪里咯？今仔日呢发生着一个死亡的车祸，一个80岁阿嬷骑奥多麦，类似闪未过了路边违停的轿车，驾着同方向大货车发生小客，人倒落去了后，被这台大货车到一个变格罗索，哇，头壳五官血肉模糊，明显的死亡啊，现场血迹斑斑，予人感觉讲吼，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可怜呢，吼、哦，这是一个33岁失业的男子开的迄个大。火车就对，啊，大车弄小车，这实在是命无保哈。另外两线里2-2的一个警官休假当中咧跑步，107突然恶卡，哇，送去病院了后嘛无效。另外迄个串冰店发生着恶火，烧甲臭火大大火，揪起来揪甲像个劈公虾啊，安尼吼倒里面床个呀。这个恶火是安怎样来走无出去？现仔细来里咧查。另外80几岁阿公啊，弄一个吼，卡落里迄个卡车底就对，卡车哦，卡车底呢，迄、那个独家的人啊，突然啊，来里咧急哭着咧叫老母，嘿，啊你食毒，食毒，啊来里咧独家，啊出代志了后来里咧画天画地画老母，干嘛好了吼？这拢是咧，听众朋友，饲袂饲袂大汉，饲袂大汉的迄个囡仔啦。足可怜的80岁阿公啊，抬走安的时阵弄一个卡里在车底，搁拖行几啊公尺，独家吼天光赶紧的啦，赶紧的啦，哭老母讲阿母啊，我穿戴好了，哎呀，代志不妙了。所以咱里咧讲，迄个独家酒驾吼，拢爱用迄个想法来上路啊。哇，这如果那无的话啦，代志都真大条。即马这拢安啦，即时爱法院来解裁定来羁押，无咧介你细腻的就对。毒驾酒驾若发生着意外车祸呢，迄拢一定哈，咱一定的就是安怎即时解扣起来。为着要来减肥，减家己有一个53岁细心的国中女老师，过去是咧亚当的国手，练到20年啊，最近体重来失控，身高158公分，体重167公斤。哇！为着要随参加着伊个孙仔六月毕业典礼，顶礼拜就找着简单个名医来做着所谓个手术，想袂到最后败血症来小可。多重的器官来衰竭，短短三天就来身亡啊！家属里咧讲吼，这是医疗的疏失啦。哦，啊，都为着爱水呢，听见朋友咧，啊，所总造成着讲，迄、那个胃界缩合较细，安尼啦，迄拢一定爱经过着5脏6腑吼，啊，大动脉胃绕道手术咧，啊，结果成功就好呢，啊，若失败要安怎？哦，啊，这个医生就讲啦，讲哦，啊，家己开过呢7000几个患者啊，这是头第一界，头第一界死亡的个案，并不是医疗的疏失。所以我拢咧甲咱的听友讲，讲天然的上好啊！咱食饱食饱，困困饱食。你若感觉你有较肥淡薄啊，你着爱来减食，减食着着哈。啊，刷落去呢，啊，就是安怎爱来运动哈、啊。想着往日日子要安怎过？吼、啊，高雄南阿溪一个40岁细林的男子，心急如焚来报案，表示讲妈妈甲哥哥一前一后来出门就失去联络。在这个同时啊，啊，警消人员吼，立在后岸遐讲，发觉有人饮水，恐怖的卡喊，就是2点连成了一线。死者确定就是伊67岁妈妈，另外个一个查甫人的哥哥也已经拢找着啊，吼。咱这人吼、哦，听众朋友，天破都有法度通报，唔通安尼乌白想，唔通安尼啊，安尼乌白来吼，乌白来就是讲，找地路来你咧行，啊那无就枉费讲人一挂爱你尊重的人，安尼讲对唔对哈？北空北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

0: 后妈妈要多爱自己，咱人间的女人上水，三分男嘛得七分真，免得给洗得较清气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咱做个像菜瓜这大条，一条500块尔，平淡不爱洗，不是本身老卡底，未晓通洗，洗未清气的。甲温风、温气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里亚松天然面可能无一罐700块，分做你家呀。阿妈古早时代的面油有分做你家呀，但抹和白泡泡又黏黏哦，天然面可能无。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已经换新干啦，换新干啦无加钱，搁加两毛的量合理。珍珠里亚松胶原蛋白如意，但抹和端端端，但抹和骨溜啊骨溜。爸爸你若要口脆手，甲咱抹这罐的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滴两滴也得好，六效合一。你用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谢谢。过一段热线，后礼拜拜一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文峰文琪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后礼拜拜一哦，4点到5点，我等你哦，谢谢，再见，拜拜。
1: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结果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尊贤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电泵浦的真正赞。咱的一月清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我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要点歌点声，你看了光，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对着咱的产品无详细无清楚。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接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准时，规道单无休，近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过个新准阁，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对着准成的产品，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来赶掉，需要爱赶为健康爱买，拢总搞好的。服务马上到，咱拜礼拜无休困哦，明仔礼拜同款甲你服务，亲手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顺，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讲好事，善事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吉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安排。龙千羽甲杨泽好听的新歌，讲心相逢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酸，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痛了了。酸过来痛过去，天气变化的方式。关节的痛，筋骨酸痛，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麻的酸麻的痛。睡了无拄好，家老进这阿妈讲，应该眼睛甲头揪揪啦。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无吐毛，输你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摩马萨吉，这脚手筋加脚趾加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因为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块当这老白子孙，那你要上顶的中华仔，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一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可以大包的。大声大听，马上打，马上好。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准行的七大笔，轻松了背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克鲁克三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这个加倍好用，直接继续，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嬷，桌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补充好对啊。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外国人运动几工啊？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背惯了给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稳定了大事。要工作我低头嘛较有，寒冷的天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好啊，当然啦、啊，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风，行当风塞就无问题来照背。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秘，哦，经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咱这高单位进口。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拢总有，搁再特别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 ，B 1 B 2 B 3 B 十二通通有，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好啊，当然哦。如地呢，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剂、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规套当操作机来啊，顾机来啊，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哦，电话爱开一下，啊，无不时热梦拍梦，日月清寒着无梦，疼惜时力。保石榴有够赞，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咱这无臭味，搁高单位，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搁就实在，也就是准成的纳豆激酶。尤其啊，这拳头当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较济哇，一摊过一摊哦。啊，大家坐了食饭了，哎呀，不时了帮阿点。爱控制哦，茫食过头济，尤其海产类、肉类啦吼，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哦，有需要，尤其这个甜的啦、香的啦，哦，俺特别爱控制哦，茫食过头啊，当然好食。小个例子啊，爱运动爱检查，青菜水果爱加，纳豆激酶你赶快带回家，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能量最佳通，
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后背不是要帮阿定啊？啊，当然啦、啊，加强配用 Q 天碰浦的武力，银杏银杏，哇，零号后背搁再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尤其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砸，手机也袂记哩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较紧肝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啊，一组5罐6000块，啊，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呢，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啊，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纳豆激酶真正赞，有够好用，赶紧赶，好滴。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和咱平顺的顺顺顺哦，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站一粒，更加需要爱站2粒，我、啊、当然。平时咱来控制饮食，食食来控制啊，适量运动，白滚出来你卖减重。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尽量爱食较少，莫食过头济啊。哦，当然，糖氨酸你管着。顶过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活性成分啊，朴素朴甲你保证哦。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代代台啊也研究成功过，这人好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好无价指定店，直接甲俊贤欢呼，俊贤甲你做服务。啊，那俊贤的价数好价好用个好价，唔免怕，唔免拿，唔免讲啥，哦，你亲像食果冻酒，唔免食果冻钢管啊，一工一包哦。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用型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型的酵素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的畅，和咱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白汤，准型的酵素讲和咱就受伤，真正好用啦、啊。有你包出，有出到日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未走精，青春的美丽水马多。准型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一粒，一组4克21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赶快甲准型欢呼，来咱公路257哦。咱的新准个药房对家来，新丹苗药生。准型的准入哥哥哈，新准个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好，来跟咱深圳哥购买着北港白文龙小姐、文怡小姐所有的商品，同款到咧，通通带回家。好，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年喜酒啊，明星路来华兴药局，罗德古生意上好，庄明公山来庄明。好，离咱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好，对家来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的，感谢你。翁立友甲林三公戆翁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16日，今天礼拜六古历，行到3月30日，古历已经到3月底。今天算今阴历小宝的记忆算真好真水吼，阿拉明仔载，就行到新历5月17日礼拜日古历，到4月初，古历到初。有食斋食菜拜拜的人，会记起来食菜拜拜。好，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求事斋食出外动土，起居搬厝刷位，安床开枝立更，交易立财，财政定五谷杂粮，木用买家禽动物，破土起葬可以。不过明仔载嘛是多点，你尽量感觉用多动多比较较好。好的时辰，你即个饮食，透早下3点行到即个5点，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即1点，念的补下午米时，1点行到即3点，搁念的补即新时，3点行到即5点，拢做明仔载足好足水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啊，伫正东，从上街22岁，帅气西平。

禁忌着安床上娘入厝开工点眼，后日拜拜禁忌着。那较好即个时辰，你天光冒冒时，五点行到日头出来即七点，过来上午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来点一波行午时时三点行到即五点。连暗头有时五点，行到日头落山就七点，后日拜拜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从上到下二十一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水时，后日拜拜，下暝七点行到这个高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北平啊。啊，然后咧拜比较较无好哩，之后咧拜拜哩吼，其他哩可能未拜，拢总会当做利用。不过行到后礼拜星期四，新历五月二一，古历四月初五，这一天也就是到咱二十四节气小满。原本哩怕小满雨水爱小灌，结果哇，雨拢落哩这中北部、东半部，咱南部拢无雨。讲云拢散开去，不过暗头小可乌阴哦。高雄、屏东即马山区会落大雨，爱注意哦。后礼拜星期是节气到小满，就是讲一寡麦啊类的物件生长较饱满。啊，若对后礼拜星期是阁过半个月，就到芒种。哦，芒种四月芒种吼，五月份讲无打土，六月份就火烧埔。哦，芒种这时阵，那落雨就一直落到安尼哦，五月份哦，梅雨季节，古历五月份哦，古历五月份就开始准备要白龙船，搁一个月啊，当然，芒种夏至，山仔落落地，哦，今年山仔大出，芒种的蝴蝶讨无食，因为古历五月份就讲较热吼，百花花期拢开完啊，这时阵蝴蝶。都无通食，因为无花粉会当菜啦。我、哦、不过芒种嘛，小鲨鱼鹿港这个所在附近的海域，芒种前后啊，就出现着鲨鱼啊。哦，所以照古早人咧讲，四月芒种雨，五月份无打土，雨落五月五，古历五月份嘛无打土，哦，安尼有可能啦。哦，啊，当然这照古早人的智慧啦。哦，即咱即开伫遮，咱做提供，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6度，乌阴乌阴，山区可能加减咧落雨，爱注意哦。气象署嘟嘟者，伫4:42发布着大雨特报，对着南部高雄市屏东县嘉义县山区。苗栗、云林山区，包括咱台南山区，哇，云啊咧，乌云密布。离山区万，包括台南可能会落大雨，影响时间的持续哦。到透早半暝，山区无代志，千万拜托忙去。尤其苗栗以南的山区落雨机会非常悬，短时间降落雨，但雷公降顺风，希望落雨水库。高雄、屏东即马是大雨，好雨警报。有风、台风、落石、土石，然后溪水暴涨，一定要做注意。原本今仔日你当时阁足好天哦，出日头哦，啊，因为这个方面啊，分类啊，已经刷来南部，出外最安全。哦，这是气象署拄只啊，4:00发布啊，大雨特报，包括咱台南市有一个后窟仔溪啊，发布着风灾警告。后过来隔离山区之后，哇，可能会落大雨，对流分的旺盛。我、哦啊、希望讲拢落伫这水库啦，啊，无咱南部实是吼有较欠水淡薄。今年圣婴的现象提早而且增强，气象专家讲，今年啊，风台有轻度、有中度、有强度。所以专家讲，强度风台今年变较侪，我、哦、希望风台莫来得好咯。我、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分布，免费的生痛药物，进行的吃药已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搁玻尿酸，免搁煮哦，不需要煮哦，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有够赞。进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碰扑正干有力，有够好用。咱的日月清准生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要甲准生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说，开工点歌点生日歌了，我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准生甲你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有阿英有需要，关灯来照顾健康，延长这个健康。有需要爱关健康爱买啊，因为咱的这个广告啊，价钱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遵循规套，但无休困哦。亚斯米加奈哦，拜礼拜赶快给你服务，明仔礼拜无休困哦，赶紧电话归工作你拨入来，遵循等待你的电话，服务到非常，服务马上到。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好来哦，拜到搞。准行，今仔日过来开放药歌哦，药歌名，你若知影歌名，上线电话先写起来，要搞好嘞，哦，你带回家。啊，你若讲啊，就方便来市区，你就直接对咱本部来，啊，若无无要紧，准行。甲你服务到互相，加上到互相，好、哦、台南的电话，我、哦、来一个歌名，台语歌、日本歌、国语歌曲，无要紧，你要怎讲歌名？哎，哦，你就赶紧上线，头壳动一下，心头动一下吼、哦。哇，我咧想想想，啊，想袂起来，哇，啊，这条了知影知影了，知了压水啊，有当时啊就袂记起啦。哎，啊，就你遐想无，啊，就头壳动一下，手动一下吼、哦。有啦，这条歌名啊，想到安尼袂歹，表示讲吼，哦。咱的脑部阁无退化，哎，唔是干那讲有回少年人啊，同款啊，许袂记是放性地做济啊，非常健忘的做济啊，马上讲马上袂记是少年人同款，我、哦啊、当然，这个爱补充，哦，这個、大豆卵磷脂哦，加减补充袂歹。好来，知影歌名上线，这条歌台语国语拢有，不过台语的四大字，有四个字啦，哈。那注意听哦，那咱歌名叫啥？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听歌。

0: 来，莫西莫西。
1: 你好。
0: 你好。
1: 这阿哥人生在
0: 你。哦，哇，你这厉害啊！阿哥人生啊，你安那称呼？
1: 我姓柯。
0: 柯大哥啊，恭喜恭喜啊！好，我等下告你啊。好，谢谢谢谢哈。好来，袂歹哦。后街人生吼厉害吼，我这吼内行的这啊对歌苗咧听歌吼，记得啊足好吼，随听就随知，好听的歌曲。后街人生吼，继续来个听歌，感谢你。

好听，你用歌的，有那么几人生，也就是讲，你美发音叫你顶人生啊，你顶的意思就是讲哦，我家路来对人生，哦，大家小行这个家路，家行的人生了，对啊，不过这个翻唱台语是后家人生，好听，你用歌的，有那么几人生，你顶人生，我来哦，注意哦，要过来哟。那知影歌名，哦，当然就上山要教好了，互你带回家。电话写起来，哦，日子一八二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甲紧甲带回家，好来。这叫歌曲，不时准时嘛咧播。哦，那咱歌名就上线，感谢你。

0: 你好，莫西莫西啊！哇、哦哦，你这厉害哦！哇、哦、哇、哦，你什么人？
1: 我本来王太太。
0: 王太太厉害哦，当到本位哦。OK， 恭喜，等你告你啊！好好，谢谢。好来，哇、哦，这厉害哦，好听的歌，给侬知啊！当到本位来听歌。

来，优心满咯，西拉乌梅，通德白梅，啊，优心满咯，西拉乌梅，好听歌曲，通德白梅哦，厉害哦，过来哦，来，这首歌曲，咱来一个国语歌，好、哦、来一个国语歌哈、哦，四大哩，那怎样就算感谢你。

0: 你好，你好，来，
1: 复兴的人，
0: 哦，你还要复兴的人哦，啊，你安那请哦，
1: 我姓谭，
0: 谭哦，谭永林的谭哦，
1: 对，
0: 谭先生你好，你卡对姑，
1: 我卡林德姑，
0: 林德好好，我等你靠你啊，好，恭喜，谢谢，谢谢，好来讲复兴的人好听，哇，公元1968年啊，四五十当前啊。完全姚书荣啊，这改编的哦，啊这 AI 哦，云端啊，电脑改编的歌哦，复兴的人听歌。

讲过，不时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工课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赶紧啊阿难肩胛头安尼揪揪。卡手肩胛、卡脚、卡大不时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纯按要上顶中个材料着，真正有够好用，最新科技制作，较紧打较紧好，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真正赞嘞，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所以讲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先大先好，免搁为酸痛烦恼。热天时啊，恁去电拢咧吹，你茫吹过头啊，啊无不行哦，背盖掉啊，好啊，大声大听，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随大你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哦。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哦。内行都嘛给大包，一百零几十箱咧夹咧无够济，一定爱坚持之名，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条腿，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真正赞的，佮有玻尿酸，即加倍好用嘛。玻尿酸用者直接食，直接吸收，唔免不时遐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轻松，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一条呢，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多山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咱有需要佮补充好着。高纯度 MSN 呢，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哦。维他命 D 水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背起来，背关落架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来做注意，咱有讲过关心着好朋友吼，厝内底有囡仔、衬托啊、洗哩搭，穿久了油油、旧旧、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因，鞋啊、袜啊同款咯，鞋底无病哦，该换一换。行路千万拜托爱做注意啊，尤其迄落雨天哦。小心啊，关心着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公司就无问题。来脚步，遵循的七合一，正确原料，食这较好，管得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即马管嘛较会好，较有效、哦。买着好去，管着村顶过原料，关键的滋润的完全吸收，遵循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该话拢总有，绿地的叶黄素，完整的成分，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层智慧青素、枸杞、葡萄籽甲球皮红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转换营养素，即完全吸收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你免搁家己本瓜，咱家就有啊。哦 ，B 群你只，咱的另外种啊，袂上好消上大，随只是有感觉，只连环境只连好你关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只了，大家食完清淡好了，非常之好。规道当咧操作机还顾机还哇，吐个机啊啦，调味机也好啦，好安尼真诶啦。顾手机啊，顾电脑，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乐，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无不时，热棒拍棒，另外穿寒的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吼，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哇，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赶紧带回家。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
高单位无臭味，进口的原料加强配方 Q 天碰普拉咯，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纳豆、鸡梅，你赶掉暂食饭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的循环也好吼，水管的能力水才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袂阁再不需要蠓仔叮啦，甲人食一个饭会餐啦，哦啊当然啦。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多也好，分酒卖过量，爱控制爱运动，纳豆激酶关掉，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会讲会着，数字会水起来。之前纳豆激酶关掉，别个再往叫三哥六哥啊，一组5罐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和咱的疼安顺。站一粒金胶水要站两粒无？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我爱控制啊，无体格上好。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讲较好。我无你就食巧克力剂啊，爱控制啊。糖氨酸关掉，长期酸有够好，一日加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哦，交数字会水起来哦。咱这丁桂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破树破甲咱保证。好、哦，这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临床实验过，大医院研究成功过，家里那里看到疼，就安着顺的疼安顺，一克2200元，无价指定店，你甲俊贤吩咐，然后俊贤直接甲你服务，赶紧就带回家。好、哦，俊贤的教授同款啊，直接甲俊贤吩咐，哇，真正好用。迄专家推荐介绍分解教授拢嘛伫遮，俊贤的教授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吼、哦，足方便啊！伊讲古早咧食这個菜叶吼，即摆囡仔较唔知，足方便啊，够好食嘛！你唔免泡，唔免辣，唔免个咸，非常方便。可用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数十种精华，伫要萃取啊，拢伫遮，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马桶啊！遵循的教授你关掉，和咱讲钓是有伤，真正好用的，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好的清气，咱人才健康，体淡袂糟精，哇，青春的美丽十码多。遵循的教授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元，赶快来甲遵循吩咐，哦，咱这免泡免啦，免讲啥。非常方便，早出门嘛方便。准行的家属带回家，赶紧电话拨通，服务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南南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妙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接来隆重较好咧，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汽车啊，明兴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罗德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工山的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和阿联市政台边生意上的好店，来好店和对好店来，好店连锁药局，新捷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街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伫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比生意上的华人药局，公路未来信贷，文仁路高站处对面会工，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哦，离咱这西门路大川新华来顺治，摩道古县的对面来信兴药局，药证不爱动，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电话赶紧拨通，百礼拜准时无休困哦。服务马上到，22182268，二二
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来，红英红所唱《有咩的那个昨夜梦醒时》，台语翻唱叫《粉碎声》哦，这条无有啦，哦，这条是大家听好听的歌曲。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万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分布，免费的生痛药包，准生的七大笔，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耐日月清。准生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对着咱产品有爱用有需要，要来甲各官来甲听，啊，通通带回家。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赶掉。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个。准生八礼拜无休困，也是咪真爱哦。明仔礼拜同款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服务拢无休困，大家来探健康。准生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先来提供这新闻消息。讲到讲这食毒开车，实在无多容忍一吧，零容忍的，别再安尼忍受啦。台湾的毒品该比啉酒会较济啦，食毒开车加加比啉酒开车加加较济。啊，你食酒哦，安尼公布相片、姓名、地址。啊，即马食毒的，你赶快啊公布姓名、地址、相片，安尼较有谱。啊，无恐怖啊，高雄啊，食毒开车，共弄一个无命。是在欠薄，这政府也不注意哦，不过用党营哦，实在是无人敢出门啊，足欠薄啊。过去啉酒开车加车就足济哦，啊，即卖有较少啊，减少一直减少。啉酒开车加车杀店是判党营，公布姓名、相片、地址来了，搁记迄落，办公室的人。看伊大体，啊去遐上课，啊无这食倒来嘛，赶快去遐看好啊。去甲做生意人吼，安尼看看哦，安尼比较较好啊，看会清醒无啊？过来就是讲，如果啉酒开车，唔管税金、保险，拢一直加重。啊，食倒来赶快，你遐比较安尼做嘛。搁杀掉，搁加重，搁杀掉，搁加重嘛。连坐犯嘛，车顶再上，甲饮酒开车同款嘛，同款拢爱受处罚。哦，咱爱食毒去开车，你又知啊？你当然同款处罚。全台湾头一个食毒开车，因为人弄到无命，这无收啊，是对社会袂当交代志啦。所以头一个哦，高雄法院哦裁定收啊。爱扣起来，这一定爱扣起来判重刑。高雄地检署已经今仔日拄拄只发布新闻，阁正式最新消息。因为一个40多岁的男子姓朱，啊，这个40多岁姓朱食着安非他命这毒品啊，啊，阁食着这个松懈芬团迄个芬哦，安尼食了吼，哦，戆吃吃，刚弄着一个80多岁姓洪的骑机车的人啊，弄者不敌。高雄地检署讲偷一个收啊，唔是干那偷一个啦，拜托哦，这只要食毒开车、骑车造成意外，拢爱收啊，拢爱判重刑啊，对人民老百姓性命安全危险，这是非常大影响啊。啊，无你甲放水哦，啊，你交保啊，无你甲放水啊，啊，搁食毒搁去养龙安尼，啊，真恐怖啊！对人民老百姓，你要保障、要保护嘛，所以讲政府要注意啊。高雄这法院法官非常好啊，马上收啊。啊，这是严重人弄到无命，是全国头一个。希望未来吃到开车、骑车造成，卖讲造成以外，你都杀掉啦，现场警察呐杀掉，你都爱马上收啊。等待法官判刑较好啊，恐怖。长大来讲，中政府做两当，哎、欸、哦，少年人即马唔知咱呢，政府总统是啥物人啊？拢话人我唔知啊。林建都比较较无，当然少年人即马无咧关心政治以外，二三十岁啊，讲啊，当然咧伊个代志啊，政府反正个代志啊，无感受讲到底有啥物足大个政绩，哦啊，当然，好来。拄则咧讲圣婴的现象，气象专家咧讲，美国即马气象局最新研究，对即阵开始到7月份，圣婴现象开始已经明显增强，所以有强度风台机会，全世界拢同款，有80%以上，6月份到8月份的高峰期，会持续到明年新历的2月份，好，安尼就惊人。不过气象专家有一个林德温咧讲。圣婴现象对台湾天气影响，包括强度风台会增加。秋天后可能风台，哦，啊啦，秋天风台哦，就会惊人哦，可能性会增加。极
端的落雨、落冰夹、落冰粒啊、落冰雹啊，亲像外国哇，落甲会惊人啊！印度昨透迄个15-16级的风，冷风吹去到天顶以后，我欠保护啊！无迄个无可能，即摆啥物有可能？有可能发生啊！无迄个无可能的啊！啊、哦，当然啦、啊，像人讲无可能的买索尼，啊无买啥宝的，当然。哦，所以讲哦，是希望讲啊，风太歹来落雨了。啊，咱南部有人咧讲。啊，是安那云甲南部拢散开去。哦，有人讲啊，敢是这个有太阳能板啦，什么板哦，安尼上济吼，啊，大甲云拢射开去，结果南部拢无雨。好天是袂歹啦吼，啊，但是水库嘛是要加减入水啊，啊，无敢那即马会大乱呢，大家都感觉有开较翕吧，啊，咧叫号的翕吧，啊，尤其南部嗰个树只的吼。日头光一直咧甲输，一直输热啊，输只热吼热气啊，啊输只太阳能只哦热气啊，哦安尼啊当然会愈输愈热啊，整个南部啊会愈热，输只烧气啊，佮换工嘛啊当然热啊，啊所以讲更加热啊。外贸因是毋是讲啊雨落啦，结果嘛无落，可能是山区希望拢佮加减落滴水库，好来，这要用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大陆访问完啊！即马这两天会面当中，电影讲哇，美国甲中国袂歹哦，温暖哦，尊重哦，非常双方面，美国中国都有风度，非常的友好，而且场面足稳定、足平和，表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大粒头的总统甲领导人安尼看起来袂歹。但足侪人无愿意一去访问啊！总统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是足侪人无希望去访问啊。哦，当然啦、啊。但对台议题紧张嘛，公开话，但是咱个讲，嗯，美国诶，白宫总统府美国家己都讲讲无啊，台湾自己我嘛无讲着。即阵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离开大陆啊，转去美国，甲你讲哦。反对台湾走向独立，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哦，今仔讲的哦，已经离开中国大陆讲哦，伊就讲哦，习近平听啊，讲哦，大陆人啊，叫伊听啊，讲反对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讲的，哦，这是拜美国甲中国上是赢家，上安尼看起来较赢面就对了，习近平。伊非常风度嘛，各规家来接待着这个啊，美国总统以外，佮带去天坛哦，迄古早皇帝咧拜拜所在咧，哎，50多栋诶，无简单，无人去哩过啊，非常的和平进行啊，而且嘛无争议，确实，习近平的表现非常好啊，全世界看会着讲，嗯，安尼中国大陆已经有安尼吼，释放出比较比较优先、较平和、较和平啊，诶言论啊。所以，大陆这领导人习近平得到安尼世界上有人认同，讲安尼这一摆，较赢面赢家是习近平啊。而且，伊对着川普所提出的问题，无意见呢，非常风度接受呢。川普甲习近平讲，啊，恁中国甲阮美国吼，一定要有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不管是战争也好。贸易也好，哎，对啊，这个定位并无其他意见啊，啊，所以讲吼，双方面拢安尼，这一届做和平啊，非常好，世界和平。这一摆也甲也面呢，人讲是习近平，啊、哦，不过吼、哦，当然无希望讲有较书面的、较输家，但是川普佫等于佫讲这句话哦。无希望台湾走向独立无，过去也未去大陆访问来讲台湾啊有较适合的领导人哦，迄是川普讲的，美国总统讲的哦，全世界拢知啊。虽然这是个拢无讲到台湾，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拢总现在无改变，而且哦会谈当中哦更加讲台湾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哦好。啊，那无好，唔是干那美国、中国、甲台湾，拢有危险的处境啊！哦，这是当然嘛，不过这是安尼讲啊。看起来，
美国总统川普无希望台湾独立以外，相信大陆，啊，伊嘛咧讲大陆听啦，会维持现状。哦，啊，人美国总统川普安尼讲啊，啊，当然是世界和平上好啊，大家平安。哦，啊，当然希望讲唔通阁战争啊，迄个川普安尼，增加咧，会当卖正常好来。即、这个讲，即卖少年人，因为囡仔生少啊，大家拢惜命命、疼命命。有一个艺人叫孙鹏，伊个太太叫做迪英，大家知过去迪英嘛演过歌戏啦吼，迪英哦。红仔孙鹏，这两个后生叫孙安卓，不时过去安尼做些新闻啦，拢想要红啊，想要穿哦，啊想要安尼做一挂奇怪个代志吼，啊就不时吼，互人家报啊。啊！即嘛，即个迪英甲孙鹏的后生孙安祖最近搁伫北投啊，河边啊，哇！来，家己做着火枪啊！啊，火枪喷火喷射公车呢，啊，搁来翕起来，我当然人个杀起来哭起来，即嘛甲哭起来。伊向安尼疼囝疼甲非常疼，迪英就讲哦，今仔日伫网络讲无，这一届绝对无要甲报啊，无要插伊啊。迪英即马讲同话，讲因后生无毋对，但是过去已经太疼伊，太疼生伊哦。讲生弟啊，造成囝讲不好啊。个人做啊，个人担，已经大汉啊，已经十八岁以上，当然即、這个都爱家己吼、哦、负责任嘛。哦，啊迪英哦，罕见哦。无过去安尼两阿婆为着即个囡仔代志吼，哇，伫苏美国一直请请有够安尼。开遐侪钱哦，一直要报出来啊！即马讲绝对无爱甲报，毋免甲美国过去伫泰国嘛发生块问题啊！所以迪英即马讲哦，伊嘛受气噶，该掠就掠，无要甲报啊！哦，这是迪英哦，所以讲有一百两百，这囡仔哦，爸阿母无法度教，学校的老师无法度教，长辈。朋友嘛无法度教，啊，就叫政府教，啊，政府就带去家家内底教，我就偷偷教，啊，不是想要穿，想要红啊，这无法度，这人的个性啊，可能爱甲扣起来关一下，才会知影讲哦，教乖，学生提供到这，相思爱药啊。

广告。不时这么的松，也在咧听大家安尼，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灵活活，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姿势爱健康，啊那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揪揪。这下咧松，遐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疼，骹手肩胛骹脚甲搭马咧松，马咧听，体拔酸伤，酸过来听过去。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汉药五十瓦当这老牌子，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小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来，行了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较紧大，较紧了，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的坚持个知名，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阿拉进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管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起码管嘛较有够样。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苦鲁果沙明葡萄糖胺 UC Two， 会变性的营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营养价哦，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住宅更加轻松，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为增加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咱有需要甲补充好着。咱阁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了了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粒做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好嘛，行东往西呢就无问题，来照顾啊。我讲过厝内底浴巾啊、枕头，洗你大干干净固，油油鼓鼓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准行的七大杯你关掉哦，顶过完了关，今日主任完全去收拢进口，真正赞的。身体咱个健康安尼行路风，准行的七大杯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会好用啊。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嘛。B1、B2、B3、B12、Vitamin A、Vitamin E， 枸杞、葡萄籽加维生素，三层智慧生素、金针花、绿电叶黄素、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小朋友还是。

进行的那道机煤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加强配方 Q 10胖脯啦，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通通有。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个咱顾条条。那组姊妹你带回家，落尾不时讲哇，这个蠓仔叮啊。咱这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大鱼大肉，买菜加尤其应酬过多的人，大家保重身体，爱运动啊。爱检查，分酒卖过量，那都只卖关掉，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咱这一罐是120粒不？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那都只卖较紧带回家。阿拉去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都顺顺顺，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那也疼安顺，差唔一粒。哦，更加需要站两粒，尤其这个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糯米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慢食较少的吼，食无甜无糖讲介好。咱的糖氨酸你管着，长期使用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同款的水起来有够好哦。咱的糖氨酸一定过品种，啊，这山苦瓜。各有皂苷、三铁皂苷、活性成分、白藜芦醇，朴素朴给咱保证小分子的。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移临床实验过，台医院研究成功过。只要你那里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赶紧就带回家。一件2200块，你也准行还付吼，因为咱这无假指定店，爱直接甲准行还付，准行无休困。亚斯米家来拜礼拜，明仔礼拜同款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那遵循的教授，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早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面啦，免讲也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的分解酵素拢在吃，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遵循的酵素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的通哦，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酵素你看到，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司马多，准行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者来，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规格，哦，新准个对者来，隆重搞好嘞，通通个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至应该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波，免费的生听药播，进行的七条臂轻松的背楼梯，骨了背起。行东风西无问题，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弹，碰普兰无臭味高单位，另外请咱的家属联合出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尴尬之交，几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我带咱的电话：221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礼拜你赶快无休困哦，规道当进行亚斯米加奈无咧休困哦，你电话赶快拨咧，明仔礼拜你赶快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下来。这阶段过来休歌，哦，这阶段今拜人哦来休较济首的无要紧，大家安尼欢迎一下。要着歌名，教好嘞，互你带回家。好、哦，当然，那知影歌名，电话赶紧写起来吼。来讲啥？221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好来，要注意哦。来听歌哦，那知影歌名，我就讲啥，好感谢你。

0: 我来第二。
1: 喂，
0: 你好。
1: 喂，
0: 我听到无？
1: 喂，
0: 我听到无？啊啊啊！好，来。你什么人？
1: 我住伫宁德。
0: 宁德哪情哦？
1: 我姓赵。
0: 赵哦，对哦，对你，对小姐，我等下告你哈，好，恭喜啊，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感恩，感恩，好好。好来，甜蜜蜜，这句无听哦，好听的歌曲，来听一段。

好来，公在梦里啦哈，梦里梦里见过你啊，梦里什么都有。好、哦、来，来哦，注意哦，过来要歌名，知影歌名叫啥？这算老歌啦吼，啊新潮啦，啊新翻潮啊嘛袂歹听哦，老歌较有迄老歌的滋味啦，啊当然翻潮嘛有翻潮无同款的感受感觉，每落你无同。来，我五大字，知影歌名上山，感谢你。

0: 你呀、啊，你呀、啊，我听到了，来，你不要走，不是你不要走，是生命不回头，生命不回头。好、哦，阿头前两医生，小伯，把给你个想一下啊。好，谢谢，感恩。好来啊，咱光明讲啥？
1: 我恨你。
0: 你好。
2: 见你不回头了。
0: 啊，你哦，啊，你真厉害哦。你是我大哥对吧？
2: 对对对。
0: 哦，大哥，我个。好、哦、啊，先上来给精品恭喜你啊！我等下告你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哦，感恩好，足、哦、侪人赶快准时给咱收听。好、哦，不时进行的啦，你要挂名，好、哦、来上精品，上台欢迎来哦。好，你不回头，过去进行。我多上我阿爸爸台中有做过片尾曲，好听的歌曲哈。好、哦，你不回头啊。

来好听的老歌是老歌好听，恨你不回头。过来哦，过一首了哦，来哦，电话先下起来哦。二二一八七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发，赶紧的带回家。哦，这首歌叫《少年阿妈最爱唱》，哦，少年阿妈最爱听的歌，耳熟能详啊。来哦，咱歌名你是六大字，你上山，感谢你。

0: 来，你好。你啊要来安怎穿好？
1: 王太太
0: 啦，关你王太太好，恭喜啊！等下你好，谢谢谢谢。好来，往事只能回味哦，好听的歌曲来听歌。啊，莫西莫西，喂，好、哦，你要播了，不要紧哦，来听歌哈、哦。

好来，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往事只能回味。来哦，搁一首就好哦，同款好听的国语老歌哦。哦，咱不一定啦，日本歌啦，你用过台语的、国语的吼，拢会来用，好听的歌拢会来用。好、哦，搁一首就好。知影歌名，电话就拨起来吼，台南的电话要较好咧。日子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这都讲啊，知啦知啦，我早点想不出来哦。哦，当然，头歌就是安尼。头开始我当一个哇，想一个哎，想的啊，未歹，表示大家拢做少年。记忆拢少，头壳阁足健康。来哦，赶紧哦，这首歌四大字，知影歌名，上线感谢你。

0: 俺泽新成对啦，啊你什么人？
1: 我是姓王太太。
0: 哦，好好，您刚一两手就好，唔茫去超过啊，吼、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好、哦，这个唔捌约过的人去约啦吼、哦，当然大家有约过，咱就让别人机会。好、哦，泽新成来听歌，感谢你。

好听歌曲，做新城哦，来哦，因为拄只这首来红太太哦，甲你感恩啦。啊，不过咱各帮一个机会，所以讲搁一首歌好啦，搁一首歌，加一首啊，咱约过了卖约哦，咱嘛中午约两摆，同一个时段，比如讲今仔日呐约两摆，咱就无第二个奖品，就一人一个啊，互大家拢有机会摕到奖品啦吼。大家分享啊，啊，大家来当头感谢哦。啊，你再无记买那个朋友讲叫朋友约啦吼。想说这老歌，连今啊科技这么进步，伊都要翻唱，伊都要用人工智慧，啊，就因为能力啊，好听啊，连少年人也在听啊，少年人嘛最爱听啊，所以连这科技的进步到最后嘛，个啊，人咧少年人咧讲复古啊，复古的讲哦，过去流行的，过流行一摆回来哦，搞不好。在电台未来的同款咯，哎哇，搁流行回来，无迄个无可能诶，拢有可能啊！哦，人诶过去流行诶，甲鸡仔衫，哦，甲鸡仔衫，少年人流行，牛仔裤，哦啊，永远袂退流行，哦啊，有一挂物件，哦啊，即马大家哇，搁流行过去，古早诶，古早，迄个电视啦、音响啦、收音机啦，去播咧，迄个录音带迄个。卡带的卡带啊！哇，即马大家少人爱干呢，大家小人拢养啊，内底老厝吼，小小挂装潢，啊，内底拢放伊个古早色吼，迄拢真正老来物件，拢去找去捡吼，去买啊，啊去收哦，啊拢放许老物件吼，啊，大家有迄个怀念的感觉，吼，啊，着卖咖啡，啊卖餐厅，卖物件卖食安尼，吼，啊，即马就是安尼，甲古早个流行一摆安尼啦。啊，所以讲复古哦，啊，所以人工智慧科技的进步啊，同款啊。古仔歌今麦个流行上来，啊，就因为好听，真正好听，好来哦。这首歌曲，所以讲科技的进步，嘛，甲古仔过去啊，才有名的歌曲哦，佮重新一摆翻唱，好今麦下人听会着，安尼袂歹啊。四大字这首歌怎样讲煞？感谢你。

0: 你好。
1: 喂，邓姐。
0: 你好。
1: 江
0: 志和吧。哦，厉害厉害，你安怎穿哦？
1: 我
0: 穿
1: 律师啦，我
0: 喊穿律师。穿律师哦，恭喜恭喜，我等你到你啊。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好好。哦，这听起来咱穿律师伫外口咧无用哦，甲咱炸掉的哦，收音机讲甲咱炸掉的，炸掉掉。对，准时收听咱电视广播电台所的节目，吼、哦，甲咱寻机炸掉，相思河畔，做来听歌。

讲不要把我忘记，相思河畔好听国语老歌。好，俊雄，今仔日咱要歌到遮吼，好，咱买变只经济吼，广告。不时遮嘛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五十瓦当老白子顺咱要，最新科技制作名声上好，免费松听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搭，我即嘛搭。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买来大声大听，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免费身体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了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的浆，进口原料真正赞的，一天一粒，哎，骨碌白起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肌身嘛规划，每个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外登来贴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哦，稳定了大事嘛，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都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赶到较赞，正干较厉害哦。我即马关嘛盖好靠，要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你早两日安尼就可以放进盘啊，无要紧哦。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要听小洗料，保护洗料，准成的另外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有够好用带回家。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进口粒啊，赶紧赶掉。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赶紧赶，赶紧改善，进口原料。哦，咱这加强配方计划拢总有 Q10 泵浦，咱的真正赞的哦。早唔食饭饱两粒，准成的纳豆激酶你爱赶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哦，万不是讲出门了帮阿定啊，纳豆激酶赶着，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巧够好。啊，那起疼的疼，身体有咱平平安安的安，经过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那疼安顺。这赶快去做两组价位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桥够好啊。尤其这糯米馍喏，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的，食无甜无糖够。啊，那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当然爱控制，疼安顺关掉。一直甲食，当医生有够好，愈食是愈好，唔通阿停，唔通阿人，差两粒。咱这有皂苷、三铁皂苷呢，有山果果、丁果品种呢，白藜芦醇呢，有够好用。破树破甲你保证，糖就安就顺啊，啊糖安顺，糖安顺，较紧带回家。成功台有专利嘛，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第一院系研究成功过，唐安顺你看到，一克啊2200块，无价指定店直接给你服务。哦，你电话规工啊，你用拨通准时无休困哦。拜礼拜、明仔礼拜，同款无休困，同款给你服务吼。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268，健康一路花，服务马上到，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的教授，咱都讲过，一天一包啊，好食、好用、好杂，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哦，你免泡，免闹，免讲嚣。这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痛。俊贤的教授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啊！排卫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哦。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同款无价指定定啊，准成欢呼，准成规套当无休困，要什么吃哪？我、哦、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对家来拢总亲自给你服务，加好料你带回家。哦，电话赶紧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二二
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了八，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各一段了，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尊贤的七大品，纳豆姊妹刘阿清甲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电话光阴拨通哦，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哦。礼拜日尊贤感官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拜礼拜有个搞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坐稳将大哥司机，大哥他故事代驾代开。出国人侪，车侪问题较侪，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遵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的话语，你记千万留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拢咧收听着，望你看成阿万金啊，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啊，哈，啊，真感谢咱大家咧陪伴啦，哈，
1: 对啊，足感恩的啦。
0: 其实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哈，做这个电台节目哈，是安尼啦吼，算讲即嘛算一个媒体工作啦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即个物件吼，咱你讲咱，我拢去，咱讲实在啦吼。啊，我唔是讲家己伫遮哩款诶啊，你看到咱的产品吼，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内做。吼，我即种 ISO 认证工厂内做，为你。诶，陈博士一直咧讲，咱的物件绝对袂使出差错。哦，一定爱伊啊，安那讲咧，你若有啥物问题吼，去出差错，伊只有爱数认证的工厂无吼，拢爱那有一项唔对，一个工厂上介少啦吼，上少爱停一个月袂使叮当，是安那因为爱数认证的工厂，你若有啥物问题出出来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验枪，
1: 对啊，
0: 验枪。严起来之后，一个月，伊讲若较严重的话，含半年都还阁无找叮当，所以咱对着这物件吼，咱拢足注意的。
1: 过
0: 来，啊，因为咱这间厂啊，拢是做伊着做台湾，其实销较少啦。咱台湾有啦，拢德国，但是伫台湾你销，拢挂德国的品牌伫台湾的电视里广告啦。
1: 哦，对了。
0: 哦，电视广告真大啦，吼。
1: 嗯。
0: 啊，伊是以着外销德国为主啦，吼。
1: 嗯。
0: 啊，所以即卖含日本、吼、哦、欧美，吼、哦，伊讲咱顶个迄个迪士尼，你会记哩无？迄、一年拢销几千万罐嘞，含日本啦、欧美啦，啊，加对嘞，即卖讲含新加坡啦，啊，拢来咱遮提。咱台湾的医疗技术啦，算世界排名的前三内底。哦，包括咱讲为人讲美国话咧，其实世界你甲看吼，只要有啥物奇形怪状的病啦，拢大家都第一个想到国家先送来台湾。
1: 对。
0: 安那讲咧，台湾真有爱心，佮有研究精神。这个病无人有在医，无来我来医。你了啊！一般医这个病人啊，拢当作啥呢？为人是想啊，反正死要当作活要医啦。哦，我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哦。
1: 嗯。
0: 这是我家己的亲大兄甲我孙啊。
1: 嘿。
0: 我那个孙啊，几岁啊？迄阵几岁？
1: 个
0: 敢那国中尔咧，十五六岁啊吧？是不？
1: 你讲路边
0: 诶。系啊。
1: 还
0: 够差十六岁，
1: 差
0: 十六岁，什么毛病你知唔知？所以讲，即有当时咱听人咧讲，有一下经验啦。我即孙啦，我因为我家己大兄的囡仔吼，流流就感冒，啊流流感冒，啊拢带去诊所，啊诊所拢甲当发烧啦，流流唔是感冒发烧。
1: 啊，因为你看，你也朝这样来当作是感冒发烧
0: 啊，啊，就拢去诊所看，啊，诊所甲当作感冒就开药啊好吃。
1: 当然啦、
0: 啊。甲有一天，敢那吐血款。
1: 去严重啊啦。
0: 严重啊，吐血。
1: 嗯。
0: 才送去高雄中间病院啊，验落夭寿啊，肝拢停去啊。
1: 硬化了。
0: 肝拢停去啊！迄阵咱台湾啊，全世界哦，我卖讲咱台湾，全世界要换肝拢爱等嘛，拢爱等。
1: 啊，
0: 等爱等足久，吼、哦、爱等足久，爱等别人的肝，人要予人才有通用。
1: 吼、哦，咱买一下。
0: 啊，我即摆讲一下。
1: 要予人买一下呢。
0: 恁注意听好嘿。
1: 嗯。
0: 台湾就受这个冒险的精神，当时阮大兄是当作讲啊，死要当作活要医啦。
1: 对啦。
0: 高雄中间有一个世界有名的肝，专门肝的医，你用肝的医生啦吼。伊迄阵啊。拄啊开始要试验一项叫做人活人啊， 人哦，人那白阿囝哎配对成功啊，唔免阁等的吼，白阿囝，只地上个亲属拢会，应该是拢会哈，你听无？人换人对换人换官，全世界头第一个就是高雄中街病院做的，迄、那个当时报纸变甲足大，迄、那个就是我，迄就是阮大兄，阿甲阮孙啊。因两个啊，你病伊干呐？
1: 先爱先配对吧。
0: 你配对好啊，两个拢爱大大病院的无困息。
1: 对啊。
0: 大遐，囡仔的肝爱互大起来，大人的肝爱紧互缩个活来，缩较细嘞，缩较一个程度了，才活人对活人哦，成功，真正成功活起来。啊，迄是安怎？因为阮大遐嘛咧讲，咱也无早开啦，即开咧爱几落。过来，迄二三十年前啊，开咧爱过来百万啦，反正爱几千个。
1: 讲爱
0: 足贵个贵啦。啊，这个医生啊，当时就是讲，找无人，啥物人要用试开玩笑，你试看会成功还袂成功？啊，迄阵就是无法度啊嘛，你无安尼，你嘛无法度嘛，所以迄阵就爱伊，敢那无开钱。伊就实验的啥我唔知啦，
1: 这
0: 我
1: 唔知啊。
0: 哦啊，总爱人体世界头第一例，活人对活人换肝，就是伫咱高雄中间换。迄无麻烦呢，迄开了拢爱带无菌无菌的性呢，伫厝里煮饭哦。我听阮大嫂咧讲，讲当时呐，两个拢带病，开完了拢伫病院嘛。
1: 系啊。
0: 伫厝边讲，我今仔掼一只青迄个鱼啊，煮一只鱼啊汤。要赶去病院吼，阮孙阿姐，你煮煮滚了后，挂坎嘞，
1: 下
0: 去到病院，这个路中拢总袂使拍开哦，拍开就袂使食哦。
1: 今日去用着困吧，
0: 今日用着困，你就直接煮好挂坎嘞，直接赶到病院去。病院去到对安怎用咱唔知，都反正你到病院这中间，你挂拢袂使拍开。
1: 对啊。
0: 吼、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定咧定足侪人拢敲电话来甲阿翁讲，阿翁啊，咱别人讲三工，啥物都好，癌都好，糖尿病都好，我甲讲那安尼，你爱去买迄啦，
1: 哎，比医生搁较厉害
0: 啊！我甲讲，我嘛敢问，迄位安尼甲我讲，我拢甲讲，你都要去食诶，
1: 是啊。讲这你也听会
0: 到，
1: 会相信
0: 吧？白钱，大家嘛要食诶好诶，敢毋是安尼？
1: 是啊，
0: 你都要去买迄。我拢甲当面甲讲，我诶人，我较无爱安尼拐弯抹角啦。因为我甲你讲啦，咱要开钱，咱爱了解。我即个钱咧是药啊，是保养品，一定爱分较足详细。吼、哦，啊，医生啊，咱卖讲款诶。当时阮大兄即个人换人，肝要换肝，医生嘛讲，唔敢甲你挂保证。吼、哦，但是啊，这是头第一个，啊，即、這个医。这个中间这个医生哦，算世界有名，吼、哦，啊，伊开这个来就请起来啊。我来讲哦，迄阵啊咧，规个报纸，规个报纸，全世界头第一个人换体对换体，你听无？
1: 换肝
0: 就是这个啊。哦，所以咱台湾，我听你节目咧讲，
1: 台湾的医生是足厉害，
0: 台湾的医术都足厉害啊。医生敢不敢跟你讲啊？来。你什么病来？这个药啊，吃的温和的，唔敢啦。你敢问医生啊？这你开这药啊，吃好无？你甲吃就对啊。
1: 医生就变安尼甲你讲。你准时吃就对
0: 啦。你爱顾，吼、哦、啊！我甲你顾家呢，你家己本身安尼顾较好势咧。好、哦、了，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卖开冤枉钱啦，啊，唔免听人，唔免去听人，你讲好对我好对我好。无迄个百分之一百的啦，但是保养你得一个哩，保养是保养，药啊是药啊啦，吼、哦、这啊咱人有病一定要先去予医生看，
1: 对啦，
0: 啊唔好定定，唔
1: 好听
0: 讲，唔好听人咧讲款的吼，
1: 这吃落去，三
0: 工
1: 两
0: 工，
1: 啊是半一礼拜个拢话，
0: 来，这个阿峰今仔日
1: 啦，
0: 今仔日阿峰今仔去做纯博士吼，去甲讨一下物件。就是这两天连续三四天，我拢咧甲你讲，嘻，有啊，肺癌、肺腺癌，搁即卖小细胞的啥物肺，迄、那个肺癌的癌王，小细胞这啊，其实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啦。你若无保养，你搁用啥，你食都无效啦。哦，所以 咱等下吼，我先甲你讲我系，吼，咱即个长辈时都阿公先甲你讲，今仔日这只有十一组，吼，只有十一组尔，
1: 所以物件拢较少，
0: 所以因为我讲咱这做外销太济，有当买若要做两工三工，拢爱超半年推出一届，这样我都累积到迄个量啦，吼，所以我今仔只有十一组，啊，你提到的你好去。啊你若你若认为讲阿峰我扫足久啊呢，我粉食足大呢，我鱼足歹呢，你咧定来香香叫呢，啊到底要安怎食？因为阮的节目中袂使讲甲伤过迄款的。你若有这问题的人，你今仔这样产品，你若甲退掉，我会甲小姐交代。哦，你卡入来，你明仔下早时每一工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你卡入来，不管啥物人接的，你讲阿姐，我要安怎吃？我甲你讲，我绝对要你有感觉。我家己本身啊，甲阿华，你要听到我咧听的机会足少的啦。是安那，因为阮家己拢知影要安怎去使用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陈博士，你甲咱讲，你听好详细。哦，啊，只有十一组，超过我嘛无法度，因为这要摕到这种草啊，吼。要摕到这正版的草啊，足少的少啦，好共名的，共款的草啊，拢叫这个名的草啊，足济，真正有效的无几丛啦。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朴叔随便甲咱做咱这个做啥健康的常识，要甲咱讲健康的常识，啊，咱来听好常识，是安那叫你听好常识。我跟你讲啦，卖开了玩弄钱啦，哦，卖开了玩弄钱，啊，卖讲吃累了，将来你讲啊，恁这拢安怎都安怎，我不爱，我的人我不爱安尼啦，我较不爱讲多讲话多你款的，来，咱来听这首郭金华演唱的，哦，就那作老的歌，就《江都好男儿》啦，吼、哦。

0: 咱来邀请到咱的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吼，阿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我甲阿峰吼，又是过来讲吼，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免来顾身体。哦，阿峰都讲讲过，哦，上呼吸道、下呼吸道，
0: 对，
1: 哦，拢咱都爱顾，拢顾到位吼。所以讲气咧，是咱身躯，咱听讲能够做迄个会数哦。支气管束啊，一种性一张奇怪的贵乳诶，
0: 对
1: 哦，所以讲人生上大换气的所在是这个肺脏、肺气部，那讲气部那歹都无出路啊啦，哦，啊，我甲阿峰吼，两个爱破刀子，哦，第二讲到讲这个肺部的健康利益，哦，人生啊个生命个健康，人生那一出气，生命靠一口气。健康靠一对戏，伊那歹戏，人生都煞去啊！哦，所以拄只阮甲阿峰安尼讲吼，迄个火炮啊，那一点你那唔搞，
0: 菜你那唔搞，菜归你造出来，你都爱呀！
1: 哎呀，哦，所以讲这个气魄决定啊！啊，哦，拄只阿峰讲，这么四季啊！
0: 哦，这么几年破抓干了呀！
1: 啊，个那个流感啊，是新冠拢四季啊！所以讲，这么你也去看医生哦，医生上烦恼的哦，人讲这里起厝惊了老。哦，医生惊地少，中婆惊中道先啦，百多嘛，
0: 哦，
1: 百多是就无多，所以嘛，起初嘛惊，啊，医生上惊是少啊，中婆就惊中道啊，哦，所以讲今日咧，咱都大家爱来这里顾细胞健康才有出路，呼吸顺畅才是棒啊，哦，
0: 好来，好来，咱今仔日的主题啊，邀请陈博士来，就是要甲这爸母啊讲，要安怎去养气、顾气。恭喜个逆转你的喜，啊！咱要安怎去保养、预防、甲改善啦、啊？哦，你我讲啦，你个较一喜，个较用，即个感冒加减拢会丢啦。哦，这是一般的文明人，大家拢会丢的物件。但是咱别人啊，扫十工、扫二十工，你若顾好势，你两工、三工，啊，就解决啦。对无？咱鼻水流咧几十工，你若顾好势，上呼吸道顾好势，你凡说两工、三工，你都袂扫，啊，袂安那。未啊，做流鼻水，未发烧啊嘛，对不？来，这个博士啊，咱先请教你一项啦吼。咱人体啊，咱人每一个，咱人体器官遮济啦吼，上好出毛病是对一个部位。
1: 啊，这个就是细胞，因为个空气底的输入都到细胞去啊，拢无去动，打无打动，直接都拉到细胞去啊。哦，像讲咱的胃，咱要嘴要滴动这条，脑要滴动掉，这都无打动，直接去啊，哦。啊，我希望讲有一句啦，吼，养肺千日啊，用以益时，迄益就是讲疫情的事，哦，所以讲要顾气吼，啊，你的这个疫情来，你免惊，所以讲你看规家伙是点，有人会丢，有人未丢，就是抵抗力细胞用，哦，有人较无用，哦，啊，希望讲大家细胞够用，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每一工咱人拢会。起来都要吸空气啊，
0: 都
1: 出外，空气内底吼，唔是介空气啊，内底嘛唔是介氧气了，哦，要足侪有空中有带迄个病毒菌啦、啊、霉菌啦、啊，哦，是遐个 PM2.5 的啦，哦，迄空气遐侪啊，哦，啊有诶就是有化学物件，迄对你的细胞啊、甲你的气管，迄拢是伤害，控制无好就是真正。入院，个人记袂好势。
0: 对对，
1: 阿峰啊，这个细胞的病情拢总。
0: 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细胞疾病啊，少有痰，咽喉会痛，会发烧，规身躯无力，肌肉会酸痛，胸腔会闷闷，胸腔会痛，啊来，佫会气喘，会喘啦吼，像迄个骨安尼，肺炎、肺积水、呼吸困难。啊，我来讲，俺就超要再见你啊啦。好来，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一定安怎？一定要养气、固气、清气、润气，甲逆转着咱的气啦。好来，阿姐，咱朴叔你讲，
1: 阿姐
0: 这边叫啥物？对不？来，
1: 就是固气疗气草。
0: 我来讲，即毛一种草啊，叫做疗气草啦。好啊，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诶，朴叔等下一项甲恁讲，恁一定爱听好详细，因为疗气草有足济款的，其中加一种效应。哦，这点一定要了解。
1: 好，来，等下，
0: 等下，博士会甲恁讲吼。
1: 啊，拄只阿公讲到迄个气喘，对不对？
0: 对对。
1: 了解哦，咱台湾这个 气喘拢下骨就对啦。
0: 嗯，
1: 所以讲你若买买个过滤细胞，永远都伫下骨的时候，到就出现更一只骨一只下骨啦。哦，所以讲咱台湾已经有200万人。哦，拢是这个气喘病。
0: 哦，
1: 哦，啊，即卖那气候小变嘞，啊，都气喘都错。啊，我希望讲这你食疗愈草，啊，佮食啥子？欠梅安都好啊。
0: 好、哦，梅梅啦，好、哦，梅一定来加嘞，吼、
1: 哦。哦，啊，唔，我佮讲者。
0: 好、哦。
1: 拄只阿峰讲，这个那感冒吼、哦，这细胞若无是会迄个扫扫是足恐怖。所以讲，有诶，你看，你若出去外口买戴口罩，赶紧啊，你啊都胃规大堆
0: 啊，
1: 你扫一个吼。哦你记得每一秒伊每一秒伊的速度是160到240公尺哦，比17级的风较
0: 强。
1: 诶，所以讲你若讲你扫，你去一人兜就听到讲哦，无看到人就听讲
0: 听到你扫
1: 啊，吼、哦，就是讲安尼迄句呢安尼讲，我
0: 咧人未到声先到啦，
1: 人未到声先到，所以这那你若听到这个声是对不对？你口罩经过，哦，前前几工我一挂朋友去一个迄、那个。那个服饰店，那一个孙的少年，啊，打了胃了了啦！你看恐怖吗？
0: 只要你有机会打掉了，哦，你看我恐怖了，哦，来，即摆即个爸母啊，恁拢爱听好详细，因为咱这个叫做特别采访，就是要跟你讲，你要用什么来顾你的鱼，要安怎养你的鱼，要安怎入你的鱼，要安怎讲你拄到鱼已经出问题啊，要安怎把鱼转倒回来好的鱼，即个专题。相对着这个专题，要甲这个爸母啊讲，你要安那去，要安那注意啦吼。来，过来，朴叔啊，
1: 嘿，
0: 咱拢知影啦吼。
1: 嘿，

0: 楼梯一个八一楼尔，
1: 就开始咧喘啦。
0: 哦，喘甲冻袂调，就是去跑马拉松多少山安尼，规喘袂出。吼、哦，啊是讲伊无休困，就无法度继续讲，啊要做啥要做啥无法度，对对，是讲老是无精打采。
1: 对对。
0: 啊，佫有个人咧，吼、哦，伊感觉讲吸无空气、哦，哦，啊感觉佫会喘，哦，这可能嘛是细胞出问题哦。
1: 对。
0: 啊，有逐工读壳拢咧吼，忙忙忙，我感觉呢，怣神怣神啦。
1: 哦，对，
0: 啊，若要提像一支番仔去发，咱一个番仔甲切着多点，咪叫喷落花，
1: 喷落花喷袂花，
0: 喷袂花，迄就是吹气无力啊。
1: 哎，
0: 啊，佫有个人向直直散去爆缩的啊。
1: 哎，
0: 哦，迄款嘛是拢细胞出问题哦。啊，袂人长期低扫，尤其暗时来低扫，大家了解，包括暗时，尤其你若讲经常迄半暝啊三点到五点就醒起来啊，扫甲醒起来啊，迄是你的火。肺经啊，气经，
1: 气经，
0: 嘿，哦，迄、那个都迄、那个火药气，拢伫伫迄暗时啊，三点到五点，你若安尼讲，都扫清起来，迄就是你气伤过虚，
1: 哦，对，
0: 哦，伤过虚，所以讲一定要顾伊，顾运动安尼。
1: 哦，来，你注意听哦，咱也常常精神歹，哦啊无感觉安怎啊，但是就精神做歹，你去爬楼梯，博士甲你教这头第一人爬楼梯。会开会喘袂起来，你莫甲当作心脏是心脏的问题，是皮薄球哦，吼、哦，迄无共款哦，伊这是你的你爬一楼去，你会敢那输无开安尼，敢那下骨安尼，
0: 哦，
1: 这就是你的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吼、哦，食点啦，人向阳全散落，吼、哦，向阳全散落。过来第二来就讲胸卡嘛，常感觉会闷啊，会疼啦、啊，这拢爱注意啊，嘿。注意，过来嘴打，即个安尼涩涩，迄个感觉，惊寒啦，畏寒啦，吼、哦，这拢爱注意哦。这就是差不多，你的鱼已经差不多出问题。
0: 啊，这个就是
1: 爱食咱的过鱼的疗愈草，哦，啊，咱只一项食。
0: 伊外好，做会清爽啊，会清爽啊。
1: 来啦，哦，迄就是迄一种草啊啦，哦，这是一种草啊。后、哦、来，这个咱只爸母啊吼，因为咱一项，我俩来甲博士请教啦。啊，你若唔知，吼、哦，你若唔知，你会使敲入来唔要紧。后、哦、来，咱博士啊，
0: 哎，
1: 即卖吼，其实我你拄仔咧讲安尼位啊，迄新闻今仔即个几工啊，才过咧看尔。未来啊，全世界拢同款咯。即、這个感冒的病毒、新冠的病毒，即个所有针对
0: 伊
1: 的，拢同款咯。一年四季啊、哦，无咧分春啊、秋冬啊、哦，随时你拢会得。所以天气若咧变化的时阵啊，咱上该惊是要安怎去面对这个天气变化啦？
0: 哦，即卖就讲过，拄只阿公都讲过啊，啊，不是嘛拢看呐，哦，一年四季，哦，这个感冒啊是流感啊是新冠病毒，拢南州会拢四季拢会发生啊。
1: 对
0: 哦，所以讲那点爱感冒的人，我希望讲先甲细胞气根、气管啊，
1: 气管、气管
0: 都要够用哦。啊，季节性的流感哦。季节性的流感，这么是四季啊，但是这个流感吼、哦，拢每一年十一月到三月吼，迄、哦、较严重，迄人会较侪，哦，人会较侪，哦，啊。

0: AM 1071
1: 内心呢，用迄北京用来的吼，迄、疫苗有人打啊，有人未啊。
2: 对。
1: 哦，所以讲，这个新冠病毒嘛是四季啊。啊，我希望讲大家讲，家你的免疫系统搞好吼、哦，啊家啊，若讲正经强调，你就食过期的疗气草，以前我都甲你灭毒甲灭菌吼、哦，啊，你脑啊，甲你细胞吼，这样出路，这样用安尼。
2: 来，你人啊，做个掉感冒的人，就是一定要提升你的免疫力。顾家你的耳、家你的鼻、家你的喉头，拢顾用，你就较袂感冒啦吼。啊，那季节性的流感，就亲像拄啊博士安尼讲嘛，因为咱这个疫苗一定拢足成熟啊，哦，足成熟，技术拢足厉害啊，你会使去做一个，较人较袂迄款的啦。啊，因为新冠吼、哦，新冠为人都唔敢做，咱就无法度啦，哦，咱就无法度。啊，来就是讲你若唔敢做，人你就口罩挂较严的嘛，哦。所以讲啊，所以咱啊扫，引起的扫有痰嘛，迄就是拢感染着细菌甲细胞啊啦。啊，若要健康，你就是一定爱食啥，咱的料，哎呀，就是。

0: 伊的疗愈操，哦，靠伊的疗愈操，
1: 够脑，够够气，更够细胞健康。
0: 哦，你一定爱食啦，嘿，哦来，过来，咱朴叔啊，今麦要来甲恁讲啊，咱后壁食，你一定爱听好详细哦，因为我咧讲吼，伊这啊，经过遮济年的研究，其实咱啊保养有好势，啥物病毒都唔免惊啦。哦，准讲会染着，就是安那轻症尔啦。哦，你人家足快活的啦。哦，人是无可能未破病，但是我咧讲保养足重要，尤其是我咧讲咱人啊，头天咧，你都二十四点钟，你鼻肝无可能搭的嘛，你一定爱舒开。所以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但讲歹听咧，肝若歹，肝会使切呢，会使换呢，对不？啊，你这敢有在换？这拢总无呢。即摆含心脏出问题都会使碰出来，再佫退入去啊！你甲想对无？鱼甲即摆也无法度啦。后来咱来即个请教朴叔啦，吼，朴叔啊，
1: 系
0: 人讲无食薰啦，无食酒啦，生活习惯佫真好啦，伊嘛去得着肺癌啦，这是啥物原因？
1: 哦，这个肺癌吼，
0: 哎，
1: 哦是相当恐怖。哦，我来讲这个维生素已经传播啊，
0: 对，
1: 十大这个癌症哈、哦，死亡率是排第一名
0: 哦，对，哦、
1: 所以讲细胞你袂讲，干袂使，
0: 对，
1: 哦，啊，肺癌呢，连续44年，哦，拢一名二名，哦，前两名都掉了，排
0: 排在，对对，哎，
1: 所以细胞拢无讲干袂使，所以阿翁都在讲的呀，哦，阿无食薰，阿无食酒，肺癌会掉啊，但是大家了解，唔是讲咱台湾滴掉，欧美呢，吼、哦，将近85%的肺癌吼，拢是食薰的，哦，85%拢食薰的。啊，食薰呢，先讲二手烟，
0: 二手烟嘿。
1: 啊，过来第三呢，先讲啥？你知道？三手烟。
0: 哦哦。
1: 想说三手烟，你知道？你的叔叔拢吸你的
0: 衫。对。
1: 啊，无你个伫室内还是倒位？哇、哦，拢黏伫棉被，黏伫壁。哇，迄滋味点着，迄嘛足恐怖。
0: 拢闻到迄个味啦。
1: 叫三手烟吼，大家了解。所以讲，这个细胞，你看。熬夜嘛，最严重，因拢是食薰引起的。
0: 对。
1: 台湾肺癌的呢，吼，哦，一般拢唔是食薰的哦。啊，深入去个了解是啥原因？那都像足侪早起呐，啊，有人都无食薰呐，那会着一半拢无食薰呢？哦，因为咱台湾的化验工这里、個，吼、哦，这里、個、去深入的去探讨了，化验工是空污啦，台湾的空污是足严重的啦。哦、啊，有厨房迄个抽油烟机啊，哦。讲控制无好势，敢有争尔，有一个油底啊尔，是讲安尼个有争到啊，但是炸无无
0: 烟，
1: 啊你壁嘛拢种油烟，你入面拢有抽油烟，迄种啊，那三手烟同款啦。
0: 照你讲是无法度全部吸较清气啦，所以真侪拢是因为早人无食薰，无迄款得着肺癌的吼，拢是因为灶卡的问题啦。
1: 对啊，即摆像讲这个肺癌来讲吼、嗯，我来讲因占的比例。大部分拢这个肺腺癌，拢无伊占95%哦。肺腺癌占95%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鳞状迄个细胞癌20%，啊，小细胞哦癌10%，大细胞5%。所以讲大部分拢是那抢着讲肺腺癌，大讲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当然就不是很多啊。啊，这边呢，预防加这个
0: 代谢。咱这爸母啊，恁即马拄好听朴叔你讲哦，肺癌是真正足恐怖，而且掉肺癌啊吼。其实咱讲实在啦，有那是要医也好嘛，足困难啦。哦，过来要哪去预防呢？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厝啊，你第一点爱先戒烟啦。灶卡的排油烟机啊，设备爱搁个戒油较好些，烟尽量吸快一罐的，吸较清气的啦吼。过、哦、来啊，这唔通常常讲像朴叔拄仔咧讲啊咧。啊，排油烟机有安得啊，对不？啊，如果你有听咧吸风得啊，你敢知吸有蒸汽还无蒸汽？啊，过来厝里，即卖无啊多啊，每一口罩内底上好准备一台啥过滤迄个空气的
1: 清
0: 净机啦，哦，啊出外口罩甲挂咧啦，哦，啊平常时安怎养气、过气、润气，你会记哩？过气的疗愈草，哎，较骨力啦，食咧啦。这点较重要
1: 啦，保证要提早了，不能等到老了。
0: 啊，等到老你就存在来，好、哦、来，阿今麦来朴叔啊，因为咱你讲遐济啦，你看一个疗愈草嘛，无一定加高味嘛，袂使啦，对无来？所以我是讲，咱人啊要保护细胞，咱要选什么天然的植物的保健的成分， 有几种？
1: 哦，即咱个研究团队甲美国吼，啊甲英国啊是印度遮吼，来去怎筛选精选，
0: 对，
1: 个气走了，吼啊个气用，吼、啊、说验方，
0: 对，
1: 吼、有六剑客，
0: 哦，六种吼，
1: 六种个六剑客吼，即我都巩固咱个肺部个功能。像我都改善这个感冒，啊是流感，啊是新冠病毒。
0: 对。
1: 哦，六剑客第一就是吼、哦，咱定了滴讲奥义，啊，跟咱台湾这个疫情的头拢渐渐拢较了解。
0: 对。
1: 疗愈草，哦，疗愈草来甲萃取起来，伊是要创啥？伊调理甲改善咱的胸腔的疾病。
0: 哦，胸腔啦，一个气就对了。
1: 好、哦，啊，过来就是这个臭臭草、鱼腥草。
0: 哦，臭臭臭，
1: 臭臭臭是对嘛？伫迄个武汉这个肺炎的时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迄个大陆发病啊，哦，伊嘛是拢用这个
0: 臭臭臭，
1: 啊，加过来就金银花。
0: 金银花，
1: 这两个咧，普通是若有感冒就当用啊。哦，啊是讲脑痛烧
0: 烧，
1: 哦是脑发炎，哦啊个肺炎啊，啊是这个有病毒啊，拢这两个拢是首选的。哦，首先想到，所以讲。不管咱台湾讲清冠一号，
0: 哎、欸，对，
1: 马这两个老婆肯刚好，
0: 无啊，无啊，无啊，
1: 哦，啊，过来绿茶萃取物，跟我茶都分的嘞，
0: 对
1: 哦，过来讲这个贵气，神农氏尝百草，哦，一日遇到七十二毒，以什么解之？都、就是靠这个茶，
0: 靠绿茶啦，
1: 哦，靠这个茶萃取物，哦，伊内底有一个迄、那个成分哈、哦，都看迄、那个茶多酚以外，各有其他的成分的。哦、所以讲，伊会熬火下诶病毒，哦，啊，过说咧，你黏膜咧，哦，会甲你强化你黏膜，哦，咱诶呼吸道诶黏膜，哦，啊，所以讲你抵抗力如来如好。过来第五咧，哦，这个椎骨木棉，过去恁倒拢未晓用，啊，疫情来呢，哇，打拢会晓用，伊诶好处伫倒，哦，伊抗病毒以外，伊普通伫伊咧熬米咧，哦，即家家户拢更一个这个。饮品那时候干那动作干没有
0: 错哦
1: 哦一直这 A 型 B 型的病毒的流感的嘞啊过来对个感受那你一定要加讲
0: 六感受
1: 感受吼、哦、那有印的
0: 对了也正常啦、哦、
1: 这个感受吼、哦、对胃有效吼、哦、对胃啊个这感冒哦过敏哦肌少哦拢种做好的嘞、哦、所以讲用六合一吼那、哦、六合一要冲啥补补气息。改善这个少，啊是有迄个咳痰哦，少有痰的啊，气喘啊是先干闷闷，拢要提升你呼吸道的功能。
0: 后来，这个疗气草啊，伊是专门咧解咱的胸腔这个气的问题。来，你注意听哦，即届这个新冠的气啊嘛，那无这两下物件，我讲全世界唔是安尼样啦。对两个对两项臭臭臭金银花，我不骗你呢，那无这两项。死亡的人数不是安尼样啦，哦，所以你就知讲疗气草，这也做啥？臭草草甲金银花是外好的物件。来，你都若感冒啦，你烧啦，肺炎啦，那喉会痛啦，抗病毒真正爱靠这两项。你甲内底清活好势，嘛爱靠这两项啦，吼、哦。过来，绿茶就是抗自由基嘛，哦，伊内底有茶多酚啦，这一般咱较拢会难抓的，这内底。做一个验门嘛，后来过来接骨木梅，啊，拄啊，朴叔你讲接骨木梅，咱台湾无，拢是爱靠欧美国家，因伊的家庭啊，藏咧都亲像咱台湾人的啥物感冒药水同款，
1: 对对对，
0: 哦，当作感冒药水，你过细胞专用的啦。后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吼，爱注意哦嘿，因为我拢甲朴叔讲哦，因一挂草啊，你甲讲，话老岁啊唔捌啦，哦。疗愈草伊敢捌，伊唔捌啦。好啊，臭草草伊知，唔知要安怎用，啊嘛唔知伊功效好到啥物程度。所以你较重要遮个物件，咱会甲博士会来甲恁解说较详细的来。好啊，拄啊，你有听下哦。疗愈草、臭草草、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这六大项
1: 六剑客啦，
0: 六剑客一项都没有，十项一项都未使欠一啦，吼，一项都未使欠一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你听好详细哦，嘿，因为剩八组，拄啊，咱一个林大姐啊，伊这就来啊，甲一个王大姐哈，伊因拢来听着朴叔你讲着怎啥物件，啊，你注意听，如果你自少年就食薰呢？你足够感冒的，你捌得了新冠的，吼、哦，捌得了新冠的，吼、哦、嘿，那你了了就肺炎的，有足够，反正你都足够感冒，足够过气，足够过敏的。如果你若有这问题，要问看讲阿红阿我要安怎吃，正是正讲的，对这个肺有帮助的。你每一天的下早时的九点哈，你九点吼、哦，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0800-318-009，你即卖目前你扫诶扫未好诶，你甲小姐问，伊就甲你讲安怎吃，因为阮啊家己人无可能讲挂无失败啦。你像阿公嘛捌感冒啊，但是阮拢足紧，吼、哦、免几工，吼、哦、阮家己你吃，阮家己安怎吃会甲你教。我会甲你教来，好、哦，咱来进一个广告啊。食薰薰少，百日少，气更作烂的，了了就咧感冒的，了了去喂着什么融合病毒啦，流行病毒啦，吼、哦、啊，这个叫做啥新冠肺炎啦，咱别人袂钓，你就咧钓啦，咱别人听着讲你创啥，你就钓啊。一个鱼永远就咧少，我定日节目咧讲我一个朋友老医生啊。你过来年前就跟我讲啊，讲未来台湾下久的人会愈来愈侪，头啊我嘛不爱信呢。人这医生行医已经要60年啊，伊讲哦，自伊捌做医生，甲即马唔捌讲伊咧开药啊，食少啊，食半个月一个月食袂好个啦。哦，啊你注意听，你阿峰顶几工啊，我拢有念报纸互恁听。癌王，咱的肺癌哦，有分癌王甲一般的癌哦。一般的肺腺癌是啊，当然是拢存活率无关啦。哦，但是即卖有一种肺癌的癌王，叫做小细胞的迄个癌肺癌的包细胞，迄个肺癌，迄款的是真正足恐怖的，无法度控制，转移佫紧，了了就再见你啊！来，
1: 对，存活的，
0: 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正是。人生靠一对戏啦，戏要通啊！人生就甲这个气会喘，你过等尔。这个气若未喘，未通啊，未做嘛。单头创啥你走？单头恁囝啦，你讲爸会要，咱要迄个会来啊，紧走哦，要走去拜。我问你，你要走去拜，对啊？所以我来讲，其实咱。你唔能看感冒啊呢？其实感冒啦，你扫是足艰苦的啦。好来，咱的六合一哦嘿，咱的六合一诶，这个疗愈草啊，疗愈草啊，你拄好听朴叔甲恁讲，疗愈草足济，外口你甲听疗愈草足济，但是真正会当用甲一种至两种尔啦。哦，过来草草草，这唔免我想讲，这自古早的流传，你若带参政的人，拢捌。较早你感冒一定捌食过臭草草，气更较烂的绝对捌食过臭草草。来金银花嘛是你抗病毒你用的，绿茶嘛是你抗病毒你用的。接骨木梅吼，接骨木梅就是离欧美的国家，亲像咱台湾你啉感冒药水同款，但是这是天然的啊，人外国是用天然的。来甘草这唔免先讲啊啦，其实你若感冒去诊所，替医生我嘛加一罐药水。足大罐，叫你那里烧个冻袂掉，先紧啉几 CC、5 CC。
1: 叫伊讲，来，我食，还佫配些药水。
0: 那叫做啥？你甲看，迄就是甘草啦，迄罐就是甘草水啦。安尼再无来，咱的六合一啊，的疗愈草，安尼剩八组啦吼。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只有一工啊，哦，剩即几一点钟呀，后点钟就无啊吼。来，我甲你讲吼，一罐内底60粒，优惠价一罐。60粒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偌济？两罐爱5000块，阿峰优惠你3500块。来，你注意听，因为即卖吼， 全规年套单的啦，真正规年套单，什么融合病毒啦、新冠啦、流行流行 A B C A B 型的感冒啦，啊，佮啥物梅浆菌啦，哦，啊，佮有啥哦，五六种啦。五六种，拢总是针对鱼哦
1: 嘿。拢在攻击，攻击你。
0: 对，拢在攻击鱼，这对鱼一定要顾好。
1: 对。
0: 鱼佫娇，啊佫弱，袂堪伊安尼生，袂堪伊安尼扫。你佮看真济人鱼啦，叫菜龟医生来讲，哎呦，你的礁类鱼，敢那一点白白，代表迄点无，你的鱼根本无好呀。所以人人啊，活嘞，就是这对鱼。会喘气，你记得呢？迄个气啦，无走喘，人生拢无啥物好啊啦。后来，咱的疗愈草啊，两罐罐加五千，因为你三千五以外，阿峰教我，阿峰教我用我的业证啊，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给你，安尼几罐？
1: 四罐。
0: 四罐
1: 呢？
0: 四罐，四罐优惠你3500块，恁注意听啊！恁的孙啊，迄个幼稚园以上的，你扫扫足久扫袂好，暗时尤其是暗时，困的暗时会扫的，阿峰甲你教一招啊，疗愈草泡开。那啥物你知唔知？那咱的鱼鳞钙有那一粒，疗愈草一粒两安甲拉做伙。啊，囡仔若爱食甜，你甲放一丝仔乌糖落，那拉温烧，囡仔啉看卖啊咧，迄暝伊会做好困的。好来，细做伙买两罐。上两罐，收到四罐的疗愈草，优惠你3500块啊！我足侪人，你甲阿峰讨这啦，讨啥？死笑！热天烤，热天搞啊，困足侪。我这个死笑，唔是好势啊，佫兼会杀困啊，佫兼会杀困。哦，你甲你拿我上到，我顶头拢有写杀困率达到99.5%以上，真正赞的。好来，你若要洗澡，我送你一包这个洗衣球啊，真正好用的啦。好来，啊若要大组的嘞，四罐3500，八罐是咪7000？八罐7000，阮当来讲，恁两个都业绩无爱，无拢送我这个爸母啊，对不对？咱这长辈时代，所以阮当来直接国家送两罐给你，
1: 安尼几罐？十罐
0: 。十罐优惠你7000块，佮加两包洗衣球来送我你，空白。做这个咱们的工地，你做斑驳，这拢爱肌肉会用的物件。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你扫扫足久啊，啊，我食啥物都无好，你会记哩？你打电话来问，阮小姐教你安怎食，保证两天都不要你有感觉。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哦。要食疗愈草，你爱注意看哦。我这阿爸顶头博士为着要恁知影讲，你食到的是正港的疗愈草，所以阮博士调咧讲，你阿爸顶头去找一丛草啊吼，阿未硬脆的草啊，翕叫专业的翕相，甲你印在阿爸顶头，互你看，知影啥物叫做有白点，有五基酸的这个正港的疗愈草，落你看看好详细。好来，空白。0800-318-009，要六组，只有一点钟尔，你唔能讲啊！我到后点钟才来卡，后点钟来无回啊啦！后来等于真正爱食啦，人生靠这对鱼啦，鱼呐无效，人生拢总唔免阁讲啊啦！这对鱼呐，顾会好势，你开喘的顺，啊输的顺，啊唔免定在咧挤，在咧看去，走到用咩黑骨鱼啊，唔免安尼遐艰苦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拢饭后饭前甲食无要紧。但是你若你食西药的中间爱人一点钟哦吼，啊你若讲阿峰啊，我即摆落咧感冒，嗽甲要死啊呀！那有你食西药啊，要安怎食？来，我甲你讲，你若接到物件的时候，你卡来，甲小姐问讲，我即摆嗽甲安尼要安怎食？阮小姐拢会甲你教，吼、哦，阮就是拢安尼食，阮若你嗽时，我拢安尼食，啊足有感觉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空空九，吼、哦，你若要细做，就是四罐的疗愈草，啊，佮送你一包这个啥，送你一包这个洗衣球，吼、哦，洗衣球，莫佮用迄个三分粉啦，迄做歹拖，我这做好拖，吼、哦，你咧较淡的，伊就三块洗，啊，佮兼个杀菌，细做的送一包，啊，若大做的收着，就是疗愈草，就是十罐的疗愈草，吼、哦，因为你7000块。佮送你两包洗衣球，安怎省你都好，安怎省你都好。最主要，莫讲会好袂好啦，顾会好较要紧啦，顾会好较要紧啦。电话接起来，紧个卡啦。阿芳甲你讲，安尼要存四组，要存四组哈。0800-3180-9。啊，我甲你讲，我下一点钟无广告啊，因为我今仔去睇。就是在家回来啊，按怎讲呢？人做外销做较济，吼、哦、来啊！我希望讲，因为我即几天看的报纸，什么肺腺的啦，什么小细胞肺癌啦，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
1: 尤其
0: 无食，你嘛讲、嗯，我若无咧食薰，我若无咧食酒，我嘛无咧炒菜，歹势啊！无食薰，无食酒，无咧做工课，无咧捌油烟的人，同款你着乙酸癌嘛？0800-3180-9电话接起来，紧卡啊！以上功课好来，啊那袂较紧的吼，因为阿洪拄仔甲你讲，我就刚做一工个啊。这最主要
1: 我是感觉讲，你若尤其你若有食薰的人吼，
0: 莫讲食薰啦，
1: 是爱愈保养愈健
0: 康。其实我咧讲，空气污染重，逐天都爱食啦。
1: 对啦，
0: 我无平
1: 时啊，过安尼
0: 就食。你若你扫的时候，你怎就啊？买菜拢上班啊！真正我无骗你。我这个老，我咧讲，我这個朋友老医生70几岁啊，拢嘛讲阿公阿你拢食啥？我拢食这個，含伊都咧食这個啦，含伊都咧食这個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起来，紧个卡号去，0800-3180-9，唔管你话少啦，你若唔知要安怎食，我系讲因为我哩节目中间，我会当甲你讲个，讲你早唔安尼食得。但是你正经真正咧扫，你要感觉有效，真正用这个方法来吃，人工你做感觉啦。0800，唔是清洁剂，是洗身洗衫，
1: 是吧？
0: 来0800-3180-9，来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安尼存三组，吼，存最后三组。啊，我来讲，干那做一点钟呀，因为我无物件通互你，吼，一点钟做完，啊，就无啊。好、哦、啊就等后界要做爱搁等真久啦啊你即摆退转去去我讲较久来食嘞吼我是去问我朋友啦吼伊讲较久来食嘞吼较袂安怎你知毋知你鱼甲顾好你嘛较袂钓啥较袂钓迄个即个做遐做啥泡船咱咧讲个皮蛇啦咱咧讲个皮蛇好来即个张大哥喂，有听下无？
1: 像我是拢食暗时。
0: 喂，
1: 系啊，食饱。
0: 张大哥，来，
1: 咱的
0: 扩音机啊，怪怪，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啊，张，你电话记了，张大哥，你电话记了，等下我给你接嘛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9，0800-3180-9下来，咱来听音乐。
1: 好，安尼好啊哈。

0: 更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早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空空空空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哦，咱亲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伯阿姨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咱的长辈是大，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你有搞错无？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底得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中辈时代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8-098-000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哦、早暗天气啊、哦、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哦、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咧，
1: 较高咧。
0: 对对对吼、哦，这个天气冷啦、啊，我就想着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阳问题，
1: 是
0: 冬季阳哦，皮肤拢会一定撩撩撩，啊撩啊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2: 啊，那撩啊破皮吼，啊一般人是袂要紧，
0: 对啊，
2: 啊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啊的人爱特别注意，
0: 对。
2: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啊，是全国三哥吼，啊所有全国的肺炎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
0: 嗯，
2: 啊，带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啊，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啊，我讲，敢若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进上少四五六百个人、
0: 嗯，
2: 包括前几工啊，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
0: 嗯，
2: 啊，姓张。啊，当然，咱唔是甲消费啦，吼。啊，伊过大量咧趁食，啊，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啊，来死亡。
0: 诶、欸，真少年咧，43岁，
1: 哎呀，
2: 吼、啊啊啊，啊，当然人是安尼啦，吼、啊，啊，人当然啊，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
0: 嗯。
2: 但是你只要有保养。啊，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0: 无唔对啦。
2: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感触吼，啊，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这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人家叫阿伟啊，伊来甲恁邀请。啊，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啊，伫家己德家啊，山坑啊，拄到我一个朋友，啊，叫汤姆啊。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啊，伫槟榔埔真大啊，伫地方真活泼。
0: 嗯。
2: 啊，然后我伫差不多五外月前，拄啊打开始咧开啊咧干的时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啊，然后结果我当伊看到伊雇一支卡，啊，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加的山溪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这路程外遥远，啊，我当下看到伊一支卡雇掉，啊，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见吼，毕竟那是咱的囡仔朋友，啊，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啊，都拢干那靠食西药，佮无摘掉啊，甲伊个糖分控制好啊，即然后啊，去得到就像他拄啊啊阿伟讲个吼，一个破空，白甲上甲焦呢，结果就蜂窝性组织炎甲卡固掉。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家宏自从做播音事业这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的，敢若青面的啦，目睭模糊的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的就对啊，20万人有10万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你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伊比癌症更加侪。

0: 但是这真济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只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哦、啊，即个啊血管脆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锁，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一自头到尾唔知影三当哦，唔、知影，这伊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三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一定会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型的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的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知影的全台湾糖尿病300万人，有确定有咧食药的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万人尔啦吼，都有30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的是食一顿，有的食甲两顿，食食咧有的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啥物袂使食无？300万人有290万人唔知影讲你啥物物件袂使食，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的，啊，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的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的这个医师长，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的，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无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袂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脆化。这也是原乡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1: 冇对，
0: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一罐3000外块、嗯，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来出自来伊诶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啦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直接无相共透露啦。
1: 对啦，当然啦。
0: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即个物件今日就对啦，吼、哦！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才会爸母来收听，才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
1: 哦。
0: 啊，咱伫只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只在厝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8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8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1个月1个月时间互我，我会为家人头念甲幸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甲到啊，
1: 已经做到啊，
0: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甲乡村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啊，阮三下过一个，他拄啊 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刀啦吼，唔是咧拍麻雀，是认真咧做播音，
1: 是
0: 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感谢全国遮个听友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嘉宏阿伟阿发拉仔伫遮再次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会当鼓鼓长长，逐天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个爸母啊啦吼，咱予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咱暂时全国已经连着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1: 是，哦，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台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彰化哦，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乡村尾这个家人电台、彰化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天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阮收听，
0: 拢现场的节目吼。
1: 是
0: 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日去唔知影，你才通卡通卡吼。
1: 哎，卡电话询问。
0: 都甲写咧写咧壁的吼，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迄个油擦拢随时会当切掉，切掉倒来去你搁写去，这0800-0970800-097-098啦吼，咱来哼一首歌。现场的节目吼，嘉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敲来。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您来点歌、开讲、破刀、连线啊，讲笑话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咱张也是真话无偌久，即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啦吼！
1: 我是讲庆幸的好啊！
0: 好，来，
1: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的，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非常的沧桑啦
1: 吼，坎坎坷坷啊，
0: 这干那去用放晒的可能才一拖拉裤，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首《孤单》。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吼，
0: 诶，影帝，哎呀，这龙少华，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人人生啦，吼，我讲食好食歹，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而且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救我一个阿姨。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讲真正的，已经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啦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多，住伫家迄个。婚礼的鱼哦，水正，吼、哦，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而且，谁那款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哦水正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海边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未大哭，目睭愈来愈疏，一届咧开蚵啊，吼、哦。可能脚去学脚啊，擦掉，擦掉，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然后结果去检查，较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是安怎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十几年前啦吼，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研究一个叫做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毋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1: 共款
0: 哦，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伫阮即个乌种诶手，然后落去搭配一寡醋香，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拖拉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尔。
0: 嘿啊，我今个会闹屎咧，毋是敢若退火。嘿啊吼，所以讲，伫遮我爱再次感谢我诶温情人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诶启动生物科技。有足侪支产品咧广告，诶，公司诶总经理，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读青草药班，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诶专家啦吼，伫遮在此代表我诶大姨，甲伊感谢，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真清楚。认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讲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悬尔嘛。啥那爱青梅，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啥那爱西药剂，
1: 爱心肌梗塞，
0: 系啊，
1: 脑中风，
0: 系啊，啥那会带来遮侪连带的。这个镜头出来安尼，咱隆重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2: 嘉宏兄，吼，哥咱诶阿伟，阿华来甲阿仔，吼，即马归经足老嘞，吼。拄则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搁加入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吼。
2: 伫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哦，即安尼归经老嘞滚滚，吼。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感谢吴总的百忙之中， 啊，佮特别赶来啦吼。
2: 外口拢咧塞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啊，佮遮尔冷啦吼。
2: 是
0: 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伫我日时，互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煮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煮胰岛素。
2: 是啊。
0: 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哦。吼，你讲你若。迄、那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工见效啦，哎呀、啊，啊，有诶冬工若食啊，着水拢降价啊，伫饭前饭后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诶，三工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2: 非常明显吼、哦。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诶苦瓜生态吼、
0: 哦，是
2: 目前即卖伫个医学上诶即个证明，
0: 嗯、
2: 咱伫个饭后。两点钟冬工哦，冬工吼、哦、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
0: 嗯，
2: 啊，你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哦，你去测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
0: 嗯嗯，
2: 这是今麦目前吼、哦，在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这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2: 而且这不是讲今麦干那咱咧讲咧，这个物件已经在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2: 哦、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家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底下就在讲买啦，不是我啦。
0: 嗯
2: 绝对不是我啦，这蛮皮啦，
0: 哦，
2: 这不信邪，这乡亲时
0: 代，哎，
2: 当然就去更顶个波嘛，波波类，这乡亲时代，
0: 是，
2: 哦，来给他重新的，哦，第二次的机会，把他的身体健康，把他救到回来，
0: 是，
2: 因为糖尿病本身，他这个其实无可怕，
0: 是，
2: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0: 是，
2: 他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
0: 了，
2: 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要哪讲吼，
0: 是，
2: 以目前来讲，从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2: 吼、哦，陆续搁咧增加当中，
0: 嗯嗯，
2: 啊，即马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刚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啦，因为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啦，
2: 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知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2: 啊，无讲我马啦，我若无放尿，拢皆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
0: 嗯，
2: 你若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个一定最严重啊。
0: 是，
2: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
2: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无
2: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
2: 哦。啊，以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都在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
0: 是，
2: 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2: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即种诶，拢是少年的时阵发生啊。
0: 少年，
2: 伊主要吼，都是伊诶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诶胰脏诶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诶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诶药球。
1: 家己拍家己
2: 的。家己拍家己，就即种病有虾米款？比如讲僵直性的脊椎炎。
0: 吼、
2: 哦，吼、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哎，还有红斑性狼疮，够。

0: 但是到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
1: 差不多300几万啦、啊。
0: 是，拢总加起来只，吼、嗯，一直在增加当中。吼、哦，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蔬菜、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对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1: 是是是。从
0: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是糖尿病的竞争，都是胰岛素的阻抗。
1: 是是是。
0: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无？
1: 是。
0: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1: 是是是。
2: 拍摄我刚才甲你借问一下呐，比如讲咱有的爸爸妈妈，伊若是无去检查，有啥物征兆，就是讲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0: 上个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嗯，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个细胞食袂着，伊个细胞食袂着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着糖，所以伊个细胞会去食伊个油，
1: 是
0: 哦，食到尾啊呢，食到无饭啊，然后食啊，去食伊个蛋白质，
1: 是
0: 哦，这就是人咧讲个消化症的一种足严重开始
2: 体重
0: 下降，
2: 空嘴呐较恶好吧，是对不？
0: 对，因为空嘴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全糖嘛，
1: 是，
0: 伊血就变高，
1: 是，
0: 变老，啊，这个当中伊的循环变歹嘛，
1: 是，
0: 所以你即马若总讲有空嘴的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空嘴修补上来，结果你的循环歹啊，空嘴底下营养分上袂到位啊，
1: 是，
0: 空嘴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减肥了，一个礼拜还在流血流水，咬着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不到位啊，啊，营养分不够，空嘴就不好嘛，
1: 是，
0: 这就很简单的，
1: 所以说在这里，也应该要跟欧总请教一个，很特殊，大家都知道胰岛素，都只会说，胰岛素，什么叫做胰岛素？谁那要注意多少？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谁那会当扮演着这重要的器官？
0: 是，
1: 会当一个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会引起着这么多的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椎。包括讲即个血流血过，胆固醇过高，代谢袂掉，这是安怎原因啦、
0: 啊？咱即卖啦，即个食食当中吼，咱所得到即个热量，吼、哦，都、就是。

0: AM 一零七一。
1: 第四条，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接下来，这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2: 是是。
1: 啊，这个食当中呢，也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
2: 是。
1: 这个、准备要入去咱的细胞，要入去进行呢，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2: 是是是。
1: 哦，这个胰岛素。
2: 是。
1: 胰岛素呢，负责把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走进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打开，
2: 是
1: 这个门打开，你糖才会当进去这个细胞里面。
2: 是，
1: 这个当中就是怎样，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坏去了，
2: 是，
1: 让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打不开，
2: 是，
1: 打不开的当中，你的腰肠就过来制造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也是打不开，
2: 是，
1: 但是呢，它的腰肠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
2: 是，
3: 是，很困难的啦，
1: 嘿，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腰肠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致使你的腰肠的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2: 是是 是, 是、哦，
1: 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会无够，啊，即马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吼、哦，你若总讲你即马这个胰岛素的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遍工，糖都拢带入去啊、
2: 嗯，
1: 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这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
2: 嗯、
1: 一直甲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腰肠已经过劳死啊。
2: 是，
1: 这个、当中伊的腰肠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2: 嗯嗯，
1: 哦，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作啥？伊、嗯、要做两摆工、嗯，做三摆工。
2: 嗯，
1: 好、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过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2: 是，
1: 系、嗯、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2: 是
3: 疲劳安尼，
1: 系、哦、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2: 对吧？疲劳亚神啦，
1: 哎，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倒伫椅仔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的前期的症状。
2: 啊，佮目睭的模糊咧，
1: 对，因为目睭模糊都啊讲到咱
2: 的血变啊，这
1: 水晶体
2: 啊、视网

0: 魔病变
1: 对，
0: 啦，
1: 视网
0: 哈，
1: 膜病变水晶体吼，人讲的迄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白内障，因为你该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健无？拢爱生糖对吧？
0: 对，
1: 哦，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2: 对，
1: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会脆脆。
2: 对，
1: 等到咱的血内底全糖的当中，无都带你去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界走，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0: 是，
1: 这当中你的器官的产生病变，
0: 是，
1: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作无迄个弹性去啊，
0: 是，
1: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0: 是。
1: 啊，若说讲走去你的血管内底。去改你的神经吧，所以
2: 就变脆啊！
1: 哎，对，你也改容易中风，吼、哦、啊，容易过卡麻、手臂，因为啊，你也会更变脆啊，
2: 血管无好安尼啊。
1: 过来，也过去影响到你神经，你就感觉神经的麻，迄点啊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就糖分无降落，唔就食袂好。
0: 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吼啊，即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云林区哦。水症啦吼，啊，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咧降袂落来，啊，卡个得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迄个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药罐，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无不但会固卡，佮兼目睭会青盲，啊，然后迄个时阵恁在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过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食食拢真正常，但是啥物唯独糖化血色素，拢伫6.5、7甲7.5，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吼，有正常无？是安怎唯独食你这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恁的苦瓜生态是定序的啦，吼，已经销到美国 FDA。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侪人砍色、硬粉。讲遐嘛，做苦瓜啦吼。咱个是高杯，我听讲用几啊百公斤，才来去除1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
1: 是，
0: 这计数就差有够济啦吼。你若磨粉的，到咱苦瓜正正咧甲拍拍个打若磨粉的，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咱讲事实咧，像咱别人偏偏咧只食无效，一定爱食奶煮。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1: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会食苦瓜丹啦，苦瓜精啦，
0: 是
1: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过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0: 是
1: 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0: 对
1: 有人食都无效。
0: 是，
1: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即马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学做食苦瓜丹、苦瓜精，即马人无同啊。即马咱来讲哦，咱即马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0: 伊
1: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吼，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伊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0: 是，
1: 吼、哦，会当活化回来，
0: 是，
1: 吼、哦。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拍开，
0: 是，
1: 吼、哦。这个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要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0: 哦，是无良的厂商啦，
1: 人咧拍掉外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去砍所有的瓦夫，
0: 是。
1: 请问那边那吃有效？
2: 对，對對
0: 所以咱即卖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去吃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2: 惊。
0: 对啊，拢去食到迄个磨粉的，无食到恁这种，要食到恁这种的，伊个嫌贵。哎呀，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1: 才好？定序的苦
0: 瓜。对啦，我总会拜托你们啊，今日要救大家，
1: 上
0: 啊！这个苦瓜生态，冬瓜加血糖，冬瓜减，糖化血色素三缸都不减，物件。

0: 关美丽两万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啊！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煮，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卡，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无爱着药吃癌嘛！来，为了。
1: 哎、欸，你好，我
0: 是
1: 大周
0: 哎。来，电话给你哈。好，来啊，来，喂，你来，要苦瓜生态哦。
1: 做大周哎。
0: 好，来，电话给你哈。给你大周哎，六罐五千块，给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这来赚钱，捞晒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人的一罐三千来啊平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把我登记住哎，大周。
0: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来文明啊。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给你。哎呀，这真正有够赞！啊，食了有血糖有够无？
2: 有啊有啊。
0: 有吼、啊，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啊哈，来电话个咧。
3: 恭喜啦，恭喜！好好。
0: 搁一个平安啊吼，来回六五大姐。
4: 我哎对啦。哎。我打拄啊有，我打拄
0: 啊
4: 有。
0: 好来，你电话个咧，我电话拢满线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若糖化血色素伤高咧，你以后会洗耳机。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

0: 甲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1: 以后你就袂痛就变啊。
0: 然后它最重要，它还可以降低你。
2: 保养。
0: 对，它还可以降低。
1: 用这保养就好赞啊！我无咧，我无糖尿病，我都有咧吃。哎呀，吼。
2: 哦。
1: 哎，来，你等那个咧哈。
0: 提早保养，吼，提早预防，好不好？
1: 哎，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
3: 阿红
1: 爷兄。嘿嘿，我讲本人妈妈。
3: 哦，我
1: 来
3: 讲
1: 吼，
3: 啊，迄、
1: 那
3: 个，甲我
1: 寄
3: 一个大
1: 组。好，来，你等下去咧。啊，我来讲啊，今日大组诶，真正巧诶人，有智慧诶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无你两大组诶钱，互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爱20000几块。
4: 对。
1: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是安怎要互恁食到遮好诶物件？因为欧总的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的，欧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支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就跟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黄过路启动，甲家己的囝要卖予人偌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卖予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层，安尼个袂好行啦！来，喂你好，
4: 天鹅大哥，
1: 喂，嘿，天鹅阿是大，
5: 嘿，
1: 爸爸。
5: 烤龟是几罐？
1: 烤龟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哎呀、啊，
5: 比咧买有甲恁买呢。
1: 嘿啦，比咧买高咧，食较俗啊，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6: 我一电话那杨正，
4: 我都拢满线。嘿。
6: 啊，我要寄2组大组的。
1: 啊，现在要2组大组的。
6: 哦，
1: 我查查
6: 恁1组好。你
1: 这
6: 都
1: 甲
6: 家宏
1: 咧，
6: 你有感
1: 觉无？家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6: 哦，感谢老大哥，你搞救我，我点
1: 要买
6: 胰岛素
1: 嘛咧。哦吼，啊，若做胰岛素做了一世人，我以为以后得阁减1352了去洗耳机，嘿啊。哎呀，
6: 正常咧，伊咧拢糖化血色素拢7.5、7.8咧。
1: 哦，啊，迄都已经准备要洗也对啦，迄已经读甲硕士啊，
0: 咱个。大组的甲小组的，咱个
7: 本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着。那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电话报警，叫阮叫伊倒转来，倒转来了后违规停车，这人嘛爱罚钱。伊伫车内违规停车，违规停车是罚无济啦，几百块啦。但是伊嘛是爱往罚啦，哦。啊，这个跳速夺走，因为伊毋是有发生体伤啊，是安那样？伊只是车甲车小客跳速夺走，所以这个姓罗的富人人也罪嘛不该当，只干啦，迄、那个。这个富人人敢那车的小客小款尔，所以嘛是敢那个开罚单尔吼。啊，当然两个人因为车，迄、那个小客部分伊是属于民事的，无退休嘛，所以民事的就看两个人安那和解。目睭咪啊，揢到伊那是讲今仔日这个目睭咪有破呀，是安那样？当然伊用开罚单的部分是会好，但如果若今仔日小我揢到无落差无安那样，伊袂好啦。我讲，今仔你就算今仔我何解赔这个目睭命考察的钱，何你开两千三千？其实，迄、那个富人人今仔了嘛了无解济啊！我总是这个物件就是你违规停你车，开造成了这阵的车的，所以这阵的车的两个人的条数，一零头五分五分，伊嘛无可能完全拢叫这剩下来富人人赔。哦，这件代志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两个人拢有开单啊。拢有开罚单，那无违规停车，今仔日袂发生这个事件吼。另外，那个讲到彰化市的儿童公园啊，这个儿童公园熊熊火烧，这个儿童公园后壁的景观墙，规个拢烧起来。

啊，烧起来的原因哦，警方鉴定啦吼，怀疑是有人放火。那么因为有足侪人伫现场，现场足侪人伫遐，所以警方现在目前调个监视器看这个公园内底火烧到底是虾米人放火，现在目前要搁咧调查当中呢。这是在彰化市三民区儿童公园来发生的火警。252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约先卡，要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电话给卡入来，感谢，谢谢。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古情迷迷》。这个《古情迷迷》这首歌曲，咱的这个。客户寄生药叫各位填报清易明无完邓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古情绵绵》。

迄、那个关节酸痛，走路会跛，啊，脚头无力，即款腰酸痛的这天宝好种丸，你家食足好用。啊，那天宝过哪丸，咱那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赶紧的按硬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甲买天宝过哪丸当去食，足赞足好用呢。哦，你若是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痛，旧年长期的头壳痛、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即来甲食即罐天宝固脑丸，足好用的。哦，啊，若暗时也袂困一个，歹困歹。

旧家旧来吧，这个一定的。所以吼、哦，互我拜托，头一届若要关，毋通去药房直接关，互我甲你寄一届，较袂去买毋着去。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管那领之恋》。

台的后卡后边一卡箱啊，烧香一模一样的哦，一模一样的一卡箱啊。因当作是迄个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反正公众总共一句，就是因打扮做外送员出来上毒了。那么只要因若是上毒出去的时阵，一摊就是会当赚400至500。这阵案件吼，一开始由着姓丁甲姓刘的两个人讲好势，姓刘的负责甲毒品的源头直接判毒品回来，负责接单。这个姓丁负责叫人来送货。那么这个姓丁，伊招一个杨德的，甲一个阿辉啊，做伙来加入因的送货的行列。啊，外口吼，因的刷，因外口一卡箱啊，做看迄个外送平台的箱啊，拢烧香，啊，就出去送货，要磨人的泥巴就对了。哦，结果阿能慢慢冒胖啊，因为。总是有吃毒的人会叫警察抓到的时候，警察一定会问说你把毒给送买的嘛，对吧？现在抓到他该问说你毒给送买的，说我就把那个老片的买的啊。啊，现在一个查就查到这个老片的车来啊。啊，老片的一个叫他杀到，他就在里面整组整组人都找到啊，老丁的啊，杨德的啦，阿辉的啦，都对，全部都杀到。当我将因叫毒品为来控制掉咧，将因啊来个医生发班，迄个底抓到的时阵吼，抓到彩虹粉40包了。

这间螺丝起子的头家是去予人，依照过失致死啊，这个过失重伤害，甲伊起诉，后来改做过失致死罪来甲伊起诉，该起诉的条文。那么这件案件负责人郭武宣甲现场的主管黄建修两个人到案说明了后，这个黄建修去予人以1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那么这个郭武宣30万交保嘛，限制出境出海。伊伫员工吼，咧。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咱来个饮酒，饮入咧，即个阿嫩阿矮啊，矮叫阿炮啊，甲上顿引刀，结果利用着即个左囡仔无法度人反抗的时阵，甲即个左囡仔性侵害过手，结果伫即个左囡仔因共大做伙失友，等下看到即个左囡仔甲即个查甫两个人烫光光倒伫门床顶，即、這个失友单关举手机啊起来录影。最后，这个查甫人一个逃走了后，左囡仔精神起来，伊个室友甲讲，头拄啊一个查甫人甲你安怎，当报案。结果这阵个案件最后，这个阿炮啊，甲着阿嫩啊两个人来到法院所在和解，和解金额偌济样啊？400万，敢那为着你一时的爽快。破坏着这个左囡仔名节，你付出400万的代价，真要低的，甲猪八戒同款，好大。

0: 小客，叫这个阿嬷跋倒了，叫这台大火车搞过，搞一个这个阿嬷当场晕死。啊，这个肾也未无吃酒，啊，伊、那个警方呼吁，桥倒摆朋友伫大车的边啊，千万唔通挖进大车的边啊，桥倒摆的人一定爱让大车先行，较安全呐、啊，吼、哦，来，广告。
1: 你食个咩？
2: 啊，伊个煮个食得好啊！
1: 好，田埔乡的云。
2: 阮大哥食得好啊！
1: 啊，伊闽头的食田埔乡的云，伊是食哪嘞？
2: 伊食迄种活水啊！
1: 活水哦。系
2: 啊。
1: 啊，今麦食了有烧啊无？
2: 有烧啊，今麦等下就烧啊！
1: 哦，安尼。
2: 我算下，你即摆我来食啊。
1: 哦，算讲闽头的食乡的云食好用，你即摆阿个怪啊？
2: 我算下来食。
1: 我算下来食，你唔打食啊？
2: 你剩下关，我拢伫家里剩下关。
1: 哦哦哦。
2: 剩下剩下啊，唔。
1: 哦，对对对。

含咱的歌同款，种点点啊做工课的机关。哦，伊艰苦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哦，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啊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啦。所以腰椎有一个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啦，无救，哦无救。后来，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以引起胃哩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话拢胃散就食落啊，哦，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就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创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现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甲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哦，所以真侪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为你听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壁，所以后壁即个到咱即个骨盆腔即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啦，哦，所以足够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吼，所以这爱作注意啦吼。啊，到底要求你发炎，咱要安那去发工呢？来，咱这长辈时代阿洪是怎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要求，那是要求你发炎的，咱要求你听。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为你听。啊，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要求你听，唔是为你听呢？来，恁注意听下。第一种，你听的中间听到脚趾片会听，吼脚趾片来听，这拢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吼、哦，迄款呢就是100%，绝对是要求你发炎，为你听，未引起着脚趾片听。哦，为你听，脚趾片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片疼，甲你的肉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片的疼，你保证是腰椎你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为你疼的中间，为你疼的中间，你怎啊下落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沙石是哪揪起来？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为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给正开我袂疼，较袂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你疼，你真正为你疼啦，你求起来为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会较开我，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有一个现象，就是会漏，较会漏屎。啊，漏屎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膜水肿，你爱看顶头铺一层油哦，顶头那铺一层油，就是代表腰椎在发炎啊，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来讲你，你唔通看，

0: 要求啦，发炎无注意，我来讲，像拄我这是去拄着医生算 A 呢，那拄着袂再发一声，都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去，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为你听啊，长期食胃药啊，食胃药啊，安尼治咧治咧，等到有一天听甲挡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怎样啊？腰椎癌你只要吊着，不管一期甲尾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啦。哦，所以会记哩，咱若为你听哦，有当时啊吼，拢爱去予医生检查啦。确实是为你听，才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他甲你保证，拢腰椎出问题啦。
1: 只要啦，讲安尼听，你先检查腰椎。
0: 对对对。
1: 腰椎检查无问题，你该来决定，该来确定讲这是胃的痛。
0: 哦，这
1: 样。安尼较稳当啦。
0: 这爱作注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腰椎较重要。
0: 哦，我迄天昨做日吼，
1: 拢未堪伊诶
0: 做日
1: 菜去咧。
0: 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啊，你啊咧练，你学滴运动，吼、啊，一个较早算讲你啊，拢你啊咧拍球的吼，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以前咧讲伊去伊咧做头路吼，伫泰国哎，敢那泰国有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啊，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想啊，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伊家己的小弟啊，讲我那胃咧疼，当作胃咧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哩，你听。
1: 嗯。
0: 送去病院检查，腰椎癌尾期啊。
1: 哇。
0: 腰椎癌尾期
1: 啊。
0: 啊，迄好药无药，我唔知啦。出门使破四个911，面如一什么 ES35的。迄拢啥物车啊？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几啊千万的车，尤其面如 ES35 的迄一台啊，可能爱千多。你甲想，啊你甲看，着着诶，讲剩偌久，医生甲伊去甲看，医生讲可能未超过一年通活啦。
1: 哇！
0: 剩你爱要创啊？
1: 安尼钱存较侪，闹落
0: 药。无效啦。
1: 对啊。
0: 人生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存较侪。别人替你用啦，
0: 对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胆结石是足危险的信号，吼、哦，恁爱记哩。所以真侪人啊，胆结石无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直接就提掉啊。
1: 胆
0: 提掉，
1: 胆变无胆，
0: 胆变无胆呀。
1: 对，
0: 啊无胆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就好啊。因为我来讲吼，胆汁做出来了。伊个脑内腰椎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吼、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胆去塌掉咧，你人引起腰椎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变数你甲看浮结瘤，就代表你胆咧发炎，你个腰椎咧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酵素，所以你变成你食落个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啊！迄就是你要求你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随，
1: 电话来报一下。
0: 来，啊那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得到的，吼、哦、每一个人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吼、哦、上新的，吼、哦、规身躯拢用得到的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再来邀请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豆叶色青青》啦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等，小妹希离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拾亲戚，所以在拿刀休拾亲戚的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能手准拿刀。

0: 豆休息青青啦，陈文兰为咱所唱的吼、哦、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吼、哦、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卡头会安尼哔哔哔哔，啊人皮肤会干，吼、哦、会干。啊，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咧嘴干、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嘴干。到底咱体内是欠啥物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段，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啊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打。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嘛会打。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在补充的啦。
1: 其实我先予大家一个观念，你有看到？你也是目睭打，你会滴啥？你安怎做？
0: 滴滴眼药水
1: 嘛，
0: 哎呀，
1: 人工滴眼药水就是玻尿酸嘛，
0: 玻尿酸，玻尿酸，我讲真正玻尿酸，你日本是贵到袂忘记咯。
1: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到，就是你目睭打下的时阵，你拄滴哦，足舒服诶，
0: 哦，
1: 很水嫩，
0: 对，
1: 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久无去啊，
0: 对，
1: 因为伊无法度眯起来目睭内底，伊个是表面
0: 啊，表面
1: 安尼，
0: 互你较袂遐涩，
1: 嘿，互你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
0: 尔吼，
1: 互你补充一下。啊，所以我唔知道阿峰你有做过玻尿酸无？脚头有你捌做过啊？
0: 我唔捌做，
1: 你也唔捌做过，
0: 我唔捌做。
1: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做玻尿酸。
0: 但是我捌看，我母也去做，我看到会惊啦。
1: 你怎想到最近做这样来做的？
0: 是安怎？
1: 因为最近不是闹钟，妈做黑嘛。
0: 哎，
1: 做者人啊，做者人，做者爸爸妈妈，做者迄个时代长辈拢斗阵去行。
0: 对，
1: 本来可能脚头有个流管问题啊，行啊坐刚来了，脚头有动袂掉，
0: 动袂掉。
1: 所以你看吼、哦，最近病医足济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0: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哎呀，得下尖椒才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住去啊？
1: 堵不
0: 起。啊娘喂！
1: 是啊是啊，足济人拢安尼啊，就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佫会行嘛，行路佫会卡卡安尼嘛，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届超上俗的八千啦，
0: 对，
1: 八千，
0: 吼，
1: 啊超维持半年，
0: 啊，还佫住啊，
1: 啊，还佫住啊，
0: 哎，
1: 吼，所以我嘛是总，足侪人，足侪爸爸妈妈去个病院时阵嘛是伫遐看嘛，啊，足侪爸爸妈妈讲，啊，佮爱住啊，问题想着迄针佫会惊，你知无？啊，无住佫会疼，啊，然后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佮爱来住，一段时间佮爱来住，
0: 对，
1: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者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讲，这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0: 补水对、
1: 啊。所以你做者人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脚头乌啦，问题是哦，我有大概一个观念，我
0: 好来，
1: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就像你头拄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0: 目睭一定爱。
1: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涩，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干那0.1尔，问题就是靠这0.1，伊个会使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0: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迄个做白内障。
1: 对。
0: 啊，过来引起到大眼睛嘛。
1: 对。干眼症侪。过来哦，好，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
0: 哎、
1: 欸，你爱玻尿酸无？
0: 骨头上介需要。
1: 哎、欸，做者人唔知哦。
0: 做者人唔知，你这其实即摆
2: 中辈是多，
0: 是啊，老岁仔人，脚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1: 不是、啊，我你考我考我讲是脚头，我即摆是讲骨头哦。
0: 啊，骨头。
1: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0: 哦，骨头内底。
1: 你做者人哎，你做者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
0: 哦。
1: 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
0: 哦。
1: 哈、哦。过、哦、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0: 一定爱啊。
1: 大脑诶。
0: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呐、啊，
1: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跟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
0: 脑髓，但伊要哪讲？脑髓吼？
1: 脑髓
0: 嘛未使讲脑髓呢，脑髓。
1: 脑髓的地方，伊嘛有玻尿酸，因为也有水分。你也是会打起了， 你头壳就开始出现老化，头壳开始老化，安那记忆歹，老人痴呆，
2: 痴呆就造出来
1: 了，对对对，就开始造出来。佮有甚物？比如讲，像那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0: 空嘴有空嘴，人别人三工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啊，佮你啊
1: 咧，像较恶好安尼，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马讲到的所在，佮有甚物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就是做全部拢爱玻尿酸。佮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0: 哦，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1: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尿，唔是哦。
0: 唔是。
1: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顾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0: 哦，这样软。
1: 伊才袂脆。
0: 哦，真爱澹澹，爱有湿湿。
1: 对嘛，就是一个概念嘛。
0: 过来咱，咱来讲咱的鱼嘛呀。
1: 对啊，做这所在拢爱玻尿酸呢。
0: 哦。
1: 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要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0: 拢是水分对。
1: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0: 对对。
1: 啊，30-4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诶，行个像你刚讲，我水明明诶，我要吸收。
0: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咱这爸母啊听。咱拢有一个感觉，吼、哦，嘴大到要死啊！赶紧嘞，矿泉水规罐倒嘞，安那啉都袂止嘴大，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1: 其实

0: 水袂重生啦，
1: 哦，赶快
0: 去
1: 啦。对，一车会安尼，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0: 你的增加会，我讲要安那讲增加，这个要安那讲增加，那较无淡，无湿湿。嗯，你加增加会感觉鼻车会安尼。是不是？我你要穿啦，
2: 你要穿啦，哎、啊！啊，你的肩胛嘛，刚刚会较稀释稀释啊。
0: 对，對欸、来，我即摆佫请教你，哦，因为哦，咱讲实在啦，所足济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啊，我到你遮。感觉佫无够，
1: 来，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阮做者时段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我唔是伫病院做的啦。
0: 是啊，我食办产品内底嘛有放玻尿酸啊，安尼敢无够？
1: 有甚物有诶人讲做脚头有诶玻尿酸，有诶使冻半年，
0: 對
1: 有诶讲三个月就无效啊。
0: 对，
1: 吼，因为其实伊诶品质冇关系。
0: 啊，当然咯、哦，
1: 品质绝对是有关系。
0: 对，
1: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做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八千五千个有啊。就是品质的问题。
0: 对啦，对啦，好吸收甲歹吸收有差啦。
1: 吸收无吸收有差啦，所以即摆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一支日本的叫 Hebe 的，一支是伫日本加迄个日本的医学大学做产权合作。
0: 嘿嘿，
1: 好，伊即摆伊内底玻尿酸高达97%，
0: 97%的玻尿酸，
1: 97%的玻尿酸真高哦。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0: 哦，小分子真好吸收，这大家一般人拢知啦。
1: 对。
0: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莫讲吃迄输啦，佫食五几罐，互你载落，你无效，因为你袂吸收嘛。
1: 我都吸收，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0: 爱吸收。
1: 并且我告诉大家讲，其实像你脚头啊做脚头乌诶，
0: 对，
1: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佮会听，佮互伊听嘛。你可能较无闲，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佮爱补充。
0: 哦。
1: 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莫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哎、欸，你唔是干那卡到我的需要呢？
0: 对。
1: 对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躯拢会使补，就是上好的。
0: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恁若知的人就知啦，伊你俩最大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规身躯拢爱食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的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你打卡头，
1: 卡头乌啦，
0: 我加给你补充。
2: 啊，一般拢用做的，
1: 对，一般这拢用做的。
0: 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叫你补充。
2: 哎，就是
0: 讲碰到
1: 问题，对。你想，一支卡住一支针哦，两支卡住两支针，啊，也是讲手
2: 机断的咧。
1: 筋大头嘛，还无爽快，你嘛是要住筋大头。
0: 对。
1: 好啦，部位做一个注射所在咧，
2: 注射部分咧，
1: 系啦，
0: 对对对。啊，目睭欠玻尿酸，会用去打眼镜，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伊等下咧点。啊，哪点目睭哪打？哪点目睭哪害？点到尾啊，你就规害呀！真正你目睭人工的，伊点久会引起啥？你敢知影？迄个
2: 打眼镜，
0: 打眼镜以外，我咧讲个有一项。目睭呐，点人工咧，伊点一个久会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会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1: 就是玻尿酸，
0: 真正玻尿酸。
1: 所以你知我，你知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骨、头甲尾拢足需要的。
1: 所以你知这个观念，即马伫日本是足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
0: 进。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1: 对，就是日本。
0: 好、哦，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多，伊俩做啥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啊，失灵的人口老岁，失灵的人口上多，迄、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1: 对，哦，其实有当下你也想讲，想嘛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作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哎嘛，离咱近近啦。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0: 对，
1: 好，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0: 啊，长所以，我来讲，即摆重点恁听， 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1: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0: 健康。
1: 啊，咱台湾灯会收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一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个轮椅顶悬，哦，啊，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袂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0: 对啊，
1: 对不？
0: 会使享受时间本来。
1: 对，拢伫个拢是都失灵的，拢伫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2: 好
1: 啦，
2: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1: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哦，你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嗯。啊，我著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0: 来，我先做些物件内底，可能拢难一罐，
1: 拢难一罐，难一罐，嘿对。
0: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咱就是爱食较顺的。
1: 对。
0: 你趴手爱较悬的，
1: 对
0: 无？你卖个难一罐话无，咱就是爱食趴手较悬的，消费会较好。而且就是讲，伊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1: 对。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要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哦，保湿的物件，咱食落体内流袂掉，是慢较慢流，较好个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啊。
0: 对。
1: 你唔能甲做当作讲，我著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的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玻尿酸，迄位拢三个月做一遍咧。
0: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
1: 对啊，不过拢三个月
2: 较济啦。不过你愈接触吼，你迄个脚老有会愈差差。
0: 对。
2: 也会差差，
0: 对，即马就是做这样，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1: 哎，
0: 就是爱有住，我才有好无住，马上个卡卡。
1: 对，
2: 我爱伊个住，伊个拜个形成，伊个一开差差，本身个
0: 对，
2: 愈住愈差差，也愈袂像咱住较活动
1: 啊
2: 咧
1: 啊。用住个住到尾，你会惊啦，
2: 惊啦，
1: 真正会惊啦。
2: 啊，你嘛有迄个时间对，你要住对。
1: 我那照你安尼讲，即马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1: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
1: 补。好啊，咱啊，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都爱扎咧？
0: 啊，你个扎一罐啊？
1: 扎一罐啊？
0: 扎一罐
1: 啊？啊，就啦，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2: 是随时补充哦，对啊。
0: 我讲，你也是即马目睭当个当下的时，当下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会发现讲唔免外久，你目睭个感觉加足好个啊，
1: 不要变
0: 皮了，嘿，不要流。目睭
1: 个，你也较骨溜啦，
0: 哎，
1: 较袂遐涩。
0: 好啊，好，因为升温管，浓度高，
1: 浓度高，
2: 嘛，算爱足油爱小分子的啦，较好吸收啦。
1: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咧食，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是无够啦。
0: 嘿，
1: 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都一直减少呀。
0: 你才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人身躯个玻尿酸啊，25岁开始个开始流失。
1: 嘿，
0: 65岁了，剩20%。
1: 啊，没有。
0: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1: 指甲
0: 愈白，
1: 啊，皮肤愈干，啊，指甲搞愈穿。
0: 对，啊，脚头愈愈，
1: 脚头会
0: 怪怪的，可是因为你玻尿酸存20%。
1: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啦，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欠的人有啊吼，伊就熬中风，熬塌掉，熬叫憋亏。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0: 一般人唔知。
1: 哎呀，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这好用，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恁争取一下福利嘞。好，争取一下福利嘞。这个物件真正做好用的，我逐天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吃，吼、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客店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天机判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炸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锭，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
1: 对，
0: 好、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的。出门，人迄做事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
1: 焦，
0: 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焦会感觉痒痒嘛，
1: 会
0: 较会反痒嘛，人就拢咧摕咧、擦咧，就咧食。感会到，吼、哦、啊，这因体内全部甲感，你甲咱的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过阿太安尼，伊讲这95%以上的诶物件拢是玻尿酸啦、
1: 啊，好、就、
0: 玻、是、尿酸啦、
1: 啊，哦，咱、啊
0: 哦欸、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的钙吸收率会降低超一半以上。
1: 对，
0: 啊，你看我重要对。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来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紧来摕一粒我甲含咧。只要十分钟，你的感觉你的目睭就流啊湿湿啊，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阮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迄边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这正日本的哦，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正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弟弟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的医学病院内底，拢药拢药药药妆店里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伊啊安怎哩卖？
1: 阮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对，哦，30粒。
1: 哎，30粒。
0: 好、哦，30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哩得30粒，咱唔得60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玻尿酸本身个是吸痰呢。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吸
1: 痰的湿热天气，所以其实讲个是，惊讲玻尿酸吸痰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袂使，这款呢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伫了你个，因为30粒命，你正常伫个厝里拢无咧出门个，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个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工上介只爱2粒，15天拄啊好。
1: 对。
0: 哦，15天拄啊好。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恁拢爱挑上细号来，一罐1280啦。
1: 对。
0: 好、哦、来。啊，买两罐无够人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囡
1: 仔嘛爱食。囡
0: 仔
1: 水食皮肤的
0: 哦。囡仔若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
0: 好、哦、来，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啥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物件。
1: 啊，有的人是目睭开过刀会打，
0: 会打、哦，绝对爱食。
1: 对，
0: 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咧补充的，随时咧补充的。好、哦、出来做人过，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紧甲接一粒。
1: 对。
0: 好、哦、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乌，哎、欸，磕磕，惊到敢那袂骨溜安尼磕磕安尼无？你紧甲减一粒落，迅速都甲你补充落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啦，啊，咱一边4罐。
1: 对。
0: 哦，4罐，因为一罐才30粒命。后来4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后来，
1: 所以我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我
0: 明
1: 仔你会搞熬，所以就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你也希望我开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对。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4罐5000块。
0: 4罐5000块。
1: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看，
0: 我
1: 可能
0: 跑
1: 去有
0: 这
1: 有
0: 这损的作管的
1: 呀、啊。对对对，
0: 好来，
1: 损都管
0: 啦。对对对，来，我跟你讲啦，那5000块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
2: 叫你叫人吃几罐，
0: 真正开不了。
2: 几啦？
0: 哦，这位阿桑，
2: 这位
0: 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跟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甲你出伤济啦！4罐，怎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块啦！
1: 更加要钱嘛，拜托诶！
0: 3500块，哎啦，当作以后咱家己是大人，对不对？我甲你讲，其实 100%，你会那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
1: 啦。对啦，因为一个是滴滴流失嘛。像讲我看到国外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的玻尿酸存25%
0: 呢。25%呀！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安怎补
0: 绝对无够哪用？来，所以啊，我来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吼。啊，你都知影，我那。
2: 诶，母亲节
0: 特别，那就好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甲一组，因为3500嘛，买一组，你甲送一组啦，
1: 买一组送一组，天哪，我本来是想讲母亲节我该自己啊都要送两罐，
0: 送几罐啊？
1: 送两罐。
0: 哦。
1: 我本来想讲一个特惠啊，你搞上诶上几组是4罐呢？
0: 4罐啊！
1: 啊，你搁搞六加村，我本来是想讲5000块。
0: 哎，你上两罐啊？
1: 我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跟你讲，安尼啦，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个出价5000，伊要上两
1: 罐。对啦。
0: 好、哦、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送两罐啦！
2: 卖个叫你送四罐啦，叫送罐啦，
0: 系啦，送两罐啦，卖送四罐啦，好不好？好，咱即个爸母啊，好康一个，一定要做好康啦！来，送两罐哦，好，送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背地都开两罐啦，对不对？我甲阿华用阮两个，
1: 今年有当下嘛？
0: 好，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两罐来送我恁，安尼有好康无？
2: 由阮来送啦，
0: 8罐，
2: 多8罐，
0: 8罐。买4罐，送4罐，优惠你3500块。来，我等下特别交代哦。母亲节这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哦，
2: 这罐等下
0: 话，这个。啊，我来讲买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置绝对目屎连落来。啊，我嘛无法度。来，你注意听，一件买4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块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 Q， 以外要叫你的皮肤会安怎会安尼？
2: 会弹，
0: 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送你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春上正艳。诶，这俩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飞龙机顶买到吼，你就知影讲阿公真正给你送这罐，那8罐拢是送的啦，
2: 拢加赚的啦
0: 。来，买电话遐囡仔卡，就是买4罐送4罐，拄好8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
1: 他们家那个珍珠粉化工，
0: 金珠粉哦，金珠粉哦，
1: 纳米等级的珍珠粉，哈，珍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1: 固态、补钙、
0: 固体、固态。玻尿酸啊，佮有钙，给足好吸收的。
1: 对，
0: 我安尼知无？
2: 啊，这拢小分子的哦，
0: 全国加了一支阿芳家里卖有
1: 沾他们家珍珠粉呢，
0: 金珠粉的啊，吼，来，多好8罐，因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送这罐，春上正艳。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安尼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注意听好，你会这個，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这罐甲炸嘞。随时加工嘞，
1: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天加
1: 工。卖想讲3个月半年才要去煮一
0: 缸，唔得，
1: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咧煮玻尿酸的人，
1: 愈爱食，
0: 愈爱食，连工啊你唔免阁煮。
1: 你即卖有咧煮的人，真爱愈爱食，你好，你体内玻尿酸好伊少，伊才会使维持个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对，唔免讲饭后饭前食，你就想着就加工嘞。我来爬山，炸嘞。哦，炸嘞！脚头乌你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肤你怪怪，哦，会打打，赶紧来加干嘞，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好来，会记目睭啦，你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这，才袂造成眼压伤过紧，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哦，记落去。 买四罐送四罐，八罐三千五，搁送你一罐。这个村上正案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紧啊！你若这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峰这档真正甲你争取到上优惠啊！
1: 哇，我是想讲两千块，五千块喏。
0: 特别来，特别来，咱都共追加足足严重的。
1: 我跟
0: 你讲，
1: 我想讲哦，
0: 当作家的时段啦，当作家的时段啦。来来，我都这样，一组啦吼。
3: 啊，一组。
0: 好，来。下礼拜二要嘿，好，拜拜，拜拜。
2: 拜六，
0: 拜六啦，拜六啦，嘿。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好，来，因为我咧讲哦，这每一个人拢爱吃，那我甲想起来，每一个人拢爱吃，因为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对看背就知啊，皮肤打打好好。迄款拢爱赶紧
1: 吃，嘛是讲血梗啊，
0: 对哇、啊？
1: 你玻尿酸跟咱的血梗嘛是有关系呢。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玻尿，你血梗内底玻尿酸，吼，你的血梗卡啦，会较硬，
0: 无弹性，
1: 会较脆。然后够啥？够，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
0: 对，
1: 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对对。
1: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处理啦，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嘛爱吃，恁囝嘛爱吃，恁孙嘛拢会使吃。
0: 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家做工课才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真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着茶莫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类，等下你着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的情形就改善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倒接电话，0800-318-009来。来，我在这啊。
4: 我要等。

0: 来，金老黑，我跟你讲吼，这即卖啦提不到，哦，那你讲的提不到，这个物件是足清晰的。你病医，伊你讲啊，拄啊佩提你讲，你病医内底，内底诶，医生、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要吃这个物件。
1: 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医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这爱煮玻尿酸，爱用煮诶。对，做侪人是讲我唔敢做，
0: 我唔敢做。
1: 医生就讲无你。
0: 卖讲伊唔敢做，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做阮母啊去做，迄下针只长，夭寿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搞好诶！提到真正你好起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吼，来。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
1: 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紧卡啊。到时我咧讲，这配题呐，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要甲你限，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所以
2: 讲真诶吼，伊玻尿酸外口都侪种啊。
1: 对。
2: 讲真诶啦，因为
1: 毋
2: 是绝对毋是干那讲日本即个稀微诶做尔，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是讲即个食顺诶，即马都是上顺诶，拢多上关，就是即马日本即个
1: 稀微。即个诶，即个。
2: 所以伊袂滴，佫是因为拢多关，啊分子小。所以你不是做这些医学大学附
3: 设医院该合作的，所以直接做那合作的，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就是年岁大，
1: 年
3: 岁济去看嘛。所以呢，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到改善你目睭的问题，啊，你脚头有吼关节的问题，
1: 而
3: 且是迄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就是，已经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1: 欠玻尿酸。
3: 啊，嘿。
1: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济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搞一个观念呀。那我到脚头那袂使，医生去了下针剂来，对脚头遐就做落。我捌带阮母啊去大啦，做这病看一届，我就爱惊
4: 死。
1: 哦，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人唔看到，真正全软落。迄下针哦，
4: 就只等啊，
1: 啊佫足粗哦。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哎，医生无叫护士做哦。
4: 医生家己做。
1: 医生讲来，我家己做。坐哩啊，看诊直接全对咱这脚头有哦，
4: 中哦，
1: 头前还有一个胖，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胖，全对遐撑住。啊，娘，我看者用咩软卡的？啊，娘，我看到会惊，真正惊。
3: 所以足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煮，啊，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煮诶，我感觉好听诶，感觉好听，所以这袂使安尼吼，所以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煮呢，即卖是会使用食诶，问题你要食，就是爱食，那浓度有够，浓度有够高呢。吼、哦，所以今仔个是咱食浓度高啦，我嘛希望讲大家父母吼、爸爸妈妈，
1: 较骨力咸
3: 咧，较骨力咸咧，吼、哦，你想着个咸，想着个咸，你目睭大，你个较
1: 咸。这是国内头第一机。真正头地机，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吼，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自理啊啦，哦，你袂行，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倒伫眠床顶的，头壳无好的，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的。先来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有啊，即卖行着会疼、啊，因为你袂骨嘛，袂骨溜嘛，你顶骨啊靠顶骨啊嘛，啊多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等到你袂行的时候，你才讲啊娘，这严重啊，严重拢伤慢啊。
3: 所以你个拄上个感冒，我袂行。
1: 拄啊一个咱这个王大哥，我伊阿阿婆拢去日本去佚佗，伊讲啊，即我伫日本有买回来，哦，足贵的，真正足好用。因阿阿婆退休了，看你做爱爬山，伊讲阮逐工嘛拢敢炸咧呢。下面你爬山的山友拢分给伊，给伊感看卖啊咧。伊讲咱台湾有啊，阮当啊真是卖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的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啊咧讲的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脚头有。
3: 对啦。
1: 哦，过来，咱的髋关骨啦，嘿，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3: 的。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肩膀加，
1: 哦，
3: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曲，
1: 无阿多弯曲，这嘛是因
3: 为，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1: 哦，所以爱了解啦，
3: 你全身骨，我跟你讲，你全身骨关节会动的所在，
1: 拢需要这样物件，
3: 需要玻尿酸，不是讲干那脚头爱煮呢。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会样吃啦。啊，唔人家讲，我都有咧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咧讲安尼吼，贝蒂咧讲啊，就是敢那讲，你吃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3: 对啦，
1: 无够头吼，你老土家己咧啦。
3: 吼、哦，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1: 对，
3: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个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悬的，
1: 较
3: 顺的，吼、哦，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的。
1: 对，哦、
3: 较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煮一个，咱平常时逐天过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1: 对啦，
3: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伫流失尔嘛。
1: 对，
3: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
1: 啊。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
3: 嗯，
1: 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脚头有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水大。啉茶阁袂止水大，更加咸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袂止水大，因为你水抓袂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恁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鱼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臊啦，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拉起来啦。所以鱼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3: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
1: 分，嘛，
3: 爱有水分，你水分爱流会掉，
1: 对，
3: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分。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就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0: 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就是讲你这个玻尿酸，你就是一小分子，你有较有法多吸收入。
1: 对啦，上界重要是爱吸收啦，
3: 哦，上界
1: 重要是吸收
3: 啦。所以我讲吼，这个气味，这个大肠，其实是。因为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寡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因的玻尿酸有食有住的，啊有住伫边的啦，住伫边的嘛，住伫。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迄个，甲你讲一个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沈文婷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这是陈永杰加这个做西门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因为我来讲电话作者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作者人当啊困起来啊看。看，听无清楚，啊，咱趁这，我来讲啦吼，你注意甲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的啦，哦爱内行的，而且销售量好甲歹，拢唔免小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因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啊所有的这些做这些做上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诶，甚至伊拄仔咧讲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痒痒，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效，
2: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啊，逐项都咧好食啊。我咧讲，到尾找着啥，叫伊食这個，开始减嘛，减只要三个月月，开始迄个啥，迄个会保持保湿啊，诶，问题就解决啦。
2: 对，因为就是缺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有迄面水嘛，平常时嘛拢有迄面水，啊，上头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甲你把迄水、甲水分甲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咖咧，我一工啉，医生讲一工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就同款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唔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唔是乎你感觉讲会当乎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到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呐、啊！
2: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流好掉，
0: 对，爱流嘞，
2: 爱流好掉。
0: 哦，真济人，
1: 你也流未掉，你规桶的，嘛不好，嘛不好啊！
0: 迄位人啉嘞吼，只要10分钟，
1: 你走便所，
0: 就去走便所啊！
1: 你放尿啊，
0: 就放尿啊！
1: 啊，因为你个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1: 个水分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咱遮爸母啊，伊即马甲咱讲。即要安怎吃？要安怎去过？啊，你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即恁家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摆有嘛无啊多，嘛无够，嘛无遐电话遐过遐济。好、啊，你紧卡配题。咱这伊这吼，我咧讲啊，是安怎，咱拢会邀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块啊。吼、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听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遮重要配置。
2: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吼、欸，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吼、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不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因为欠玻尿酸。好，再、哦、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做侪人唔知道哦。
0: 对。
2: 做侪人唔知讲，咱的骨头你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嘛有玻尿酸。
2: 所以你食钙质的时阵，你靠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
2: 所以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哎，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再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加较硬，无弹性，
0: 会反切，
2: 会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而且是你的大脑，有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2: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记忆加较无好。哦，忘东忘西安尼，
0: 哎，到尾就老人痴呆。
2: 对对对，哎，啊，指甲啦、头毛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规身躯
0: 百分之，拢爱玻尿酸
2: 啦。对啊，咱规身躯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0: 对，
2: 你爱想哦，咱的身躯有玻尿酸的时候，就是那菜瓜咧，吼、哦，有水分咧。
0: 对，
2: 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规身躯可那菜瓜布。打呢，
1: 连爆，
2: 哎、欸，连爆起啊呢！
0: 对啦，对啦。
1: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的规身躯，啊，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
0: 其实我即摆讲这個，我了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保养品啦、啊， 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啊，只有百分之一百拢有你染迄样物件。
2: 对对对。
0: 但是会调哦，袂啊，你有我就感觉
2: 是不是？就是、较表面啦、啊欸。
0: 表面。
2: 所以讲是爱、啊、
0: 对体来，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个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系
2: 啦。
0: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才一出来呀。后来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个，保湿买大个啊，上好就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1: 哦，人体来规身躯吸收会到。
2: 并且我来讲，并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0: 对，好、哦，这个上重要，
2: 这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较紧吸收掉，而且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食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0: 我来讲，其实咱台湾足侪长辈时代啦，吼，咱讲实在啦，咱足侪物件恁食拢，别人咧食，人少年人咧食有效，我咧食来无，因为你未吸收啦，
2: 对啦，
0: 你未吸收啦，
2: 你会大吼。
1: 你因为本身的条件，你要吸收别人较慢啦。啊，所以讲人别人你食咧三天，规身骨啦，你食可能爱加量一两
0: 天。哦，当然咯。所以
1: 我你走路较紧，你人走路较慢啦。
0: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侪人你食的迄个一款的啦，吼。啊，最主要就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2: 对哦，对哦，你知道我这玻尿酸内底有偌悬无？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即卖目前应该是无人遮尔悬的。
0: 无啦，我所在，
2: 95%以上呢，
0: 对，咱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己知影讲，这个目前玻尿酸专咧就对啦。都要干那一支尔啦，
2: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若是目睭打湿的人，你马上减一粒，跟讲真嘞，超十分钟，你个你有感觉？
0: 啊，你
2: 浓度有够嘛？有够管他说，有够管嘛？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要赶紧减嘞啊！爱赶紧减了，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行动的水源呐、
2: 哦。然后我讲，
1: 日本人呢，对，啊，
2: 这是
1: 日本秘密吗？
2: 伊是跟日本医疗大学，迄、那个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道无？
1: 嘿，
2: 做合作的，所以呢，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在日本是做有名
0: 的，
2: 对，在日本的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做的嘛，有用吃的，嘛有周边的，嘛有做医美啦，好，嘛有在医院做合作的。
0: 好，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2: 对，
0: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足重的啦。好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回去，不是讲啊，我一天减一粒都有够啊，嘛是也无够啦。哦，你上介少的啦，哦，一定爱两粒至三粒啦，啊，一边拢减一粒就好啦。
2: 伊毋是做加盟工诶，
0: 哦，这毋是啊，这毋是加盟工诶，
2: 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甲减诶安尼就好啊，吼。啊，你甲减诶时阵，你会感觉讲，诶，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诶，浓度有够，减诶
0: 只要只要感觉迄个想想诶感觉啦。
1: 对对对，我大哥甲即妈妈对我讲。啊，根本一定爱减嘛，用减的嘛。
2: 对，可以用减的
1: 啦。要补要吞的，敢袂使吗？
2: 其实嘛会使啦。啊，上好就是用减的。
0: 用减的是上好啦。
1: 对啦。好啦。
0: 因为小分子你减的，伊对你的脂会吸收啦。
2: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恁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建议一下吼，就是讲随时拢会使减，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
2: 唔免。
0: 哦，来。啥物时阵，咱若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咧，感觉行路，脚会怪怪啊，紧甲干咧，感
1: 觉目睭会卡
0: 啊，对，啊，感觉讲，含人来进香，日头一个晒咧，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咧，目睭会感觉涩涩，会安尼疲劳，紧甲干一粒，
1: 随时敢补充。哦，对，补充一粒啊，含一粒啊。
0: 哦，啊，尤其那风咧烤的时候呐，咱会感觉皮肤安尼打打、好好，紧甲减一
2: 下。
0: 哦，紧甲减一下。啊，这吼随时拢会使减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减，因为配题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粒全吞落啦。 你用嘴甲夹咧，
1: 因为两个唔。
0: 没啦，夹干的，夹干的，打包鱼，好好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叫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酸甘甜呀啦。我、哦啊、这不是教人的啦，就是干的。
2: 啊，我想说甲大家讲一下哦，今仔伫食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那个。迄、那个小分子纳米的迄、那个
0: 纳米的珍珠粉咯、
2: 哦，珍珠粉
0: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诶，加啦这罐内底有添加纳米的珍珠粉咯。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给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阿、啊、等下吼，最好康诶。绝对要报，您知啦！好来，痴情的风雨迷。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风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拍定用甘的，
2: 用甘的
0: 嘿。哦，当然嘛，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哩胃内底化开吼。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通啊，遐好啦，
2: 因为
1: 对。用甘的较好啦。
0: 啊，伊这小分子，你只要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啊。
2: 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紧。
0: 啊，拄啊做者啊，这个啊，我讲你唔做六十了，我本来我嘛甲佩迪讲做六十了，啊，佩迪人这专家咧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的。
2: 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个潮湿，
0: 潮湿。嗯，你若今仔做六十粒，你几工要食完？
2: 对，惊会湿吧？
0: 惊会湿，
2: 嘿，
0: 吼，惊会湿。啊，湿味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吼，佫较好吸水。你即摆若叫打米，我来讲你家己本身，阮是袂放心啦。嗯，吼，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几工六十粒赶紧来食食完。
2: 对，
0: 唔是一粒食就好啦，吼，一工都四粒五粒。上关卖超卖贵卖超贵六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来食啊当，我来讲，你规身躯，规身躯哦，360骨节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对，全部拢爱玻尿酸。哦，
0: 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个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卖小正。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Q 安尼
2: 水，较袂干啦，较袂痒啦，
0: 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料啊，会皮肤会发炎安尼，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对啊，指甲啦、头毛啦。全部拢爱这個，啊！你有空嘴较袂好诶，
0: 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2: 嘿，
0: 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煮脚头位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的玻尿酸。迄款的煮类，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你煮的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无？我来讲煮了了一礼拜，你还可以煮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2: 就是依赖啦。你做的当下，你做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2: 脚头加个，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你嘛是爱去食多啊吧，啥？因为到尾会反电去，赶快你。
1: 因为我有听人、听人煮过人，你讲煮到尾吼，你伫行路，伊脚
0: 磕磕磕，
1: 袂滚溜袂溜。

0: 啊。
1: 对
2: 啊。啊，我咧讲吼，今仔日因为这是日本上新的物件，日本已经流行四五年啊，咱台湾这个配电公司，这个花园堂这边才开始跟日本这间油厂合作，
1: 嗯，
2: 才摕入来台湾的。
1: 对。
2: 哦，才用台湾物件摕入来，带咱台湾内底制作。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食老来上个惊啥？失灵啦，倒立啊啦，袂惊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目两蕊个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滴啦。恁来听好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同哦。
1: 嗯，
2: 目水是无同哦。吼、哦，我细汉的时候呐，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四三四十岁，目睭屎骨，即个目睭角只有无？啊，拢会调迄
0: 目睭
2: 屎骨有无？迄那一般的人老伙仔看到讲啊，即、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0: 拜
2: 神啊，神你拜啊，神你拜，你目睭谁看有？啊，迄款嘞，有的人有迄唔退使，未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唔是淡哦，迄唔是迄唔是劣意啦。迄、
1: 嗯、
2: 毋是礼仪，啊！今仔咱伫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打，毋通定点目油，迄个人工礼仪，
1: 系啦，
2: 玻尿酸，即款体咧吼，更加干咧。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款你绝对袂使欠啊。冷气卡，你个皮肤会打，你目睭会打，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个身躯个水温，吼、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怎啊？叫做你厨师啦，
1: 嗯，
2: 把你的内底水分吸掉尔啦，
0: 好啦，内水分拢把你吸掉。
2: 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啊。好，因为这毕竟爱含日本合作，哦，来，你注意听。
1: 而且是干那，你有加珍珠粉哦。
2: 诶、欸，我来讲哦，
1: 干那你有加哦，
2: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珍，哎呀，做珍珠粉，那是纳米的珍珠粉哦，加一罐有影哦。
1: 对。
2: 便宜你买也无添加哦，啊、也无济哦。哦，这只类它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来，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食卖个偷啊！因为台湾湿气重，这专门咧掠水分的。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咧卖个偷，要食才偷。哦，来，这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的教学便宜。大型的药局，一个药妆店内底你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多偌济5120，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峰佫替恁甲佩迪熬两罐来送互你，
1: 对啊，
2: 熬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哦，伊拢会烦恼。
1: 我拢做规日咧做紧张呀。
2: 你咩话呀？哇咧！
0: 啊，爱心理有
1: 做。所以我跟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即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2: 所以我唔知
1: 要两组
2: 买啦，一人买啦，阿公要只买三组啊。
1: 买啦，留一寡给人啦。
2: 哦，因为电话足济啦吼，上济买两组，上济买两组，买四罐，配提送两罐，阿公加华。甲公司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互你，安尼拄啊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拄啊好有8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8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当的特别去摕一罐，即敢若花行顶头有单买啊，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你这罐比8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多。啊，做啥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暗面洗好吼，你甲二两滴啊，大手挲挲抹面，皮肤会幼稚，皱纹会袂，啊，人会较白，啊，较袂发炎，啊，
1: 金
2: 骨。
1: 好
2: 来，
1: 这色个较好。
2: 嘿，对，今仔个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给你，所以你这边买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来讲了哦，你们讲阿公啊，这是啥？内底完全拢玻尿酸，95%的玻尿酸，
1: 95%
2: 以上的玻尿酸，好、哦，所以伊这是高，要讲啊，高含量的，阿哥来外
1: 说，医疗等级的玻尿酸，
2: 医疗等级的玻尿酸，你吃佫做好吸收，让你买做有感觉的哈，来8罐。8罐 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病院买啦，八罐爱偌济，爱一万，爱万外
0: 块，
2: 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春上正燕冰川蓝宝。诶，精华液送你。
0: 送你，讲你
2: 这
0: 罐
2: 弹
0: 掉，你
2: 有？那这弹掉的，这弹掉的，0800318009。
0: 0800318009。
2: 赶紧闹嘿，这对咱年会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哦，尤其愈聚会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仔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家都拢欠这样物件。
1: 对啦，60岁以上本来算存在15%尔，
2: 15%尔，
1: 无怪你头头快活安尼，目睭会打，
2: 对，目睭会打，脚头会时衰叫，手会压袂悬，对不对？啊，不是皮肤会过敏，你看
1: 一般，指甲会断，
2: 指甲会断，无代无志，指甲怎啊断去？啊，头毛。做啊啦，啊个搓，这拢欠玻尿酸啦、啊，哦，拢欠玻尿酸。电话寄起金额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送四罐啦、啊。买四罐，送四罐，佮送一罐冰川精华液。0800318009。我来讲，每一样都爱吃，包括我嘛拢有咧吃。人阿妹，我阿妹妹，我就开始咧干嘛？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飞啊，感谢你啦！
1: 哦，谢谢，
2: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卖电话，
0: 遮
2: 济哦。来来来来，这你若要搁加套几罐啊？你趁伊
1: 趁两撮就好啊！哎，咱好一人买两。
2: 我来讲，趁这个想趁配置，你家你甲套啦，套看有无？马赛克要练出来，伊才有可能。来，星仔江华啊，我来到接电话啊。

0: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阮阿未推出的时阵啦，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甘的，啊这甘的感觉恁注意听啊，甘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哦，安尼想想，啊你咧甘的时阵啊，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啊，规日目睭感觉湿湿，吼、哦，感觉湿湿，啊，皮肤袂安尼，袂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三百六十骨节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个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吼，等于卖用布的，吼、哦，为难讲爱用布较好，更尽量卖啦，干袂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干咱咧，迄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啊干咧，好豆豆啊样。好、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哈。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的，是蓝色浅蓝色的包装，顶头写村上真言，这是送你的，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淋吼，甲挲挲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恁，有已经有人收到，拄啊敲电话，啊，有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对，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咧，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交情无够你。去交钱无够，你要摕这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吼、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吼、哦、啊，平常时话人讲啊，我转来买安怎食，你就想到，唔免分讲，我落去饭前啦、饭后啦，啊是讲我倒安怎食汤，爱安怎食拢唔免，你就摕来，都甲塞落，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互你家己去感受，互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敢那咱即卖目前呐，敢那阿洪家有以外，佫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囥啥，囥遐做，即组我有特别甲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甲讲吼，因内行的，囥啥你知无？囥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你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你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个哦，因为这爱甲恁讲个详细。阮个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迄个也做内底，即个也做成分袂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叫做硫型链球菌的发酵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哦，第二样就是啊。啊，恁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若买电话寄来金卡，等于猛感，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仔人个专家咧讲，这等于你着随时甲感，因咱年会济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着看会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要食啥，就是食这啦。食济啦，咸咧就好啦，卖甲补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替两大组，替两组就好。哦，这我拄仔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看诶。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的，去送了，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落，啊，无多就安尼落啊！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来金额卡，0800-318-009，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 足优惠的物件，伊的纯度高，95%。我拄仔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来，你
1: 八罐咧，
0: 八罐。八罐3500，
1: 八罐3500，
0: 对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呢？
1: 哦，买好个考虑，
0: 好，个考虑一下哈，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好，安慰，因为我跟你讲，你要吃到折损的足少的，好，要吃到折损的足少的，来，迄、那个，来。这个收费者啊，
2: 我一组啦。
0: 好，好一组。
2: 拜三拜四再用三
0: 号。好，拜三号啦，好不好？哈。
2: 好。
0: 好好好，来，拜拜。1 3 4 0 3，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哦，这你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你走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鱼，迄天我听来讲，咱台湾的鱼啊，你看，诶，国健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淡湿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记下卡啊，0800318009。啊，这我咧讲哦，送的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法度追加的物件啊，哦，这无法度搁追加，讲到时要搁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搁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六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0800318009哈，来，因为这哇电话这姐姐我本来是讲明仔载搁做一工，唔知有够无？来，好、哦，咱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哈，因为我是惊送的，这送了无够啦，因为这本阮头家嘛咧讲讲的量安尼呀。那么无多个对焦咱啦吼，啊咱也买电话金卡吼，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会愈济人啊，愈爱补充这项啊。你会愈济人，愈爱补充吼，愈爱补充。因为安那讲，因为你会愈济人愈欠。哦，你无听拄啊佩提你讲60岁以上，你身体剩偌济？你敢知啊？你身体啊，剩啊做20几%的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要哪吃，唔知要哪用，你会记哩？你甲卡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0013。哦，啊，外管区你会记啊加一个空数哦，无你会卡袂通哦嘿。25610013，吼、哦，这个物件啦，要讲就讲龟仙窟窿爱的物件啦，吼、哦，龟仙窟窿爱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进卡啊，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的，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同款，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甲这个电话号码记号清楚，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全开放，拢总唔免客气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当然嘛爱甲大家报告吼，啊，咱诶这个吼，盖好保固证诶胶囊吼，看你要买小组，要买大组诶吼，剩38领、39领诶这个吼，啊，口气牌诶这两批吼，要送互咱好朋友，啊，你莫互咱送诶，就是爱紧吼，邮袋无咧等人吼，透风落雨，像即几工安尼吼。啊，有当时啊，落一下西北雨夹吼，你甲看骨头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吼，屈哩屈袂落去吼，弯翘也无法度，迄楼梯伫咧爬一竿一竿是艰苦一挂吼。吴三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啊，当然真侪听者要你讲，你爱争取两盒的，我那有争取到了吼。你若买两盒就无量批吼，买两盒咱就是吼送低三一罐吼。买两盒送低三一罐，你若买四盒9000块，低三送两罐，佫加进两批。你若买上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啊，佫送咱的这个吼，啊，低三5罐，啊，咱的两批送两领，所以吼，两批剩39领的领吼，啊，两批送完就无吼。你要注文的，就是爱紧，电话就是爱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和咱拢总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咱都吼啊，少年病做甲要做事吼，无闲好顾，啊一挂病母带掉的，食老想要来安尼吼，啊游山玩水，结果身体拢袂做主的，遮酸遐疼，徛袂在。苦苦袂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如何，你就是有要注文的，先登记起来，好无？先登记起来吼，咱拢总照你的时间吼。四盒9000，一盒剩2250吼，要阁送你吼。啊，第三一罐1500块送你有吼。啊，这个。两罐吼，啊两批，百货公司专柜看会到吼，介绍问会到吼，这个口气牌尽量两批要送给咱好朋友吼，0800-88-99-53，唔好阁无注文落去，唔好阁无登记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吼。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会记吼。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吼会记的，就是两点。甲3:30吼，2点甲3:30吼，咱这礼拜要点的最后一天吼，进来啊点播到你该听的歌曲吼，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脑的收听拢总欢迎恁，脑的收听拢总邀请恁，脑的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吼。咱的节目我咧讲过吼，大家吼啊，唔免客气吼，唔免讲啊，我都无买咧拍摄，拍摄拢你家想的吼。 做您来上线哈，做您来卡电话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你好。
1: 喂，你好，喂，我。
0: 嗯，啊，你唔是拜二有点咯？
1: 拜二我是点迄、那个，迄、那个康州好戏的
0: 诶、啊、
1: 男子啊。我差不多，我一礼拜
0: 前点诶。无啊，对啊，第一后礼拜咯，今仔礼拜，第一后礼拜开始，明仔后日过你就咱搁点吼。因为有点过，咱第一机会让别人吼，因为你拜二来点诶吼，拢总会记吼。诶、康州好戏一首歌我嘛有甲你播吼，啊，所以讲吼，有点过咱就互一寡也无点过来点吼。啊，咱拢总会记下，一礼拜拢点一首啦，一礼拜拢点一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宝古精的优待就得要结束了。啊，恁有卖出四盒高清的吼，互恁斗哦去，后壁互恁斗个会当斗个十一盒无？万一考虑就通摕七盒，三罐的 D3，啊，同款吼，咱的吼，啊，这个。两批吼，我那拢装不上哦，你吼，我那拢装不上哦，你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啊，无阁无优待，诶，优待阁买无着，安尼着过吼。啊，随阿爸买，当然原价吼。啊，咱老朋友你会记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咧进行，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多卡多拨多利用。我是五三吼，咱会记哈，按两点一直到这个五点吼，啊，咱拢总现场播出。啊，那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吼，两点到三点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谢谢。

0: 对对对吼。
1: 哦，了解。
0: 安尼你定定恁骨的拢总顾着，啊你未细做四压，即马后壁，万一你落起七压落上会好咯。迄真侪拢嘛过来斗。
1: 哦好。
0: 好安尼。
1: 反正。
0: 迄、那个高雄三民区吼。
1: 嘿对。
0: 安尼我知好好，我再甲你夹拜你收着嘿。
1: 好，叫总。
0: 好，谢谢。
1: 嗯。
0: 我来谢谢吼，买四压九千骨斗。甲两万就是万一，啊后壁你会当揢到七盒，啊，佮咱这个吼两批吼，安尼存三十八领咯，嘿，拢总会记吼，两批送完就无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高雄这拢总直接当然会甲恁送到位，啊优待无等人，嘿无等人吼。喂，你好来者？
2: 你好，我三下。
0: 是，你好，搞啥？
2: 我到大老山心，我要点歌。
0: 好来。
2: 点那个《爸爸金蛋》啊。
0: 想唱诶。
2: 龙千里。
0: 爸爸金蛋啊，哟。
2: 哎。
0: 我来找看卖嘿。
2: 好，谢谢。
0: 哦好，唔免客气，唔免谢吼。免说吼，拢总无问题吼。爸爸紧转来吼，拢总 OK 吼。看你来听什么歌，拢总无问题。啊，这咱海岛型的气候，这袂天气袂好笑的啦吼。恁家己要注文就是爱紧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喂，你好。
0: 电话通了。
3: 我三号，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要来请问啊，我爱好眼力够力上。
0: 好眼力。一组三千五啊！
3: 啊，即马敢有咧送皮？
0: 无呢。
3: 吼，我咱这就无
0: 啊。嘿啊嘿啊嘿啊嘿啊！
3: 哦。
0: 你倒位？
3: 我大院诶。我顶个有个。
0: 嘿。
3: 就五间咧过
0: 啊。啊，对对对，嘿，迄无啦，迄无咧又大嘿。
3: 安尼啊。
0: 嘿嘿嘿。
3: 安怎？

0: 买，但我才有啊，这是咩？
1: 点数点数嘿，
0: 点更啊！
1: 嘿，点数对嘿，阿伯拢会当换物件吼。
0: 哦，
1: 即马咧犹太干那割骨头的啦嘿。
0: 安尼哈。
1: 嘿，干那割骨头啊，割骨头嘛，滴要结束了吼。啊，我再过来甲公司建议啦嘿。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来拢总会记吼，所以最后犹太我咧讲过，唔好阁等犹太，你若无注文吼，啊阁等甲结束，你看卖本来大组一盒3000，十一粒33000，今仔日最后恁注文十一粒才20000块，D3一罐1500，五罐嘛要7500，这D3无收钱，啊咱买大组，咱这个科技牌这两批送恁两领吼，这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的吼。这吼、哦，互你吼、哦，教着真爽快，真舒适吼、哦。啊，望着这质感，你来学了讲，哎呦，真正足甘的吼、哦。迄百货公司看会着，问会着的吼，拢总会记哈。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好清楚。你已经有买四盒未？无恁斗，无恁斗吼。咱拢总会记吼、哦。诶，这个像咱啊高雄三民区吼、哦。啊，这个董大姐安尼吼，更欢呼就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这个吼、哦，婚姻观的吼、哦，咱拢总吼啊拜教给恁送嘿，拜教送吼，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来。安排爸爸进顿啊，做伙欣赏收听嘿。

这都即马诶，有够甲大家吼争取着吼，本来两盒无优待吼，啊买两五百八过在时代中陪好朋友，无你甲买两盒体验吼，两盒五千块，但是无送两批吼，两盒五千块，但是咱第三话呢？一罐千五块，恁过来要买，一定拢低三，拢知影一罐千五吼。同款，你买两盒千三，两盒五千块，低三一罐千五块，我那拢总送给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吼，都一盒三千，三盒加一盒，三盒九千加一盒，就是四盒九千吼。啊，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拢总两罐无收钱，一罐千五吼。啊，这个空气排的这两批吼。啊，这吼热天上下暑吼，啊，治疗上介好，百货公司专柜，你看会到，问会到吼，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恁来拨，现场电话恁来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靠电话是安尼，有当时啊，呛数呛数啦吼。啊，咱像吼阿母啊吼，为个讲安尼吼，阿公三日拢无爱接，结果吼，啊，咱敲一个电话，电话卡咱正经要甲接个时阵，伊拢唔出声，拢总无爱出声吼。啊，像这咱就拢会吼，甲登记起来做黑名单吼。这咱就吼，拢总甲登记黑名单吼。这咱就卖吼浪费时间吼。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这个交流接接棒吼，走变数走未停。暗时你个看倒伫眠床起来吼，看已经吼啊，便所去走几抓了吼，啊尿放完得阁闪一下尿吼，得阁吸一下尿吼，这真多吼，你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这个吼膀胱过用吼。啊，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遐咩嘛拢总无你个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性器官。这一盒六十粒，第三代高倍浓缩落去，一盒就是吼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买过后，伊安尼规工就咧走变数，走袂停吼。啊，包括着吼，啊，真侪好朋友尿紧，卡着也袂盘来到面前，卡着闪尿，着错尿真侪吼，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你买当食吼，一盒2200块。补骨精丸应该是今仔日呢，反正都存。我就讲过，剩两批三十八领送完，那就截止吼。诶，那紧食，就是今仔日慢食，过一工一定就没有了吼。啊，你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你已经有买四盒九千，会当倒掉，像拄只咱这董大姐会当倒，你倒到十一粒吼，啊，你就是2万块，已经开九千过来开万日，安尼就会当吼后壁客吼七盒，啊，过第三三罐两批同款。啊，照常吼，照常送予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拄只一首歌吼，咱啊伫斗六个吼，啊心大志啊吼，啊已经甲你做安排了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啊，都唱数唱数，因为干人五三家一个咧接听的尔吼，啊，所以吼，有当时啊，甲恁接无着较歹势吼，甲恁接无着较实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咱食法用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补骨精的胶囊，唔好搁听搁无卡电话落去，因为可能今仔就拢总截止了吼。要反复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
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相思吼，咱这个吼啊，太平咱的这陈爸爸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同款吼，你都到吼啊，干20000块，就是后边会当11000块，搁加摕7盒，啊，搁D3有3罐。当然，同款吼，两批啊，搁有照加嘿，谢谢。

哇，谢谢，感谢龙南部的龙南部的吼，屏东中地乡吼潘大姐啊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高雄凤山区吼，咱的钟妈妈吼无问题嘿。诶，一盒就是3000，食一个月份吼，一盒就是3000，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吼，买3盒送一盒。啊，佮有咱的这个吼 D3 哦嘿，一罐1500送2罐吼，拢总。应该是甲今仔日就截止了吼，那照呢甲今仔日就截止了吼。啊，恁要予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啊，这个屏东中地的潘大姐啊，你要听观世音灵感歌吼，大家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

0: 我来谢谢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主文的拢有甲恁登记起来吼。喂，你好。
1: 你好。
0: 搞砸。
1: 我当李小姐。
0: 李小姐搞砸。
1: 得爱两阿五千。
0: 要两阿五千对吼。嘿，
1: 搞啊加伊上台。
0: 哦，五千啊，第三上的一罐来嘿。
1: 哦。
0: 啊，第三你就加一粒落加嘿。
1: 哦。
0: 哦，台东李小姐哈，哦，谢谢你哦嘿，我来谢谢哈，都我那特别争取两盒五千咯，本来两盒无咧优待吼，咱话争取两盒五千，搁加上一啊维生素的 D 三吼，啊一罐吼，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电话吼，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啊，因为干阿五三家一个咧接听咧尔吼，若有接无到的麻烦吼，再互恁搁加卡一吼，加拨一吼。0800-88-9953。看你们两盒，要四盒，要十一盒，随在恁吼。大组就是十一盒吼，啊，十一盒本来33,000，即马就是20,000块。十一盒的吼，佮有送啊两批两领 D 三五罐吼，所以恁就是交代吩咐，2盒5000块，2盒5000块吼，咱有送这个吼，啊 D 三一罐吼，2盒5000块，咱送 D 三一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交代吩咐吼，咱拢总着甲恁寄到位，送到位去吼。有要注文的，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伫收听，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同款，恁就敲电话去，因为吼，点歌咱固定2点到3点半，这礼拜恁啊点过，咱机会让别人，恁啊也无点过，即马你进来敲吼，我拢从今仔日找到，今仔甲你做安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人我定来讲过吼，有当时啊吼，卖冲动，该吞忍的咱吞忍，啊该让人坐让人坐吼，保持笑容，人爱慢慢啊收吼，啊做人就是爱凡事低调吼。一个成功的人吼，伊会不断的啥学习别人的优点，啊，捡别人的优点起来。一个有智慧的人吼，伊家己会知影好啥反省，啊，修正家己的错误，啊，家己唔对，咱来做吼，啊，慢慢来甲调整吼。咱人拢总会记的，来的时阵空空，啊，去的时阵嘛是空空。人生吼，只不过短短30,000几天吼，咱唔免去想遐多吼。咱来到这个世间，拢总是咧体验的吼。咱唔是要来研究讲阿爸安怎十全十美吼。人一世人吼，本来拢总是减法，食一顿减一顿，啊过一工减一工吼。啊，有人伫咧讲再见吼，但是有当时啊吼，讲再见，结果拢总没办法再见吼。咱拢总会记，搁较无闲都爱记啥，食好饱吼，啊咱困的落眠吼。啊，另外上重要就是啥，啊食的落去爱放的出来吼，身体够勇敢的。来坐，你好。电话通爱出声。
1: 喂。
0: 嘿，电话通了。
1: 嘿，是53
0: 嘿啊。嘿，是，我就是53搞砸。
1: 哦，对不起哈。
0: 不，安怎对不起？
1: 没有出声音啊。
0: 哦，不会啦，不会嘿。
1: 哎，我要点歌。
0: 你心机唔得，爱禁掉唔得掉。
1: 有关掉啊。哦，好了，关掉了。欸，我要点那个好心帮啊。
0: 我无这条歌，只有人甲点过了哈。
1: 哦，
0: 嘿，好心帮啊歌我遮无。
1: 是哦。
0: 嘿，这首我无嘿。
1: 哦，好。
0: 这因为别人有点过，我知影我遮无啦。
1: 哦， 哦
0: 哈，白手啦。
1: 哦啊，无就点，你想什么歌？黄雨林的青菜啊。
0: 无啊，你嘛讲讲你住倒位？
1: 我姓我，我姓我，贝贝。
0: 啊。
1: 桃园八德。
0: 哎。
1: 我姓柯天武。
0: 好，谢谢，好。好来，干那安尼较简单啦吼，拢总会记吼。因为好心芒啊歌册我遮无吼，我真正是无，我著甲你讲，因为别有人点过了，歹势来。拢总电话做恁拨，即干那是迄个林俊唱的啦，但是我遮真正无吼。来，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同本地吴大姐吼，啊，你买这个嗯。黄雨玲的歌吼，较等下，我这首播完，后一首再给你播回来，安排一代家人做伙欣赏收听。

0: 5000嘿。
1: 哎哎。
0: 哦，啊，拜甲拜你收着啊嘿。
1: 哎哎。
0: 这两罐五千本来嘛无优待，是这个个公司争取的。
1: 啊，本来就迄个啥，迄个新店许会。
0: 即卖拢乌鸟诶。
1: 哎，
0: 即卖乌
1: 鸟
0: 诶。
1: 嘿
0: 嘿。哦哦。哦啊。啊，第三同款送你一罐嘿。
1: 哦，好啦。
0: 好，啊，再甲你拜假拜你收着嘿。
1: 啊吼。
0: 好好。
1: 哦，只要古代价啦吼。
0: 哎，着两罐五千，佮送一罐第三嘿。好好，谢谢吼。
1: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两罐五千，佮加送一罐第三着。即拢总真侪时代长辈讲，啊嘛得有块钱吼，有影。啊，咱拢总来甲大家想好吼。所以讲吼，恁会记诶，紧把机会按两罐吼。五千吼，这吼，我嘛争取无侪个，才一百个呢，尔吼。所以恁爱就是爱进八个，0800-88-9953，0800-88-9953，同八地这吴小姐吼，你讲只要到这个吼，啊，黄一玲的歌就赛好了，无问题吼。啊，我来甲你安排黄一玲的歌曲吼，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黄义玲所唱的《心肝乱糟糟》吼，八地这吴小姐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哇，这个桃园八地今天较侪人看吼，桃园八地这个陈妈妈讲，我其实刚才我咧听咧，嗯，我拄只有听咧，阮八地卡电话吼，当然咯吼，恁做恁卡电话吼，拢总 OK 吼，诶，包括今晚看你要两盒五千，也是要四盒九千，也是要十一盒两万，这最后咯，你紧把握机会吼。啊，你若买两盒五千，就是 D 三送一罐吼，无量配吼。啊，你若买四盒九千吼。第三送你两罐啊，两批吼，科技牌这俩两批送给你吼，科技牌这俩两批给咱送吼。啊，你若买两万的吼，当然吼，第三是送五罐吼。啊，这拢总会啊，紧把握机会去。另外，你若买两万块吼，咱的这吼，两批就送两领。你已经有买四盒吼，九千块。后壁你要投无人投，啊！你得紧把握着影，唔好过吼。等甲犹太全部结束，没有办法去，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都吼骨头够用啦吼。咱都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啦。会行会走，才是真诶啦吼。咱都要八关八阶真流利吼。人少有咱少挂香，拢总对人个着阵。啊，你有听到犹太特地要结束？我咧讲过，剩三十几领两批送完就结束了去。啊，这吼，啊那无你就是随管啊买一罐三千吼。即马上届无你两罐嘛买五千块吼。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后手点歌吼，还佫有即个半点钟久哦吼，35分吼，啊，恁要点你介听的歌，去你敲电话吼，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婚礼的吼，今仔日无送，爱明仔载吼拜照送哦，嘿，婚礼官的吼，拄只伫咱即个吼。啊，元将吼，即咱即吼李大哥即无问题吼，即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北上过就知影了吼，拢总做恁拨做恁靠通去，要甲咱即个吼啊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我继续来接电话，拄只接无着恁个拨恁个卡，谢谢感谢。

0: 来，谢谢。同款三点加入好朋友，直接甲恁欢迎，甲恁邀请。我是吴三，拄只咱鹿港的柯大姐啊，无问题嘿。较等下车队来甲你做安排吼，车在何处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嘿，拢总不用客气吼。咱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隆重的记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三点加入好朋友会记吼，点歌就是吼三点半以前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行。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吃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我是吴三吼，拄只咱玻璃吼，咱这曾大姐吼，谢谢无问题吼，搁甲补起来，安就无唔对了吼。即只叫迄个万寿堂药房来甲你送吼。补骨精丸，咱三点加你有听到，紧甲恁讲者吼。优待应该是今仔日，若无结束，明仔载就结束吼。啊，恁会记，人拢知好，互咱啊优待着，啊恁嘛得紧把握机会吼。四盒九千，啊，那两盒五千，这特别新，替大家争取的吼，一百个人客人呢吼，两盒五千，第三送一罐吼。啊，你若买四盒九千块瓜俗，啊，你若上届优惠上届啊特惠的就是吼，十一盒两万块吼，拢总第三的价钿吼，五千块第三啊一罐千五块无甲你收钱，买九千块第三两罐，我那送互恁吼，啊买两万块第三五罐嘿。啊，若买两万块两配吼，有两领。啊，你已经有买九千个无人投去，拢总谢谢吼。来，这个鹿港的这个柯大姐啊吼，所点播吼，也是柯太太拢好啦吼。啊，甲咱点播车在何处，做伙欣赏收听的。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哦，感谢。
1: 是麦，自迄日离开了，我逐天都思念你。你的声，你的影，不时浮在我的目睭。什么时阵，你才会倒转来呢？心爱，你是在哪里？

0: 车在何处？树林作树，文气报树，阿周周边，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感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来接你好。
2: 喂，高生你好。
1: 哎，高生，嗯。
2: 哎，我要到20000啦，我已经有叫高清啊。
1: 啊，你刚才那个大料的吼。
2: 嘿，对，我做啊嘿。
1: 洪大姐吼。
2: 嘿，对。哦、我敢袂当拜五较少。
1: 哎喏。
2: 好、哦，麻烦一下。
1: 你等于安尼后壁，你就是搁万一有七压啦。
2: 好、哦，对。
1: 啊，搁吼第三有三关啦。
2: 对，
1: 还佫一领被。对，你内行的，这你阿伯要买，哪有可能买这俗？
2: 对啊。
1: 啊，就食了会使啦吼。
2: 会啦。
1: 食了会使吼。
2: 我嘛过骨精啊，嘛有迄个过骨精水。
1: 嗯，啊，咱若会行会走，这是巧。
2: 对啦，啊，70几岁啊。
1: 嗯，爱顾咯，对。70几岁是啊，少年啦。
2: 对哦，啊，无是，啥物70几岁少年？我迄当时啊。还袂60岁都袂行，佮兼目睭无看咧，用蒙的咧。
1: 安尼哦，是安怎咧遐严重？
2: 啊，对阿伯来讲嘛，迄落。
1: 啊，所以咱若知好过，嘛是差真多啦吼。
2: 嗯，啊，吼，迄敢若目睭开偌济钱咧？
1: 啊，家己的身体若毋知好过嘛，无法度着无？
2: 对啊，一日开3摆，一日开2摆呢。
1: 啊，即满咧拢熟悉了啦吼。
2: 啊，即满是一日无看着啦。
1: 哦，无要紧，还佫一日好咧加载。
2: 哦，好，加在够一类嘿，还佫会种菜，会煮饭，
1: 拢无
2: 要紧。
1: 啊，咱即马佫会行安尼
2: 就好咯。哦，嘿，对啦，无迄种做坐轮椅呢。
1: 我你甲看嘛，啊，补骨精水，补骨精丸，钱开落去都爱有目的啦。
2: 有啊，我甲你买真多啊。
1: 对。嘿啦，啊，都像你安尼讲，互大家听，大家唔则知影，无等下用讲，干咱五三界咧讲。
2: 有影啦，这真正有影，这骨头真正爱顾，真正无顾，真正脚头弯，真正袂行，就是袂行咧。
1: 对咩？安尼豆，你甲看安尼开，本来33000，即马才20000啦。
2: 对啊。
1: 啊，低三五罐嘛，得7500呢。
2: 对啊。
1: 好，那安尼拜五吼。
2: 嘿，我拜五收下，拜五较有那个钱哈。
1: 好，谢谢，好。
2: 拜拜，谢谢。
1: 我来拢总会记吼，请恁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

0: 谢谢吼，拢总会记吼。所以我都讲过，咱跩好朋友都安尼像安尼，食得好，互伊起来，拎起来，甲咱安尼吼，做些见证吼。本来坐轮椅吼，啊人伊安尼吼，补骨精水，补骨精丸，耐心食吼。迄干无目睭拢无看，开刀开啊侪摆。你若像阮目睭无看，啊，佫若佫袂行，看要安怎吼？啊，咱就该知影爱也好顾嘿，拢总会记哈。唔管你住倒位，咱犹太也无等人吼。啊，这两批我咧讲过吼。你甲看卖有卖吼，九千个即卖拢卖啊紧吼，啊，佫到甲两万吼，拢总电话拨下，电话做恁口通吼，0800-88-9953，第一号会行会走啦吼，咱都吼来去自由吼，安尼才是正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唔是吼，即老朋友都拢总知影吼。啊，唔管你住倒位，恁爱有卡电话，拢有准绳吼。啊，上届无恁也都也唔捌买过来，是大长辈吼。你买两罐5000，吼，食两个月份，第三加你一罐，加一个月份吼。即拢总安尼吼，拢总会记的，买当去食，买当过吼。啊，你互你有信心了，咱过来吼，开较侪钱。来个开嘛，开得有目的吼，拢总会记嘿，谢谢。要点歌的后壁也够吼，甲三点半以前恁做来点吼，啊有点的拢总有播了吼，落港的这吼，啊这柯大志啊吼，车在何处，甲你做安排。要点什么歌曲，我拢互恁点，啊我就随车随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桃园地区、大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嘉南地区，这拢总，阮公司北部业务林先生去甲您服务吼。啊，那宜兰呢，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来甲您送。花莲呢，咱拢总用寄的吼。啊，那台东的拢总直接寄到三台，叫三台药房来甲您送到位。伫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啊，那伫这个苗栗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家吼，这拢总叫光复药局、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恁牛台拢总得紧把握吼，唔好阁无啊登记到时才咧讲，哎呦，俺、啊、唔是咧牛台，牛台有时有准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直接甲恁吼，啊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啊唔免客气。看你要听什么歌，你做你交代；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做你欢呼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爱也顾身体啦吼，唔好顾机会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我清楚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哎，
0: 收音机甲静默，收音机甲静默无声，好不？唔则袂叽叽叫，嗯，无啦，叫你静收音机，唔是叫你挂电话啦，叫你静收音机，唔是叫你挂电话吼。啊，你挂电话了，你都你讲我都听无了吼。所以你拢总会叫，但是啊吼，爱分哦清楚吼。现场只要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我你好来坐。
1: 哎。
0: 电话通了。
1: 通啊。
0: 通了，你唔在讲话。
1: 我，你有烤地油吧？
0: 我无咧卖烤地油吼。
1: 啊，无卖啥？
0: 啊，你搁听嘛紧吼，卖啥？你搁听下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哎，我好你好。
0: 啊，你好。
2: 我阿哥，你真好。
0: 哎，你大哥你好。
2: 我点一条国语歌曲。
0: 嘿。
2: 春阳几条的春风。
0: 国语的春风哟。
2: 有
0: 有。好，来找我去。
2: 好，谢谢。
0: 好，简单的找到，给你报去。
2: 好
0: 好。好，谢谢哦。
2: 好好，再见。
0: 后来，咱来安排这个七情报地讲吼，中了的田爸爸讲姑姑爱报者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呢爱听这首歌吼，要注文要反复三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0: 来，这个痴情布袋港吼，来，即马搁一首《春风》了呢吼。啊，恁会记得来，即马咱七线电话安尼规气管拢一直甲接吼。今日点歌较少吼，啊，恁要点歌就利用后壁存节吼，七八分钟久了呢吼。恁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通吼。啊，你电话卡通卖挂断啦，好不好？电话卡通卖挂断，我一直甲接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那要主文产品的无要紧吼，免赶吼，无咱这个啥后点真久吼，会三点半以后吼，咱拢总要主文的就较袂遐快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去，现场电话是0800-88-9953，都总是有当时啊，互恁安尼吼，卡无起来我嘛真歹势啦吼，啊我都那伫咧讲问产品，我得。接起来就讲较久吼，啊有当时啊吼，听这朋友讲，哎呦，啊恁奈我卡你拢袂接，啊都那伫咧讲产品的时间就会较久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无人送这个口气牌吼，百货公司有诶质量吼，啊这个两杆背吼。你拢总看会到问会到介绍吼，卖甲问偌侪介绍，即条吼，咱甲即个口语牌公司特别契约吼，咱伊特别优惠予咱，无咱送予听众朋友，就是要推广推广吼。啊，所以你若去问个介绍吼，你会惊着讲啊，哟，真正遮侪钱遮贵哦，五三你遮干嘛吼？即咱拢总配合特意广告吼，照行吼，啊，遮尼吼。优惠予咱听众朋友，送予咱听众朋友吼，啊嘛已经得要无咯吼，680已经啊倒数了，倒数了吼，啊恁无人送的，就是爱紧吼，保固精丸一盒3000，买3盒9000加送一盒，4盒9000块吼，维生素的 D3 D3 咱要送你吼，要送你吼，啊两罐，啊过来就是啥，咱的这个吼两批要送予你吼，来坐你好。
1: 喂，我上老早。
0: 哎，老早。
1: 我还可以点歌哈。哎，三点半以前了嘛哈。
0: 来，直接讲。
1: 好，我点那个陈英杰，我住台中石冈，我姓陈，那个陈英杰《天涯吹爱影》。
0: 来，车后谢谢，好来谢谢哈，来拢总唱完了吼，紧播吼。都三点半以前我就讲了吼，唔免阁讲还可以，不可以拢可以啦，大家拢可以吼，通通欢迎啦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恁会记的，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就干那我来拜托恁食好咧，甲咱做一下见证吼，像咱高雄大寮吼，啊咱的这吼啊秀珠姐吼洪大姐吼，伊讲吼，本来坐轮椅袂行。咱的补骨精水甲补骨精丸真甘一直甲开落去吼，食甲即卖人安真自在吼。咱拢总会记，少年大家做甲要做事吼，咱拢总会记讲吼。即卖你甲看卖，骨伤牙开，酸牙开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站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嘿，谢谢。阿公要可能大家来敲电话点歌，阿恁拢买卡，阿无阿多嘿，来安排春风，谢谢。

0: 来，谢谢吼，后壁过三分钟久，要点歌吼，剩最后三分钟久吼，谢谢。啊，咱七线电话我都讲过吼，你卡通就是我那按耐性吼，袂使吼两句声就挂断，啊，常常你嘛卡袂起来，因为吼，拢总有七线，啊，我一届嘛干来当接一线尔吼，恁就是按耐心，就是讲互伊两两断去搁卡呢，足简单嘞，对无吼？也免开钱咯吼，也免开钱吼，只要咧收听，拢欢迎恁吼。有买无买拢基础，就是卡电话起来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喂。
0: 收音机要禁掉好不？
1: 啊，我三你好吼。
0: 你无禁掉，叽叽叫啦。
1: 我桃园，我甲你点一条初恋。
0: 无啦，桃园倒位。
1: 汤
0: 汤善于秀莲。哦，初恋，那个陈陈百潭唱的哟。
1: 哎，初恋，好。
0: 好，谢谢，好，无问题哈。拢总 OK 哈，车到了，给你做安排。天涯找爱人，初恋哈，拢总 OK 哈。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

这属起伏，出行啊，财衣挡土，安城开市，高车破土，禁忌就是开工甲过穿吼。啊，今仔日嘞，啊，这个吼，冲着上街八十二岁煞西平吼，今仔日吉时的寅时、卯时、午时、未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东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啊，那明仔是啊，这个五月十八拜日，古历是四月初二吼。啊，适合过穿交易吼，禁忌就是开市入厝吼。冲着上到八十一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嘛的正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我是五三，拄只电话闹接无着吼，要找五三的要助文的吼，打即马开始吼，专工吼。那助文产品的我紧来接落去，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台中市九庚区吼，啊，咱这陈大姐点播《天涯找爱人》，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搁有咱桃园的余大姐吼，初恋吼，我来甲你做安排，拢总做恁卡电话卡通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会当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陈百潭所演唱的初恋。

好，来，谢谢哦，感谢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这个四颗林灯笼中是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吼，咱笼中风寒湿气较重，加上较早吼故乡吼，啊都无咧顾吼，食老金嘛啥吼，连伊家生连伊遐疼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更加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笼中欢迎恁，有在收听笼中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笼中做恁卡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请恁紧把握机会，请恁紧把握机会吼，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啊，咱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嘿，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买三盒送一盒。咱的 D3 送两罐，一罐1500块嘞吼。你拢总会记得，补骨精丸，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来个食。啊，咱的这个吼 ，D3 两罐3000块，个人送。啊，咱拢总会记得加一粒吼。啊，你若已经有买4盒9000的，你要到大组仔啦，后壁佫开1000，佫开11000，你就会当摕到7盒 D3 三罐，佮有咱的这个啥？啊，两批吼，这个科技牌这两两批拢装不上哦，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鹿港吼，这拢总叫永吉疗房的去甲您送到位吼。啊，那伫这个南投市吼，有听到拢总爱注文哦嘿，有带就是吼，啊，咱今仔日那。39组结束，咱就拢总结束了吼。啊，恁紧把握机会吼。啊，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伫咱草屯吼，啊，这个新增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直接拢总叫万寿堂药房个人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都真侪一挂时大长辈讲，啊，咱那也毋捌食过，一盒3000，两盒5000，第三一罐1500块，往那边你开钱吼，买两盒5000块，食两个月份。第三送你一罐，我那食一个月份吼，你拢总甲价路食嘿。凡副产品、高端产品，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要注文无咱邮袋，就是紧吼。包括故乡也起来，生也起来听吼，徛徛袂在，苦苦袂落去吼。咱真侪时代长辈，要完巧要存得都无法度。我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拢总紧问。最后有代理无个无登记着吼，你无咱优惠就是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最后优待。今仔礼拜日了吼，我都讲过吼，这个。科技牌包的公司专柜问得到，看得到，这两两批拢总要送予您吼。您无咱优惠，啊无咱送这两两批，您就是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谢谢，感谢。

0: 天三项代志，就是食落去，啊，困的落眠，下早时起床起来，搁放的出来。啊，这吼真侪好朋友吼，食的落，困困的落，但是吼放袂出来，闭结垫袂出来，三天五天几十天，按食落去拢总吼，啊，即阵长安渡掉啊，真艰苦。咱所有好朋友，唔是无要紧，食过真侪牌子，拢总食甲无效果，啊，垫甲安尼吼，闭结吼。定袂出来，定较大粒干，细粒干。你不管你食过几阿过，食过几种牌子过，你食咱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体验一盒你学罗盖得志吼。咱的顺顺冻一盒就是1500块吼，每只当食你就知影吼。咱这做成果冻吼，做成果冻吼，啊一盒1500块15条，一盒1500块15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顺顺啊当，这吼拢总会记吼，包括一挂查某囝新妇啊，工课上班啊，工课无闲紧张，青菜水果、茶水果啉酒啊，地鼠甲吼闭结的足多吼，拢总会记的。严重的你甲看麦，逐工吼便所你啊看麦，拢过落阿姐通肠的灌肠吼，迄通甲肠啊想拢无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当。顺顺啊，当吼，你会记得买当去食，买当去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一盒就是1500块。保固证的胶囊最后优待，你无阁无注文了嘿，结束了嘿。恁紧把吼，不然优惠的，请恁紧把机会吼。三盒加一盒，四盒吼，9000块。第三一罐1500块吼，两罐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领两批，同款要送互你吼。科技牌这领两批吼，要送互你，赚了阁有吼，恁会记的。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骨头吼，加酸遐痛，其实真侪时代长辈嘛，真要紧要顾吼。但是吼，拢总吼如此如此吼。你看咱的听众朋友食较好，你甲看吼，啊来甲咱吼。无路甲清淡吼，啊恁同款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的吼，家己上清楚吼，徛徛袂在，苦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弯翘寸直无在调，迄若要去屈便所两只手吼，迄若无安尼吼，脚头有无汗咧吼，拢总屈袂落去吼。啊，便所屈完两只手若无瓦壁，迄间爬起来，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补骨精丸最后优待，你已经有买细组的吼，四盒的吼，后壁要到的，你拢总会当到吼。啊，佮开办你可能会当摕到七盒，第三三罐，同款两批佮照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隆重的记吼，要予咱优惠的近百个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这里哦。
1: 喂，
0: 哎，搞啥？
1: 搞啥了？
0: 哎，
1: 我没了。
0: 包谷煎完。
1: 啊，这
0: 数数
1: 来
0: 噻，数实的，
1: 数
0: 实的。对。哎，你要9000啊？要2万呢？
1: 我加税做的
0: 吼。哦，9000吼。
1: 哎。
0: 啊，你住倒位？
1: 我平湖嘞。
0: 平湖过来嘞。
1: 啊，我遐应该有住址，我听你可能过
0: 来。你什么名？
1: 啊，陈英春。
0: 陈什么啊？英
1: 春。
0: 英春啊，哟。
1: 哎。
0: 啊，是伫马公哟。
1: 马公平湖关，我在用。
0: 五西乡吼，
1: 红罗村，
0: 哦，有啦，哎，安尼9000，搁一领两批嘿，
1: 迄个关
0: 节关系是咧食啥？第三就是咧，互你咱肌肉流失，包括互咱细胞啊，拢种神经系统骨骼啊，脚床皮肉、脚肚淋巴，佫会佫生起。
1: 哦，恁迄个叫什么公司啊？
0: 啊？
1: 你叫什么公司啊？
0: 叫什么公司哦？你唔是讲要叫邮局？哦，啊无甲你叫邮局个嘿，嘿吼。哎，马金，好不好？要是要寄，要是要寄，好，马金，我叫给你寄邮局的嘿。好，安尼九千啦嘿。好，谢谢谢谢。好来，平湖这拢总给你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做恁交代吩咐吼。啊，电话像安尼紧拨，最后邮袋唔过邮袋无丢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甲您吼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到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不了来这。
2: 喂，你好。
0: 高赞。
2: 我是玻璃刘少英去啦。
0: 啊。
2: 我是玻璃刘少英啦。
0: 啊，你好。
2: 你孙孙当是安怎卖？
0: 只要千五。
2: 啊，内底几条？
0: 15条。
2: 15条呢？
0: 对。
2: 啊，大条细条。
0: 我都固定的。
2: 哦。
0: 一届食一条。
2: 好。我跟你讲，三十号才
0: 来。你要几盒？好，我你住址哦，我来。水头里哦，啊，过来嘞。东啊，多几润。哦，东润路过来。啊，什么名？好 ，OK 嘿。
2: 无，
0: 你家己来卡，我就随甲你报吼。随来卡，我来随报吼。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个记吼，0800-88-9953吼，谢谢。啊，到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继续锁定收听嘿。

0: 谢谢谢，对，这两批吼，恁就是爱卡电话啊，爱卡电话吼，拢总会寄两批吼。这个科技牌这领吼，过来咱无法多，因为这家啊公司客哦吼，人这百货公司有诶吼，啊咱过来嘛无可能吼，这拢总是互咱吼。半个广告吼，咱拢总会记哈。恁某咱送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台北市这拢总阮啊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谢谢欧丽的黄太太哈，这无问题哈。这个三盒九千加一盒，四盒九千哈，有送这个科技牌，这样两倍哈，两杆背不上哦你哈，咱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啊，第三就是哈。咱肌肉流失、肌少症吼，你来个吃吼，和咱肌肉再生吼，和咱三肉会生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恁来拨，现场电话恁来卡吼，无咱腰带拢总紧绷吼。卡伤手人骨头脚轻伤，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做文化路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彰化市这拢总直接叫红星药房的送吼，啊那伫这个吼中和永和邦桥吼，这拢总直接咱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喂。
0: 是。
1: 我打牌牌我拜你这家上。
0: 哦，拜你好，无问题。
1: 我拜也爱来念。
0: 啊、好，拜你好，好，好，谢谢啊，嘿，
1: 拜拜，
0: 好，谢谢。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知好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吼，大家拢总上线吼，要找我三个拢总做恁靠通，0800-88-99-53，0800-88-99-53，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这拢总阮后生的送吼，啊，包括秀水花坛、大川保险客户，恁交代我拢叫阮后生去甲恁服务的，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真正闭格的人确实真多吼，确实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吼。这个一早时起床起来，那想到区便所就真艰苦吼，咱都顺顺啊，当日来个食吼，互你逐工放着顺顺顺吼，食落去困的落眠嘛，得爱吼啊放会出来吼。我你好来者，老早，
1: 老早，
0: 你好。
1: 啊！你讲食迄博骨精丸，搁加迄一粒迄，捌加一粒无？
0: 第三系对嘿。啊！
1: 第三咧食过安怎哦？
0: 过肌肉流失的肌肉流失诶，啊，搁会当互咱帮助咱食过骨头即博骨精丸较好吸收。
1: 哦。
0: 嘿。
1: 啊！我
0: 加咧食两行做伙食，效果毋知如何？
1: 两行
0: 做着，对啊，水的食，丸的嘛食过，甜骨软骨拢会过。
1: 我拢，一天安尼分做两届
0: 啊。我，你着做伙食，做伙食，甜度较紧，佫较好。
1: 啊，我着拢食你的，食了骨头都拢好好
0: 哩。对啊，我毋才甲你讲，你若做伙食，佫较好。啊，你也无客哦。
1: 你
0: 食咯吼，我甲你讲，第三就是。一顿加一粒啦。
1: 对啊，我有加啊，就讲最老嘞，补钱才不啉。
0: 哦，马紧会使。哎
1: 呀。
0: 哎，安尼就是等于嘛是同款做伙食。啊，当食到你甲看卖，人咧厝边隔壁咧袂惊袂走，你勇勇惊惊，对无？
1: 我一百二三嘞，哦。
0: 你甲看安尼差偌济，对无？一
1: 百二三嘞呢，会落去行呢，哦。
0: 啊嘛，得爱有身体骨头有用，才有在爬。
1: 妈，下要过来佚佗
0: 啊
1: 咧！
0: 哟，啊，迄个凉被有起好了无？
1: 有啊，两领啊。
0: 有水无？
1: 水啊，赞啊！
0: 赞吼！要送爱送好个啦。
1: 对啦。
0: 啊，当剩三十几领咯，六百八十领，剩三十几领咯。
1: 安尼哦，遮紧咯。
0: 啊，都要快结束咯，咩？阮遮阮
1: 出
0: 名，
1: 直接做咧袂无啥个。
0: 啊，无袂使听你甲讲，也无一定要听落来。
1: 都对呢。
0: 哎，安尼，安着无法度，咱食得好上好，去爬阿里山，甲你恭喜啦嘿。
1: 哎呀，我去爬阿里山，嘛是倒来，啊，马仔嘛是要过来佚佗啊。
0: 好啦，好啦，吼，谢谢哦嘿。
1: 对啦。
0: 好好。
1: 我是讲，唔知哪时甲你讲。
0: 好，安尼，好好好。我了来坐。喂，我来电话接无着，你紧个卡者好不？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注文，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拄只咱这个大刀吼，咱这个秀琴阿姊啊吼，你甲看，迄食甲勇勇健健吼，迄买十盒加一盒吼，十一盒两万块，看差偌济吼。啊，恁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那甲恁接无着，恁得爱加卡两摆啊吼。拢总会记吼，我是五三吼，因为电话伫咧讲，恁就是爱。唔好挂灯，爱有耐性。两句声你就挂灯，我伫咧甲人咧讲嘛，第一互我一通电话接完吼，紧把握机会吼。最后优待吼，我咧讲过六百八十领，剩三十几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加声遐听。你包括咱上届口气牌这领两批，都是某人学落的。送若要送就送赞的吼，要送送高级的吼，要送送百货公司专柜内底拢总有诶吼。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电话拄只两个，甲你接无着，搁卡者，搁拨者吼，拢总会记啊。毋好搁邮袋买无着，等甲邮袋结束，啊，我着卡你的电话你无接，毋是我无接，是你爱有耐性吼。啊，接无着加卡加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我来接电话吼，啊，接无到吼，加卡几摆，谢谢。

0: 来，谢谢吼，拢总起床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那有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嘿，我了来接。嘿，我是五三。你卖啥？
1: 补骨精咩？
0: 补骨精，完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你加迄个迄啥？
0: 加 D3 一届加一粒。
1: 啊，无拄则系讲。
0: 看好咧，加药水啦。
1: 拄则系讲药水。
0: 啊，人伊是卖补骨精水嘛，做伙咧食啦。
1: 哦，安尼啦，我计是讲。
0: 人伊补骨精水嘛买，补骨精丸嘛买啦。
1: 安尼哦。嘿
0: 喏。
1: 啊
0: 嘿
1: 吼，安尼遐伊四罐，啊迄两罐敢配有
0: 够？无够。
1: 啊。
0: 无够啦。
1: 无够。
0: 迄一罐第三一罐，敢那食一个月啦，尔啦。
1: 安尼哦。
0: 嘿，迄阮咧卖迄一罐是1500啊，阮本来就咧卖咯啦。下摆若食了好，才甲阮买啦。
1: 哦，我买一罐1500
0: 呢。嘿啦，嘿啦。
1: 啊，
0: 那无够，够够。嗯，嘿嘿，规气你嘛，规气拢免钱啊，搁较好。嘿，嘿，我知咯，嗯。
1: 我
0: 就
1: 是讲安尼，计要加遐无？
0: 加两罐就两个月就3000块了啦。
1: 啊，两加一加是两届
0: 拢爱加啦。
1: 两届拢爱加。
0: 啊，搁迄领酷奇牌的凉皮，你有看到有水啊无？
1: 啊，水啦。
0: 啊，都对嘞，恁拢敢那讲安尼有水，恁也无爱甲阮学了啊。
1: 啊，未讲到遐个咩？
0: 嗯嘿，我若无问你，敢会讲？
1: 迄个叫做啥？早时啊加一粒，暗时爱加久加一粒。
0: 对。
1: 两顿拢爱加。
0: 嘿，对。哦，安尼。系啊，啊凉皮真正有水吼。
1: 水啦。
0: 水吼，嗯，啊，迄烤鱼排咪，佫歹就无倒去咯。
1: 哦，啊，加到凉哦。
0: 哦，对嘞。啊，迄个治疗佫足好帮的吼。嘿，那去百货公司叫你开哦，迄较贵，你开袂落啦。嗯。迄真正骨碌菜啦。安尼
1: 咯。
0: 啊，都妈妈节特别送的。
1: 谢谢啦。
0: 好啦，谢谢啦。嗯。所以，都水都爱恁，水嘛都爱恁来讲吼，干咱五三讲有的都唔知影你个吼。啊，但是我嘛讲过，剩30几领了尔吼。今仔日生意较无啊好，啊恁若要买，得爱紧吼，紧把握机会吼，咱会记吼。四盒9000。第三一罐1500，送你两罐，食两个月份。啊，这个烤鱼排这领凉皮吼，啊，这大家都俄罗斯的吼，送给你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主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谢谢。

这些吼、哦，南屯这个吼、哦，萧大姐也无问题吼、哦，这拢总诶，照你的时间甲你送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0800-88-9953吼、哦。金巴机会税做的是四啊，本来万二，即马高清吼、哦，啊，佫有送维生素的 D 三 D 舒力吼。维生素的 D 三 D 舒力送两罐吼，这一罐60粒吼，拢总加一粒。另外，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杠八，尽量互咱送，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安排吼，这口语白这无法多送嘿。拢总会记吼，凡有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你好来坐。哦，你要买啥？
1: 我正在讲这。
0: 包骨煎丸。
1: 包骨煎丸。
0: 要买小组就是9000，大组2000。
1: 小组的。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啊，到啥？煎丸到啥？
0: 啊，送两罐这个 D3，啊，搁两批送你。
1: 啊，你买小小汉的。
0: 好啊，你住址嘞？
1: 2218。
0: 过来。
1: 2218-268。
0: 啊，你住倒位？新店区过来的，中正路500，什么大名？
1: 林梅子。
0: 林梅子吼，好，我再给你送去嘿。
1: 来。
0: 拜一嘿。
1: 拜一好了。
0: 好。好，谢谢。
1: 你讲我的钱。
0: 高清嘿。
1: 高清啊。
0: 嘿。
1: 诶，
0: 脚酸痛吼，对，骨头酸痛，够用的吼。
1: 哦，
0: 好，谢谢。
1: 哦，谢谢，谢谢。
0: 好，新店吼，林大姐吼，无问题。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4000-9000吼，4000-9000的，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嘛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嘛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恁拢总敲电话去，要找我啥物？电话敲通吼。

0: 对啊。
1: 哦，要过大组就对了哈。
0: 哎。
1: 好，安尼当家己揢甲二九嘿。
0: 好啦，好啦。
1: 好，安尼就是两万十一粒啦嘿。
0: 哦。
1: 好，我再给你送过拿来哈。
0: 哎，拿来。
1: 好，啊，搁第三五罐啦嘿。
0: 好，
1: 谢谢。
0: 好，好。
1: 我来隆重的记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组就是十一粒两万块，十一粒两万块吼。啊，第三上五罐，第三上五罐，两批送恁两领吼。诶，科技牌两批送恁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婚礼的这拢阮后生啦吼。这个在咱这个陕西吼，陕西嘛，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开放式的节目吼，大家隆重拨，大家隆重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船入港，所有时大中辈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0: 恁拍摄，因为干那我开一个接电话尔吼，啊，甲恁接无着，恁再搁加卡者好不？加半者吼，这个河尾新港线西吼，同款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恁都知影拢总即马，互阮后生来服务，啊，训练的早。最最拢知影讲，即马阮后生咧送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即叫东新药房的送诶。喂，你好。
1: 歹势。
0: 嘿。我
1: 做怎啊食较袂记？
0: 补骨精丸就是空白，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咱空白了。
0: 嘿，啊，D3加一粒落食嘿。谢谢啊。
1: 好。D3 哪只
0: ？D3 哪只？D3加一粒，拢加一粒，同款做伙食。
1: 做伙食。
0: 嘿。你敢是迄个新店的？
1: 对
0: 对对。哦，好，安尼才甲你送过去。
1: 啊，袂记食是。
0: 马紧问我清楚，拢袂要紧吼。
1: 哎，就迄个透早食吼。
0: 透早甲暗时吼。
1: 透早食。
0: 一天食两摆啦。
1: 一天食两摆，透早甲暗时。
0: 哎，对。
1: 哦，谢谢啦。
0: 好，谢谢谢谢。我来新店的林大姐吼，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到现场恁拢总紧优待吼。要甲咱主文的卡手就是响吼，速度就是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透风如何比气象台较准，拢总会记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爱真好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紧把握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谢谢吼，较等下无紧哦，恁困醒诶，较等下一定爱卡，但是因为吼，恁无个啊，这个凉皮无就无咯吼，啊买吼三盒送一盒，低山两罐凉皮加一领吼，啊凉皮若无就无咯吼，啊恁会记拢总紧把握吼，啊这个明仔咱节目停困后日吼，包括整完两罐特别精粹的油袋，我是提早甲恁讲吼，总共敢若一百个人去，今日嘛几落个拢两罐五千吼，啊有送一罐 D 三吼，咱最好朋友恁会记吼，再甲我三斗三讲者吼，后日拜二吼，啊那这个吼包括整完两罐五千，互恁来甲阮做见证吼，哦互恁来讲吼，互咱一寡唔捌食过、唔捌买过吼，互因较有信心的吼，谢谢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88-99-53，税租的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一盒等于剩2250块。你若买大租的11盒20000块，11盒20000块，安尼吼，一盒等于剩1818块吼，一盒等于剩1818块，佮送五罐的D3五罐，就是爱7500吼。啊，咱的这个吼啊。口气白这领吼，两杆背吼，这百货公司看得到问得到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的。明早起节目咱听群，你若有听到，就是拢总吼，啊，这个报道的吼，先甲恁讲者。但是咱这个电话，恁来把握吼，这个时间无方便卡，你今仔日是一定爱卡吼，看也阁有这个啊，咱的两杆八斤啊，两批也阁有无吼？应该是也阁有啦。我咧讲39领应该也阁有吼。啊，恁爱就是爱紧，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时间嘛已经到站咯。热天会记吼，田里园做石头会记补充水分嘿，水分一定爱补充吼。啊，咱有当时啊，莫做甲伤超过吼，该休困就爱休困吼。谢谢，囡仔时阵老少出门拢嘛要去吼。啊，咱身体顾健康，另外，搁甲最后甲大家讲者吼，食落去放个出来，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吼1500块，一盒15条吼，你都放晒闭结便秘，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拢总食过真侪白，食无效吼。你食咱的顺顺当一盒就是1500块吼，要让你俄罗斯的特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打码已经到站了吼。啊，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较等下5点以后。我会阁直接接电话，会接到6点。啊，你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拨，你是嘛会当敲电话吼？白天同款这个电话你甲记起来，拢总会当做询问产品食法用法，拢总 OK 会当卡嘿。节目最后伫遮，我三祝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加红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为防止着大型车交通事故，守护民众用路安全，台南市警察局新化分局来规划着大型车辆违规处地专案的勤务，针对着辖区之内重要交通路线，甲大型车一直咧处理的路段，机动部署着警察，并且动用着科技执法，即、这个移动式地磅加强那查着预办的那么空车、连接车、甲刷着车只大型的车辆，因严格处理各项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道路安全的决心。根据新化分局的统计，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辖区内底已经处理大型车超载、违规停车、甲各项违规拢总66件。警方讲，伫强化执法甲精准的处理之下，事故控制已经有一挂成效。今年辖区内底大型车 A1 的死亡交通事故，甲去年相比来减少着3件，嘛展示着针对高风险车种、甲高风险路段进行源头管理甲重点的执法，确实有法度帮助降低重大伤亡事件的事故。台南市智慧交通再升级，市府将对着南科重要的这个通勤的节点，新港社大道甲台19甲线西拉雅大路口的这个所在呢，建备着动态号志的系统，已经来正式启用。透过着 AI 的这个影像了解着即时的车流，自动调整着车顶的秒数，希望有效来透过着南科通勤的车流，提升着整个行车的效率。交通局长讲，针对着南科通行的特性，系统嘛引进着尘封截流、分封疏流的政策，当下游，若是严重塞掉的时阵呢，自动启动着顶油来闸流，避免车流呢集中来大家拢挤掉的。根据着实际的这个处理呢，系统上算呢，新港社大道载时旅行时间降低了16%，行车慢了的这部分呢嘛降低20%，它的时间嘛缩短840秒，大概14分钟。那是台19甲甲西拉亚大道的这路口呢，旅行时间嘛缩短14%。自从这个动态号志优化车流以后呢，平均路口的空污指标嘛降低了10%，兼顾着交通效率甲影响环境。未来买持续的树谷联络道、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围设备的动态号志，提升南科市周围路网的服务品质。

南科带动人口成长，台南市安定区的通勤通客甲就医需求嘛增加。地方欢迎讲吼，公车班次不足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状态。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有咧讲，安定区尖峰时间公车正定满载，勉强若要等车都要超过半点钟。若是较离乡的班次呢，搁爱等到一点钟啦。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甲公共运输使用的意愿。交通局长讲，为了强化安定区的公共运输服务，现主席已经规划局区小黄公车的路线，提供住着这个善化污处了，经过着安定所处安定区公所管了中营里港口甲安南病院，有加手的分来通车，提供地方长者就医接驳的服务。台湾面对着这个少子化甲超高龄化相等的这个冲击，全台湾都市老化的指数已经全部拢破百了。台南的老化指数嘛，已经来到188%，但是呢，南科的这个扩张甲就业人口，四周围行政区人口结构呢，颠倒出着年轻化的现象。台南神化区一点一百过十。他的这个上加老化指数算讲是第一名，嘛是全台南上届少年上届抗老的行政区，但是这个所在生活机能对袂着市区，所以呢副议长嘛咧即阵要求着市政府积极招商大型的量饭店，也是购物中心来深化安定地区来设备。

台南不只是把水果卖出去，还邀请到这个国际买主来台南面对面讲到生意。台南热带水果和农产品国际采购日已经来热烈登场，吸引来自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这五国13位重量级的买家坐镇来台南。现场呢商机满满，除了会场来接洽以外呢，活动也安排到这些买主呢实际找找到产地，规划因去到一挂生物科技、青果合作社、甲茶叶蛋的总部，了解冷冻水果水果果干制作甲食品加工的流程，阿妈带因去到这个吃到在地特色料理，和买主对着产地到餐桌，全面感受到台南农业的品质甲创新。台南大来青果集货场呢，已经来了53档的历史啦，结果真正有老古，四季有余，而且环境呢希望公开到600万来进行到改造，展现到新风貌，绿美化植栽甲步道，嘛拍开到围墙啊，和空间搁较开阔，且有这石棉瓦棚架呢，嘛启动到相关的更新作业流程，现时拢咧修正计划当中。

今年每户方面无地，专门水库，即水库带来明显的水气，所以呢，啊，进水有限啦、啊。搁要来提供着一级调节，水位持续下降。整个水情条件评估以后呢，暂停透过着专门南化供线呢，支援着南化净水厂。南化水库因为河川的流量呢，现住是无法度来越狱引水，欠水率嘛落破三成。因为山区即阵啊落雨有较少。南水分署今年一月二三就启动着专门南化连通管，持续送水到南化的净水厂。根据统计呢，已经支援了2043万立方米。透过着这个跨域调度呢，成功稳调着南化水库的欠水率，目前一届出水量控制在50万立方米左右。春雨万搁少啦，水情真正是真紧张。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即有一个儿童戏水池呢，决定讲暂时无要对外开放，希望讲雨水会当早一日啊落到这个水库区呢，雨水情变好，时间才会当来开放啦。这个所在的儿童戏水池呢，水质真清气，安全性嘛高，规趟天拢是亲子游客热人真喜欢来的所在，为着维持着。生水的品质和卫生安全，每一礼拜因都有固定来换水。虽然这个水池看起来不大，总容量也有13吨呢，相当是6500基这个2公升矿泉水的用量啦哈。因为今年的水无较济，所以呢，现主席希望讲吼暂停开放，后续等到这个啊情况较稳定以后呢，买透过着第一时间来公告开放的消息。台南的营市区南平呢是容易淹水的高风险区，市政府争取到2.8亿兴建着营排水闸门甲抽水站，去年五月来开工以后呢，可能遇到亲像是左啊右无言的这个危机。对今年初呢停工一直到今啦，呼吁员工吼重大工程拄着椅子吼，都拢无要吼继续啦吼，已经动了半冬啊。市政府讲呢，可能都要延到明年才完工啦。因为文化局长咧讲，这个椅子呢发现的数量比想的搁较侪啦，所以呢需要的经费嘛爱增加。主要讲吼，有一个时间找到经费甲处理的方案，在兼顾着工程甲位置保护之下呢，调整部分工程设计，文物那是物料呢，先放伫市政府的区域，和抽水站工程会当继续。市政府甲未来变着预算呢，进行着位置的整理甲保存。

近要热人了，咱台湾吼，这日头呢，对着户外工作者呢，造成着真严重的挑战。劳工局配合着劳动署、治安署呢，发布上新的改善安全卫生设备甲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呢，正式受理着中小企业甲自营作业啊，申请着高温防护补助，相关补助比例达到着八成，来守护户外劳工的健康。劳工局长讲，今年度补助申请对这里起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为着简化流程呢，配合着中央政策，有意申请的人呢，请到着中小企业安全卫生咨询网补助专区来填着资料。市政府也安排着专业的人员呢，来现场辅导，协助业者呢来找着适合的防护措施，并且协助咱来申请。业者如果有问题呢，拢总会当卡到市政府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的专职人员，控六六三二二二三一六三二二二三一专分机六八一七。另外，因应着国际的这个经贸的情形的变化对着就业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劳动部推出着强化版的雇佣安定措施，减班的劳工相关会当领到六万九的补助啦。申请时间到七月底为止啊，这云嘉南分署呢，呼吁大家会当把握最后的期限来申请。啊，那是劳雇双方协议实施的减班休困，而且是在减班达到着三十天，依照着规定来完成着通报的程序呢，得符合着申请的资格。补助这方面呢，依照着减班进程的一个月到三个月平均投保的这个吼薪水，甲减班以后实际协议薪水差异的七成来核发。劳工每一人每一个月上关补助1.15万，上等六。个月啊，雇佣安定措施主要提供着减班期间薪水的这差异补贴啦。另外，会当配合着减班休困劳工再充电的计划，鼓励劳工伫减班期间参加着训练课程。参加的劳工呢，会当按照着这个差异申请着训练津贴，每一个月合并申请补助达到着1.63万哦。

一年一度安平宗教文化甲体育盛事呢全面升级，由着财团法人安平开台天后宫文化基金会甲安平开台天后宫台南市古乐啊古乐协会加来共同主办的2026亿游安平庙埕震天祭，五月23、24要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四周围来登场。今年规划真济项活动，嘛希望讲大家拢总会当来耍。因有这个五大亮点活动，第一项就是115年台南市市长杯龙狮古意锦标赛，五月23早时9点到下晡2点，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头前的广场来举行。第二项是2026安平妈祖全国杯龙狮古意锦标赛，甲节能减碳宣导，伫5月23下晡2点到4点，甲5月24早起9点。到下晡4点，地点伫妈祖学院头前的广场。第三项是妇幼反毒宣导甲亲子脊骨体验，5月23下晡2点到4点，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庙前广场现场开放报名，免费来体验。第四项就是庙城彩街嘉年华会，5月23下晡4点到6点，这项呢已经办了第4档了。今年可以当看到无同国家、无同文化形态的这演出咯。第五项是对着妈祖来写呀，依靠啦吼啊！伫这个这时候，着安平开台天后宫甲十间甲头庙共同来主办，嘛希望讲民众透过着专属的这个护身阵图呢啊，走出着安平街区，嘛发掘着在地信仰甲文化的这个啊历史。另外，台南永康有名领袖宝典武良公呢，今年主办北地药难营的活动，大概是9月份特别来登场了，邀请到中华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协会的别物共同来参与，要号召到几百顶的啊神轿，做阵来设景来祈福。啊，5月20号520呢，就是天下历，武良公嘛准备了几千份的天宝。啊，华盖的纪念小物，好参像是皇帝出巡的这两伞造型制作，啊，会送予参拜民众。这有着这个玉皇大帝甲玄天上帝的神力加持呢，趋吉避凶，保庇你万事顺心，嘛身体健康。

南的好望角计划呢，上届新的这考评结果已经公布了，嘉义国小、五寮国小分别是第一、二名啦。这两间国小甲原本吼无啥人咧注意的学校的这角落呢，改造变作是搁较安全、好行、搁较好停留的空间，也是吼学生啊上下课搁较安心，嘛吼附近的居民呢加了一位下当来行山啊，行路散步休困的好所在。教育局讲呢，啊，台南市为着2019年推动的好望角计划，到今已经有40间学校呢来参与，累计到立学校的经费拢总3300多万。透过学校甲区公所合作，拆除也是讲降低校园的围墙啊，增加着绿化铺面，甲原本无咧用也是较无好吼，无优先的空间呢，重新来整理，工程完成呢，各单位嘛持续利用甲维护，或者空间加一点啊人的滋味，嘛加一点啊这个美感。另外，德克祥西的门联甲诗词特展呢，已经伫啊竹溪书院3楼来展开了，吸引着袂少艺文界、宗教界甲地方人士参与。主办单位表示啊，表示呢，一座佛寺呢，唔也是宗教的场所，更加是承载着历史、人文甲地方记忆。重要的文化场所，这届特展是依照1983年中国古典式样的建筑门帘、明清诗词内底的这个竹溪禅寺，甲战后初期竹溪禅寺迁徙三大主题单元为中心，希望透过着文理甲文献，带领民众重新认识着德克禅寺真正的文化甲历史的分裂。另外，台南市持续推动着皮塘导览人员的培训，啊，伫这个葫芦皮华语导览课、虎头皮华语导览课啊，正式嘛来开课啦，带领着学生对着这个哈、啊、水文化、历史。啊，地方历史甲自然生态，熟悉这个北塘魅力。学员若是完成着培训的保证金专业来体型，也佫有机会呢，实际来带民众来导览，领取着这个啊，算讲是薪水啦。嘛，等于讲哪学哪累积着经验，嘛增加个人的收入。观光旅游局呢，鼓励居民、导游领队，也是对着文史有兴趣的人加入，甲带他们故事，讲讲甲佫较精彩。We'll be right back.

第好年回归呢，五月二三日买掉后，诶，这个买啊，关咱关帝厅举办着夏日花水啊美盛宴的开幕活动，请求关帝厅的四周有栽着莲花啦，第好。这边呢，在开幕日的推出着真济活动，24号有手绘和善 DIY 的体验，6月13号有写生比赛，花海水乐园，6月27呢推出着莲香风味餐，7月25有莲香音乐会，希望金阁莲花季呢吸引着更加济游客来白河游旅游。当地草店社区二三里是要伫买掉后，关帝厅推出着白河莲花啊甜瓣的餐桌，有龙川再兴社区农夫市集音乐会，啊，搁有农事体验，嘛希望讲借着莲花而且特性呢，营销咱的社区，带动莲花季的观光。即时来到着热天啊！台南后壁白河家莲花一直来开咯，正是来坐到台南上盖好的时阵。台南市管旅局呢推荐民众会当骑车来行到小南海自行车道，欣赏到这个湖光水色、甲长垣的风光，体验到低碳漫游的旅游魅力。除了享受到这个骑游的乐趣，买单去到四周的特色景点，甲食到地方的美食，亲像台啊这个白河莲花季五月到七月份，登场是这个台南初夏盛世，主要的看会所在地北河大竹少峰广联竹门，趁着这个日头还没很大的时候呢，骑车去现场看会跟摄影呢，又吃到青的这个莲子跟莲藕的料理哦。讲到国际航线呢，台南航空站每一礼拜会飞到日本的这个冲绳甲熊本啦、啊。航线推出以后呢，啊，这个载客率升高是未少。目前呢，真侪议员讲吼，台南会当去扩展更多的这个国际航线，看会当去到韩国、泰国还是越南家啦。管旅局长讲呢，目前的条件评估呢，台南机场适合发展讲飞的时间大概是3点钟以内航线，啊，这个熊本啊，冲绳的航线大概是啊推动半冬，再客路来到着高雄一英文表现正稳定，未来希望讲会以着韩国的釜山、港澳这个所在呢为目标，来积极争取着新的航线。

小好真的欢喜，你只将我丢弃。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全开恁兜来入收听，有着网易康盛阿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啊，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甲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地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吼，伫遮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这人长用39岁少年家，即卖身体长哩用吼，啊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恁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吼，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几日工啊。哦啊，一般咱的顶巴肚呐，你疼的时阵呐，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艰苦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膨风巴胀啦吼，结果啊，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啊！赶紧去中国医院去看医生吼、哦！啊，医生啊，医生发现到伊啥？伊胆结石啊，引起了急性发一个坏死性的腰鞘癌啊，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到造成败血性的休克。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哦，腹腔清迄、那个巴肚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哦，伊伤口啊，较唔免阁开甲足大坑啦，吼、哦，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手术啊，较早巴肚规拢爱破掉咧，破来甲内底垃圾物件摕出来啦，但是即卖唔免，哦，即开始你甲。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有较好啊，吼。所以啊，伊咧讲啊，这个急性的腰鞘癌嘛，其实腰鞘，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鞘呐，你发炎会去塞着咱的胆管，致使着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流出来，无再流出来，引起着啥，就心素一个恶化。胆结石就亲像个胆结石，把你的胆塌掉了呀！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胆结石，把这个胆管塌掉的，致使着引起着腰鞘炎。啊，腰鞘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塌掉了呀嘛，无多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鞘啊腰鞘一个迅速的恶化了吼、哦。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鞘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鞘呐发炎啊，你发你也做急症，你发你也做你变成急症，足紧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拢10万人啊，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啦、啊，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那个组织去哦。腰鞘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鞘炎。吼、哦，一旦腰鞘发炎，那过去又感染着了，多层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指出急性的腰鞘炎、腰鞘发炎主要是甲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的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定咧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测试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椎你疼？吼、哦、啊，真侪人到即摆也唔知讲是安那胃你疼，甲腰椎有关的，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的。是安怎？你会感觉讲你的胃你疼，你的腰椎你疼，你会感觉胃你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了，顶巴肚这地啊，胃拄啊伫上头前，胃的后壁正后壁拄啊腰椎，哦啊，过来正咱的龙骨，咱的脚趾饼， 哦，所以啊，你即摆胃你疼的时阵啊，其实腰椎你疼无感觉啦，腰椎你疼，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椎本身含咱的肝共款，是一种含咱的肝共款一种点点啊做工课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你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哦，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嘛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嘛。所以腰椎有一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后来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引起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话拢胃散就食落啊，吼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都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做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甲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哦，所以真侪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胃里疼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边，所以后边这个到咱这个咱这个骨盆腔这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啦，哦，所以足够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哈，所以这爱足注意啦哈，啊，到底腰椎的发炎，咱要哪去发工呢来？咱这中辈时代阿洪神主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腰椎，那是腰椎你发炎的，咱腰椎你疼，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胃你疼。啊，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腰椎你疼，唔是胃你疼呢？来，恁注意听哈。第一种，你疼的中间疼到脚趾边会疼，吼脚趾边来疼。这都唔免阁坐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吼、哦，迄款的都是100%，绝对是腰椎的发炎。胃你疼，未引起着脚趾偏疼，吼、哦，胃你疼，脚趾偏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偏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偏的疼，你保证是腰椎的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你疼的中间。胃你疼中间，你怎啊下累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沙石是哪揪起来？吼、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加真快，我袂疼，较袂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胃你疼，你真正胃你疼啦，你揪起来胃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较快活，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过一个现象，就是会老，较会老塞。啊，老塞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毛水冲，你爱看顶头铺一层油哦，顶头那铺一层油。就是代表腰椎的发炎啊，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来讲你唔通看看腰椎啦发炎，无注意，我来讲像拄啊，这是去拄到医生算 A 呢，那拄了袂这发一声，就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咧疼，啊，长期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到动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坐啊，腰椎癌你只要吊着，不管一期甲尾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啦。好、哦，所以会记哩，咱啊胃你疼哦，有当时啊吼，拢爱去予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你疼，才来食胃药啊。吼、哦，如果唔是，敢甲你保证，拢腰椎出问题啦。
1: 只要啦，讲啊去疼，你 先检查药草，
0: 对对对，药
1: 草检查无问题，你再来决定，再来确定讲这是胃的疼，
0: 哦，这
1: 样较稳当啦，
0: 这要作注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药草较重要。
0: 哦，我迄天昨做日吼，
1: 拢未堪伊
0: 做日，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哦、啊，你啊你练，你学的运动，吼、哦、啊一个较早。圣公里啊，拢里啊咧拍球诶，吼、啊，也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以前咧讲伊去伊咧做生做头路吼，伫、啊、泰国哎，敢、啊、若泰国有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哇，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是安怎？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伊家己诶小弟啊，讲我那胃咧疼，当作胃咧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哩，你听。
1: 嗯。
0: 送去病院检查，药草癌未治啊。
1: 哇！
0: 药草癌未治
1: 啊。
0: 啊，迄好药，无药，我唔知啦。出门西破事的911，面如一什么 ES35 的，迄拢什么车啊？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几啊千万的车，尤其面如一的。ES35 的那一台可能要千多，你甲想，啊你甲看，丢丢的，讲剩偌久，医生甲伊去甲看，医生讲可能未超过一年通活啦。
1: 哇！
0: 剩你爱要创啊？
1: 啊，你钱剩较侪闹落
0: 去。无效啦。
1: 对啊。
0: 人生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剩较侪，别人替你用啊。
0: 对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结招。是作危险的信号，吼、哦！你哪会记哩？所以真侪人啊，打结石无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直接就提掉啊。
1: 打提掉，
0: 打提掉，
1: 变无打，
0: 打变无打呀。
1: 对，
0: 啊无打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对啊。因为我来讲吼，打结做出来了，伊的脑内药草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打去脱掉咧，你人引起药草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变数你甲看铺钱油，就代表你的打咧发炎，你的药草咧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酵素，所以你变成你啊，你食落迄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迄就是你药草咧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最。
1: 哎，电话
0: 来报一下。来，有需要阿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会到的，吼、哦、每一项啦，大家都拢用会到，这算上新的啦，吼、哦、上新的，吼、哦、规身躯拢用会到的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吼、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再来邀请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稻香食青青》啦，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长，小妹希离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食青青，所以在那稻香食青青的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能求准拿到

0: 嗨。
1: 来，那稻秀色青青啦，陈文兰为咱所唱的，好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吼，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脚头会安尼变变变变，啊，人皮肤会干，吼、哦、会干。啊，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你嘴干，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嘴干。到底咱体内是欠啥物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段，大家好，我是佩提。
1: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啦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干。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嘛会干。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十个补充的啦。
2: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有看到？你也是目睭干，你会滴啥？你安怎做？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煮玻尿酸。
1: 但是我捌看，我母也去煮，我看到会惊啦。
2: 你知影想到最近做这样来煮的无？
1: 是安怎？
2: 因为进前不是闹进妈祖黑嘛？
1: 哎，到底
2: 啊，做者人啊，做者人，做者爸爸妈妈，做者迄个时代长辈拢斗阵去行。
1: 对，
2: 本来可能脚头有个流汗问题啊，行啊，坐工来了，脚头有冻袂掉，
1: 冻袂掉。
2: 所以你看吼、哦，最近病医足济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1: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迄个下尖椒才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住去啊？
2: 堵
1: 去。啊娘喂！
2: 是啊是啊，足济人拢安尼啊，就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佫会行嘛，行路佫会卡卡安尼嘛，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盖朝上俗的八千啦，
1: 对，
2: 八千，
1: 哦，
2: 啊，朝维持半年，
1: 啊，来个住啊，
2: 啊，再个住啊，哎，好、哦，所以我嘛是总，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去个病的时阵嘛是底下看嘛，啊，做侪爸爸妈妈讲，啊，佮爱住啊，问题想着迄针佮会惊，你知无？啊，无住佮会疼，啊，然后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佮爱来住，一段时间佮爱来住，
1: 对，
2: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者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讲，这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1: 补水对、
2: 啊。所以你做者人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口头污啦，问题是哦，我有大概一个观念，我
1: 好来
2: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就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1: 目睭一定爱。
2: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涉，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干那0.1尔。问题就是靠这0.1，伊个会使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1: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迄个做白内障，啊，过来引起到大眼睛嘛？
2: 对，干眼症侪。过来哦，好，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爱玻尿酸无？
1: 骨头上介需要。
2: 做侪人唔知哦、喔。
1: 做侪人唔知，你即其实即摆
3: 中辈时代，
1: 是啊，老岁人，脚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2: 不是，我讲是脚头，我即摆是讲骨头哦、喔。
1: 啊，骨头。
2: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1: 骨头内底。
2: 你做侪人咧？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过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1: 一定爱啊！
2: 大脑诶，大脑
1: 一定爱玻尿酸呐、啊。
2: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甲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
1: 脑髓。脑诶边，第二边来讲。 脑脆吼，
2: 脑脆
1: 嘛，未使讲脑脆呢，
0: 脑
1: 是，哎，我袂晓
2: 脑髓的地方，伊嘛还有玻尿酸，因为也有水分，你也是会打起了，你头壳就开始出现老化，头壳开始老化，安那记忆歹，老人痴呆，
0: 痴呆就造出来啦，
2: 对对对，就开始造出来，佮有甚物，比如讲，想到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1: 空嘴有空嘴。人别人三天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还过厉害
2: 咧。哎，你想较恶化咧？这嘛用玻尿酸哦，所以我即马讲到的所在，佮有甚物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就是做全部拢爱玻尿酸。佮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1: 哦，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2: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尿，唔是哦。
1: 唔是。
2: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顾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1: 哦，这样软。
2: 伊才袂脆。
1: 哦，真爱澹澹，爱有湿湿。
2: 对嘛？哦，一个概念嘛。
1: 过来啦。啊，那哪哪咧讲咱的鱼嘛呀？
2: 对啊，做侪所在拢爱玻尿酸咧。
1: 哦。
2: 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爱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对。
2: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1: 对对。
2: 啊，30-4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咧行，像你刚讲，我水明明的，我要吸收。
1: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啊，咱这爸母啊听，咱拢有一个感觉，吼、哦，嘴大到要死啊，赶紧嘞，矿泉水规罐倒咧。嗯，安那啉都袂止嘴干，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2: 就是你欠玻尿酸呐、啊。
1: 哦。
2: 我来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水，伊怎排水变流？
1: 对。
2: 你身躯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的。
1: 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伊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的。
2: 吸掉的。
1: 哦。
2: 你袂流失还袂紧。
1: 啊，就是啊，安那我安尼甲想个就讲。我若足热、足嘴干，紧个茶甲啉落，足济人拢一个现象，茶啉啉下免五分钟要来放尿啊，都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2: 对，
1: 對
2: 哦。所以讲，所有卡多讲的这些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也呐，爆起，
1: 对，
2: 打起，爆起，然后打起啊
1: 咧。对对对。
2: 本来就是那菜龟咧，到尾变菜龟婆安尼。
1: 哦。
2: 好。
1: 啊，就是顶咱的皮肤都袂水、袂光鲜啦。
2: 对。
1: 头
2: 发会干，一切会干咧。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1: 你的肩胛会，我讲，要安那讲肩胛，这个要安那讲肩胛，那较无淡，无湿湿。
2: 嗯。
1: 你的加肩胛感觉鼻青一样咧，是不是？
2: 我
1: 是会裂穿啦，
0: 会裂
1: 穿啦。
0: 啊，你的肩胛嘛，刚刚会较湿湿湿湿啊。
2: 对。
1: 来，我即摆阁请教你。好，因为哦。我讲实在啦，所足济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啊，我到你遮，干咩阁无够？
2: 来，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阮足济时段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我唔是伫病医做的啦。
1: 是啊，我食办产品内底嘛有放玻尿酸啦、啊，安尼敢无够？
2: 有啥物有诶人讲做脚头有诶玻尿酸，有诶使冻半年，
1: 對
2: 有诶讲三个月阁无效啊。
1: 对，
2: 好。因为其实伊的品质冇关系，
1: 哦，当然咯，
2: 品质绝对是有关系，
1: 对，
2: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住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8000-5000个有啊，就是品质的问题。
1: 对啦，对啦，好吸收甲歹吸收有差啦，
2: 吸收无吸收有差啦，所以即摆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一支日本诶，叫 Hebe 诶，一支是伫日本加迄个日本的医学大学做产权合作，
1: 嘿，
2: 好，伊即摆伊内底玻尿酸高达97%。
1: 97%
2: 的玻尿酸这么高哦，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1: 哦，小分子叫好吸收，这大
2: 家
1: 一般人拢知啦。
2: 对。
1: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
2: 对。
1: 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卖讲吃一输啦，搁吃五规罐，互你载落，你无效，因为你袂吸收嘛。
2: 我都吸收，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1: 爱吸收。
2: 并且我告诉大家讲，其实像你卡多阿做卡头乌诶，
1: 对，
2: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搁会听，
1: 对，
2: 搁好听嘛，
1: 对，
2: 你可能较无用，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爱补充，
1: 啊，
2: 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卖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你唔是干那卡头乌诶需要呢，
1: 对，
2: 对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躯拢会使补，就是上好诶。
1: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恁若知的人就知啦，伊你掠水带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耳肝、 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规身躯拢爱食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做哦，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补了。

0: 哪点目睭哪大，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规害呀！真正你目睭，如果讲你点久的引起啥，你敢知影？迄、那个
1: 大眼睛，
0: 大眼睛以外，我咧讲有一项。目睭呐点，如果讲你点一个久会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会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2: 就是玻尿酸，
0: 真正玻尿酸。
2: 所以你知我，你知你
1: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骨、安头加尾拢足需要的。
2: 所以这，你知这个观念，即马伫日本是足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
0: 进。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2: 对，就是日本。
0: 好、哦，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多，伊俩做啥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嗯。啊，失灵的人口老岁，失灵的人口上多，迄、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2: 对哦，其实有当下你也想讲，想法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就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哎嘛，离咱近近啦。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0: 对，
2: 好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0: 啊，长岁，我跟你讲，即摆重点恁条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2: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0: 对，
2: 是健康
0: 啊，咱台湾长岁寿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迄轮椅顶悬，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2: 对啊，
0: 对不？
2: 能会使享受时间变
0: 来。对，拢伫个拢是都失灵的，拢伫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1: 好
0: 啦，
1: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0: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哦，你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嗯。啊，我著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2: 来，我先，做些物件内底，可能拢难一寡。
0: 拢难一寡，难一寡，对。
2: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咱就是爱食较顺的。
0: 对。
2: 你趴数爱较悬的，
0: 对
2: 无？你卖个难一寡话无？咱就是爱食趴数较悬的，消费比较好。而且就是讲，伊的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0: 对。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要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哦，保湿的物件。咱食落体内流袂掉，是较慢较好个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啊。
2: 对，
0: 你唔能甲佮当作讲，我都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个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玻尿酸，迄位拢三个月做一遍咧。
2: 对啊，
1: 一般拢安尼对啊。
0: 对啊，都拢三个月
1: 较侪啦。如果你愈接触吼，你迄个脚老会愈差差。
2: 对。
1: 也会差差，
2: 对，即马就是做这样，就是变依赖，你知无？就是爱有主，我才有好无主，马上个卡卡。
0: 对，
1: 我爱伊个主，伊个拜也形成伊个一开差差，本身个愈主愈差差，也愈袂像咱主较活动
0: 啊
1: 那样。
0: 啊，用主个主到尾，你会惊啦，
1: 惊啦，
0: 真正会惊啦。
1: 啊，你哪有迄个时间对啊主？
0: 我那照你安尼讲，即马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1: 用这
0: 成分管，
1: 随时你拢会使
0: 补。好啊，咱啊，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都爱扎咧？
2: 啊，你个扎一罐啊？
0: 扎一罐啊？
2: 扎一罐
0: 啊？啊，你啦，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1: 是随时补充了，对啦。
2: 我讲，你也是即马目睭长个长下的时，大下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会发现讲唔免偌久，你目睭个感觉加足好个呀，
0: 不要变
2: 皮了，嘿，变骨溜。
0: 目睭个，你也较骨溜啦，
2: 对，
0: 较袂遐涩。
2: 好啊，好，因为新温管，浓度够，
0: 浓度够，
1: 嘛爱算爱足油爱小分子个啦，较好吸收啦。
0: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去食，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是无够啦。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都一直减少呀嘛。
2: 你知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男性骨骼玻尿酸啊，25岁开始就开始流失。65岁了，剩20%。
0: 啊，没有。
2: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0: 指甲
2: 愈白，
0: 啊，皮肤愈大，啊，指甲搞愈粗。
2: 对，啊，脚头愈愈，
0: 脚头会
2: 怪怪的，对，可是因为你玻尿酸剩20%。
0: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啦，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咸的人有啊吼，伊就熬中风，熬塌掉，熬叫憋苦伊，哦。

0: 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1: 一般人唔知道，
0: 系啦，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交应，这是上新的哦、喔。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恁争取一下福利嘞，哦、喔，争取一下福利嘞，这个物件真正做用的。我逐天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食，吼、喔。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喔、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之盘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炸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锭，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
1: 对，
0: 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嘞，出门。人迄做穑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
1: 焦，
0: 目睭会涩，因为皮肤若焦会感觉痒痒嘛，会较会反痒嘛。人就拢咧摕咧、擦咧，就咧食。感会到，吼、哦、啊，这因体内像我个感，你甲咱个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过阿太安尼，伊讲这。95%以上的诶物件拢是玻尿酸啦、
1: 啊，好、
0: 哦，玻尿酸啦、
1: 啊，这是正常。
0: 哦，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的钙吸收率会降低只要一半以上。
1: 对，
0: 啊，你看我
1: 重要着。
0: 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的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真诶，摕一粒我甲含咧。只要十分钟，你会感觉你目睭就流啊湿湿啊。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阮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那边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这日本的哦，吼、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这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对你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医学病院内底，弄药弄药药药妆店的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伊啊安怎哩卖？
1: 阮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30粒，
1: 哎，30粒，
0: 哦，30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哩得30粒，咱唔得60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痰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吸
1: 痰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就是惊讲玻尿酸吸痰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袂使，这款呢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伫了你个一律30粒名，你正常你个厝你拢无咧出门个，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个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工上介少爱2粒，15工拄啊好。
1: 对。
0: 哦，15工拄啊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拢爱听好详细哦，来一罐1280
1: 啦。对。
0: 好来。啊，买两罐无够人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囡
1: 仔嘛爱食，囡
0: 仔
1: 水食皮肤的
0: 哦，囡仔若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
0: 好、哦、来，尤其咱这中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啥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物件，
1: 啊，有的人是目睭开过刀会打，
0: 会打，绝对爱食，
1: 对，
0: 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咧补充的，随时咧补充的。好、哦、出来做人过，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紧甲接一粒。
1: 对。
0: 后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乌，哎，磕磕，行到敢那袂骨溜安尼磕磕安尼无，你紧甲减一粒落，迅速都甲你补充落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啦，啊，咱一边4罐。
1: 对。
0: 哦，4罐，因为一罐才30粒尔，后来4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后来，
1: 所以我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我明仔日会搞熬，所以就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你得希望我开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对，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4罐5000块，
0: 4罐5000块。
1: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看，
0: 我查做，
1: 我看他头先
0: 有讲过，损的足管的
1: 啊，对对对，
0: 好来，
1: 损都管
0: 啦，对对对，来，我跟你讲啦，迄5000块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啦，
2: 叫你叫人食几罐，
0: 真正开不
2: 了
0: 啦，哦，这位阿桑，这位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啊，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跟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给你出伤济啦！4罐，怎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块啦！
1: 更加的济，你嘛拜托诶！
0: 3500块，哎啦，当作以后咱家己的时代人，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 100%，年岁若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啦。
1: 对啦，因为伊个是滴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看到国内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的玻尿酸剩25%
0: 尔。25%尔。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好，
0: 无绝对无够哪用？
2: 来，
0: 所以啊，我来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吼，啊，你就知影，阮啊，
2: 会较有面，母亲
0: 的对不对？较有，我讲较省一个啦，较省一个啦。
1: 我
0: 安尼啦，你甲一组，因为3500嘛，买一组，你甲送一组啦。
1: 买一组送一组，天哪！我本来是想讲母亲节，我本来自己啊都要送两罐，
0: 送几罐啊？
1: 上两罐的、
0: 啊、哦，
2: 上两
1: 罐。我本来想讲一个特惠啊，你甲我上，哎、欸，上一组是4罐呢。
0: 4罐啊！
1: 啊，你搁甲我留甲剩，我本来是想讲5000块。
0: 哎、欸，你上两罐啊！
1: 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跟你讲，安尼啦，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甲出价5000，伊要上两。
1: 对啦。
0: 好、哦、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送两罐啦！
2: 卖个叫你送四罐啦，叫送两罐啦，
0: 嘿啦，送两罐啦，卖送四罐啦，好不好？好，咱这爸母啊，好康一个，一定要做好康啦！来，送两罐哦，好，送两罐啊，6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贝蒂都开2罐啊，对不对？我甲阿华用阮两个，
1: 恁有当写嘛？
0: 好，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2罐来送予恁，安尼好康无？
2: 由阮来送啦，
0: 8罐，
2: 多8罐，
0: 8罐。买4罐，送4罐，因为你3500块来，我等下特别交代哦。母亲节这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哦，
2: 这罐等下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题绝对目屎连落来。啊，阿官嘛无多，来你注意听，一件买4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块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 Q， 以外要让你的皮肤会安怎会安尼
2: 会短，
0: 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上面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卖，春上正艳。诶，这俩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飞龙机店买到吼，你就知影讲阿公真正互你送一罐，迄8罐拢是送的啦，
2: 拢加赚的啦
0: 。嗯、来买电话遐金额卡，就是买4罐送4罐，拄好8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
1: 啊添加那个珍珠粉，我讲
0: 珍珠粉哦，
1: 珍珠粉哦，米等级的珍珠粉，哈，珍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1: 固态、补钙、
0: 固体、固态。玻尿酸啊，佮有钙，给做好吸收的。
1: 对，
0: 我安尼知无？
2: 啊，这拢小分子的哦，
0: 全国加啦，一支阿芳家里边有
1: 沾添加珍珠粉呢，
0: 珍珠粉的啊吼，来，多好8罐，以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送这罐，春上正艳。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安尼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注意听好、哦，你会这個，包括你逐天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这罐甲炸嘞。随时加干嘞，
1: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干加。
1: 卖想讲三个月半年才要去煮一
0: 干。唔得，
1: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咧煮玻尿酸的人，
1: 愈爱食，
0: 愈爱食，连干啊你唔免阁煮。
1: 你即卖有咧煮的人，真爱愈爱食，你好，你摕来玻尿酸好伊
0: 用，
1: 伊才会使维持的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对，唔免讲饭后饭前食，你就想到就加干嘞。我来爬山，炸嘞。哦，炸嘞！脚头你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肤你怪怪，吼会打打，赶紧来甲干嘞，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后来会记目睭那里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这，才袂造成干阿伤过干，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吼，记哪下？ 买四罐，送四罐，八罐，三千五，佮送你一罐。这个村上正案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紧啊！你若这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峰这栋真正甲你争取较上优惠啊！
1: 啊，我是想讲两千块，啊五千块咯。
0: 特别来，特别来，咱都共追加足足严重的。
1: 我今天我想讲哦，
0: 别啦，动作家己时多啦，动作家己时多啦。来来，我做这样一组啦吼。
3: 啊，一组。
0: 好，来。好嘞，拜你哟嘿，好，拜拜拜拜，
2: 拜
0: 啦，好，拜咱啦，拜咱啦嘿，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来，因为我咧讲哦，这每一人拢爱食，那我甲想起来，每一人拢爱食，因为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对看肥就知啊，皮肤打打好好。迄款拢爱赶紧
1: 吃，嘛是讲血梗啊，
0: 对啊。
1: 你玻尿酸甲咱的血梗嘛是有关系呢。
0: 对。
1: 你也是玻尿，你血梗内底玻尿酸，吼，你的血梗卡啦，会较硬，
0: 较弹性，
1: 会较脆。然后够啥？够，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
1: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厝里来，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嘛爱吃，恁囝嘛会使吃，恁孙嘛拢会使吃。
0: 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家做工过正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正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着茶莫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落，等下你着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的情形就改善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倒接电话，0800-318-009来。来，我抓这啊。
4: 我要跟，哎，这边来接。今天没讲得出来啦。

0: 来，金老黑，我跟你讲吼，这即卖啦提无到，哦，那你讲的提无到，这个物件是足清晰的。你病医，伊你讲啊，拄啊佩提你讲，你病医内底，内底的医生、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爱食这个物件。
1: 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医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这爱煮玻尿酸，爱用煮的。对，有足侪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就讲无你爱
0: 食这个。卖讲伊唔敢煮，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做阮母啊去煮，迄时间才长，夭寿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机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机啊，搞的提到真正你好起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吼，来。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
1: 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给警察啊。到时我咧讲，这配题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要甲你限，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所以
2: 讲真诶吼，你玻尿酸外口不侪种啊。
1: 对。
2: 讲真诶啦，玉米是绝对
1: 毋
2: 是干那讲日本即个玉米诶
1: 做料，对对对对。
2: 你也是讲即个食笋诶，即卖讲上笋诶，浓度上悬诶，就是即卖日本即个玉米。
1: 即个。
2: 所以伊袂滴，佫是因为浓度悬，啊分子小。所以一定不是做这些医学大学
3: 附设医院盖合作的，所以直接做那合作的，因为你也知，其实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就是年岁大，
1: 年岁济嘛，
3: 嘿，年岁济去看嘛。所以咧，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到改善你目睭的问题，
1: 對
3: 啊，你脚头有吼关节的问题，
1: 对，
3: 并且是迄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就是，
1: 对，
3: 伊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1: 欠玻尿酸。
3: 啊，嘿。
1: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侪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搞一个观念呀。那我到脚头那袂使，医生去了下检体来，对脚头遐就做落。我捌带阮母啊去大啦，住这病看一届，我就爱惊
4: 死。
1: 哦，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人唔看到，真正全软落。迄下针哦，
4: 脚脚断
1: 咧，啊，佫足粗哦。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医生无叫护士做哦。
4: 医生家己做。
1: 医生讲来，我甲你做。坐哩啊，看诊直接全对咱这脚头有
4: 哦，中哦，
1: 头前还有一个胖，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胖，全对啊撑住。啊，你我看者用咩软脚？啊，你我看到会惊，真正惊。
3: 所以，足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煮。啊，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煮诶，我感觉好听，感觉好听。所以这袂使安尼吼，所以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煮呢，即卖是会使用食诶。问题你要食，可是爱食，那浓度有够，浓度有够高呢。吼，所以今仔个是咱食浓度高啦，我嘛希望讲大家爸母吼，爸爸妈妈，
1: 啊，较骨力咸
3: 的，嘿，较骨力咸的，吼，你想着个咸，想着个咸，你目睭大，你个较
1: 咸。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真正头第一，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吼，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自理啊啦，哦，你袂行，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倒伫眠床顶的，头壳无好的，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的。是安那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有啊，即卖行落会疼，啊，因为你袂骨嘛，袂骨溜嘛，你顶骨啊靠顶骨啊嘛，啊多啊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等到你袂行的时候，你才讲啊，你啊这严重啊，严重拢伤慢啊。
3: 所以你个拄上个感冒，我袂行。
1: 拄啊一个咱这个王大哥，我伊阿阿婆拢去日本咧佚佗，伊讲啊，即款日本有买回来，哦，足贵的，真正足好用。因阿阿婆退休了，看你做爱爬山，伊讲阮大家嘛拢敢炸咧呢。下面你爬山的山友，伊拢分落去，互伊感看卖啊咧。伊讲咱台湾有啊有啊，阮大家真是卖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的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仔咧讲的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脚头有
3: 啊。对啦。
1: 吼，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3: 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肩膀加，
1: 吼，
3: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曲，
1: 无阿多弯曲，这嘛是，
3: 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1: 哦，所以爱了解啦，吼。
3: 你全身躯，我跟你讲，你全身躯关节会动的所在，
1: 拢需要这样物件，
3: 玻尿酸，唔是讲干那脚头有爱煮呢。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会样吃啦。啊，唔人家讲，我都有咧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咧讲安尼吼，贝蒂咧讲啊，就是敢若讲你食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3: 对啦，
1: 无够头吼，你老头讲起来啦。
3: 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1: 对，
3: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个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悬的，
1: 较
3: 顺的，吼，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的。 较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煮一个，咱平常时逐天个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1: 对啦，
3: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伫流失尔嘛。
1: 对，
3: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啊。
1: 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行脚头有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水大。啉茶阁袂止水大，更加甘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袂止水大，因为你水抓袂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恁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鱼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来起来了。所以鱼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3: 对啊，所以我们讲，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分
1: 嘛，
3: 爱有水分，你水分爱流会掉，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都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0: 好、代表你水分抓无掉。就是讲你这个玻尿酸，你可是一小分子，你较有法多吸收入。
3: 对啦
1: ，上盖重要是爱吸收啦，
3: 上盖重要是吸收啦。所以我讲吼，这个希比这个大肠其实是。因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合作了，因其实嘛有甲一寡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因的玻尿酸有食有住的，啊有住伫边的啦，住伫边的嘛有住伫。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迄个，甲你讲一个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沈文婷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因为我来讲电话作者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作者人等下困起来啊看。看听无清楚，啊，咱趁这我来讲啦吼，你注意甲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的啦，哦爱内行的，而且销售量好甲歹，拢唔免小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因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啦、啊、所有的这下做这下做上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诶，甚至伊拄仔咧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痒痒，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效，
2: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啊，逐项都咧好食。我咧讲，到尾找到啥，叫伊食这個，开始减嘛，减只要三个话月，开始迄个保持保湿啊，迄问题就解决啦。
2: 对，因为佫是缺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有要抿水嘛，平时是嘛拢有要抿水。啊，上头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甲你
0: 甲
2: 水甲水分甲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加呢，我一工啉，医生讲一工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着同款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唔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唔是，互你感觉讲会当，互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着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啦。
2: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流好
0: 掉，对，爱流咧，
2: 爱流好掉。
0: 哦，真济人，
1: 你若流未掉，你啉规桶的，你嘛无效啊。
0: 迄位人啉的吼，只要十分钟，
1: 你走便所，
0: 就去走便所啊，
1: 你放尿啊，
0: 就放尿啊。
1: 啊，因为你有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1: 水分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咱这爸母啊，伊即卖甲咱讲，即要安怎食，要安怎去顾。啊，恁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即恁家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可能会使卡。趁即卖有嘛无啊多，嘛无够，嘛无遐电话遐够遐济。好、啊，你紧卡配置。咱这伊这吼，我咧讲啊，是安怎，咱拢会要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块啊。吼、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听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遮重要配置。
2: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
0: 吼、欸，
2: 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吼、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唔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因为欠玻尿酸。吼，再、哦、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足侪人唔知道哦。
0: 对。
2: 足侪人唔知影讲，咱的骨头，你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嘛有玻尿酸。
2: 所以你食钙质的时阵，你靠玻尿酸，伊会使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哦、
2: 所以咱的骨头钙可以较用，嘿、哦，咱的骨头钙可以较用。再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加较硬，
0: 无弹性，会反切，
2: 会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并且是你的大脑，
0: 是
2: 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2: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记忆加较无好。哦，忘东忘西安尼，
0: 哎、欸，到尾就老人痴呆、啊。
2: 对对对，欸、啊，真假啦，他摸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规身躯
0: 百分之，把皮肤拢爱玻尿酸、
2: 啊。对啊，咱规身躯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0: 对，
2: 你爱想哦，咱的身躯有玻尿酸的时候，就是那菜瓜咧，吼、哦，有水分咧。
0: 对，
2: 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规身躯个那菜瓜布。打打打呢，
1: 连爆，
2: 哎、欸，连爆起安尼，
0: 对啦，对啦。
1: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的规身躯，按、啊、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要。
0: 其实我即摆讲这個，我了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保养品啦、啊， 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啊，只有100%拢有你男迄样物件。
2: 对对对。
0: 但是一条哦，袂啊，你有话就感觉
2: 是不是？就是、较表面啦、啊欸。
0: 表面。
2: 所以讲是爱、啊、
0: 对体来，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个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
2: 啦。
0: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
2: 才
0: 一出来啊。
2: 后来
0: 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个啊。保湿买大个啊，上好就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1: 哦，按体内规身躯我吸收会到。
2: 而且我来讲，而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0: 对，好、哦，这个上重要，
2: 这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较紧吸收着，而且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食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0: 我讲，其实咱台湾足侪长辈时代啦，吼，咱讲实在啦，咱足侪物件恁食拢，别人咧食，人少年人咧食有效，我咧食来无，因为你未吸收啦，
2: 对啦，
0: 你未吸收啦，
2: 你会大吼。
1: 因为说本身的条件，你要吸收比人较含较慢啦。啊，所以讲人别人你食咧三工，规身骨啦，你食可能爱加上一两
0: 工。哦，当然咯。所以
1: 我行路较紧，你人行路较慢啦。
0: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侪人你食的
1: 迄个
0: 一款的啦，吼。啊，最主要就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2: 对啊，对啊，你知阮这玻尿酸内底有偌悬无？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即摆目前应该是无人遮尔悬的。
0: 无啦，我所在，
2: 95%以上呢，
0: 对，咱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己知影讲，这个目前玻尿酸专咧就对啦。拄啊，干那一支尔啦。
2: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若是目睭打湿的人，你马上减一粒。跟讲真嘞，超10%，你家己有感觉？
0: 安尼啊。
2: 浓度有够嘛？有够管，拍手有够管嘛？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爱赶紧减嘞啊！爱赶紧减嘞啊！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行动的水源呐、啊
2: 哦。然后我讲爸爸妈
1: 日本人嘞，
2: 对。
1: 啊！这是
2: 看日本
1: 医吗？
2: 伊是看日本医疗大学，迄、那、落、個、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道无？
1: 嘿，
2: 做合作的，所以呢，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伫日本是做有名的。
0: 对。
2: 好，伫日本咧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做的嘛，有用吃的嘛，有周边的嘛，有做医美的啦。好，冇在医院做合作诶。
0: 好、哦，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2: 对。
0: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足当诶啦。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转去，唔是讲啊，我一天减一粒都有够啊，嘛是也无够啦。嗯。好、哦，你上介少诶啦。哦，一定要两粒至三粒啦。
2: 对。
0: 啊，一边拢减一粒就好啦。
2: 对，伊唔是做加盟工诶。
0: 哦，这唔是啊，这是加盟工诶。嘿，
2: 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个减诶安尼就好啊，吼。
0: 哦。
2: 啊，你个减诶时阵，你会感觉讲，诶，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诶，浓度有够，
0: 减诶较少。只要有感觉，迄个想想诶感觉啦。
1: 对对对。我有大哥甲即妈妈对人讲，啊，根本一定爱减嘛，用减诶嘛。
2: 对，用减诶嘛。
1: 啊，要补要吞诶，敢袂使吗？
2: 其实嘛会使啦。哎呀，啊，上好个是用感
0: 啊，用感的是上好啦，
1: 哎嘛，
0: 因为小分子你感的，伊对你的剂也吸收啦，
2: 对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恁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建议一下，就是讲随时拢会使感，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
2: 好、
0: 哦、来，啥物时阵，咱啊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的，较早的。感觉走路脚会怪怪啊，紧甲紧的，感
1: 觉目睭会卡卡起起啊。
0: 对，啊，感觉讲，含人来进入日头一个晒咧，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咧，目睭会感觉涩涩，会安尼疲劳，紧甲紧一粒。
1: 随时敢补充。哦。哦。补充一粒啊，含一粒啊。
0: 哦，啊，尤其那风咧口的时候，那咱会感觉皮肤会安尼打打好好。紧甲减一个，哦，紧甲减一个，啊，这吼随时拢会使减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减，因为配体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粒全吞落啦。 你用嘴甲夹咧，
1: 因为两个唔。
0: 别啦，夹干的，夹干的，包包鱼，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酸甘甜呀啦。我、哦、这不是招人的啦，就是干的。
2: 啊，我想说甲大家讲一下哦，今仔伫食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那个。迄、那个小分子纳米的迄、那个
0: 纳米的珍珠粉哦，
2: 哦，那
0: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的，加那这罐内底有添加纳米的珍珠粉哦。好、哦、来，虽然这爸母也袂电话寄来，今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等下吼，最好康的。绝对要报给您知啦，后来痴情的风雨迷。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风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日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拍定用干的，
2: 用干的
0: 嘿。哦，等于嘛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哩胃内底化开吼，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通啊，遐好啦。
2: 因为
1: 对用干的较好啦。
0: 对啦，啊，伊这小分子，你只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
2: 啊。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紧。
0: 啊，拄啊做者阿姐讲，阿好啊，你也唔做六十了，我本来我嘛甲佩迪讲做六十了，啊，佩迪人这专家咧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的。
2: 对。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潮湿，
0: 潮湿。嗯，你若今仔做六十粒，你几工要吃完？
2: 对哦，惊会湿吧？
0: 惊会湿，嘿，吼，惊会湿。啊，湿味啊，伊这内底佫有维他命 C， 哦，

0: 对咱的戏、咱的歌、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样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个物件。
1: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皮肤卖小者。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Q 安尼。
1: 啊，袂较干啦，较袂痒啦。
0: 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了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1: 对啊，指甲啦、头毛啦，全部拢
0: 爱这。
1: 啊，你有空嘴较袂好诶。
0: 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1: 嘿。
0: 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煮脚头位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的玻尿酸，迄款的珠类，我会当甲伊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你煮的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无？我来讲煮了后一礼拜你还可以煮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1: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1: 就是依赖啦，你煮的当下，你煮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1: 脚头加个，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你嘛是爱去食刀啊，嘛是啊，因为到尾还翻电去，同款意思。
2: 因为我有听，哦、听主管人你讲，讲煮到尾吼，你伫行路，伊脚
0: 磕磕磕
2: 磕，滚溜袂溜咧
0: 啊。我阿你讲吼，今仔日因为这是日本上新的物件，日本已经流行四五年啊，咱台湾这个配电公司，这个花园堂这边才开始跟日本这间油厂合作。
1: 嗯，
0: 这提入来台湾的，
1: 对，
0: 哦，这用台湾物件提入来，带咱台湾内底制作。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食老来上个惊啥？失灵啦，倒立啊啦，袂行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目两女的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顶啦。恁来听好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同哦，
1: 嗯，
0: 目水是无同哦。哦，我细汉的时候呐，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四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目睭角只有无？啊，拢会掉
2: 目睭
0: 屎骨无？迄那一般的人老岁仔看到讲啊，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2: 拜
0: 神啊，神你拜啊，神你拜，你目睭谁看有？啊，迄款嘞，有人。有迄唔会使，未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唔是淡哦，迄唔是迄唔是劣意啦，迄、唔是劣意。啊，今仔咱伫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淡，唔通定点目油，迄个人工劣意。
1: 系啦，
0: 玻尿酸，即款体咧吼，更加甘咧。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款你绝对未使欠下，冷气卡。你的皮肤会干，你的目睭会干，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啥嘛？叫做你除湿啦。
1: 嗯。
0: 把你内底水温吸掉了啦。
2: 好啦。你内水温拢把你吸掉。
0: 啊，今仔日啊，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影。好、哦，因为这毕竟爱和日本合作。哦，来，你注意听。
1: 人家是跟他另有加珍珠粉哦，
0: 诶、欸，我来讲吼，
1: 跟他另有加哦，
0: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尊，哎呀，做珍珠粉，那是耐米的珍珠粉，我加一罐有影哦。便宜你买也无添加哦，也无济哦。哦，这只个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来，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食，卖甲偷下，因为台湾湿气重，即专门咧掠水分诶。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咧，卖甲偷，要食则偷。后、哦、来，即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诶教学便宜，大型诶药局，迄个药妆店内底你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拄啊，偌济5120，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峰佫替恁甲佩提凹两罐来送互你。
1: 对
0: 啊，凹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吼，伊拢会烦恼。
1: 我拢做规日咧做做紧张
0: 呀。你咩话啊？哇，咱。
1: 所以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即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买
1: 两组
0: 买啦，一个人买啦，阿公要食买3组啊，
1: 买啦，留一寡给人啦。
0: 哦，因为电话足济啦吼，上。

0: 上济买两组，买四罐，配提送两罐。阿峰嘉华，甲公司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给你。安尼拄啊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拄啊好有八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好、哦，小分子玻尿酸八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党的特别去提这罐。这干那花行顶头单买啊，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俩这罐比八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了。啊，做哪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暗面洗好吼，你甲二两滴啊，大手挲挲抹面，皮肤会幼稚，腰纹会袂，啊，人会较白，啊，较袂发炎，啊，
1: 金
0: 骨，
1: 好
0: 来，
1: 这些比较好。
0: 嘿，对。今仔日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给你，所以你这边买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来讲咧哦，你们讲阿公啊，这是啥？内底完全拢玻尿酸，95%的玻尿酸，
1: 95%以上
0: 的玻尿酸，好、哦，所以伊这是高，你看啦，高含量的，阿哥来外
1: 说，医疗等级的玻尿酸，
0: 医疗等级的玻尿酸。你吃阁做好吸收，互你买做有感觉个哈。来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病院买啦，八罐爱偌济，爱一万，爱万外
2: 块，
0: 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哦，优惠你3500块，阁送你一罐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
2: 送你
0: 这
2: 款
0: 赚
2: 到你
0: 有？这款赚到，这款赚到，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赶紧哦嘿，这对咱年岁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哦，尤其愈侪岁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由咱年老岁啊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家都拢欠这样物件。
1: 对啦，60岁以上玻尿酸剩25%尔。
0: 25%尔。
1: 无怪你脚头快活安尼，目睭会打，
0: 对，目睭会打，脚头会时衰叫，手会压袂悬，对不对？啊，不是皮肤会过敏，你看，
1: 指甲会断，
0: 指甲会断，无代无志，指甲怎啊断去？啊，他们做阿难，还佫粗，这拢欠玻尿酸啦，哦，拢欠玻尿酸。电话举起，警察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送四罐啦、啊，买四罐送四罐，佮送一罐冰川精华液，0800318009。我来讲，每一样都爱食，包括我嘛拢有咧食。人阿伯，阮阿伯伯，我就开始咧讲啊，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皮啊，感谢你啦，
1: 哦，谢谢，
0: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摆电话，
2: 遮济哦，
0: 来，这你若要阁加套几罐啊，你趁伊，
1: 趁两组就好啊，哎，咱好一人买两组。
0: 我来讲，趁这个像趁配体，你遮你甲套啦，套看有无？目屎要要练出来，伊才有可能。来，心在江花啊，我。

0: 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阮阿未推出的时阵啦，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干的，啊这干的感觉恁注意听啊，干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哦，会安尼想想，啊会你咧干的时阵啦，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啊，佮你目睭感觉湿湿，吼、哦，感觉湿湿，啊，皮肤袂安尼，袂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360骨节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等于卖用布的，吼、哦，为难讲爱用布较好紧，尽量卖啦，干袂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干咱的，迄个酸甘甜哦，啊干嘞，好豆豆啊样。后、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的，是蓝色浅蓝色的包装，顶头写村上真言，这是送你的，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淋吼，甲挲挲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恁，有一定有人收到，拄啊卡着。啊，有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着。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呢，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交情无够你。去交钱无够，你要摕这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好、哦、啊。平常时为人讲啊，我回来买安怎吃，你就想到，唔免分工，我落去饭前啦、饭后啦，啊是讲我倒安怎吃汤，爱安怎吃拢唔免，你就摕来，都甲塞落，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互你家己去感受，互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干那咱即卖目前啦，干那阿洪家有意外，佫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囥啥，囥遐做，即组我有特别加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佮讲吼，因内行的，囥啥你知无？囥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咧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啦、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咧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个哦，因为这爱甲恁讲个详细。阮个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迄个啊做内底个，即个啊做成分袂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个正名叫做啥？叫做硫型链球菌个发酵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吼、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吼、哦，第二样就是啊，啊，恁若袂，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恁若袂电话寄来警察。等于猛讲，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这等于你着随时甲感应。咱年会济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着看会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要食啥，就是食济啦，食济啦，减咧就好啦，卖甲补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18。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退两大组，退两组得。哦，这我拄仔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讲。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还佫送了，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落，啊无法度就安尼落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个警察卡，0800-318-009，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 足优惠的物件，伊的纯度高，95%。我拄仔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来，你
1: 八杠六，
0: 背管，背管3500，
1: 背管3500，
0: 系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哩，
1: 哦，买哦，再考虑，
0: 好，再考虑一下哈，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好，因为我跟你讲。你要吃到这顺的足少的，吼、哦，要吃到这顺的足少的，来，迄、那个，来，这个收票者啊，
2: 我一组啦，
0: 好好一组，
2: 拜三拜四再用
0: 上哦，好好拜三好啦，好不好？哈、哦，
2: 好，
0: 好好好，来，拜拜，1343，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哦，这。这你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你走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鱼，迄天我正来讲，咱台湾的鱼啊，你看，诶，国健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机啊卡啊，0800-3180-09。啊，这我咧讲哦，送的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搁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搁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六下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齁0800-3180-09齁来因为这哇电话这么多我本来是说明仔再做一天不太有够无。来齁我们有需要电话金卡卡齁电话金卡卡齁因为我是驚送的，這送了無夠啦，因為這本阮頭家嘛咧共講的量安尼啊，那嘛無多個追加咱啦吼，啊咱也買電話金卡吼，這每一個人攏愛食的物件，你會愈多人啊，愈愛補充這項啊，你會愈多人愈愛補充吼，愈愛補充，因為安那講，因為你會愈多人愈欠。哦，你无听拄啊佩蒂你讲60岁以上，你身体剩偌济？你敢知影？你身体啊，剩啊做20几%的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要安怎食，唔知要安怎用，你会记哩？你甲敲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0013，哦啊，外关区你会加加一个空数哦，无你会卡袂通哦嘿。25610013，哦，这个物件，若要讲就讲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吼、哦，规身躯拢爱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进卡啊，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又着望你康生啊，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江苏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伫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的节目。有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爱乡电台唯一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礼拜四啊，三台调幅，一台调频，同步连线的官方俱乐部。